0: 雪之成凝，映照诗者人心。梅傲寒冬，冲破无尽黑暗。三尺讲台，耕耘数十载。他以春风化雨，润泽桃李；以坚忍之志，培育英才。当黑暗彻底吞噬光明，他以信念为舟，以忠诚为舵，在无尽的深渊中直面命运的挑战。他看不见世界，却点燃心灯，照亮了无数孩子的世界。他就是富锦市第四中学心理健康教师张雪梅。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心理老师张雪梅。今天是我们的第一节心理健康课，我想给孩子们讲述一段属于自己的特别经历，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故事，对生命中失去的意义多一些新的思考。
0: 1986年，19岁的张雪梅第一次走上三尺讲台。
2: 上课。
3: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
0: 她的粉笔字写得娟秀有力，几何图形更是画得精准流畅。升任班主任后，她用心守护着每一个孩子，班级的氛围像她的笑容一样温暖又明亮。
2: 同学们再见，以后也好好学习。
0: 几年间，张雪梅带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那时候她以为自己会在这里站一辈子。
2: 同学再见。
4: 老师再见。
2: 同学再见。
0: 然而命运却在她最意气风发的时候开了个巨大的玩笑。

1998年，多发性大动脉炎无情地夺走了他的视力。从此，白天与黑夜失去了界限，他仿佛跌入无尽的黑暗深渊，孤独像潮水般一次次涌上心头，恐惧如同无形的藤蔓将他紧紧缠绕。他想逃离，却发现自己被困在无边的谷底。他想呼喊，却发现嗓子像被堵住，发不出声音。就在他以为自己被黑暗裹挟，一步步推向死亡的时候，一束温暖的光悄然照进了他的世界。

孩子们的话语像钥匙一样，打开了他尘封的心门，而母爱的力量更像一只温暖的大手，彻底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年仅十岁的儿子是他最割舍不下的牵挂，他还那么小，正是需要母亲陪伴的年纪。张雪梅一次次告诉自己，不要倒下，不要放弃，要好好的活，要活得有尊严。从那天起，张雪梅学着用耳朵看世界，用双手摸索着走路，用坚定的信念点亮心中的那盏灯。她开始重新学穿衣吃饭，慢慢的，她可以做一顿简单的饭菜，给儿子包顿饺子。三尺讲台是张雪梅梦想的起点，也是她心灵深处最柔软的归处。生活步入正轨后，她渴望回到校园，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1999年10月，学校安排张雪梅到收发室工作，这样一份看似简单的工作，她也难以完全胜任。看不见信件的收件人，她只能反复向同事询问；看不见来电号码，她只能凭借记忆去转告对方。每天，她都要比别人多花几倍的时间。整个学校里，只有她一个人知道，从1楼到3楼共有4个缓台，48个台阶，每层楼从西侧到东侧共有10个窗台，大约55步。阳光透过走廊，把张雪梅的影子拉得很长，耳边是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她的内心久久难以平静。她不断地问自己，难道一辈子真的只能这样打发日子吗？难道自己真的不能为学生再多做一点事情吗？

一天，张雪梅兴奋地找到好友张淑清，跟他分享刚刚听到的一则新闻：教育部颁发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他想成为一名心理健康教师。为了尽快考取心理咨询师证书，他多次自费前往佳木斯、哈尔滨、北京等地参加培训。

0: 这是最后一张。
1: 谢谢啊，谢谢，谢谢。
0: 那年冬天，哈尔滨突降暴雪，道路结冰难行，在学校门口，张雪梅接连摔了七次，膝盖传来了刺骨的剧痛，可她仍坚持一瘸一拐地向教室走去。2000年春天，对张雪梅来说意义非凡，她终于如愿，成为了富锦市首位专职心理健康教师。一间小屋，两张沙发，心灵驿站成立的那一刻，他的生命也开始重新绽放。起初，小屋的门口总是冷冷清清，同学们经过时探着脑袋悄悄张望，却没人敢先踏出那一步。张雪梅就主动走进班级，给同学们讲温暖的小故事，讲情绪调节的小技巧。她的声音温暖而动听，像一盏灯，慢慢地照亮了同学们的心。渐渐地，开始有学生给她写信，她十分珍视这些来信，让好友张淑清反复诵读。每读完一封信，她都会从字里行间捕捉孩子们不愿宣之于口的情绪。
1: 真正的看
0: 孤独、害怕、压抑，
1: 声音里的
0: 甚至是小小的喜悦
1: 中的千言万语。您说，我只是用另一种方式看世界，通过你们描述的声音，通过触摸的质感。
0: 可有些家长觉得，给张雪梅写信就是在浪费时间，甚至质疑她连孩子的表情都看不见，怎么辅导？面对这些质疑，她从未辩解。
2: 这是啥呀？还看心理医生？小小年龄的能有什么心理问题啊？家里还没人跟你说话唠嗑了？
3: 我睡不着。
2: 睡不着，睡不着就是不累，多做两套卷子，我看你能不能睡着。像我们小的时候跟你姥姥干活，一天累得沾枕头就着，我看你就是矫情，赶紧写作业。
0: 那些不敢说出口的委屈，又一次被母亲压在心底，可她内心深处对心灵驿站依然渴望。直到有一天，她犹豫着推开了小屋的房门。
4: 有什么事，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坐下。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了？跟老师说说。没有关系，老师啊，给你放首歌听听。

0: 男孩的声音很轻，每一个字都带着压抑的颤抖。慢慢的，张雪梅掌心的温度抚平了他慌乱的情绪，温柔的话语解开了他的心结。几个月后，母亲惊讶地发现，曾经沉默寡言的男孩开始和他分享学校的趣事，也不再偷偷躲在房间里抹眼泪了。他沾沾自喜。
1: 暗自庆幸自己的孩子走出了阴霾，终于考上了理想的高中。可他没有想到，高考前两个月，家庭风暴再次发生了。这次又没考好啊！
2: 我看你就是矫情。
3: 你能不能把时间多放在学习上？
1: 看心理，
0: 别总着急。
1: 小小年龄的能有什么心理？赶紧写作业。
0: 临近高考，紧张的情绪压抑的小新喘不上气。 他每天盯着试卷，脑子却一片空白。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集中注意力。晚自习时，他忽然站起来，径自走出教室，嘴里呢喃道：“不考了。”回到家，他一言不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班主任、老师和他的好朋友几番劝说都没有用。无奈之下，小新母亲打通了张雪梅的电话。
4: 孩子，别怕，老师来了。老师看不见，你能握住我的手吗？
0: 别怕，老师是来帮你的。屋子里静的，只能听见两人的呼吸。小新犹豫再三，还是握住了张雪梅的手。 张雪梅的手有些凉，却很有力量，像黑暗里的一束微光，让小新惴惴不安的心安稳了不少。张雪梅没有着急开口，她知道，小新需要的不是分析利弊得失，也不是听起来高深的理论和术语，而是一个愿意走近她、能够懂她的人。于是，她决定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他听。
4: 大道理你都懂，我便不和你说了。今天老师想和你讲讲我的事。当初我看不见的时候啊，我比你现在还要艰难。那个时候，我甚至觉得我要活不下去，我连走路都不敢，我怕碰，怕摔，怕麻烦别人。 我甚至怕别人嘲笑我。可是，在黑暗中看不见，不要害怕。

0: 小心啊，你要记住，只要你勇敢地迈出那一步，哪怕只是小小的一步，那道路也会比你想象中更加宽阔的。
1: 张雪梅的声音婉转动听，像潺潺的小溪，缓缓地冲散了男孩心中的沙粒。整整四个小时，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却从张雪梅的故事中明白了，就算在绝境中，也要倔强地冲破泥土，迎接希望。
2: 老师，我想跟你回去。
0: 好孩子，
1: 从那天起，张雪梅几乎每天都去小新家。端午节那天，她还亲手包了粽子送到小新手中。看到一个个温热的甜粽，小新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几个月后，小新如愿收到了省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他第一时间冲进心灵驿站，哽咽着说：“老师，我考上了。”如今，男孩早已研究生毕业，成为了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每逢节日，他总会给张雪梅打来电话。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张雪梅仿佛又看到那个在昏暗房间里沉默不语的少年。他知道，他点亮了这盏灯，不仅照亮了男孩前行的路，还照亮了更多的人。
3: 1986年，19岁的我站在了三尺讲台上，成了一名初中数学教师、班主任。幸运的是，没多久就赢得了孩子们和家长们的认可。然而，
1: 2002年春天，张雪梅重新踏上三尺讲台，为学生们上一堂心理健康公共课。在这堂课里，张雪梅用自己的切身经历，让学生们懂得时光与光芒的宝贵。此后，每届新生的第一节心理健康课，张雪梅都以这样的方式提醒学生珍惜当下，把握青春。
4: 曾经那段饱经磨难的岁月，让黑暗中的张雪梅触摸到了信仰的微光。来自学校、社区党员、志愿者的温暖与关怀，驱散了她心中的恐惧。张雪梅明白，像他们一样点燃自己，照亮他人，可以让生命重新绽放光彩。他将这份初心化作了入党志愿书中的朴素信念。他渴望以党员之责，为更多学生点亮前行之路。2009年，张雪梅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刻，他的世界充满了为人民服务的光明与方向。一路走来，张雪梅用爱心与专业为学生排忧解难，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奉献与担当。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广大教师要仁爱相济，润己责人，以人格魅力呵护学生心灵，与学术造诣开启学生智慧，把自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让每一个学生都健康成长，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作为一名党员教师，张雪梅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她的案头常常放着一束鲜花，让每一个来到心灵驿站的孩子都能在花香里卸下疲惫。
3: 孩子们，每朵花都有它的颜色和故事，就像你们一样，有的明媚，有的坚强，有的安静。给我一朵黄色的花。佳佳同学， 这朵黄色的花送给你，黄色代表着阳光和乐观，老师希望你能成为这样的人。
0: 谢谢老师。
3: 小杰同学，这朵紫色的花送给你，老师希望你在遇到困难时能再勇敢一些。子涵同学，子涵同学，这朵橙色的花送给你，老师希望你能像他一样充满着热情。
4: 张雪梅说，孩子们是祖国的花朵，是未来，是希望，请你们记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像这些花儿一样勇敢地向着阳光绽放。
3: 孩子们，老师希望你们每天都绽放着像这些花儿一样的笑脸，做自己心灵的守护者。

0: 我时常想，一个人有尊严地活着，并且能够让自己变得温暖起来，把这份温暖传递出去，带给周围的人，或许这就是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吧。
1: 我想告诉你们，就是只要用心，没有做不成的事。
2: 26年来，9000多个日夜，张雪梅义务为3000余名学生提供心理辅导，从不收取一分钱，却把每一次咨询都做到极致，一项项荣誉纷至沓来。张雪梅没有一丝懈怠，反而像上紧了发条的时钟，步子迈得更快更稳。她多次深入社区企业举办公益讲座，还经常应邀到法院为问题少年做心理疏导，累计讲授心理健康教育课程1000余场，现场听众早已超过了万人。

0: 想
1: 交易和你。这朵红色的花送给你，红色代表着革命的热血、坚定的信仰、无私的奉献、勇敢的担当。希望你像他一样，用行动践行初心，用信念照亮前路。

0: 2022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发布，全球近3亿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问题，饥饿的阴霾其实从未远离。放眼中国，我们用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近20%的人口，守住这个来之不易的奇迹，是因为我们比谁都清楚，粮食是文明存续的基石，更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1: 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
0: 强国必先强农，大国饭碗怎么端稳？常德卸甲铺起伏的丘峦，塑造了江南的秀美，但大地的起伏也把田地切得横七竖八。耕作曾是一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漫长劳作。
2: 我们港中平村过去的田，那真是苦丁田，一家一户，东一块西一块，阡陌交错，耕地呢非常的零散分散，什么形状都有，田块之间呢的落差能够达到半米，农机下不去，牛都难转身，种田全靠肩挑手提，一直到种下来腰都直不起来，很多人呢就觉得没奔头，干脆出去打工，留下来的老弱种田也就图个自家够吃。但粮食安全不只是自家够吃的事，而是我们要死守的底线。当时我们村粮委干部就开始思考，让两亩的小田改造成1至8亩的大田，这地不能再一小块一小块碎着种了，要想真正的解决问题，就要先把这些东一块西一块的田埂全部推平，把地连成片。
0: 话虽简单，但怎么推？港中平村党支部选择了最公开最透明的民主决策，村集体统筹，村民大会商讨。
2: 我们以每亩280元的价格从村民手中把土地流转过来，统一实施小田改大田，改造之后呢再以每亩500元价格流转给种粮大户，溢价部分呢一半会分给村民进行分红，另一半由村集体用作高标准农田的日常管护资金。账算清楚了，人心也就齐了。
0: 为了端稳饭碗，在港中平开启了一场震撼人心的搬山填海，用基建狂魔的魄力去驯服丘陵，推土机轰鸣间，港中平村585块碎片化的小田被重塑成方方正正的高标准大田，田埂减少了，全村不仅多出了10多亩种植面积，而且农机作业成本大大降低。
3: 土地连片了，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建起来了，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抓责任的落实，核心就是4个字：压单扩双，能种双季稻的一律种双季。
0: 大自然的算盘极为严苛，一季稻最高亩产约1500斤左右，两季叠加意味着每亩地能为国家多产出近1000斤的粮食。2016年，鼎城区确立了港中平片区8+1粮食生产万亩综合示范片，而推动这万亩农田转动的是党员干部的责任田。
3: 我们全镇呢、现在一共是23个示范片，1个万亩，3个千亩，还有19个百亩。
4: 下一步还是想去把我们这个田呢、和港中那边的，
3: 我们党员先种，种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通过亲身的示范引领，抓生产抓效益，
4: 能利用水平多的地方
3: 下，带动所有的大户和合作社落实双季稻的生产任务。
0: 23个示范片犹如23个阵地。2025年，全镇双季稻覆盖率达到了85.6%。
3: 我们还建了数万亩的高标准农田，推行无统一的生产模式，统一优良品种，统一机插机抛，统一机械生施肥，统一绿色防控，统一固化技术，要把工业化的标准完全复制到农业生产。
0: 科技的杠杆撬动了土地的极限，曾经只能依靠人力的水稻田迎来了钢铁巨兽的全面接管。2025年，港中平片区8+1粮食生产万亩综合示范片的双季稻亩产达到1217.7公斤， 比2016年刚设立示范片时高出400多公斤。同年，全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站稳1.4万亿斤的新台阶，人均粮食产量达到500多公斤，远超国际公认的安全线。这不是一个村庄的孤军奋战，而是国家顶层设计的精准落地。惊人的产量跃升背后，不仅是机器的胜利，更是一代又一代农人的接力。当老一辈农人的背影逐渐在岁月中远去，越来越多年轻的面孔带着对泥土的眷恋与破局的勇气，踏上了归乡的田埂。
5: 2015年大学毕业，我决定返乡务农，就出去考察学习，想把外面好的经验和优质的品种在本地推广。但是有很多人不相信，我这么一点大的小孩哪里会种田，还谈得上什么致富呢？
0: 一直以来，谢家铺镇的粮食生产工作在五粮融合发展上发力，各项惠农扶持政策如同一场春雨，浇灌了新农人们的梦想。从免息贷款到技术指导，一条绿色高质高效的种田之路在陈帅宇脚下铺开。
5: 我不懂，但我会做，他们不看好，那我就种给他们看。2006年我开始流转300亩农田，试种优质稻，全程机械化作业，科学防虫，有机施肥。第三年我的优质稻产量干谷达到了600多公斤，59.85，比常规稻亩平增收200多元。乡亲们也开始改口了，小伙子还真行。总书记考察港中坪时曾问我会不会继续干下去，我说肯定会，而且越干越有劲，这个答案一直没有变过。
0: 赚钱是对劳动最体面的尊重，也是乡村振兴最强劲的引擎。良田、良种、良机、良法，科技的赋能让年轻人重新看到了土地的价值。如今鼎城区的80后、90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经达到了218人，这群有活力有能力的新农人就是未来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带领乡亲增收致富的主力军。
5: 站在这片田埂，看着绿油油的秧苗，我心里特别踏实，我们这代新农人一定能种出最高效最优质的中国粮。
2: 沉重得实惠，大户增效益，国家增产量，中国农业大有可为。
3: 这份大有可为说到底是国家政策给我们指了明路，不管外面怎么样，吃饭问题永远是天大的事。
0: 在广袤无垠的神州大地上，机械的轰鸣与稻浪的清香正交织成一首宏伟的交响曲。谢家铺的金色稻浪是粮食安全长卷中最朴实的一笔缩影。
2: 从古至今，这块土地的底色从未改变。以前我们的祖辈在这片土地上进行开荒，
3: 今天我们党员干部带头把责任种进田里，
5: 我们年轻人回来了，把科技带回村里，
2: 为的就是一件事，
3: 让中国人的饭碗永远
5: 端在自己手里。
0: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纵使山海皆可平，唯有粮安天下。中国人的饭碗永远端在自己手里，永远装满中国粮。

0: 深秋过后，金稻归仓，安乡的田野陷入漫长的寂静，十几万亩耕地开始长达五个月的冬眠。田闲了，人也闲了，村庄里留守的乡亲们守着空荡荡的田野，找不到进账的营生，转机却藏在一场朴素的尝试里。一兜再寻常不过的菜苔，成了唤醒这片土地的钥匙。
1: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片菜苔丰收的景象，但是过去一到冬闲季节啊，这就是一大片的闲田。记得2014年返乡的时候，当时还是个贫困户，村里大多也是无法外出务工的老人和妇女，十几万亩的耕地收完晚稻就要闲置整整五个月。为了脱贫，在政府的帮助下，我承包了这片土地，先后种植过辣椒、冬瓜、北瓜、芥菜，但是由于生长周期长，年收入不稳定，效益一直达不上去。直到2017年，在店里的扶持下，我选择了种植菜苔，这才真正的迎来了转机。
0: 龙岗口中的转机，源于安乡县委县政府因地制宜的精准破题。洞庭湖的冲积平原以丰沛的泥沙孕育万物，严重的淤泥沉淀千年，化作松软肥沃的根层。湿热的气候恰好是菜苔的天然温床，水稻收割后的五个月成了菜苔生长的黄金期。从霜降到惊蛰，三季轮回间，菜苔能采收6到8茬，一亩地能产4-5千斤。
1: 天时地利有了，更重要的是人和。这不仅仅是一个种植项目的改变，更是我们精准对接农村闲置劳动力的关键纽带。菜苔的采摘周期长，劳动力适中，流

0: 沉重的房前屋后了，将闲置的巴掌地变成了征收的情愿经济
1: 啊，每天还是资金链了，
0: 真正的把产业分红落户到了群众的口袋里。
2: 我们种红菜已经有10年了，之前冬天没事干，只能出去打点零工小工，现在种了3亩地，从8月份到第2年的2月份，1亩地能赚8几千，完全不愁销。
3: 干给群众看，带着群众赚，技术有人教，销路有人管，几分庭院几段农闲，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票子，捂热了农户们的心，也让闲置的双手重新忙碌起来。人忙了，田怎么活？安乡的答案是向时间要效益。
0: 带着大家挣钱固然重要，但国家的粮食安全
4: 红线绝对不能碰。
0: 我们要发展经济作物，但绝对不能与粮食争地，这是我们的底线。为了把三季作物挤进1年的时间里，我们探索出了道道菜的能作模式。
3: 同一块田，1年3熟，双季水稻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一季菜苔填补水稻收割后的空白，这是一笔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账。在稳定双季稻基本盘的前提下，1亩地通过种菜苔毛收入能达到6-7千元，真正做到了种粮不丢，种菜增收。
0: 菜苔采收后桔梗直接粉碎还田，变成了有机肥，全程不打高毒农药。我们不但没有透支土地，反而把土地养得更肥。这种种田与养地相结合的模式，真正的实现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3: 从10几万亩冬闲田到10几万亩金土地，摊子铺大了，如何管得好？科技成了新引擎，这是这片土地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最生动的注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面对规模化种植，基层党组织和农技部门主动作为，把服务送进田间地头。
5: 压低一点，压低一点，
0: 带着我们农户手把手的配药，建肃然台账，严守农产品的安全底线。
2: 那就是精耕了，
0: 农户种地最怕的就是试错，品种选不对，1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为了帮大家把风险降到最低，市农科院的专家们和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在咱们这里专门建立了品种示范区和种田服务实验站。科研院所的种子先在实验田里面种，专家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育苗，怎么样预设防控。只有试种成功，真正能带来高产的好品种才放心地交到农户的手里。
3: 多年来，安乡持续引进科研力量，从品种培育到技术推广，从望天收到靠科学，从散户种到统一管，科技为这片土地筑起了最硬的底气。
0: 10年的时间里，我从一个贫困户成为了合作社的负责人，期间有很多的辛酸与失败，也得到了很多的帮助与指点。个人富不算富，大家一起富才是真正的富。这几年我们通过合作社加农户，带着乡亲们一起干，不仅把冬闲田变成了征收地，同时也发展出了咱们特有的富民产业。看到大家的钱包鼓了，笑脸多了，我感觉特别的满足，特别的自豪，觉得自己没有愧对大家口中称呼的党员。
3: 找对一条路，盘活一方土，一兜菜苔，串起了一个特色鲜明的县域经济产业，唤醒了沉睡的田野，也唤醒了村庄的活力。在这里，像龙刚这样的基层党员们，以先富带后富的创业实践，坚守着连农带农的初心。他们用实干，正在让这片曾经寂静的冬闲田长出生机勃勃的春天。
6: 是一片红色的热土，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留下了大量红色革命遗址、遗迹，红色印记熠熠生辉。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寿县瓦布老街。90多年前，这里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参与并领导这场革命运动的，就是革命烈士方艳。

0: 1931年3月27日，方令赤来到寿县，在瓦埠召开寿、奉、抚三县负责干部会议，并成立皖北中心县委，决定开展武装斗争。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瓦埠党支部书记王汉平报告说，韦县长带领70-80名军警到了瓦埠。方令赤认为这是一次夺取武装斗争的好机会，并连夜召开会议，并作出决议：一，凡家中有枪的同志把枪带来，没有枪的要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借；二，所有参加武装行动的人员在瓦埠街泰山庙附近集中，国民党现武装到达时立即解除其武装，随即夺取附近地主豪绅的武装，最后发动群众发粮；三，成立行动委员会，任命曹鼎为书记，杨蒙山、魏发祥为委员，薛谦任军事行动指挥；四，动员七连雨参加暴动。一切准备就绪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1: 1931年3月29日夜晚，前来参加武装行动的人员到达指定地点后，国民党县长没有来，来的是陆奎汉所带的保卫团。于是大家决定先请委区长陆奎汉，再缴地主豪绅的枪，最后发动群众发粮。
0: 行动命令发出后，由于队伍迟迟没有行动，给了叛徒可乘之机，致使陆奎汉闻风逃回县城。于是行动委员会又在泰山庙重新开会研究，决定以瓦埠为中心举行农民暴动，将参加暴动的群众骨干组成皖北红军游击大队，下设3个中队，由方和平任大队长，曹鼎任政委。霹雳一声震乾坤，打倒土豪胡立身。1931年3月30日凌晨，暴动队伍如潮水般涌向瓦埠街，在望春园饭店门前竖起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宣布暴动开始。
1: 3个中队分头逮捕了地主豪绅10多人，周围乡村的地主豪绅闻风丧胆，纷纷前来缴械，最后缴获长枪100多支、短枪30多支。游击队发动群众3400多人，扒掉方小楼地主粮食200余袋。就在扒完粮食继续向北瓦房进军时，意外发生了。
0: 游击大队队长方和平率队前往北瓦房缴枪时，恰巧杨家庙联庄会副会长弟弟在北瓦房亲戚家，他一面鼓动该村地主聚众反抗，另一面派人送信求援。4月1日，杨家庙联庄会纠集地主武装和附近地主豪绅1000多人，赶到瓦埠街攻打游击队。因实力悬殊，游击队连夜转移离开瓦埠街，占领了张嘴子一带3个大围子。随即敌人又跟踪包围了这3个围子。此时国民党县长带领县自卫大队也赶到张嘴子，双方进行激烈的战斗，最终游击队因敌众我寡难以突围。
2: 在万分紧急的时候，瓦埠区委在鲁城召开紧急会议，以私人关系向一些开明的地主士绅借来枪支和子弹，由曹维邦、宋德渊等同志率领，打着小惦记联庄会的旗号，掩护游击队夜间突围。
0: 游击队突围后，敌人恼羞成怒，放火烧毁了张嘴子一带几个村庄的数百间民居。2中队长七连雨及其中队17名战士英勇牺牲，瓦埠暴动就这样结束。
3: 瓦埠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给皖北革命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这次暴动沉重地打击了红线地主武装势力，深远了鄂豫皖所起的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意识，是党领导寿县人民革命由经济斗争发展成为武装斗争的重要标志。
0: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大无畏奋斗精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不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4: 远的巴里喀拉山脉，黄河的源头悄然涌动，它犹如一条巨龙，在黄土高原吞噬大量泥沙，奔流而下。巨量的泥沙在平原地区逐渐堆积，阻挡了它前行的脚步。吞没河床，掘堤改道，成为了它前行的选择。800多年前，黄河掘堤改道，突然来到这座皖北县城砀山，在这里流淌了7个多世纪之后扬长而去，留下漫漫黄沙，形成长达46.6公里的废河道，人们称为黄河故道。黄河与砀山命运交织的故事，已成为众多砀山儿女刻骨铭心的记忆，流淌在黄世东老人的笔下。
5: 风一吹就漫天飞舞，所以老百姓家里面的面缸啊，这个被子上都是一层沙。
4: 黄河留下的沙荒盐碱地占全县土地面积的3/4，风沙侵袭严重，给砀山百姓带来了无边的苦难。
6: 一刮着斜天影的，那都刮的都天昏地暗。
4: 砀山的未来如同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风沙。面对困境，砀山人民没有屈服于自然的肆虐。20世纪50年代起，在当地党委的带领下，砀山县把防沙治沙作为改善当地环境的突破口，成立了11个国有农林场圃，在黄河故道两岸栽树种草，着力改造荒地沙滩。一场长达几十年的绿色保卫战正式打响。
7: 为了生存，第一批垦荒者来到这个地方，必须先住下来。住哪呢？就住那个地印子，就是在黄河古道旁边挖一个大坑，上面铺上茅草，然后在里边搭上地铺先住。第二次吃水，就在附近挖一个土井子。首先就是种草固沙，然后再栽树。第三步就是拉鱼压沙。10几里路的外边有一个废弃的砖瓦窑，都是好土，就用板车用筐抬把它弄到我们厂里来。为了让黄河古道成为绿洲，工人干部所有的人，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力物力完成任务。
8: 这就是八根草，我们这儿叫胳膊草。当年压沙它起了很大的作用，如今还用它进行护堤。这就是黄河古道，当年吃的苦受的罪流的血汗简直无法想象。
7: 黄河古道的治理确确实实费了好大劲，有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有几代人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4: 在这场与风沙的斗争中，以黄河命名的园艺场因为成绩突出受到国务院的嘉奖。这份荣誉激励着砀山人民在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在治理风沙逐渐取得成效时，一个新的问题摆在眼前。由于用来防风固沙的种植物经济效益并不高，老百姓的日子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转变， 如何利用好成片的盐碱地发展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砀山苏黎的发展齿轮在这一刻悄然转动。
5: 明清时期呢，砀山产梨就已经很有名气了，这也没到这个苏黎采收季节，徐州的包括南面有南京的那些客商们都到砀山来采购砀山苏黎去销售。梨树根系很发达，还有能起到防风固沙的作用，还有一定的收成。这是呢，在黄沙上定制一些梨园，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也已经是凸显出来这个成就了。改革开放了，我们新一届党县委政府多次的这个实地考察，县委常务会议上是定下来要大力发展砀山梨，我们前期准备定制砀山苏梨30万亩。
4: 也就是这个时期，砀山苏梨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苏梨产业的发展开始迎来新的春天。同时，为改良优化品种，提高产量，砀山县积极筹措经费，引进农技人才，冲破重重障碍，组建了全省第一个果树科研所，走上了果树产业科研攻关之路。
9: 我是安徽农业大学果树蔬菜专业，回来以后呢，就是想出点力，发挥我自己的果树专业这个优势。梁里镇呢，一个老梨园，为了尽快使这个地方富起来，老树需要更新，需要改造。这个树上面一盆栽，下身大光杆，这个光杆本身就没有生产能力，就像这样呢，就把这个伞给它剁掉，这个光照就下来了，叫开天窗。然后呢，树树枝比较多的、不合理的，给它设法回结，这一结，这个光照下来，这个里边的心思它就茁壮成长了。
4: 创新就意味着改头换面，但对于果农来说，梨树等同于他们的生命，砍枝换头就像剪断了他们的情感。
10: 当时那个底下的群众，忙于那个，好像接受不了似的。
11: 这一个树骨子，所以说都多少年能长得错，那个时候真接受不了，
6: 都不相信。结果梨树三年，梨树发黄了，这个跑了好了，棒了，结的梨该大了。其他群众都相信科学，相信现实。
4: 从此，枯木逢春、改头换面，成为了梨树改造的代名词。一棵棵沧桑年迈的梨树返老还童，单棵梨树产量提高了10倍。实践得出的数据回答了果农以及众人的质疑，也更加坚定了大家发展梨树种植的信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先锋，用无畏前行的脚步留下时代发展的足迹。无数砀山儿女共同推动梨树种植成片发展，将昔日飞沙蔽日、贫瘠荒凉的不毛之地，变成如今生机勃勃的平原林海，创造出世界最大百万亩连片果园的人间奇迹。

0: 大山苏黎的回报是丰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山人从此一劳永逸。时代变幻，大山人还在拼，与苏黎一同经历了三次产业竞争与升级。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大山县抢抓机遇，因地制宜，着力发展壮大苏黎产业。一批批苏黎深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1: 我们以前不敢想象，此时这么富有实力的地方就在我们村子里面，这得感谢我们这么多的年轻人，你们对家乡的这份牵挂。
0: 梦想不止在远方，年轻的目光纷纷投向了自己的家乡。越来越多的有为青年选择返乡创业，搭乘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浪潮，利用直播、电商等新型销售模式持续拓宽销路，并依托梨树景区良好的自然环境发展民宿产业，讲好家乡故事。
2: 黄河故道之上的这片渤海绿洲，是一代又一代的大山人民艰辛守护和辛勤付出的成果，他们在荒芜贫瘠的土地上种出了一份专属于这里的甘甜，是对这片土地深沉热爱的身份诠释，更是对人民幸福生活持续创造的庄严承诺。我们会继续在这里创造奋斗，不仅要让更多的人来到这里，更要用自己的行动讲好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0: 河奔涌不息，时代澎湃向前，在人们的絮语和回忆中，它仍像是岁月的主角，而那段被大河遗落的岁月也随着时间深埋在沙土之中，滋养着繁花硕果的今天。新征程上，我们见证着绿色福祉的持续提升，万里河山正描绘出一幅更加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画卷。如今，故道之上的渤海绿洲已成为振兴画卷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续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同这条生态河流在这座新城之上源远流长。

人的一生能听见上万种声音，在一个听不见的世界里，爱需要多大声？

0: 其实我觉得声音有不同的感知的方式，比如说我会告诉学生声音是可以看见的，也就是说声音可以观察，然后我也会告诉他声音是可以触摸的，然后最后我还会告诉学生们声音是可以共情的。所以我觉得从不同的角度学生是可以感受到声音的，不一定一定要强调说我们是通过耳朵来听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它很丰富也很有趣。
1: 声音是有形状的，修长的手指，变换的手型，顿挫的节奏，这是绥化学院特教学院张百惠老师与听障学生的沟通方式。每年的新生入学季，他都要做一件事，教新入学的听障生用手语唱国歌。没有音乐伴奏，只有指尖的起落，张百惠的双手平伸，掌心向下，五指张开，同时用力向前移动，这是前进的手势。他停留三秒，目光扫过台下的每双眼睛，同学们学得非常认真，因为这是他们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首先手语是一门语言，我们从自己的语言上来讲，我要尊重这一门语言，那我可以通过我这个特殊的语言的表达方式来让学生们感知到心底上对于祖国的这种热爱，所以我们要让大家看得到，我们龙生有自己的语言，我们有自己爱祖国的方式。

0: 开学典礼上，大家都被这无声的国歌震撼到了。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通过整齐的手势在操场里响起时，没有声音却比任何旋律都更动听。这特殊的歌声是对平等的诠释，更是对生命尊严的礼赞。
1: 这个呀是我们上节课没有讲完的啊，那我们今天已经把它讲完了。今天有新的内容叫汉语声指字母啊。在开始新的内容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互动。我们也围绕着上一次我提到的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大家觉得我为什么要选择手语课，思考一下啊。一会儿我们随机找同学来发言。
2: 我觉得手语就像我们的语文学科一样，它是一门语言类的学科。也聚集了很多的智慧，所以能学到很多的东西，很丰富。
3: 龙生他们都是很坚强的，然后我感觉他们应该受到我们的尊重，所以我感觉应该用他们的语言来跟他们说话，所以这就是我选择这门课的原因。
0: 声音是有温度的，炽热的回应，关怀的话语，心底的纯粹。张百惠正在用手语课点亮青年人的善意，也悄悄打破了无形的壁垒。200多名普通大学生带着热忱加入张百惠手语公益课。当指尖代替言语，当眼神传递理解，无声与有声的世界早就紧紧连在了一起。
1: 我们现在打的国家通用手语当中的爱是这样的打法，一手拇指伸出来，另一只手拇指并拢，从它的上方轻轻地滑下来，轻轻地滑下来。我的学生经常看到我的时候就会说，他会滑几次，然后这个爱怎么样去体现它的程度呢？我们就放在表情上啊，比如说特别爱你啊，特别爱你，这个表情就是很享受的过程的。1、2、3、4、5、6、7
0: 从课堂到舞台，张百惠的手语始终是最温暖的纽带。2024年，听障女生李芷璇怀揣舞蹈梦想，想加入听障舞蹈团，又担心自己跳不好影响整体效果。犹豫不决时，张百惠老师给了她极大的支持和鼓励。百惠老师每天陪伴李芷璇走向舞蹈房去训练，用手语传递舞蹈中每一处细微的情感。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学生们创作出充满感染力的学舞馨香，让绥化学院听障生在艺术中找到了自信与潜能。

迎新晚会上，听障舞蹈队员们的笑容格外耀眼。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演出，而是一场用肢体打破无声壁垒，让世界看见热爱力量的心灵告白。

0: 一个学生在练舞蹈的时候其实难度并不大，那如果说我想把这个舞跳齐，那他在整个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他就需要付出无数的这种努力。
1: 不管怎么着，你们四个人有一个要求是统一，
0: 统一的意思是节拍上的统一。刚才大家打的时候我发现的问题是太低了，太低了啊，给手势的时候一二三四五是在你这个位置。那其实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会加手语指导，这个手语指导就是从我们的学生当中选拔，然后他会干嘛呢？他会用手给他打节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再来一拍，二二三四，会提示他。所以学生不仅仅可以用余光看到这个节奏，他还可以用之前我感知到的这个声音的心理的节奏去来完成这个动作。
2: 张百惠总想着，听障孩子有那么多天赋，不能被听不见困住。通过他们的舞蹈，大家能看到他们心里的光，这也是教育的一部分。
1: 看下面，凭空就这样子，很重要，
0: 所以要提一下关注的问题。
1: 好啊，
0: 那大家说啦，关注我们有听主播的聋人主播两个，我们卖什么？然后我们卖蔓越莓。嗯，好，如果你感觉不好吃，那你可以，
1: 对，
0: 可以。摄像的同学，摄像的同学，对，放好，放稳了。对，摄像的时候放稳了啊。
2: 没有千篇一律的培养模式，只有量身定制的成长路径。张百惠老师又尝试开展聋听融合双主播电商直播教学辅导，让听障学生把手语优势转化为职业技能，让每个听障生都能挣脱听不见的束缚，发掘出自身潜藏的力量，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人生赛道。
3: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播孙维凡，旁边呢是我们的聋人主播徐伦，让他自我介绍一下。今晚呀，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既美味又健康的小零食蔓越莓。
0: 比如说我自己的工作室哈，我的工作室叫聋听无障碍沟通工作室。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尝试，就是考虑到现在这个电商市场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工作室来培养我们的聋人主播。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聋人的这个市场打开，那我们的学生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就业的方式？
4: 工作室人才培养模式我们大概是2020年开始实行，是我们学院这些老师针对听障大学生的学习特点，也瞄定了市场对听障生的就业一种需求，能力的一种需求，我们创新实施了专业加特技加创业工作室制人才培养模式，让每个学生在专业的基础上都具备一门特技，这个特技呢就是将来为他增加了相当于就业的敲门砖。
2: 每个听障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有着不同的天赋与潜能，因材施教便是为他们点亮生命色彩的画笔。他们不再是被贴上特殊标签的群体，而是在各自领域闪闪发光的追梦者，用独特的方式描绘着属于自己的生命画卷，让每一种颜色都鲜活而耀眼，证明着即使没有声音的陪伴，依然能活出精彩绝伦的人生。教师节当天，张百惠工作室的同学们策划了一场特别的感恩仪式，他们把准备好的鲜花和礼物藏在教室里，准备给张百惠一个意外的惊喜。
0: 其实我从事特教的这一行，包括我在整个教学教育的过程当中，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初心，就是我想做好。像我说，我没有很高的层次去表达，或者是很华丽的词藻去表达，但是我一直的想法就是，我做了，我就要把它做好，我要对得起教育的这个工作，我要对得起我教的学生。所以我在评价自己的时候，不能说好还是不好，是我想做好，所以我一直在往想做好的这条路上去奋斗，去努力。

0: 真人很温柔，很亲切，然后耀武也好看。
1: 十余年春秋流转，张百惠的手语课早已不是简单的技能传授，那翻飞的指尖里藏着炽热的回应，裹着细腻的关怀，装着最纯粹的真心。原来无声从不是距离，只要有爱的沟通，每一份情感都能被听见，每一颗心都能被温暖。爱不需要太大声，爱可以无声。

所以这个蜜蜂上了，你看它在它这个池子上边啊，然后你可以看到，对，这就是啊，因为就放这么一小段啊，它在这上边就是花粉，然后正好就碰到头呢，就碰到那个花粉块了，是吧？然后呢，它就给它带走了啊，是吧？所以你看，它是采取这么一种模拟的这么一种啊，还有另外的也是，你看再看一下这个啊，就更奇特了。这个也是像一种这个昆虫啊，它长得特别像。你看，这其实是一个花瓣啊，注意这是一个花瓣，然后在那儿不停地晃，是吧？上下晃，然后吸引这个雄性的啊这个昆虫过来。

你会发现这个雄的啊，它就飞过来了，飞过来它会怎么样呢？落上去了。然后它是一个杠杆，它会，它一落上去以后，从这面就像咱们那个杠杆一样，把它扣过来了啊，正好转一圈把它扣过来，而扣过来那个位置呢，它的脑袋或者背部正好对

在那面那个花粉块啊，是这样的，你看啊。正好扣在了他的背上啊，然后他就带走了，是吧？再把这个花粉呢就带走了，然后走了以后呢，原来这个花瓣又恢复原样，然后继续在那儿摆动，是吧？所以是这样的啊，这也是一种，这个也是一种兰花啊，所以在兰花里面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啊，很普遍的。所以你说这个是他能自己想出来的吗？不可能，这都是经过一种长期的进化啊，逐渐被自然界呢选择下来的啊，就是这么一些。所以这个呢可以起一个这个名字叫假扮新娘，当然带引号的新娘，是吧？假扮一个雌性的，然后她过来以后呢，让她进行一个传粉啊，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你能看到啊，下面这个是一个花瓣，上面是这个真的这个昆虫啊，是这样的。所以这种啊，他有的呢会给他真的有粉，有的就是完全啥也没有，他只不过是让他这种看到这个被吸引过来，顺便给他传了粉啊，这都是长期进化所形成的，是吧？其实还有一种，刚才是假扮这个新娘，这个叫模仿产房，就像这种兰花，是吧？它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些昆虫呢，它产卵需要一个特定的环境，它就模仿它这个什么呀？产房，还有就是模仿这种，或者叫就像生了病一样，比如说它这个是模仿说，哎，我这儿生病了，上面都是这个病斑有蚜虫，因为有些这个昆虫呢，它就喜欢吃这种蚜虫，比如说这个石蚜蝇，所以它看到这些东西呢，包括花瓣上都有，它就来了，来了以后呢，顺便就帮他传粉啊，所以他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啊，是用来吸引这个昆虫给他进行一个传粉。好吧，这儿呢是给大家呢举了一些这个植物里面传粉的这个靠昆虫传粉的例子，其实这方面非常的多，就是果实它也会，刚才是花，那么花最后的它为什么要开花呢？刚才说过了，它要结果实和种子，那么就是把它的种子呢传播出去，所以这里面也有很多智慧在里面啊。这个咱们就快速的过一下，比如说这个是小朋友们最熟悉的这个什么呀，蒲公英。所以蒲公英为什么这样长成这样？你看它是不是带一个降落伞啊，就飞出去了？就是因为在它的果实上面长了很多这个毛，那么这根毛呢就把它带着就走了啊。而且它下面这果实上面呢还有好多倒钩刺啊，那么这个东西呢也能挂在一些其他动物身上，所以也能够带走啊。所以它想了这个进化出了多种办法来传播它的果实和种子。那么这类型的呢，你就能看到，咱们也经常能看到好多植物呢结了这样的果实，就是它长一些翅膀，所以这个也能够想到，这些翅膀肯定就是帮助它进行传播的。而且这类呢也是进行就是风力来传播，也是需要刮风的啊，所以这个风力在自然界对植物这个繁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些都是靠风力来传播的，就各种各样，你看有的是果实，有的是种子，这个种子上面的就长这个翅膀，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啊？这个应该非常熟悉吧？这就是咱们前段时间上个月外面飘的到处这杨絮和柳絮，实际上杨絮和柳絮它在干什么呀？它为什么会到处飞呢？就是因为它里面呢有种子啊，种子上面呢长了毛，这些种子在到处飞，所以实际上它是在传播它的种子啊，所以才飞的到处都是这个东西啊。大家知道这个道理你就明白了，是吧？所以这就是一个杨絮，这是我写过的一篇，但是呢被咱们人类所利用，然后经过驯化经过培育出来，现在咱们各种各样的水果，是不是？

那么这个花大家都认识吧？对，玉兰，你们知道玉兰结的果实是什么样子的吗？谁见过？这玉好看的玉兰花，你们知道结出什么样的果吗？这果呢，在秋天的时候其实也挺漂亮，就这样的啊。这就刚才那朵玉兰花结出来的一个果，新鲜的时候很漂亮。你看这果有什么特点？这果就会裂开，裂开了以后呢，种子就会露出来，种子呢有一根丝线还挂着它，然后来回风一吹还晃，然后这个颜色呢又特别的亮丽，而且特别的香。为什么香呢？它外面是一层肉质的东西，里面都是油啊，就是油脂脂肪，所以你就想到。

这个它是用来干啥用的？来回一晃，什么东西远远就看见了。对，主要是鸟啊，鸟其实特别喜欢黄色啊、红色啊这种艳丽的颜色，所以这个玉兰呢，它就这儿哎来回晃的吸引这个鸟。那么吸引完了鸟来了吃了怎么办呢？凡是这样的种子都有一个特点，你看外面一层肉质的，它里面都是一个比石头还硬的一个种皮，是吧？这里面的，这里面很硬的，所以它会把这个吃进去，把这个脂肪都会消化掉，然后里面这个硬的种子会怎么样呢？它消化不了，然后呢它飞到一个地方就会怎么样？对，通过拉这个粪便把它排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所以凡是靠鸟类来传播这些植物啊，它一般会传播的比较远，有的甚至可能跨过海洋，比如说从这个一个国家跨过海洋能传播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啊，这个距离有的非常的远。所以你看这个鸟是吧，这要吃其实它就是一种传播的策略啊，来回一晃还给你吃的是吧，但是你吃完了你要把这个给我排出去啊，是这样的。这类型的都是，包括咱们吃的好多这个好吃的果实其实都是这样的啊。你会发现咱们比如说吃这个荔枝也好，罗爷也好，它外面这个是肉质的吧，里面这个种子肯定是很硬的，就是因为什么呢？它就是让外面这个你吃完以后那里面的必须要硬，你不能消化，这动物不能消化，那一定要给它排出去是吧，它肯定是这样的一种结构啊。所以咱们现在吃的其实好多水果都是这样来的啊，经过逐步驯化，然后这个果肉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吃了啊，是这样的。这儿呢大家可以要知道一下啊，这种咱们吃的像荔枝啊、龙眼并不是吃的它的果肉啊，是种子外面的一层结构叫荚种皮，包括这个榴莲也是这样，它是种子的一个结构啊，并不是果肉。好，很快没了，最后一点了啊。这也是一类植物的种子，这儿呢看起来很大是吧，你看这个种子感觉很大，实际上很小，就几毫米，二三毫米啊。你们注意没有，这个种子上都会长了一个特殊的结构是不是，长了一个，你看这个东西实际上也是脂肪啊，肉质的一种脂肪，你看就这样的啊，大家看这是三毫米，这么长是三毫米，所以你想这个多小，这个也是啊，整个呢这段是五毫米，所以它种子在这儿，你看它都长这么一个透明的或者发亮的，而且特别香，里面都是油啊，都是脂肪。那么它又是来吸引什么的呢？二毫米，大家想想二毫米多大，这个鸟儿就几乎都看不着是吧，那么你说它要吸引什么动物来给它传播？小蜜蜂，小蜜蜂是吃花粉啊，它不吃这个种子。对，你看有小朋友们提到了啊，它这个是用来吸引什么的？吸引蚂蚁的啊，吸引蚂蚁的。那么这个结构呢叫什么呢？你听这个名，你看这个名字就知道了，油质体啊，这个我也专门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所以这个又是一个蚂蚁出来了，刚才咱们看过一个蚂蚁呢是给那个树呢当保镖是吧，是用来让它这个给它保护的，那么这个是让它传播的啊。你看这个种子上面好多植物啊，这个其实种类非常多，因为大家平常关注不到啊，种子也特别的小，所以这个东西你看这就是啊，它蚂蚁闻到这个香味儿它就会来，然后它会把它怎么样呢，它不是在这儿现吃，它会干什么？对，它会拖回去让大家一块儿吃啊，然后呢拖回去以后它吃什么呢？肯定就吃这个地方，吃完这个它是不吃的啊，而且这个比较硬也比较小，所以啊你看有各种各样的。那么这个也是我做过的一个研究啊，这是咱们北京也有的一种这个野花叫白曲菜，你看它的种子啊也是二毫米，特别小，这个种子上而且这个白色的呢就像一个小虫子一样是吧，很软的啊，软软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呢你看这是我拍这，你看这个蚂蚁过来把它拖走以后拖到哪儿去了呢？这就是一个巢穴，拖到里面去，它把这个肉质的地方吃掉了，那个种子怎么办呢？吃完以后它有两种，要不就把它拖出来扔到旁边去了，或者呢反正就在里面就埋在里面了，埋在它这个巢穴里面了，而这个巢穴里面呢又它里面的环境比较好啊，比外面都好，所以这个种子你就想哎，它特别容易在里面萌发是吧，一个小环境特别适合它萌发，于是呢它就在又新长出来啊它的后代了。
所以你看它这个呢是一个蚂蚁啊，这个是最后一个了啊。所以这种呢其实自然界非常多，这类植物叫什么呢？蚁播植物，就是靠蚂蚁传播的，自然界非常种类非常多啊，一大类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啊。好，到这儿呢我看时间其实已经过了几分钟。

0: 察并学习师父的一举一动，同时在宝宫殿的新技术、新方法等方面为他提供协助。新老搭配合作三年，我们之间的配合越发默契。许多人问我，师父深受石门高老百姓喜爱的诀窍究竟是什么？我翻阅了他的工作记录本，发现他的秘诀其实只有两个字，那就是用心，绝对的用心。
1: 一会儿有没事打我电话，我们走了。明年我要退休了，担子以后你要挑起来，责任更重了。
2: 师父放心，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很好，以后继续努力。
3: 我们来了，去客舱。
0: 你用电，我用心。
4: 这里设施保护安全，记心机。这边玩的时候不能弹电闸，如果电线断了，是吧？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业务。
0: 从线路杂乱无章的偏远山区，到电缆下地后的知名景点，从要群众多跑腿的传统用电，到我要服务的智慧用电，我的故乡石门高，在一代代客户经理的用心接力守望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我们高高守望的，正是群众的所期所盼。

0: 大家好，好，我是纪晓青，这是我的小助手纪晓白。今天我们接着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年轻干部那些事儿。普通家庭出身的小帅，凭借踏实肯干，从基层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被提拔重用后，他愈发自信。但一次同学聚会却让小帅突然感到自卑。
1: 我家的大别野装修好了，大家有空来玩啊。
2: 待会儿我的保姆车送大伙儿回去，
3: 过一阵我们组团出国玩吧。
4: 对比同龄人开豪车住豪宅的生活状况，小帅的心里会不会产生微妙的变化？
3: 明明工作比他们更努力，生活却过得没他们滋润，我付出了这么多，也该过过舒服日子。
0: 因为工作性质，小帅时常接触商人老板，面对一些老板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他渐渐表露出向往之情，老板们也心领神会，想方设法投其所好。高规格的定制化服务是围猎者的常用套路，他们以这种方式先取得年轻干部的好感与信任，营造温情陷阱，再适时提出要求。所以与管理服务对象交往时，要十分注意区分情与权，警惕感情投资。面对纷繁的利益诱惑，起初小帅也有所顾虑，但在攀比心理作祟下，小帅贪欲愈加膨胀，对老板们的周到安排也来者不拒，还长期借用他们的豪车和住房。
4: 只是借用有什么问题吗？
0: 若与出借人存在管理与被管理、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以借之名无偿使用，从而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本质上是公权力的异化和滥用。如果久借不还，甚或怀着非法占有的目的借用他人财物，可能构成受贿。迷失在物欲中的小帅开始不择手段聚敛钱财，以手中的权力做筹码，多次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甚至主动向他人索要财物，用于购买更高档的住宅。
4: 这下不输老同学了。
0: 从长期借用到主动索取，深陷比享受比奢侈怪圈的小帅，把权力当成为己谋利的工具，既想当官又想发财，最终落得个违纪又违法，锒铛入狱，身败名裂。
4: 年轻干部正值干事创业的黄金期，要注意克服攀比心理，端正心态，保持定力，牢记权力不是满足私欲的工具，坚守精神追求，珍惜工作机遇，恪尽职守，担当作为。
0: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预知年轻干部。

0: 大家好，我是纪晓青，这是我的小助手纪晓白。今天我们接着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年轻干部那些事儿。工作认真、能力出色的小帅是单位里的业务骨干，在推选干部参加市直机关青年干部培训班时，众人一致同意选派小帅参加。
1: 哇，这可是个学习充电的好机会。
2: 培训期间要严格落实请休假和外出报备制度，不得饮酒。
0: 培训初期，小帅认真聆听授课，积极参加讨论，收获颇丰。在分组研讨中，小帅结识了大壮等人，一来二去逐渐熟络。
3: 晚上打扑克一起呀、
4: 这么晚了，明天一早还有课呢。
3: 王处长和李主任也来，趁此机会多联络感情，明早就带小美帮忙签到了，放心吧。
4: 那行吧。
1: 哎呀，不行啊，许多人一打扑克就通宵，根本停不下来，
0: 心思不在学习上，热衷于呼朋引伴、组织牌局，甚至因玩乐影响培训，是学风不正、学技懈怠的表现。在教育培训期间，违反学习培训有关规定的，轻则通报批评、责令退学，重则给予组织处理和党纪政务处分。补了一周的精神食粮，思想上解渴了。有些人啊，牛饮的心开始蠢蠢欲动，谋划的深入，交流切磋。
3: 约饭去，我哥们企业食堂离这不远，他管饭。
4: 晚上的课程安排不是自学吗？
3: 自学就是自己安排呗。
4: 那得和班主任报备一下吧。
3: 不用了，咱去去就回。有一瓶82年的好料，你必须尝尝。
4: 好吧，别扫了大家的兴。
0: 侥幸盲从心理万万不可取，一些年轻干部面对邀请往往碍于情面，盛情难却，经过短暂的心理斗争后，还是随大流去参加饭局，违规吃喝，最后落个处分，教训深刻。
4: 我开车送大家。
0: Oh no！酒后驾车的小帅不仅受到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其一行人也因违反培训纪律、违规接受宴请，受到相应的党纪政务处分。
1: 参加教育培训是年轻干部学习充电、提升自我的宝贵机会，容不得学风懒散、作风漂浮。在培训中应学纪、明纪、守纪，尊重学规，端正学风，踏实求学，谨防触电。
0: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啦，预知年轻干部记事，且听下回分解。

0: 大家好，我是纪晓青，这是我的小助手纪晓白。今天我们接着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年轻干部那些事儿。幸福镇青年干部小帅啊，最近在各种微信群里抢红包，抢得不亦乐乎。
1: 小帅给大家拜年了。
0: 亲朋好友啊，属于年轻干部私人社交圈，在亲友群内适度收发红包，这是正常的人际交往。但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年轻干部要自觉净化社交圈，警惕身边人打着联络感情的幌子进行围猎哦。
2: 伙伴们辛苦了，祝大家新的一年工作顺利。
0: 在单位工作情侣收发红包，如果单纯出于同事之间的祝福祝愿，偶尔小额发放且不影响正常工作，也算正常社交行为。
1: 兄弟们，红包接龙走一波，
3: 这是可以的吗？
0: 工作群内收发红包要把握好度，如果动机不纯、时机不当，在工作时间频繁你来我往，甚至搞强制接龙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在干部调整、考核评优等期间发红包拉人缘，这就使工作群庸俗变味了，可能构成违纪哦。由于工作需要，小帅加入了幸福镇商会会员群，并经常在群里点抢私营企业主发放的红包。
3: 这些人发的红包，小帅可以抢吗？
0: 点抢管理和服务对象在微信群里发送的大额红包，本质上是属于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视情节轻重，可能构成违纪。
1: 抢这么多红包，我也想发一个。
3: 这算不算是礼尚往来了？
0: 有些党员干部在群里点抢管理和服务对象发送的红包，即使有时也会发些红包，但从构建亲亲政商关系角度来看，党员干部与管理和服务对象之间一般不宜互相发红包，视情节轻重或者造成不良影响，则可能构成违规收受礼金行为哦。
3: 但群里那么多人，红包也不是特定发给小帅的呀。
0: 微信群里成员相对固定，且彼此啊知悉身份，管理和服务对象发放的所谓非定向电子红包，表面上看是活跃气氛，实际上啊隐含着给党员干部送礼金拉关系的意图，可能影响公职人员公正执行公务，所以啊即使不是特别发给自己的，也不应该点抢。
3: 千万不要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哦。亲友间适度收发微信红包属于正常社交行为，但年轻干部要警惕披着红包外衣的围猎，牢记纪律规矩，严守纪律红线，莫让美好祝福变了味儿。
0: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预知年轻干部记事，且听下回分解。

简洁而朴素的图案，鲜明又和谐的美感，简单传统的蓝白两色，构造出了一个淳朴自然、千变万化的艺术世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展现给大家的豆面印花工艺。因为在印染工艺中用到了大豆面，豆面印花的名字由此而得。它是我国民间传统印染工艺中的一种，始于唐宋，盛于明清，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曾经广泛流传于东北、山东、河北、河南、江浙一带。在今天河北省的魏县，这种古老的印染形式依然是当地农民致富增收的一个产业，拥有着很长的产业链条。豆面印花工艺通常应用在纯棉纺织布上，通过这种工艺印出的花布，不管图案有多复杂，都只有蓝白两色，因此印染出的布也叫蓝印花布。蓝印花布再次加工，可以制成褥面、被面、枕套、枕巾、门帘、头巾、围裙、包袱、台布、桌布、各式衣服等等，既经济又美观。特别是在旅游经济兴起的当今，古老的技艺又重新找到了自己施展魅力的一大舞台，作为地方的旅游纪念品，带动了一方经济的发展。豆面印花工艺的图案通常用许多的点、短的线及简单而小的面组成，一般不用长线条，不进行复杂的绘画。由于它基本采用手工操作，这种工艺印出的布花纹自然美观，携带着朴实的乡土民风，是现代任何机械印染所不能模拟的，拥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我国民间艺术中独树一帜，千载之下散发着东方文化的媚人倾向。豆面印花经过一代代民间艺人的不断传承和创新，形成了一套复杂而完整的制作工艺。再给大家讲。

介绍工艺流程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原理的演示，这样您就更清楚了。这是一块棉布，我们把布用一种特制的材料部分的涂抹，这种特制的材料会与布的纤维紧密的结合，从而起到防止染料浸染的作用。这种特制的材料我们把它叫做防染浆或者防染剂。这是一盆蓝靛染料，当布浸润染料时，没有涂防染浆的地方会染上蓝色，有防染浆附着的地方不会被染色，还照样保持布匹原先的白色。等把布匹晾干，颜色稳定后，把防染浆刮掉，这样一块图案就产生了。这就是豆面印花的基本原理。如果把防染剂涂抹成花卉、鸟兽等精美图案的样式，那么拥有着艺术美感的装饰品就呈现出来了。刚才所提到的特殊材料防染浆是用豆面与石灰混合而成的，这两种材料的选定以及其配比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摸索出来的。因为加入了人们平常吃的豆面，所以这项印染布匹的工艺逐渐形成了民间的通俗称谓“豆面印花”。如果给它一个科学的名字，实际上应该叫做“涂抹防染浆印染兰花布的工艺”。这样的叫法也许会让您更清楚地明白豆面印花的原理。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这古老技艺的操作流程中去。和所有的印刷印染一样，一切印制工艺都要先有一个印版，作为批量生产的一种手段。豆面印花更是如此，制版不仅是批量生产的需要，更是得以让防染浆留存在布匹上的一个模具。制版需要一定的美术功底，制版前我们先要有一个图案底稿的设计。豆面印花的底稿创作大部分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吉庆祥瑞图案，多取材于人们生活中的花草瓜果和鸟兽鱼虫的组合，取吉祥含义，表达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余如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戏曲故事等等也能创作进来。图案底稿最初都是由艺人手工描绘，反复修改而成。现代电脑技术的普及也为艺人们提供了设计上的更大便利。许多豆面印花的艺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已经开始尝试用设计软件来制作底稿，这也是一种可喜的创新。设计底稿时，除了讲究中国传统图案的对称美、和谐美之外，对于豆面印花还有其特殊的要求。首先，设计图案时要求线条不要太长，实在需要长线条时，也要用隔断把长线条断成多个短线条。比如说，这个鱼的轮廓线，原本应该是连续的线条，但要设计成断断续续的虚线形式。其次，图案中不能设计上太大的面，实在需要时也要在面里面再勾画图案，把面打破。看到这里，您也许要问了，为什么豆面印花的底稿设计会有这些讲究呢？如果看了随后的制版和印花，您就明白了，这其实是所有的镂空板自身的局限所决定的。豆面印花的印板属于镂空板，镂空板印刷的原理就是让染料在镂空部分刷印喷涂形成图案。如果镂空板存在长线条和

的面，不仅板面会塌陷断裂卷翘，而且在印花时既不方便用力，也不能正确定位，使印花工作无法进行。所以现在您所看到的这些印版才会是这种风格，所以民间才会把豆面印花制成的布又叫做花点子布、猫蹄印布。从这些俗称上，估计您多少也能揣摩出一些前期设计的要求。好，设计完底稿，就要把底稿变成真正的印版了。豆面印花的制版材料使用的是粘在一起的四层牛皮纸，单层牛皮纸的厚度和硬度都不够。把牛皮纸依次用水打湿，刷上浆糊，一张张的叠合在一起，小心地把纸掀起，粘在晾纸的托板上，然后就是等待着纸张的晾干。两三天后，用刀将纸的周边划破，小心取下，这样一个光滑平整、厚度合适的印版板材就制作好了。把原先设计好的底稿附在纸板上，中间垫上复印纸，用手工再描绘一遍，把图案印在纸板上。用电脑设计图案的，可以用专业的打印机直接在纸板上打印出图。纹样印在纸板上后，接下来就要镂刻了。我们用到的工具主要有不同型号的铳子、自制的刻刀、锡墩、蜡盘、木锤。蜡盘是各种镂刻工艺中经常使用到的一种工具，质地软，耐刀刻。在镂刻印版之前，我们先把它垫在纸板之下。刻刀一般由艺人们自己制作，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只要刀片薄、刀口锋利就行。用刻刀以刀代笔进行镂刻，把图案处全部镂空。刻的时候，刻刀需竖直，这样能保障上下层花型一致。豆面印花的刻板工序是依照图案现成的样式把纸板镂空，它不同于雕刻艺术，用不着太多的雕刻手法，不需要太高的艺术造诣，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刻镂的圆滑流畅，需要耐心和细心。各种大小的点不能用刻刀来刻，要用铳子来铳。先在纸板下面垫上锡墩，挑选大小合适的铳子，用木锤敲击铳子，把圆孔铳出来。全部的图案镂刻完以后，在印版的背面刻过和铳过的地方的边缘会变得突出出来，会影响到将来的印花，要用卵石打磨。翻过印版，拿较大的鹅卵石在印版背面来回的磨压，就这样连磨带压几个来回下来，印版就会变得非常平整。千万不要以为此时的印版就可以直接使用了，还需要上油。上油指的是传统工艺中给印版刷上桐油，为的是防水防蛀，使一块辛苦制出的板子能够长期多次的使用。但在现代，桐油的价格比较昂贵，一般不使用，普通油漆中的清漆完全能够担当这个责任。在印版的正面和反面均匀地刷上一层清漆，注意不要涂得太厚，要遵循薄刷多遍的原则，一般在经过了四五遍的涂刷后，油漆就能充分地渗透进纸板。如此一套工序下来，一块豆面印花的印版就刻好了。一幅幅的印版好似一张张剪纸，其纹样尽显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积淀和淳朴的自然之美。
反映了老百姓的喜闻乐见，寄托着他们对富足祥和的追求，表达出他们朴素的价值观。印版具有耐水、耐刮、防腐、防老化等优点，能很好地完成下面的印花任务。釉面印花的原理就是在布料上部分的涂上防染浆料，可以说防染浆料是工艺中重中之重。在印花之前，我们先来讲防染浆剂的调制。防染浆剂的主要原料是生石灰和大豆面，这两样原料可以在建材市场和食品市场上买到。买来的原材料需要进行过筛处理，过筛一定要使用网眼在0.2毫米左右的细螺，这样筛制出来的原料才会极细腻，调出的防染浆才能和布匹非常紧密的结合，最大化的起到防染作用。筛好两种原料，按1:1比例放入到盆内，加水调匀。加水的多少要掌握好，吸稠程度要保持在既不稀得像液体那样四处流淌，又不粘稠的没法涂抹。好，就是这样一个程度就最为合适。下面我们就使用这些防染浆来印花。釉面印花工艺可以应用在机制棉布上，也可以应用在手工棉布上。为了增加其价值，最大化地保存民族传统与民间风格，一般应用在民间纺织的纯手工白布上，这样制出的工艺品才更受青睐。这一点也正是这一工艺在当今社会生存的基础。手工白布织好后，要先在清水中浸泡一天，使布充分浸湿。浸泡充分后，用手搓洗，去掉白布上的浆料。因为大部分的手工白布在制作过程中，为了方便操作和将来的平整，所有的经线都要上浆。这些浆料如果不搓洗掉，会阻止防染浆与白布的结合。这一环节虽然简单，但是一定要有耐心，把布的各处都洗干净，它联系着最后的印染质量。洗净后把布甩干，再用手把褶皱的布整平，布的褶皱会使印染的图案边缘错位，可以用桶状物自己制作一个这样的卷布机，以方便布料的收卷和铺设，把布缠在卷布机上，边缠边整布，使布平整没有褶皱。把布抻出一段平铺在工作台上，把刻好的印板用水打湿，把印板放在白布上，一只手摁住印板，另一只手拿刮浆板铲适量的防染浆放到印板上，反复的刮涂。在刮涂时要注意从不同方向上反复刮涂，让每一个镂空无论大小形状都能刮满浆，这样通过花板的镂空，防染浆就附着在了白布上。每刮完一板，就要把印板移动到下一个位置，继续刮浆。刮浆过程中要注意多审看，要防止浆料凝固糊住板眼。印板的小孔被糊住，可以用针捅透；大面积的糊板，就需要把印板用清水刷洗，刷洗干净后才能重新使用。就这样重复操作，直到把一匹布全部印上图案。手工白布一般规格是0.48米乘10米，是一个长条。通常情况下，像包袱皮、靠垫、桌巾等方形之物，多采用这种不停移动印板的方式来刮浆，
随后再从间隔处剪开进行二次加工，这叫做移板印花。但像床围、桌旗等长条的织物又该如何来印呢？这些物品的图案是连续的，总不能制作一个跟布匹一样长的印板去刮浆吧？这就涉及到另一种印花方式——拼板印花。拼板印花使用的印板不是很长的一块，而是非常短，因为拼板印花所印的图案都是连续的、重复的，所以只需把这块很短的印板重复使用，不停地拼接，就能形成长长的图案。拼板印花最好在玻璃材质的工作台上去操作，因为需要在工作台上面画辅助线和粘透明胶，用记号笔在工作台上画一条直线，随后布匹就沿着这条线放置，把印板的图案边缘和工作台的边缘对齐，用透明胶粘在工作台上，最好再压上一块玻璃板，保障印板多次使用不移位。把布抻出一段，沿着辅助线铺好，放下印板，开始刮涂防染浆。第一位置刮好之后，沿着辅助线移动布匹，让刮过的部分正好放在工作台下，仔细调整，让第一位置刮上的浆块与印板结合好，在第二处位置刮浆，随后以同样的方式刮印第三位置、第四位置，边移动布匹边刮浆印花，依次把长长的布印完。就这样，依托于辅助线和固定好的印板，结合着操作者的仔细拼对，就能印出长长的连续的花纹，各块刮印位平直一线，花纹的拼合处平滑自然，如同一板而出。刚才介绍了拼板印花，无论是拼板还是不拼板，最终印出的蓝印花布都是单面有花纹。那么像门帘、窗帘、披肩等等用品，往往需要两面都有花纹，这些花布又是如何来刮浆的呢？这就涉及到了双面印花工艺，也叫对板印花。双面对板印花需要在布匹的两面刷上同样的花纹，要借助于拷贝箱来完成。所谓的拷贝箱，就是在透明玻璃的操作台下放置一个灯箱，灯箱的灯光会打透布匹，辅助操作者完成对板。首先，我们把布的一面印好，放在晾晒架上阴干。等到防染浆还没有完全干时，用手指轻轻地摸一下防染浆，如果防染浆既不硬又不粘手，这个干的程度正合适做接下来的操作。把印上花的一面朝下放在拷贝箱上，打开灯，同样也将印板翻转一下放在布上，通过灯光的照射，把印板与第一遍刮好的花纹对齐，边对边用缝衣针做适当的调整，让第一遍的花纹与印板完全对齐。对齐后刮浆印花，您瞧，正反两面刮上花纹基本重合，这样的布经过最后的印染，就会呈现完全一样的双面花纹。好了，无论是移板、拼板还是对板，上好防染浆的布都要移到专门的晾晒架上阴干。阴干的时间一般需要两三天的时间，记住，一定要采取阴干的方式。如果在阳光下暴晒，水分蒸发过快，防染浆就会出现裂纹，在染布的过程中，染料会直接渗入到裂纹中，影响到成品质量。防染浆充分阴干后，就可以染色了。
豆面印花工艺所使用的主要染料是蓝靛，是利用木蓝属植物加工而成的植物性染料。

蓝靛的萃取、制作、调制、储存有着一套相对独立的复杂工艺。豆面印花的作坊可以自己调制染料，也可以从外部购买。在这里我们就不再涉及，直接为您介绍染色的过程。染布一般在室内进行，染布房里可以建造两个方形的水泥池，一个用来盛清水，一个用来盛染料。水泥池的长宽一般为1米乘1米，深2米左右。用木条和夹子制作一个染布架，可以很方便地夹起整匹布。在水泥池的上方一般搭设一个横梁，利用绳索和滑轮系统控制染布架的升降移动，方便印染。首先把刮印上防染浆的一匹布迂回地夹在染布架上，布夹好后不能直接下染料池去染，先要用清水浸湿，这样才能保障随后的染色更加均匀。调节染布架拉绳，将布下到清水池中浸泡10分钟。看到这里，您也许要问，把布再次浸湿为什么要在染色前呢？刮好防染浆的布在晾到半干时不能直接放到染料池中吗？这是因为防染浆只有在充分干透后，其性状才能彻底的固化下来，才能与布的纤维紧密的结合，充分发挥它的防染性能。防染浆在干过了一次之后再次浸湿，它的防染性状就不再受影响了。白布湿透后取出，控掉一部分水分，等布基本上不再滴水时，移动染布架到染料池位置，慢慢放松调节绳，把布缓缓进入染池，直到被浸没为止。由于染布架具有浮力，会浮出水面或倾斜，我们可以压上一根粗木条，使其保持平衡，让布完全浸泡到染料池中。布匹在池中浸泡15分钟左右，将布取出，保持大约10分钟左右，再次下池浸染。这样反复浸染多次，蓝色会逐渐加深。浸染次数的多少，蓝色色度的深浅，由自己根据顾客需要和市场需求来决定。要注意的是，在印染到总次数的一半时，我们需要把布上下颠倒，里外翻面，重新夹在染布架上，再进行下面的浸染。这样做是为了染色更加均匀，提高成品质量。因为垂直吊染的花布在出池后，上部水分会向下淋，形成深浅渐变，所以必须颠倒调换，达到均匀。整个浸染结束后，将布连同染色架一起挂在室外，用清水把浮色冲洗干净，直到留下的水不再发蓝为止。然后把布从染色架上取下来，花纹朝外架在晾晒架上晾干。把晾好的布花纹朝上铺在石板或木板上，用刮灰刀或家用菜刀刮去灰浆。刮灰时刀要倾斜45度，实践证明这个角度最容易把灰刮下来。另外用刀的力度一定要掌握得当，用力过大容易刮坏棉布，力度太小灰浆又刮不干净，通过多多实践就能很好掌控。打扫干净布上的灰粉，将布清洗2至3次，搓洗白花部分，清除布上的灰粉及残留浮色，然后取出晾干。在明媚阳光的照

树下，在徐徐和风的吹动中，一条条朴素大方的蓝印花布很快就呈现在眼前了。蓝的质朴大方，白的清晰纯净，满院的豆香飘散。花布晒干后，还要再次检查一下，看灰浆是否有没刮净的地方，如果有，就用小刀或指甲把残浆刮掉，如果个别布上的残浆太多或者面积太大，就需要取下重新刮灰，重新搓洗。整理好布上的褶皱，叠放整齐，就等待着销售或二次加工吧。清新雅致、大方脱俗的蓝印花布散发着浓厚的乡土气息，以其特有的蓝白分明、清新明丽、古朴深厚的风格，迎合了当下人们返璞归真的追求，造就了蓝印花布的豆面印花工艺。它来自于民间，扎根于民间，将劳动人民朴素的劳动情感、乐观的生活态度、美好的理想融合在一方蓝白之中。一件件蓝印花布的艺术品穿越厚重的历史，携带着醇和清雅的古风，一步步从远古走到现代，从乡村走入城市，从中国走向世界，从实用走进了艺术的殿堂，达到了它前所未有的辉煌。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专业的李平，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小麦蚊箍病的识别与防治。大家看看我身后的小麦，叶片的颜色浓绿，明面上看整体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我们拔一些小麦，仔细看看小麦根茎部有没有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发现有典型的蚊箍病症状。小麦蚊箍病主要是由土传真菌从小麦根部和茎部侵入，是小麦反侵期的大麻烦。发病初期，小麦基部叶鞘上会出现椭圆形或者梭形的病斑，中间灰白色，边缘浅褐色。随着病情发展，病斑会变大，还会连在一起变成圆纹状。当田间湿度大时，病斑表面可见白色菌丝体，病情严重时，茎部腐烂，植株易倒伏，穗部发育不良，籽粒变小，严重减产。在潮湿条件下，病斑表面可能产生褐色菌核。小麦蚊箍病的发生与气候条件、土壤与耕作方式以及品种抗性有关。春季气温回升快，降雨频繁，田间湿度大时，病害容易发生。另外，连作田块和结杆环田地块，病原菌在土壤中积累较多，病害发生较重。此外，播种过密，氮肥施用过多，也会加重病害。部分小麦品种对蚊箍病的抗性较差，容易受到病原菌侵染。了解了小麦蚊箍病的症状与发生原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防治呢？我们可以利用机械设备坚持深根或者悬根的整地方式，精细整地，深度可控制在25厘米左右，降低小麦蚊箍病的发生概率。另外，播种前可使用雾唑醇、苯米甲环唑等杀菌剂对种子进行处理，有效预防病害发生。田间管理中增施磷钾肥和锌肥，即偏施氮肥，及时浇水或排涝，避免田间湿度过大。在小麦返青拔节期，田间蚊箍病病株率达10%，应尽早使用井冈霉素、雾唑醇、丙环唑等药剂喷雾，重点喷施小麦茎部，控制病害扩展。

另外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用药，严格按照农药标签标注要求施用，同时在春耕的关键时刻也请大家关注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处理，使用后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应回收至指定回收点，为打造绿色生态可持续的农田环境贡献一份力量。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的许慧慧老师，今天主要分享小麦穗漆、小麦西江虫形态特征的识别及防治。小麦西江虫俗称小红虫、麦蛆等，主要有麦红西江虫和麦黄西江虫两种，均属于双翅目鹰蚊科。两种西江虫均以幼虫吸食麦粒浆液，造成麦粒鄙瘦、空壳。麦红西江虫在国内分布较广，安徽省发生的是麦红西江虫。麦红西江虫的成虫体长约2.5毫米，颜色鲜红或橘红，触角和足部较细长，幼虫乳白色至淡黄色，体型极小，常隐匿于小麦籽粒之间，肉眼难以察觉。麦红西江虫一年发生一代，以老熟幼虫在土层中节茧，越下越冬，春天向表土移动化蛹。小麦开始抽穗时，麦红西江虫开始羽化出土，当天交配后把卵产在未扬花的麦穗上，或产在护影背面上方。小麦西江虫未光孵出的幼虫随即从内外隐缝隙间侵入，附在麦粒外，挫破表皮，吸食麦浆。接下来是防治策略，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农业防治，要选用抗虫品种，实行小麦与非寄主作物轮作，同时清除田边杂草和前插作物残留，减少越冬虫源。第二，生物防治，保护利用好小麦西江虫的自然天敌宽腹鸡小蜂、蚂蚁及蜘蛛等。第三，化学防治，在小麦抽穗初期至扬花前期是防治的关键时期，可选用新牛铃乳油或高效氯氟氢菊酯等药剂，重点喷洒穗部，要注意掌握安全间隔期，避免药残超标。总之，小麦西江虫防控必须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做到早发现、早处理，才能保障小麦的稳产、高产。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鸳鸯鸭是世界上优良的大型肉鸭，原产于南美洲，在我国的养殖规模正逐年扩大。本片就其科学的饲养管理方法加以详细讲解。特征特性：鸳鸯鸭体型前宽后窄，呈长椭圆形，体躯与地面呈水平状态，头大颈粗短，尾部瘦长。最明显的特征是喙的基部和眼圈周围有红色或黑色肉瘤。公鸳鸯鸭肉瘤比母鸳鸯鸭发达，鸳鸯鸭身体羽毛多为纯白、纯黑或黑白杂色。鸳鸯鸭两性差异大，体型和体重大小差异显著。成年公鸳鸯鸭体重约3至5千克，母鸳鸯鸭1.8至2.25千克。生活习性：鸳鸯鸭有很强的适应性，抗逆性强，不易生病。温度、湿度，鸳鸯鸭适宜温度范围13至27摄氏度，但除鸳鸯鸭对温度的要求较高，鸳鸯鸭舍第一周温度要达到30至32摄氏度，第二至四周适宜温度20至27摄氏度，第五至七周适宜温度13至25摄氏度。适宜鸳鸯鸭生长的相对湿度为60%至65%，但是只要环境温度不偏高或偏低，在40%至72%范围内也能适应。光照：肉用鸳鸯鸭的适宜光照强度1至7日龄，每平方米3至4瓦，2至8周龄，每平方米5瓦。种用鸳鸯鸭的适宜光照强度1至7日龄，每平方米3至4瓦，2至20周龄，每平方米2瓦。20周龄以上，每平方米5瓦。合群性：肉用鸳鸯鸭合群性强，只要有比较适宜的饲养场所和条件，它们都能在采食和繁殖等方面合群生活得很好。因此肉用鸳鸯鸭适宜大群饲养。繁殖特性：一般公鸳鸯鸭性成熟期30至32周龄，可利用1年至1年半；母鸳鸯鸭性成熟28至30周龄，可利用2年。习水性：鸳鸯鸭属水禽，寻食、吸水和求偶交配可在水中进行，在水中游泳洗澡能保持羽毛整洁，有助于体热散发，促进新陈代谢，保持身体健康，但不喜欢长时间在水中。耐寒性：对气候环境的适应性强，耐寒不耐热。只要饲养条件较好，冬春季节温度较低时，并不影响产蛋和增重。对炎热气候适应性较差，往往在夏秋季节休产换羽。杂食性：鸳鸯鸭嗅觉和味觉不发达，对饲料和香味要求不高，能吞咽较粗大的食团并贮藏在食道膨大部，肌胃内压高，经常存留沙粒，能很好地磨碎食物，所以肉用鸳鸯鸭一次食量较多，且食性颇广，能广泛食用动植物饲料。性情：肉用鸳鸯鸭性情温驯，不怕人，耐粗饲，善觅食，可小群放养
破大群圈养。受惊吓时会竖起头顶一排纵向羽毛，像刷子一样。公鸳鸯鸭性情较暴烈，尤其遇到一群成年公鸳鸯鸭时，表现凶猛好咬斗，母鸳鸯鸭则温顺多了。养殖场地和设备，鸳鸯鸭通常采用地面平养、网上平养。农村专业户和家庭养殖鸳鸯鸭可利用空闲房舍，只要经过适当修理，能符合鸳鸯鸭养殖的需要，就可以因陋就简，节约投资。新建鸳鸯鸭养殖场要符合以下条件：场址选择、自然环境僻静。鸳鸯鸭喜欢安静，比家禽对环境的噪音反应敏感，因此鸳鸯鸭场应在远离噪音比较大的工厂、居民区、公路的地方建造。地势，鸳鸯鸭喜干怕潮，故鸳鸯鸭场应选择地势高燥、坐北朝南、通风和有利于保温的地方。水源，鸳鸯鸭养殖场应水源充足、水质良好、合乎卫生要求。常受三肺污染的地方不宜建鸳鸯鸭场。没有自来水条件的地方最好打井取水，地下水位应在2米以下。鸳鸯鸭种蛋孵化，孵化前准备工作：孵化室和孵化器的消毒。入孵前一天对孵化室、孵化器以及孵化用具进行消毒。上蛋入孵，种蛋从贮藏室取出后要预热，待蛋表温度达到孵化室温度，即可进行码盘入孵。孵化条件：温湿度。温度是孵化中最重要的条件，对孵化率和建雏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孵化1至10天，孵化机内温度控制在38.5至38摄氏度，湿度60%。10至24天，温度控制在38至37.5摄氏度，湿度50%。25至31天，温度控制在36.5摄氏度，湿度60%至70%。出雏期温度控制在37.5摄氏度，湿度60%至70%。通风换气。通风换气的目的是使孵化环境空气清新，排除二氧化碳，保证有足够的氧气供给胚胎生长发育。氧气对胚胎的发育是非常必要的，胚胎对氧气的需要量是前期少后期多。孵化前8天每天定时换气，8天后在不影响温度、湿度的情况下宜经常换气。翻蛋，在入孵后第1至20天每隔2至3小时要翻蛋一次，每日翻蛋8至12次，翻转角度为90度，以使胚胎各部分受热均匀，防止胚胎粘壳。出雏前3天移入出雏盘后停止翻蛋。晾蛋，晾蛋是可以帮助鸳鸯鸭胚胎散发代谢热，
提高孵化率及建雏率。入孵的种蛋一般从十胚龄开始亮蛋，具体方法是先停电关机，打开机门，开通风扇，亮蛋时间依气温而定，一般使蛋表面温度降至28至29摄氏度时停止。亮蛋后关门开机继续孵化。第10至24日胚龄时，每天亮1至2次。25至32胚龄时，每天2至3次。照蛋。照蛋就是利用灯光或自然光透视蛋的内部状况，检验孵化条件是否适宜，及时剔除无精蛋和死胚蛋，以免污染机内空气，影响其他蛋的正常发育。一般情况下，在孵化期内应进行3次照蛋，第一次、第二次照蛋在孵化后第8天、第16天进行。通过照蛋检出无精蛋和死胚蛋。第三次照蛋在入孵后第32天落盘时进行，以检出死胚蛋。落盘与出雏。落盘，鸳鸯鸭种蛋孵化至第32天，结合照蛋将孵化机内的种蛋移入出雏盘中，此后停止翻蛋，增加水盘，提高湿度。

度，以利出厨。出厨，发育正常时，满35天即开始出厨。出厨期间应尽量少开照明灯，一般每隔2小时检一次鸳鸯鸭雏。对出壳有困难的鸳鸯鸭雏，可对其实行人工破壳。公母鉴别，用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托住雏鸭，拇指轻轻压住其背部，再用食指摸雏鸭肛门下方，如感到有一个颗粒凸起物的是公鸭，没有的则是母鸭。鸳鸯鸭育雏期饲养管理，在除鸳鸯鸭运抵前，要对育雏室进行消毒，消毒工作要细致，按空中、墙面、育雏设备、地面的顺序进行消毒。待除鸳鸯鸭运抵育雏室后，按大、小、强、弱分群饲养。饮水与开食，除鸳鸯鸭开食一般在出壳12小时后进行。开食时先饮水后喂料，当一半的雏鸭开始觅食时，就开始供应25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水中添加葡萄糖及多维素，饮水半小时后开始添加饲料。第一次开食要保证每只雏鸭都能吃到，这是关键一环。除鸳鸯鸭育雏阶段要充分供应清洁的饮水，确保不断水。饲喂，除鸳鸯鸭7天后，在饲料中应拌1%至2%的沙粒，以帮助消化。饲养密度，第一周龄每平方米15至20只，每群100只左右；第二周龄每平方米10至15只，每群200至250只左右；第三周龄每平方米8只，每群250只左右。冬季可适当密些，夏季宜疏些。鸳鸯鸭育成期饲养管理，鸳鸯鸭4至6周龄称为育成期。鸳鸯鸭由育雏阶段转入育成阶段之前，应进行一次挑选，按体质强弱和体型大小分群，并淘汰严重病残的个体。3周龄后，公母鸳鸯鸭采食量差异很大，争食能力不同。为满足公母鸳鸯鸭各自生长发育的营养需求，提高鸳鸯鸭群的商品质量，公母鸳鸯鸭最好分开饲养，采用地面垫料平养的，饲养密度每平方米8至10只，每群100至120只；采用网上饲养的，每平方米10至13只，每群120至140只。鸳鸯鸭在育成阶段体重增长最快，对饲料的需要量增加也很快，应定时定量，日喂3至4次，边喂料边供水，让其尽量吃饱。鸳鸯鸭容易暴食，所以喂料时要适当加以控制。白天每隔1至2小时要驱赶鸳鸯鸭运动，以促进消化。每天清摄，勤换电草和通风换气，保持水源清洁卫生。气温较高时要注意防暑降温，注意防

防治病害，防止其他动物的侵害和干扰。鸳鸯鸭育肥期饲养管理。鸳鸯鸭一般在50至60日龄开始育肥，肥育20至30天。当皮下与腹内脂肪沉积形成时出售。在此期间，除寒冷季节外，一般不需要额外使用加热设备。鸳鸯鸭育肥期的饲养密度如下：采用地面垫料平养的，每平方米3至4只，每群60至70只；采用网上饲养的，每平方米7至8只。每群80至100只，育肥期饲喂次数为每昼夜4次，平均每6小时1次。但是为了管理方便，一般白天喂3次，夜间喂1次。喂料时，饲料包装袋的细绳要带出鸭舍，以免被鸭误食。饮水不能间断，注意饮水清洁卫生。育肥期间要及时挑出弱小、伤病鸳鸯鸭单独饲养。后备种鸳鸯鸭饲养管理。鸳鸯鸭70日龄后，按公母1:5:6选留鸳鸯鸭，要求母鸳鸯鸭头小、颈长、眼大，公鸳鸯鸭体大、健壮、灵活。15周龄之前，每平方米约4至5只；15周龄之后，每平方米不超过3只。每群以200只左右为宜。公母鸳鸯鸭分开按强弱、大小分群饲养，采用自然光照，通常每日为9至10小时。后备种用鸳鸯鸭采取隔日限饲法，即一次给2天的料量，隔日挤料。喂食后适当加强运动，促进骨骼和肌肉发育，防止过肥。每天要定时赶鸳鸯鸭在场地上做转圈运动，每次5至10分钟，每天活动3至4次。限饲期间，鸳鸯鸭由于饥饿而容易激动，为了保证群体均匀地吃到饲料，除了有足够的饲喂空间外，喂料设备也应充足。料槽位保证每只种鸳鸯鸭占用12至15厘米的宽度。鸳鸯鸭产蛋期饲养管理。22至24周龄，公母鸳鸯鸭按1:5:6的比例混群饲养，以确保种蛋的受精率。配种时选择体壮、羽毛发育良好、声音洪亮、生殖器官发育正常的公鸳鸯鸭配种。淘汰体型发育不完善、体重太小或太重、腿部畸形、精神状态萎靡等种公鸳鸯鸭，每平方米2至3只，每群以200只左右为宜。20周龄以后，种鸳鸯鸭需要给予光照刺激，增加光照时间，以促进性成熟。第一次增加光照的时间要长一些，一般以1小时为宜。每次增加光照后要稳定1周的时间，然后再增加光照。除第一次增加光照1小时外，
以后每次增加光照半小时，直到每天有16小时光照为止。种鸳鸯鸭的产蛋集中在凌晨，为了捡蛋方便及时，人工补充光照安排在早晨较为合适。种鸳鸯鸭基本产完蛋后再开灯。种鸳鸯鸭一般在黑暗中产蛋，不要在产蛋的集中时间给予光照。适当增加喂料量，从21周龄开始改喂种鸳鸯鸭饲料，同时在后备种鸳鸯鸭饲喂量的基础上，每只种鸳鸯鸭每日给料量每周增加5至10克，直到产蛋率不再上升。种鸳鸯鸭的饲料一般均为颗粒饲料，夏季饲喂注意每次不要太多，以免剩下后高温变质。日喂料3次，一般在清晨6点、下午4点及晚上10点饲喂。产蛋期间夜间加喂1次。鸳鸯鸭舍应设产蛋区，以避免鸳鸯鸭到处产蛋，造成鸳鸯鸭蛋污染。蛋巢内铺设约10厘米厚的干燥清洁的稻壳。产蛋巢的位置一般在鸳鸯鸭舍内四周靠墙根的地方，不要妨碍开关门窗和人员及鸳鸯鸭行走。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种蛋要及时检出，以减少感染病菌的几率。鸳鸯鸭场卫生消毒措施。鸳鸯鸭养殖场应建立严格的消毒制度，消毒能有效地消灭鸭场环境、鸭体表面上的病原体，是切断疫病传染的重要途径，这对环境的净化和疫病的防治有重要作用。在实际生产中，主要的消毒措施有车辆和人员的消毒。鸳鸯鸭场大门口设消毒池，池内盛2%氢氧化钠液或其他消毒液，目的是对进出的车辆轮胎进行消毒。消毒液每周要定期更换，保持消毒药液长期有效。在大门旁还要配备高压冲洗机，对于进出的车辆进一步冲洗消毒。重点要冲洗车辆的各个侧面，不要留死角。工作人员进入鸭场时必须先经过消毒池，并对鞋、衣服进行喷雾消毒。生产人员在进入生产区前必须进行淋浴、更衣、换鞋，接受紫外灯照射消毒，再通过专用通道方可进入生产区。工作服和工作帽要经常洗涤消毒，保持清洁。鸭场要尽量杜绝外人进入，必须进场参观的人员也要严格消毒后方可入场。鸭舍环境和物品消毒。鸭舍周围的通道以及周边的环境每2至3个月用氢氧化钠溶液消毒1次。鸳鸯鸭运动场每天要清扫和冲洗。鸭舍内要保持良好的环境卫生，特别是夏季高温天气及冬天通风不良时，舍内粪尿易发酵产生较多的有毒气体，加之灰尘较多，容易使鸭体质变差，发病率和死亡率升高。因此
要定期将鸭舍内粪尿清扫干净，舍内不得有蜘蛛网，饲槽内不得有剩余煤料，水槽要每天冲洗。采用地面平养的鸭舍，要经常更换垫料，保持清洁干燥的饲养环境。每一批次的鸳鸯鸭转舍后，都要严格进行控舍消毒。消毒后的鸭舍密闭两周后再使用。鸳鸯鸭场的用具也要进行消毒，蛋箱、蛋盘、孵化器、运储箱等，可先用0.2%至0.5%过氧乙酸溶液洗刷干净，然后在阳光下晾晒，利用阳光中的紫外线杀死病原微生物。饮水和饲料监测，要供给清洁饮水，鸭饮水质量应达到人饮用水的质量标准，最好使用未受污染的地下水。饮水可用漂白粉消毒，每千克水加入1%的漂白粉液1毫升。饮水、饮水槽要每天更换和清洗。饲料除含全价营养外，还要特别注意卫生要求。在饲料收购、配置、储存和运输等环节中，要防止污染、霉败、变质、虫蛀等。饲喂之前应仔细检查，切忌饲喂变质和被污染的饲料。鸭体消毒，定期对鸭体进行消毒。鸭体消毒可用0.1%的次氯酸钠、0.2%的抗毒微药液等，按每平方米喷雾60毫升，每天一次，连喷5天，隔1天再喷。消毒时不准直接对着鸭头，喷头应距离鸭体50厘米左右。喷雾以屋内物体见湿不流水为宜。需要注意的是，10日龄以内的小鸭不能进行带鸭消毒。种蛋消毒，种蛋收集后必须经过熏蒸消毒。消毒药品要选用适于熏蒸消毒的福尔马林或过氧乙酸等，然后再将种蛋运至仓库或孵化室。

亲爱的电视机和直播屏幕前面的各位朋友们，下午好，我是方婷，来自福建农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同时也是农业农村部国家蔬菜加工技术分中心的主任，很荣幸今天能在这里向各位介绍果蔬加工技术。那么接下来我将从三个方面向各位进行介绍，首先是果蔬加工的现状，其次是果蔬加工的预处理技术，第三方面是果蔬加工的类别及实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果蔬加工现状。那么什么是果蔬加工呢？果蔬加工是指将新鲜或储存的蔬菜和水果通过物理、化学或生物学的方法转化为其他形式的食品或者饮品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不仅丰富了食品的多样性，延长了产品的货架期，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并且有助于减少由采收、储存和运输不当引起的损耗。比如像右边这张图，就是我们的果蔬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的场景。那么目前我们国家新鲜果蔬的腐烂损耗率，水果达到30%左右，蔬菜达到40%到50%，而发达国家平均损耗率不到7%。那么每年约有1.3亿吨的

蔬菜和1200万吨的果品在运输中损失，腐烂损耗的果蔬可以满足2亿人的基本营养需求，那么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750亿元。右边这张图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腐烂的果蔬。那么果蔬加工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有以下五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减少刚才大家所看到的那种损耗，第二就是延长产品的保质期。比如说我们把菠萝变成菠萝罐头，那么它的货架期就是大大的延长，那么同时也增加了便利性。比如说刚才的菠萝罐头我们就不需要再去皮了，我们直接可以带在身上，那么在登山或者旅途的当中，你想吃的时候可以开罐计时，这就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便利性。那么第四点就是改善口感和风味，那么还是刚才这个菠萝罐头。那么我们知道菠萝在要吃的时候是很麻烦的，你需要去皮，需要切分，需要浸泡盐水，然后才能品尝到美味的菠萝。那么菠萝罐头呢，开罐即食，并且没有这种涩味，对，以及对舌头的刺激，那么它的风味是非常好的。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开发各种各样的产品，比如说现在有果冻类的产品，有这个罐头类的产品，有速冻类的产品，也有干制品，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的介绍。那么第二部分是果蔬的加工预处理技术。那么果蔬怎样进行预处理呢？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首先第一个是拣选，第二部分是分级，第三是清洗，第四是去皮，第五部分是切分，最后是预煮。那么这些基本上是各种各样果蔬产品的前处理的主要环节。那么接下来我们一个个来看。首先第一个是拣选，要挑选出腐败的、破碎的、未成熟的果蔬以及混在原料中的异物，那么我们一般在拣选的类似这样的输送带中进行。那么现在也有一些传统的用手工的这种拣选的卡尺也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是分级，那么按照原料的大小、质量、色泽和成熟度进行分类，便于加工操作，保证产品的质量。那么现在有很多的自动化的分级设备，大大减轻了劳动力。那么第三部分是清洗，清洗主要包括物理的方法和化学的方法。那么物理方法有浸泡、鼓风、摩擦、搅动、喷淋、刷洗、震动等等。那么化学呢，有清洗剂和表面活性剂等。那么我们通常的工业化的清洗设备是由这两种方式组合起来用的，比如说在浸泡的时候我们可以添加一些清洗剂，那么在喷淋的时候可以增加一些表面活性剂等等。那么接下来是去皮的环节。那么左边这个图是一个电动的橙子去皮机。那么在机械去皮领域，我们在苹果和梨上面我们主要用旋皮机，那么在马铃薯、荸荠、胡萝卜等我们主要用擦皮机。那么还有一种是用加热的办法，那么这种方法可以让果蔬表面突然受热松软，那么内部的果肉组织脱离，然后迅速的冷却去皮。比如说我们在家庭当中做饭的时候，我们一般把西红柿要去皮，可以把它烫一下，这样的话去皮就方便多了。那么工业上也是这么做的。第五部分是切分和破碎。那么左边这台是一个黄瓜的切分机，那么这种小型的机械设备现在在一些小型的工厂当中非常的受欢迎，那么它可以切成合适的大小和形状。那么第六部分是烫漂，那么也叫预煮。那么这个主要是把原料放到沸水或蒸汽中短时加热处理，那么它是罐头、速冻、糖制、干制等加工必须的工序。那么它的目的有这么几个，首先是可以起到破坏过氧化物酶的活性，稳定色泽，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护色、护绿。那么另外一个是可以软化组织，杀灭部分的微生物，清洁的作用。那么还可以排除原料中的空气，减轻氧气对罐头的腐蚀，有利于维生素的保存，同时也可以去除或者减轻不良的风味。那么以下是我们的两个工业上用到的一些，一个是自动方框的烫漂锅，一个是烫漂的杀青机。那么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果蔬加工的类别和工艺。那么果蔬加工的种类有以下主流的五种，首先是果蔬的罐头，比如蘑菇罐头、
芦笋罐头，这些都是常年出口国外的。那么还有像比如说水果罐头、杨桃罐头、菠萝罐头等等。那么果蔬的糖制和腌制，比如说冬瓜条，还有我们一些酱菜类的制品。那么速冻的果蔬制品包括速冻玉米粒、速冻豌豆粒等等。那么还有像果蔬汁产品，大家比较熟悉的橙汁、菠萝汁、葡萄汁，甚至现在还有柚子汁等等的产品。那么果蔬的干制品主要有这几年比较流行的冻干类的产品、冷冻干燥的干制品，还有像我们说的真空油炸的干制品。那么果蔬的糖制主要有比较代表性的是我们的冬瓜条。那么冬瓜条它的制作工艺比较简单，包括了切分、糖制、干制，最后单个形成有形的高甜度的制品。那么以下还有一些像北方地区常见的果丹皮类的产品。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果蔬的腌制。那么主要是利用一些有益的微生物活动所的产生的产物以及各种配料来加强成品的一个储存性能。那么同时利用溶液的高渗透压来抑制有害微生物的活动。那么像泡菜类就属于这一类的产品。那么果蔬汁的产品分类有七个方面。首先是原果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100%的果蔬汁。那么浓缩果蔬汁主要在工业领域用的比较多。那么原果浆和浓缩果蔬浆，它的可溶性固形物，也就是它的浓度是比普通的原果汁要更高的。那么果肉蔬菜汁饮料是既包含了水果的果肉，也包含了蔬菜汁，比如说以农夫果园为代表的一类产品。那么鲜榨果蔬汁主要是门店销售，这个在大家街面上很流行的新中式茶饮或者一些果汁榨汁店里头经常可以喝到鲜榨果汁。那么果蔬汁饮料主要是10%以上的果蔬汁类的产品，比如说像橄榄汁、柚子汁还有柠檬汁这一类的产品。那么加工果蔬汁的原料应该具有的品种特性有哪些呢？首先要出汁率高，有一定的香气，并且色彩绚丽，比如说像葡萄汁、芒果汁，它的颜色就很漂亮。那么另外一方面要营养丰富，且在加工过程中保存率高，而且严重影响果蔬汁品质的成分含量要低，比如说单宁类的它比较苦涩，这个部分就要比较少一点。那么还有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比较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两个加工产品的实例。首先是柿饼，现在是柿子上市的季节，传统的自然干燥法就是选果、去皮、晒饼、扇霜。那么人工的干燥法或者说工厂里头的做法，前面的前处理和自然干燥法是一样的，那么后面的处理主要包括烘烤，升温到40度，微火保温。那么第一次捏饼在烤房温度稳定在40到45度，连续烤20个小时。当果面出现皱纹时进行第二次捏饼，此时试果已基本脱色，可提高烤房温度至50到55度，维持20小时。当柿饼已基本干燥皱缩时，可以进行第三次捏饼，此后烤房温度降至45度左右，继续蒸发，最后将饼收起来进行回软处理，整形上霜，那就完成了整个柿饼的加工过程，最后包装。那么最后一个产品是我们的发酵型果酒。那么发酵型果酒是指将水果破碎压榨取汁后，将果汁经酒精发酵和陈酿而制成。那么果汁中的葡萄糖和果糖等糖类被酵母菌发酵利用，最终产生乙醇和二氧化碳，那这是它的基本原理。那么它的整个的工艺过程包括了选果、破碎、成分调整。那么成分调整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加糖的过程，这个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来进行调整。如果你最终的产品需要糖分高一点，那你在这个地方可以多加点糖，如果需要不需要这么甜，那你在这个地方糖度可以进行一个调节。然后是前发酵，那么前发酵完之后有一个挤压分离去渣的过程，然后呢再把剩下的这些液体进行一个后发酵，然后进行换桶封存并陈酿，那就是时间的味道了。然后最后进行调配、装瓶、灭菌和质检包装。那么通常我们在自己家里头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0: 整个微生物的安全性的控制。那么前期这个瓶子的清洗、消毒、晾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不能够有任何的一点点的油啊，它会影响到你最终产品的品质以及是否会容易染菌。就是自己在家里头做这个，一定要非常的注意卫生安全。那么这就是我今天向各位汇报的内容，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1: 保留的题目是玉米胆囊提升与高性能保种剂的使用。我们是地处黄淮海平原的南端，属于南北气候过渡带，种植结构以旱作为主，水旱兼备，是皖北核心的粮仓。农业种植模式适合一年两熟制，像小麦、玉米连作。它的问题是集中降水啊，容易发生自涝。淮河以北的耕地呢又易旱，农业生产科技条件决定了产量产能。本节课我们就聚焦啊旱作区玉米胆产提升与高性能播种剂的使用。我们大家知道麦收过后玉米最头疼的是啥，一是满地的秸秆，机子一走啊就会发生毒。第二，老机子跟不上趟。三是想多撒点种子又怕抽了减产，这些都是我们老百姓天天遇到的难题。今天这堂课就是教会大家怎么用新的方法、新的几句把这些难题一一解开。那么按照课程的设计呢，我分四个环节来给大家进行汇报。首先是呢，我们将明确高质量农业的基本要求。其次呢，就是深入剖析当前在播种环节还存在着哪些问题。第三，对比高性能播种剂与传统这个低性能的播种剂的有劣对比。最后，也就是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将学会如何科学选配和规范使用高性能播种剂。第一个环节就是农业引领。那么正所谓农业是基础，农技是手段，只有深刻了解了高性能播种的农业基本要求，我们才能更好地选择和使用先进适应性的播种季节。高质量播种的核心目标是什么？简单来说就四个词：苗期、苗状、群体合理、适合连作啊，这四个目标是我们所有工作的出发点，也是衡量播种质量的最终标准。啊，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一组关键的数据。那么我们一亩，现在我们一亩地啊到底能播多少种子啊？一般的地块4500粒到4800粒啊，我这里边强调一下是粒啊，就是现在一粒种子一株苗啊，就是4500粒到4800粒。那么水平条件好的可以加到5500粒，那么高产天块啊甚至可以达到6000粒。行距呢，我们这里边啊，我们皖北地区，尤其我们蚌埠地区啊，普遍采用的是60厘米的行距，也就是老百姓俗称所说的两尺宽。株距呢啊，大概在按照种子来分20到25厘米，也就是6-7寸啊。播种深度3到5厘米啊，1寸到1寸半。我们把这几个数据掌握好，高产的基础就打下来了啊。主错行距、这个主距和播种深度啊，是我们四大的要素啊。要把握好这四大要素啊，空间结构的布置啊，我们的播种这个质量就能提升上来。我们大家看这一张图，这就是我们啊60行距60厘米啊，这个60厘米啊的行距和25厘米的主距啊，这种种出来每一颗玉米都有自己的小空间，它的空间比较合理，都能晒到太阳，能吹到风啊，光合作用啊充足啊，才能长得好。如果大家想精确地计算出自己的这个这一亩地的主距，

啊，就可以用下面的这个公式啊进行简单的套算一下就可以了啊。我们再说说播种深度，大家看这个图啊，播种在3到5厘米深啊，它就像给种子盖了一床薄被子啊，刚刚好啊。大约播种要太浅的话，太阳一出来啊一晒啊，土就干了，种子就发不了芽。如果播得太深，小苗要费好大劲才能出来啊，出来呢也就会出现弱苗啊。所以这个播种深度一定要掌握好啊，而且非常重要。当前我们在玉米播种环节，播种深度的控制啊出现的问题比较多。围绕上述的这个播种的基本的农业要求，我们必须科学处理好四个关系啊。第一个呢，就是选好种啊。俗话说好种出好苗，我们要选择抗性强、耐米质的神定品种啊，一定是神定品种。同时种子处理也至关重要，一定要选用发芽率高的褒叶种子，这是保证苗期苗壮的第一道防线。第二啊，就是播种前的清理工作同样也很重要。秸秆处理和整地是两大关键，秸秆要粉碎均匀或者打捆犁田，避免影响播种。整地呢要根据伤情啊灵活掌握，我们一般都是啊采取棉耕播种啊，衬场播种啊，有时为了这个整地，那我们进行浅旋啊，后边我还要说一下。第三，就是播种环节的精度啊，这个决定了产量啊，就是这个播种的这我刚才讲了它的几个要素。第一啊，我们要在适宜的播期进行播种啊，我们本地区呢一般在6月25号之前啊，6月初啊到6月25号之前，这是我们的玉米的播种的时期啊。那么到7月那肯定就不行了，我们也做过一些试验，到7月绝对是不行。6月25日以前是我们播种的底线，必须抢食。另外我们播种的深度控制在3到5公分啊，并且一定要镇压包沙啊。我们现在好的播种机有播前镇压啊，有播后镇压，也就是种子下去的时候就把镇压摁住啊，保证播种的深度。第三呢，要每亩6苗啊，就按照我们的品种啊，4500株到5000株一般的啊，高的可以达到6000株，这就需要精量播种机来完成，来实现它。第四呢，就是肥料啊，作为作物的食粮啊，粮食啊，我们同样提倡种肥通播技术。现在的播种机啊，均能完成这一要求。关键要掌握两个参数啊，要掌握好这两个参数。一个是施肥的深度，我们要把握在8到10厘米啊。另外呢，种肥间距要有一定的间距，要侧身施啊，在它的种子下边斜下方啊，间距在4厘米，这样才能保证肥效啊，又不少苗啊。这对于我们缺水的旱灾区来讲十分必要啊，尤其对我们蚌埠地区十分必要。以上是我讲的第一大环节啊，基本农业要求。第二个环节就是啊，问题剖析啊，就是我们要分析当前玉米播种过程中存在着啊哪三个核心的问题啊，主要是三大核心问题。首先是在装备上，我们现在很多地方还在使用中像图一的这种老式的传统的烧轮式播种机啊，烧轮式播种机啊，它实际上占比了我们整个蚌埠市的比例在95%以上啊。实际上我们现在拖拉机大型拖拉机的更新换代很快啊，基本都到200马力以上。那么面临大马力高速度的这个拖拉机的行走速度，现在烧轮式的播种机显然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虽然有一部分高性能播种机啊得到了运用啊，得到了推广运用，但是普及率还不够，大家在选址上也不够科学，没有结合我们本地的种植模式

全配这些基建。更重要的是，很少有人啊，在他的这个现金的播种机上面配备北斗导航，或者是作业检测这些智能辅助设备，啊，导致好的播种机播种精度啊大打折扣，夯距主距不均，啊，尤其是两个作业幅宽的这个夯距的控制，啊，由于没有导航系统，啊，控制不好，漏播和出播现象也很多，这都直接影响了我们的播种质量和粮食产量。这个我们在省推广总站的指导下，2023年到2025年，我们固镇县啊连续3年开展了玉米播种机的这个各类型的玉米播种机的性能作业试验，啊，我们从中选取了我们在省南中经常运用的韶林市的播种机和直辖市和七喜市，啊，以及这个地轮驱动和电驱的一系列的播种机进行田间作业对比试验，重点是对作业速度啊高中低啊以及导航的辅助驾驶镇压以及对秸秆的抗缠绕这几个方面啊进行作业考量，并对各对比试验田进行了产量实测，啊，通过这个试验我们从中得出来了一定的结果，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也就是说，作业速度是影响播种机核心部件，就是配种机性能的决定性因素。啊，我们通过这3年的试验，我们发觉到，啊，如果动力机械行动速度在5公里以下，啊，低速三种播种机，也就是直辖市、韶林市、直辖市、七喜市，那么这种播种机表现的都很好。但是当速度提到7公里以上，啊，中速以后，韶林市的性能就出现了下滑，啊，就出现了漏播，播种下不来。那么一旦进入了10公里的高速区域，哦，9公里以上，那么韶林市的播种基本是失效的。那么现在就是剩下的直辖市和七喜市，啊，以及我们现在的七水市，啊，这些播种机，它的作业的性能依然表现得很好，啊。这一现象啊解释了就是传统这个机械传统机械就是韶林市的这种播种机在我们现在啊这个大拖拉机大动力高速的作业情况下显然已经落伍了，不适宜于现代农业发展。有了好的机械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啊我们3大作业操作不规范啊，有了好机械啊，不一定能去把它使用好，啊，机手的技术也非常关键，操作不当也不行，很多问题出在操作环节，啊，比如作业前不调试，作业中速度又过快，作业后不及时养护，这些不规范的操作，直接导致作业中缺苗断种现象，严重影响了后期的产量。我们看第3个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农业和农机的脱节，啊，农业要求一直在进步，啊，农业实际上我们一直都推一些好的一些农业，比如我们推广秸秆还田，推广耐米型品种，但先进实用性的农机装备却总是跟不上趟，啊，这就是农机总是这个装备更新始终撵不上这个农业的这个步伐。传统播种机无法使用秸秆还田，无法实现精量播种，也无法满足旱作保伤，啊，就是包括保护镇压保伤，啊，这就形成了比较尖锐的矛盾。你比如我们现在推广的玉米品质型播种，啊，是一种宽内行加上错位三角形布局的米质性的高产技术。那么通过田间优化田间的群体结构，实现增米不增病，高产又优质的啊这种高产的模式。但现实中我们这个确实缺少这个导航辅助，种子在下落过程中出现蹦跳偏移

啊，他们需要啊使用专用的气机式或者气力式、气锥式的啊这种品质型专用播种机。目前我们这种播种机推广的量还是很小的啊。另外还配合双盘交错的啊这种排种器，可以一次性完成开沟施肥、播种、覆土、镇压的啊这种专用的大型的气锥式的这种高性能播种机啊，目前还是缺位的啊。第三环节呢，就是我们来分析一下高性能播种机与传统的这种低效能的播种机的优劣对比。了解了农业要求，我们再来看看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只有找准问题啊，才能对准下游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剖析啊，当前这个我们这个存在的核心问题。这个玉米播种机啊，我们说玉米播种机是由拖拉机牵引作业的，那么依靠机械或者气力来精准的控种啊，一次性完成清理这个秸秆的插口、开沟啊，尽量排种、导种、覆土、镇压这个全套的播种这个工序，实现匀速、等距、等深标准化播种啊，是玉米标准化播种的核心农机装备啊。这是我们这个玉米播种啊。那么玉米播种机的核心部分呢，就是排种器。我们玉米播种机如果按分类的话啊，一般啊就按这个玉米排种器来进行分类啊。我们分两类，一个呢就是机械式和气力式啊，这就是我给出的四个啊排种器。第一个呢就是烧轮式，第二呢是指甲式，第三个气机式，第四个气锤式。这四种啊排种器的播种机在我们凤市啊都有推广运用啊。我们把前面两个啊，就是烧轮式和指甲式，我们合称为叫机械式。那么后面这两个就是气吸式和气锤式，我们叫气力式啊，叫气力式。现在我就简单介绍一下这四种播种机。首先我来说一下这个烧轮式这个排种器，它的工作原理就是工作时利用种烧啊冲种、自种或者是猫砂来清种，然后呢导种轮来进行导种，低位投种实现尽量播种作业啊。整个呢是用这个用勺子啊，一粒一粒的把这个种子给拔过去啊。它的作业速度呢一般控制在4到5公里啊每小时啊。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原来2行到3行的小型的烧轮式玉米播种机，它的动力配套呢是四轮机啊，四轮拖拉机一般都是在30马力以下，它的行走速度就是在4到5公里，那么它能很好地完成这种播种作业啊。但是呢，目前我们现在啊，我们的播种机都到了4行以上啊，5行6行，那么拖拉机呢都到了100马力以上，那么它的行走速度就不再是过去4到5公里。所以这种烧轮式排种器的播种机显然啊已经出现这种逐渐不适应于这个市场作业需求了。第二个是指甲式排种器。那么指甲式排种器就是它工作时位于轴向布置的指甲在排种轴的带动下，当指甲转到冲种区时，指甲开启啊，随后呢再慢慢闭合，它通过开启和闭合加持种子啊，把种子加持起来，然后进行投放啊，然后在重力的啊这个作用下再进行投种啊。它们由于是加持作用，这样就形成种子在排种过程中是稳定的啊，它是一般的速度呢，作业速度就能得到很大的提升。我们指甲式的排种器这个这种播种机，它的作业速度一般能控制到6公里以上啊，基本到7公里、8公里、9公里都能很好的啊完成作业任务啊。这是指甲式排种器的播种机。第三就是气机式。那么气机式的排种器就是通过这个真空吸附
啊，来吸附种子到系统盘这个排种盘上去，啊，通过转动到了大气压的这个作用下的这个空间，种子失去了吸附，自动进行排种，那么通过这个真空吸附，就能会精确的把种子吸附一粒一粒的进行排种，啊，就能很好控制种子在排种过程的稳定性，那么它的作业速度就能得到更大的提升，啊，我们一般的速度作业速度能控制到8到12公里每小时，啊，它就比直架式它的作业速度更能提升一点，啊，更能完成适应于我们现在大型拖拉机高速作业的这种需求。那么还有一种叫气锥式的这种这个排种器，那么它相比气吸式用负压来吸附种子，那么它采取的是正压压负，啊，通过气流呢来清种，那么它更能精准的来控制种子在排种过程中的稳定性，那么它能达到这个一粒一粒的排种，它的合格率能高达98%以上，它的速度能控制在12公里以上，依然能稳定进行排种。所以这个气锥式的播种，啊，目前是我们在高性能播种机的上面是一个顶配。第二个，那我们到底什么叫高性能玉米播种机？那么我们农业部啊给了一个精确的概念，简单的说，它是一个能够独立应对天然复杂条件的现代播种机设备，啊，它必须有具备精密排种机，啊，首先要具备一个精密排种器。我们刚才介绍了四种排种器，啊，首先把烧轮式的排种器给它排除在外，啊，剩下的三种排种器啊都属于高性能播种机的排种器。另外，还要有独立的防汛机构，也就是你每行的播种深度要有独立的防汛机构来控制它。第三，啊，你要能够多项这个作业工序，实现高速精准不堵塞的这种作业，啊，我们看一下，啊，前面我们介绍的这个四种这个排种器，那么我们可以说后边这三个，啊，都属于高性能玉米播种机的排种器，那么前面这个呢，只能算低效能的，啊，那么高性能玉米播种机它的核心技术，啊，刚才我进行了简单说了一下，我们来分析一下它高在什么地方，啊，第一个就是高精度，啊，高精度，它是精密播种，啊，保证了苗齐苗壮的这种基本条件。我们看一下，就它的关键部分就是精密的排种器。我们刚才讲了，啊，以气锥式、啊气吸式为主，啊直架式也可以，啊只要能控制好这个，啊，这个排种过程的稳定性，啊另外单粒这个排种的这个合格率要大于95%，要大于95%，啊这个漏播率要低于3%，啊这个而且要保证播种的均匀性，啊这是啊这个排种器的这个精密排种机的一些控制的一些参数。第二，主距它的误差啊就是正负1厘米，啊要合格率要大于95%，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播深，啊2到6厘米，啊这个误差要小于0.5厘米，啊这个0.5厘米，啊这个，啊最后呢就是它要深耕深种，啊一个作业速度是效率，另外它也接种，啊这个是我们说这排种器的第一个就是高精度。第二个高速度，啊我们知道农时候是抢农时，对于几手或者对于种植大户来讲，作业效率啊就是经济效益，啊我们看就是作业速度对比，啊普通播种机啊烧轮式的播种机那只能是5公里，最高是5公里，啊我们高性能的可以达6公里到12公里，啊如果是这个气吸式或者气锥式，再加上电驱部分电动驱动部分，啊它可以控制到15公里每小时以上的作业速度，
啊，更加达到作业顺畅了啊。另外，它的效率和这个价值的提升啊，我们讲这个六行的高性能播种机，一天作业在我们东部地区，尤其是我们汉作地区啊，一天干120亩到150亩是很容易的啊，只要是能天冠能保证啊，相比这个烧雷式的作业速度提高一倍以上啊，一倍以上啊，这个大大的提升了作业效率，帮助了我们农民在关键的农时啊来完成播种作业任务。刚才我再顺便介绍一下电曲啊，电曲部分呢，实际上我们电曲呢是高性能播种机的一个选项啊，像我们直夹式或者记忆式的有的是地轮驱动的，那么啊地轮驱动呢会出现受这个地不平或者秸秆缠绕出现地轮蹦跳现象，动力出现短时的跳动啊，会不利于这个派种器的稳定性，那么采取电曲来进行驱动呢啊，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所以现在我们高性能播种机如果再配电曲部分，那么它的作业速度啊就能能提高到每小时15公里以上啊，这是我们讲的电曲部分啊，它就不打滑了。您想播主距是20的啊，就能很好的来保证20厘米啊，绝对不会乱，而且参测的调整也方便了。我们直接在驾驶室里边啊，电子屏幕上啊，就可以通过电曲部分就能调整出来啊，这就是我们现在播种机的这个操作更加方便。第三个呢，就是高通过性啊，它就是面对绵耕地里的大量的小麦秸秆，普通这个播种机很容易堵塞，而高性能播种机通过强大的破插装置和优化的防堵设计，可以在每亩高达这个500到800公斤这个秸秆量的这个覆盖量的地里，可以顺畅的进行作业的啊。我们通过这几年的推广试验啊，完全能这个机械能达到这一要求啊，和它的通过性很强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图啊，就是这个高通过性就是防缠绕这个部分，因为机械专门前面有个清理的秸秆部分啊，防缠绕部分，它的关键部分就是防缠绕、破缠绕、防堵、防这个破插，一个是破插，一个是防缠绕啊，这是我们讲这个高性能播种机在防止秸秆缠绕、提高通过性方面啊，采取的一些措施啊，各种机械呢在这方面设计的也不一样啊。第四个核心部分呢，就是这个防心啊，就是强防心，也就是地不平时候也能很好的进行播种啊。那么我们一般低效能的这种播种机啊，尤其烧轮式的，如果天地如果不平整的话，我们会导致这个播种机会出现上下颠簸跳动，就造成我们播种深度不一致。那么高性能播种机每个播种单体都是独立防心的啊，像人的手指一样啊，贴近地面啊，再加上高性能播种机一般整机重量也比较重啊，有的呢采取是强压的状态，就是种子开过沟时候，种子是被强压按下去啊，就能保证种子能播定在规定的深度内啊，就是无论这个地势如何起伏，播种的深度和震压啊始终保持一致的，从而保证了整个这个地块播出来啊都是苗齐苗壮。第五个部分就是智能化啊，我刚才讲了啊，我们现在高性能的播种机啊，一个呢就是配备了这个精准的作业监控系统，也就是说作业原来是靠经验作业，那我们现在是靠数据作业，通过智能监测系统，驾驶员可以实时了解播种状态啊，出现漏播堵种现象都会立即报警啊，都能立即知道啊，这个漏种现象或者它的合格率是多少啊，这种这个数据就直接在驾驶

室里边电子屏上就出现了啊。另外我们配备了北斗导航，能实现自动驾驶，大大增加了提高了我们的作业进度，尤其是两个拖拉机的作业幅度啊，这个里边的航距的控制啊，如果是人工控制的话，那你60航距的误差很可能出现到10到15公分甚至到20公分的误差都有。那么采取北斗导航，那么航距的误差只是在2厘米左右。

的部分。那么在宏观来对比一下，跟少林寺底性能来对比啊，我从这六个方面啊来给他总结一下啊，就是从这个拍动器啊，我们可以看少林寺的啊，它一般都是一波出现多力啊，很难控制以少一力啊，七级式呢，这都是那确实达到了以少一力啊。另外，追远速度啊，第二追远速度。那么少林寺的我刚才讲了4到5公里以下啊才能维持它的播种质量啊，超过5公里那么它的播种质量就大幅度的下降，甚至出现小苗断裸或者整个地连一块一粒种子都播不下去。那么七级式、指甲式或者汽水式这些高性能播种机啊，它在高速状态下，在7公里、8公里这个10公里甚至12公里都能很好的完成这项作业任务。第三个就是秸秆的实用性，我刚才讲了，就是高性能播种机一般都有破茬和清理秸秆杂草的这种功能啊。第四项就是仿性能力啊，除了它的本身机子自重之外，它每行都是独立仿型啊，包括枪压入土啊，这个种子出来首先被镇压入土，然后呢保护腐土过后再镇压，也就双层镇压，就保前镇压、保后镇压，啊，形成我们这个播种深度的一致性，啊，这是仿性能力。这个第五项就是出苗率，啊，我们看一般的出苗率，啊，我们只能这个少林寺只能控制在85%左右，那么我们的高性能呢，啊，基本都能维持在啊95%以上，而且是苗齐苗壮，啊，苗匀。啊，为我们高产提供了基础。最后呢，就是监控报警。啊，我们高性能播种机，这个少林寺呢，你漏播以后，你只有插苗的时候，或者你在作业以后，你再去返地的时候，你才能看出来你到底有没有播，或者真读了半天你才发觉出来。那么高性能播种机，这边一出现漏播，立即就报警，啊，迅速就可以提供。我们是来检查这个检查的地方，啊，这就大大的增加了我们的作业效率，啊，这是从性能上，啊，高性能播种机与低性能播种机的一种对比，它的好处，啊，我们在现实生产中，啊，应该怎样来选配这些高性能播种机呢？啊，我想呢，大家应该从这六方面来进行选择，啊，第一个呢就是行距的配置，啊。我们这个高性能播种机也不是说啊只要是高性能播种机啊我就拿来就可以使用啊，针对我们这个完美地区，大型拖拉机一般都是150马力以上、200马力以上的这种拖拉机啊，我们在选高性能播种机的时候尽量选5行的这个播种机啊，等会我还要说。第二个要中配同步，要选中配同步啊。这个第三个呢就是拍动系统啊，指甲式、七级式、汽水式都可以。从目前来看啊，汽水式要好于啊这个七级式，七级式要好于指甲式，但是呢啊汽水式也最贵的啊。另外我们的镇压，我们要采取微型镇压轮啊，微字型镇压轮来提高它的镇压的镇压力度啊和它的镇压质量。另外我们要独立仿型啊，第五项要独立仿型。最后要选带检测系统的啊这个播种机啊，这是我们从5个方面啊选择它啊。同时我们要尽量选择带辅助驾驶系统的，有条件的还可以增加一些这个非水一体化和铺设非水一体化装置的啊这种播种机啊等等。我们看一下我刚才讲为什么要选啊这个5行播种机。我们看一下4行玉米播种机，它的行距啊，我们一般都是60行距啊播这个4行。我们看一下这个它这个4行播种机一般要求配备的拖拉机的动力是多大，一般是要求我们配50到80马力拖拉机。那么它的行距啊一般都是窄轮的啊，窄轮它也就是1米到1米3，高的呢就是宽的
也就一米二到一米四，就两人。

的中心距离，那么这个距离正好在这个玉米的夯距之间，这个戳中这个80马力配4行这个玉米播种机，这是对的，这种配置是最科学的。但是我们现实之中，我们的拖拉机都是大马拉小车，出现是什么现象呢？就是我们的拖拉机都在120到200马力，它的轮距，那么都是在1米7到2米之间，那么它这个轮子大轮子正好压在，1、4行的玉米上面，也就我们的1、4行的玉米播种，都播在了这个大轮的压过地的后面，这就形成了大轮压过地，玉米开沟播种又在这个轮子后边，就形成我们覆土不严，尤其我们这个皖北这个沙浆黑粘土覆土不严，造成山中覆盖不山中漏种现象，给后期的出苗带来了困难，这就是说我们讲现在为什么不要去选这个4行机，因为我们大拖拉机都变成这个大马力了，那么你4行机就渐渐的就不要再用了。我们建议你看这是我在市南中配的一张图，这个呢就是180马力拖拉机，他带了4行机子，他去作业的时候，我们在天这个路边我叫他停下来配了一张图片，那么我们清晰地看到这1行机正它的开口行正在大轮子后边，它就是面面的，这是配置出现问题了，所以说高性能播种机在选播种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变成了5行机子，那么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这样的话拖拉机没变，我们把这个5行机子一用，正好这个大轮就在了这个2个玉米行之间，所以只要一改变这个选这个5行机，就很容易地破解这些问题，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的经验吧。这个以皖北地区为例，我们市场主力的高性能播种机我在我们的推广下我们都是指导技术都是配备的是5行，采取指甲气息或者是这种气锤式的派种器，配备独立纺芯和侧身式化肥系统，同时呢一些像好的高性能这个玉米播种机厂它本身自带这个电子监控系统，那么作业质量厂家从后台就能看到，技术从作业手机端 APP 端也能看到，另外拖拉机我们知道叫它配备北斗导航这就已经形成大户或者农技专业合作社搞的好的专业合作社的一种标配，你只有配备这种机件，你才能给人家播好种出好苗大户尤其是大户深受欢迎，即使多出点作业费他们也愿意使用这种高性能的播种机那么总结一下，就是高性能玉米播种机我总结的就是首先是指甲气息或气锤式的派种器，你要选这3种派种器任选一种都可以都能满足要求另外要加上单极纺型就是每个播种腿都是独立纺型的，另外要加高速补毒，要清查，要破缠绕，最后呢就是智能控监控要能有检测到这个东西我们的高性能玉米播种机我们都要选成这样的，那么只有采取了这些技术，我们才能实现一播全苗苗齐苗壮，那你玉米苗都像这样出来都是一般高的生种生功，高产稳产为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好，第四个环节我们再来看看落地实层。首先第一就是机械的使用与规范作业，第一个呢就是作业前的准备的要点播种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足，种子和化肥要提前准备好，比如要确保种子的发芽率在93%以上并粉碎结块的肥料，要检查和调试设备要对我们高性能播种机进行调试，包括派种器、镇压轮还有北斗导航，同时要根据我们

前面讲的农业要求要精准地调整好主距、驳损和施肥的参数，做好这些细节，那么才能被播好质量、播好种打下来坚实基础。第二个呢，就是秸秆的处理啊，我们这个麦地留下的秸秆啊，一般呢我们规定它是20公分以下、20厘米以下，实际上现实中我们会遇到有一些地块秸秆甚至高达30公分啊，甚至更高，这样的话就会给我们啊这个播种机带来一定困难啊。你说高性能也不是无限高就高性能啊，所以说我们讲对于溜差30公分以上的这种溜差地块，我们要用秸秆环田机进行粉碎。我们有些地块也可以进行啊灭差处理啊，这是我们讲的啊，针对一些地块啊，由于年年秸秆环田啊，秸秆溜差太多啊，滋生的一些病害也特别多啊，所以说我们想进行这个整地作业啊，我们可以进行啊浅耕啊浅旋耕，那么它这种深度呢，我们俗称叫灭差作业啊，灭差这个跟土壤3到5公分的这种根差部分啊，冻土层只是在3到5厘米，那么我们实际的播种层呢是在5厘米啊，它也就是说种子还是播在秸秆和煤糠的下面啊，播在板土层里边了啊，这个浅土层的灭差和整地是不影响我们这个播种的质量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机械调整啊，我们首先播种机要想这个播好种，一定要首先要调平，我们现实中出现一些机械在调平时候，整体调平上面出现一系列问题，我们说调平首先是这个是这个三点悬挂系统啊，将机器将播种机放在这个水平地面上啊，熄火后，然后调节拖拉机的左右拉杆上的调节螺母啊，调到机器中线和拖拉机中线这个一致，调节中间拉杆啊，将这个大梁给它调成水平啊，这是我们讲的初步调整水平。那我们在田间地头进行试作业的时候，那我们的作业的这个试作业的距离啊，在20到甚至到50米的时候，我们停止下来，在播种机和拖拉机受力的状态下，我们再次进行调平，那么这个机械才能说你调平了，而不能说我在没作业前在地坪上调平了，我到地里边了就不去试作业，不再去调平，这是很不好的啊，就造成我们好多机械在作业时候是歪斜的啊，你一提起来是平的，但你在作业时候它又歪了啊，是因为它这个连杆里边还有一定的间隙，只有在连杆拉力受力的情况下，拉紧的情况下，我们再来调平这些东西啊，才能真正的把播种机调平啊，这也是生产中的一些啊经验。第三个呢，就是镇压的问题啊，作业中啊，这个我们当然要作业速度要控制好速度啊，尤其我们的啊七里式啊，虽然说我们的这个在这个这个能达到在电曲下能达到15公分，还15公里，但是我们还是尽量啊放低一点啊，我们一般推荐啊9到11公里啊，这是我们最佳的作业速度，不要太快。另外指甲式呢，我们在7到9公里啊，这样的速度啊。第二个呢，要保持精准作业啊，尤其是不带辅助驾驶系统的，那么作业辅行与行之间，作业辅与作业辅之间的行距控制啊，一定要控制好。另外我们要时常作业啊，要根据伤情啊，如果是伤情不行，要及时补伤，我们再进行播种，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播过的种子啊，才能及时很快的这个发芽出苗。还有一个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讲的镇压问题啊，现在播种出现的问题，行距控制的也很好啊，株距啊调的也很好，现在我们就是好多出现在播种深度的问题啊，讲白了就是我们的镇压出现问题。那么在作业过程中，那么你这个镇压要镇压不好，那我们会出现
这个播种深度的不一致，出现高低苗现象了。那么我们在镇压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啊，我们讲，是这种就是压力科调，用采取这种 V 字型的啊镇压器，镇压的啊 V 字型的。那么它的角度啊压力是可调的，啊，我们不像这个这个像这种啊这个镇压的啊，它只是一个屁股的平的啊，它的镇压力度是一定的。啊，这种 V 字型呢，它就会啊，去上面有一个拉杆，那么向前调整呢，就会压力就减小；向后拉呢，压力就会增大。另外，我们也可以啊，调整这个角度啊，我们向前推的时候，那么角度就打开啊，向后呢，就会角度就减小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利于这个镇压来的角度和力度啊进行调整，使得我们的镇压更精细。更能镇压到位。我们这个镇压深度，这个播种深度，我前面都已经讲过了啊，一般是在1到7公分啊，这个调节范围啊，我们这个镇压轮可以播种深度可以调整到1到7公分，实际上呢，我们是控制到啊4到5公分最佳啊，在我们这个蚌埠地区啊来控制这种播种深度啊，太浅呢。啊，容易太阳一出来，这个就晒着了；太深呢，出苗困难，啊，这个等等，啊，就说我们一定要控制好播种深度。第二个呢，就是在左右这种操作要点，啊，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啊，我们出现就是漏播，啊，冲播，啊，当然尤其是少林寺的，啊，低效能的，我们高效能的，啊，可会出现。这种冲播漏播现象呢，啊，很少啊，很少。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啊，这个高性能它也有，在现实中复杂情况下，由于伤情、秸秆等等，由于机械或者操作不当，也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盯住警报系统，啊，看到底有没有漏播，啊，有没有冲播，啊，也不能说完全相信这个机器，还要人机手，还要监控它。另外，播种深度不均，啊，由于镇压力度不到，啊，或者是这个载天秸秆太多，造成我们播种的深度不均，啊，我们出苗不齐，啊，当然这也属于播种深度了、镇压的等等，造成这个出苗不齐。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第四项就是，中胚间距过近，出现扫描现象，啊，这也是我们调整的问题，啊，调整不当造成这样的。另外，秸秆缠绕堵塞。啊，当然了，有的是秸秆没处理好，有的是秸秆处理好也会造成我们啊前面那个秸秆清查部分啊，由于这个泥啊潮湿，伤情比较大，潮湿，秸秆与秸秆之间有泥，造成这个粘连现象，这是我们在作业中啊出现一些问题。另外一个第三个就是我们啊，除了在作业前要调整好。作业中要控制好，另外我们作业后要维护好，啊，我们每次作业，啊，尤其是每天作业完毕以后，要及时地清理设备，啊，包括中箱、飞箱，啊，都要进行清理，包括那个开沟，啊，这个导种部分、导化肥这个，这个飞沟胚都要清理，啊，有的呢不清理，造成第二天，啊，出现堵塞。啊，这就是上场就堵塞了，啊，就是前面的作业过后没有及时的进行清理，啊，第二要检查维修，要看一眼活动件、运动件有没有缺少黄油或者有没有松动，啊，等等有没有出现一些震动，啊，要及时的发现问题，损坏的要及时要把它更换掉、调整好，啊，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它的播种质量。还有一个呢，又很重要，我们每天调整到主距多少。播种深度多少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因为品种不一样啊，我给他家播的那个种子那是采取了这种的主距啊，这种播种深度换一家我很可能主距要发生变化啊，所以说我们昨天是啊调多大，今天我们要及时的啊进行微调啊，这说要有个记录，简单的记录啊，这是我们好大一部分技术缺少的一个功课。第二个呢，就是回顾总结与推广建议，啊，我们今天我们明确了啊，就是我们对农业
啊，这个进行了明确这个农业的基本要求，也剖析了我们在播种环节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对比了我们高性能的播种机的一些优势，也学习了一些实际操作的一些方法。核心的结论啊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高产啊，要实现高产就必须提高播种质量啊，就是你要播七分钟三分管，你要种不好播不好，你后期管理再怎么好，条件再怎么跟上啊，都是枉然啊。提升播种质量的关键就是要科学的使用高性能播种机啊，尤其是带智能监测和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的高性能播种机啊，这是我对大家的一个推广建议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啊孔夫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教给我们的一个智慧，说我们用在农机上，用在现代农业生产上，同样啊是使用这一句话的啊。希望大家能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生产之中，真正的实现增产增收啊。今天的交流啊就到这儿，欢迎广大农民朋友提出宝贵意见，谢谢。

0: 是四川省最年轻的地级市，也是宋代大文豪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故乡。三苏文化既是巴蜀人文的艺术结晶，也是中华文明的一座丰碑。今天让我们沉浸式感受东坡魅力，感悟三苏家风。有请眉山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四级调研员胡希做推介。
1: 感恩奋进，实干争先，为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我们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近年来眉山市深度挖掘，优势整合，充分发挥红色教育研学点位在党员教育培训中的主阵地、主渠道作用。我们规划了六条不同特色的主题研学线路，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良好家风为主题，规划了三苏祠、苏母祠与语文爱国主义基地为主的研学线路。我们串联了永丰片区、黑龙滩灌区、秦宜江流域、安溪河流域的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建设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主题线路。我们还以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规划了果园村、幸福谷村、蓝沟村为主的乡村振兴线路图，以及以郭祝三纪念馆、红色西山为一线的传承红色血脉、根续红色血脉的主题路线，还有水利村、大雅堂、宝庆村为主的主题路线，以及由电信国防基地、李密故里、黑龙滩陈列馆构成的厚植爱国情怀、砥砺强国之志的主题线路。今天让大家跟我们一起走进三苏祠，去看看三苏他们的家风家训。
2: 大家好，我是眉山党员教育讲师梁子培。眉山古称眉州，被誉为千载诗书城、人文第一州。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三苏故居眉山三苏祠。习总书记指出，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今天让我带领大家走进我们红色研学典位的第一站，国家一级博物馆、全省廉洁文化教育基地眉山三苏祠。
3: 四川眉山位于成都平原西南，历史悠久，山川秀丽。眉山城里最为有名的当属三苏祠，这里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故居，门口有一副楹联：一门父子三刺客，千古文章四大家。纵览中国历史，没有哪一家能像苏氏家族一样，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据三个席位，传为千古佳话。三苏父子中，以苏轼最为有名。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他的文章和事迹誉满中华。林语堂先生特别提到，苏轼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黎民百姓的好朋友。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的会心一笑。历代人们对这位大文豪的仰慕，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艺，更是因为他穿越岁月而依旧熠熠生辉的人格魅力和优美情操。苏轼曾两度在杭州为官，带领杭州人民治理西湖，在大规模的疏浚工程中，西湖得到了全面整治，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通蒙，雨亦奇。如今世人将西湖长堤称为苏堤，在这长堤的别名中，留下了后人对苏轼的怀念和崇敬。西湖侧畔曾有一座安乐坊， 是一家看病住院不收钱的公立慈善医院，其创始人正是苏轼。这个领先时代的创新举措，在史册上留下了令人称道的一笔。宋哲宗元佑六年，杭州突发一次疫情，苏轼下令多做稠粥和药剂，并筹集白银2000两，设立安乐坊，免费为患者看病。苏东坡的善政之举影响深远，铭刻史册，被一代又一代的人感念。苏轼一生虽然经历多次贬谪和升迁，却无怨无悔，他始终心系民生，勤勉尽责，报国家之大义，保民生之安泰。为官从政以廉为先，为官之道以廉为首，是他一生的坚守，更是根与脉的延续。不仅是苏轼，其父苏洵，其弟苏辙，为官亦是如此。苏洵字明允，号老泉，是大器晚成的典范。三字经中说，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苏辙19岁与兄弟苏轼同登进士第。苏辙为人沉静简洁，与哥哥的豪放形成反差，但在大是大非的正义抉择面前，兄弟两人总是毅然决然地站在一起。苏辙说，哥哥扶我则兄，惠我则师。苏轼称弟弟，岂是无兄弟，更是贤有生。兄弟情谊不仅源自血脉，更来自家国理想。千百年后，慷慨文辞仍然令人动容。苏轼有3个儿子，皆恪守做官先做人的道理，风骨卓然。苏轼曾在他的长子苏迈赴任时，赠予他一方砚台，并亲手刻上砚名，以此尽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制裁常思语，以此书欲常思生。为父对儿子的教诲，字字珠玑，爱民如子，勤政廉洁。
2: 苏轼从政之初，在《六世联微本赋》中阐述了自己的为官之道：公废于贪，行成于廉。他以民为贵，言行一致。从政40载，虽坎坷波折，却守其初心，始终不变。这句话也被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时引用，作为我们当代共产党人的使命。那么，是什么让三苏成为了三苏？是什么样的环境孕育了政绩卓著、爱民如子、文韬武略的苏东坡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苏母祠，去看看苏洵的夫人苏轼、苏辙的母亲程夫人，在家庭中是怎样担当一位母亲、一名妻子的角色。
3: 程夫人乃苏洵之妻，苏洵在妻子劝导下年27，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庇护读书为文辞。作为苏氏兄弟的母亲，从苏轼和苏辙的诗文以及回忆中可以看出，程氏的早期教育对苏轼、苏辙两兄弟产生的深远影响。继先夫人不发素藏讲到程氏夫人故事，传达的是一种廉明公正人生观的身教。一天，苏家古宅里，丫鬟和家丁正在熨烫绸缎，一个丫鬟突然大声惊叫了起来，她的双脚陷进地下的泥土里。原来泥土下面有一个瓮，众人很兴奋，猜测瓮里可能装有金银珠宝。程夫人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命人用土将陷下去的坑填好，告诉大家那东西是前人埋下的，不属于苏家，谁也不准去挖掘。 这件事给了苏东坡人生观重要的启示。他在《前赤壁赋》中写道：“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母亲程氏对兄弟俩要求十分严格，谆谆教诲，鼓励他们奋力有当时之立乎大志，不辱苏门，也不毁于国家。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颂。
2: 在三苏的影响下，眉山文风盛行，文人们也更加的发奋好学，涌现出一个又一个的杰出人物。在距东坡区约40公里的仁寿县虞城乡，坐落着于允文爱国主义基地及廉政教育基地。于允文初入仕途时只是一名书生，然而在国家危急时刻，他却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以文官身份大破金军。在采石之战中，以不足20000宋军抵御了金军40万的脚步，取得了辉煌胜利，使得南宋成功逆转困境，在保家卫国上立下了卓越功勋。毛主席在阅读《续通鉴记事本末》时，也为于允文的英勇事迹所折服，留下“伟哉愚公，千古一人”的赞叹。于允文于1174年病逝，葬于眉山市仁寿县虞城乡。去世后第四年，宋孝宗下诏，指派宋氏家族开始负责守墓。如今，宋家守护这座大墓已经800多年了。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当代守墓人邓建群，有请。邓阿姨您好。
4: 你好，大家好。
2: 邓阿姨，请问刚刚视频中出现的宋克诚老人是您的父亲吗？
4: 是。
2: 那听说你们家族已经在这里守墓了800多年了，为什么能够坚持这么长的时间呢？
4: 我们是有祖训的，我们祖训就是宋时不绝，宋末不止。
2: 那您觉得这样的坚守有意义吗？
4: 我觉得有意思，我们要把它守好看好，让更多的人来参观和学习这样于允文的英雄事迹，我们还要继续守下去。
2: 好的，非常感谢邓阿姨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好一个宋氏不绝，守墓不止，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默默坚守，才让英雄故事得以呈现，得以传承。天下之本在国，

0: 国之本在家，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教育，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尊老爱幼，家和万事兴等中华传统家庭美德，已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文明建设。习总书记在三苏祠考察时提出，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在全社会推动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的有用人才。党员干部要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管好自己和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良好家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我们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作为党员，我们要尽力而为，不断增强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做好本职工作，维护好自己的家庭，坚持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上当好排头兵，密切联系实际，对照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抓住机遇，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奋力谱写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篇章。谢谢大家。
1: 35000年前，古老的资阳人拥江而居，镌刻了蜀人原乡的文明注脚。东周孔子之师长虹，北宋大理学家陈抟，南宋大数学家秦九韶等历史名人，和开国元帅陈毅、著名作家邵子楠等现代英杰都在这里留下佳话。现在资阳是成渝之心，巴蜀门户，有返乡创业大学生助农直播带领乡亲们致富，有追求精益求精的技术能手把资阳制造带向世界，有善小而为的党员志愿者温暖着全城百姓等等。13万名党员因为初心和梦想，正在资阳大地上续写佳话。那今天资阳将以微党课加金钱版的表现形式开展红色矩阵推荐，下面就让我们有请资阳市红色点位推荐人、陈毅故里景区管委会讲解员黄庆以及金钱版传承人刘琦带来推荐，让我们掌声有请。
2: 陈毅故居始建于清朝乾隆初年，距今已有300年左右的历史了，属三重堂四合院穿斗式结构，共有大小房屋总计36间。2006年被国务院颁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01年8月26日，陈毅同志就在这里出生了，并且在这里度过了他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光。陈毅同志的父亲叫做陈仓礼，是5个兄弟里面读书最多的一个，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略懂一些，对我们陈毅同志少年时期的文学颇有影响。而他的母亲叫做黄培善，则是我们陈毅同志少年时期的品德主要培养者。所以啊，我们陈毅同志非常的天资聪颖，勤奋好学，3岁时便能背诵《三字经》， 五岁开始就随父亲刻读千字文，到了他九岁的时候，先后就读于成都锦官驿小学和德胜乡高等小学。后来受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口号，1916年，陈毅是考入成都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就读染织专业，也是期待工业救国的一个伟大抱负。直到1917年，他和他的哥哥陈梦溪双双考入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919年6月，离开成都，踏上了留法的旅程。下面为大家带来微党课《革命重坚定，永作作有名》，陈毅的家风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以家庭文明建设的新成效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资阳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陈毅元帅的故乡。以陈毅以及他的后辈而言，其根源发端在此，其血脉起源在此。幼年陈毅浸润于耕读传家的家族氛围中，接受父辈的文化启蒙。从这里，少年陈毅走出资阳，踏上革命征程，闯进枪林弹雨，迈上天安门的城楼。战斗不息的军长，执政为民的市长，胸怀天下的外长，注解了陈元帅风云跌宕、峰峦起伏的一生。陈毅历来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家教严格，家风严谨，经常创作诗词予以教导。1961年7月，陈丹怀高中毕业，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求学临别之际，恰逢陈毅要陪巴西访华代表团到杭州访问，匆忙之间不及多叙，但又想到儿少年幼，涉世尚浅，不知风云多变，征途多艰，虽作五言祖师世丹怀，并告浩苏、小鲁、小山来告诫陈丹怀，要求子女牢记教诲。汝是党之子，革命势无锋，汝是无产者，勤俭势无踪。我们从陈毅对子女的教导中可以领悟到的是，陈毅并没有把自己的子女作为功臣之后，而是放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位置上，让他的子女们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保持革命本色。汝要学马列，政治多用功。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要修炼政治品德，以坚强心智，把马列主义作为看家本领，把党性修养作为立德、立生、立言的基石。汝要学技术，专业应精通，要求子女做到又红又专。陈毅告诫子女要德智体全面发展，要把自己培养成为对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有用的人才，切忌成为不学无术的庸碌之辈。人民培养汝报答历史功，祖国如有难，汝应做前锋，两句。陈毅用坚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来教育后代，学成之后要报答人民的养育之恩，祖国有难应首当其冲。结尾三句则以千锤百炼后方见思想红的道理来鼓励儿女，要不怕困难，敢于战胜困难，经过艰苦的磨练后锻造出 坚定不移的品性。陈毅写到这里显然意犹未尽，又深夜伏笔细作沉吟，于是我们看到了第二首诗。如果说我们在第一首的谆谆教诲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严父的形象，那么在第二首的再三叮咛里，我们会体验到慈母般的温情。临行前的叮嘱，它是严肃的，但字字含情。人民培养汝，一切为人民，革命重坚定，永作座右铭。在这斩钉截铁的话语中，在一切所包含的范围深广，在永作所经历的时间长久之间，再次浮现起一位胸怀坦荡、意志坚定、永远前进的革命家的身影，一个爱中有言、言中有爱的父亲的形象。我们再一次被一种精神所感染，被一种力量所激荡，被一种信念所洗涤。家庭是生活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正是在这个课堂上，陈毅的良好家风成为他儿女修身齐家、理政治国的信念源泉。良好家风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也是帮助儿女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必备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每一名党员干部，一定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石。加强家风建设，才能更好地担负起治国平天下、实现强国梦的历史重任，才能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信任。

0: 说之阳，唱之阳，之阳上空红旗扬，学思想强党性，红色之阳，听我讲。1927年8月1号，南昌打响第一枪，中国共产党有锣无装，陈毅元帅外交家跟随祖谋上金刚。说之阳少年陈毅，他在之阳陈毅故里，少年陈毅学马烈，最终走向了天安门城楼。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蒋介石、汪精卫背叛总理，一大批共产党员受组织安排回到了家乡安岳龙台。他们中有人打进了敌人内部，当镇长、做教员，却眼见民不聊生，饿殍满眼。先辈们办书、办报，宣传策动旧军阀，建立了文家寨红色革命根据地，领导人民开战，抗税、抗租、反罚款，发动了轰轰烈烈通县暴动。东方拂晓曙光鲜，共产党领导人民把身翻。1949年11月，六登大军挺进西南。12月，陆续解放了安岳、罗子和老资阳县。资阳人民载歌载舞，尽情狂欢。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失败，残兵败将，伙同土匪作乱。大人枪放谣言，发生资阳血案。党中央毛主席闻讯震惊，下命令限期内消灭匪患。1950年，元宵刚刚过，资阳五皇剿匪战斗就打响。敌在暗，我在明，取胜艰难。下长生、梁培德、106位英雄为剿匪在资阳长眠，为铭记革命先烈千秋业，在资阳我们修建起川南剿匪记忆馆。当地20届三中全会发号召，美丽中国建设好，资阳人民齐响应。且看资阳严家坝基层党建展现出新高潮。以前的交通是巷巷，现在的马路宽又广，路边还有灯泡亮，村公所都修起了茶馆、戏台、乡创学校，集体经济加协会开设起陶艺、民俗荷花会，村民在家把钱挣，游客到此陶冶灵魂。还有一人啊，叫关祖平，大学毕业回农村当选支部新书记，常开直播，他搞抖音，乡村大舞台，哎，有活你就来，村民都在线上赶集，土鸡土鸭卖到北上广深，在资阳数字电商新农具让广阔农村更有作为，党中央为事业持续发展。双城圈同城化敢为人先，中国崖谷已成产业头链，天府凌空区有橙子两片，现在的生活是阳光灿烂。感谢党好领导才有今天，表决心跟党走不背叛，谱写中国梦辉煌诗篇。
1: 谢谢资阳市的精彩推荐。近年来，遂宁党员教育主动服务，积极融入发展大局，着力唤醒家门口的红色资源和文化底蕴，在全省首创红色矩阵品牌，打造十个以精品村为核心的星级阵地，串联33个独具遂州味的特色点位，推出4条有看头、有听头、有噱头的精品研学线路。下面有请遂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宋良勇带领大家一起沉浸式体验。
2: 欢迎大家来到遂宁，我是今年3月4号按照组织安排到遂宁工作。半年多以来，我常常被这片沉淀着红色基因的土地所感动着，所鼓舞着。作为遂宁红色文化的沐浴者、景仰者，我今天更愿意做一位虔诚的传播者。让我们首先走进中皇村那激情燃烧的岁月。电影《李焕英》大家都看过，在剧情让人捧腹大笑的同时，它的场景的取景地胜利化工厂是给我们很多三线的记忆。这部电影的取景地呢是在湖北襄阳，它叫卫东机械厂，这是一个典型的三线企业。在我们遂宁的寿洪有一个中皇村，一个小山沟里也有这样的一个三线企业，叫3536。为什么用代号

大家都懂得。这是当时解放军总后准备在川北要建一个生产基地，主要是为驻扎在西南的部队提供军需装备。你看，这是现在的航拍图，有车间，有仓库，其他一应俱全。这是典型的企业的大门口，还有典型的口号：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不是有一种时空穿梭交叉的感觉？这就是这家工厂的产品，叫六五式制服。这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装备的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的一款产品，就是我们这个地方3536生产的。大家看现在很多的剧，特别是文革期间呢，这些都是这一套装备。让我们回到那个火热的年代，就是一个小山沟啊，完全是从零起步，开荒拓土，夯基垒台。没有汽车，就用双腿；没有运输，用双肩。我去看到有这么两句话：白天杠杠压，晚上压杠杠。开始没有懂，第一句话好理解，第二句话一问，因为没有一个好的睡觉的地方，晚上啊就用这个扁担在地上一摆，就成了简易的床。仅用了一年的时间，白手起家，还真把这个厂给建起来了。这也算是流水线作业专业化生产了。66年底再进厂，68年初开始生产。我们找到一张照片，1996年拍摄的，这是3536厂建厂元老合影，30年的纪念日。其中红色标记的是这个厂的首任厂长唐宝德，唐老。唐老很荣幸现在还健在，住在湖北的武汉，而且今年我们组织部的同志还专门去当面采访，带着年轻人的疑惑认真地问唐老，当时条件这么艰苦，很多未知。像唐厂长，他原来是在成都的一个军工厂，是主动申请，带着50多名年轻人，其中有10多名党员，在这个地方来创业、开拓、开荒。难道真的不怕苦吗？抛家别子，隐姓埋名，而且一走不知道多少年，我们不担忧吗？这是他的原声，很简朴，很质朴，但是很有力量。党叫我干啥我干啥，党叫我到哪里去干我就到哪里去干。在这个厂区有这么一棵树，黄角树，是当年建厂的时候工人顺手栽的，现在已经是参天大树，枝繁叶茂，亭亭如华盖。各位，大家看它生长的环境，在斜坡上，在石堆里。我几次路过这个地方，驻足沉思，这棵树啊，它就在这里静静地矗立，
见证着沧海桑田。它为什么能够长成这么让人敬仰的大树啊？原来是它的根，它的根密，它的根深。

根深叶茂，蓬勃生机。这个工厂现在还在，但是呢，1993年搬到了绵阳，名字稍微有点变化，叫济华3536。它现在也是行业50强，是做制服的一家企业。他的新员工也要到这个老厂来，大家看，寻根之行。如果哪一天我在现场碰到这样的一群寻根之行的员工，我真的想对他们说一句，年轻的同志们，可曾记得我们的根在哪里？轻当化，根当走。好，刚才我们到了工厂，现在我们到农村去看一看。巩氏村，那是我们遂宁的明星村。到遂宁，到组织部工作，那是一定要去看一看，要去学习学习的。今年的7月5号，我带着敬仰之情到了这个村儿，已经看到村的活动阵地的外面有一面红旗。单看红旗没有什么特殊，但是如果你到他的旗座那儿去看，你就不仅敬意油然而生。天安门广场百年庆典红旗纪念碑，2021年7月1号，中国共产党庆祝建党100周年，在天安门广场盛大仪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在开启第二个奋斗目标。大家可曾看到，在广场的东西两侧有100面红旗，迎风猎猎招展。这100面红旗，就象征着共产党100年的风雨历程。有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就在现场参加这个典礼，他在心潮澎湃的同时，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些红旗在典礼过后会到哪里去呢？如果能够请一面红旗到我们村上去，让村民经常能够看到，记党恩、感党恩，那多好！说干就干，典礼过后下来就去到处走访了解。原来典礼过后啊，这100面红旗捐给了一个北京的公益基金会。那基金会又能不能够再捐出来呢？可以的。基金会在国史学会的指导下制定了捐出红旗的几条原则。第一条原则就是叫红色原则。比如说你有英烈的纪念馆啦、展陈馆这些，当然其中还有一条，如果获得国家级以上表彰的基层党组织，嘿，正好我们这个村儿就可以申请下来了。但是它是一整套，一面红旗，15米长的旗杆，再加6吨重的旗座，是一整套。为了完整的、无损的拖回来，这个村书记找了一辆长20米的车，用了20000公里拖回来，然后搞了一个捐赠仪式，安装在我们刚才的这个地方。这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的主人公蒋毅家，巩氏村的党支部书记。当时正是因为2021年建党百年的时候，他获得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有幸受邀参加这个仪式。他的头衔可不少啊，全国最美基层干部、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等等。

0: 这些年基础设施、政地、产业、队伍、村民的精神面貌等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村上的名头也不少啊，国字号的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优秀村庄、全国生态文明村庄等等，这样的生活城里人也是要羡慕的。但是这个村儿前面可不是这样的，跟我们好多很多地方也是一样的，村里面穷，道路差，住得差，精神面貌差。蒋一家1978年19岁的时候出去当兵，就从这个村子走出去，凭着自己勤劳的双手、灵活的脑瓜子，再加坚韧的意志，在部队当兵过后，跑运输、办工厂、搞贸易，几年之间，迅速成了让人非常羡慕的身家过几千万的一个成功人士。2003年，他的父亲去世，回来尽孝，才发现过去这么多年了，村庄变化不大呀，还是这么穷。特别是2007年，这个村有一个1.58公里的道路村道连接县道的，上面只补助10万元还不够，那就要给村民集资。他听说了这个事儿，就跟当时的村支书说，老乡就不集资了，剩下多少我来补，然后就回来把这条路给打通了。但是没想到2007年这条路就彻底改变了他之后的人生命运，因为回来把这条路修通了过后，他跟村支书彻夜长谈，怎么样把我们这个村儿、我们的老乡拔掉穷根了，让大家不再受穷啊。他下决心想尽到自己的最大努力修了这条路，旁边还有路，修了路要治山，治了山要治水，治了水还有产业，这一干就走不了了，这个钱一花就收不住啊，几十万进去了，几百万进去了，上千万进去了，全是自己掏的腰包啊。到了2011年，一盘点，已经花了1600万，还欠了一大堆外债，一咬牙把自己在北京和长春的两套房子卖了来还债，还了过后还差300万。你说家里面人怎么想，你要理解，要说理解怎么理解，而且从2007年来就住在村上，很少回家，走的时候孩子才7岁。到了2013年，到了村换届了，村民都说，老蒋啊不走了，你带领我们干吧，全票选为村书记。这一年几年不见的爱人带着孩子回来，看到了他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在这儿干成了什么样子，看到了变化，住了半个月痛哭了3场，走的时候说，你对得起组织，对得起老乡啊。当然这句话我们也知道，他心里释然了，他了解了他的爱人。所以今年7月5号我去的时候，我跟蒋一家认真谈，我说是什么支持你这样一直走下来。要说很多人其中某一件事某一段的都可以做，但是能够做到这个太难，我说我也做不到。老蒋很平和，没有豪言壮语，跟我说起他的父亲，一个当了几十年村干部的老党员，说从小教育说，孩子，我们不要光是只是自己过得好，我们要多想想别人。 然后到了部队，接受部队的教育，做事加上自己的性格，做要做就做到最好，要做就做彻底。然后最后最重要的说，他说我是一名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要做事啊。哦，我明白了，就是这两个字，责任。有的人呢，生来就是有使命感、有责任感的人，那我们共产党员一定是有责任的，一个基层党组织书记是有责任的。只要每一名党员、每一名基层组织书记、基层干部胸中有了责任，就像这面红旗高高飘扬，在老百姓心目中高高飘扬。很高兴今天蒋一家同志也到了现场，我们请起来大家一起见一见。好，请坐。遂宁像这样有看头、有噱头、有听头的这些红色故事还有很多，我们把它简单的梳理了一下，四条线路。红土先锋之旅，在这里我们可以去追忆红色记忆、英雄足迹。除了刚才介绍的中黄村3536以外，还有四川红军第一村牛角沟村、中国朝气能源革命第一村海龙村，就是50年前年轻的习近平同志在这里来学朝气，还有武先华的旧居爱国主义基地。刚才德阳的同志讲到了中江的黄继光。在200多万志愿军当中，有12名被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评为国家英雄。第一个杨根思就是那个三个不相信，黄继光、武先华，后面还有邱少云，一级爆破英雄。他的故居今天是这个样子的，在安居。想了解到这儿来。乡村振兴之旅，在这里可以邂逅和美乡村、诗意田园。除了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巩氏村以外，还有两江画廊、紫安归处、双江村、农耕文化体验馆、凤凰村，还有这个土门鸭村，这个有点小意思。他们想打造中国中医药康旅第一乡。中间这个胖胖的就是他们的村支部书记，现在正带着一群年轻人搞文创、搞直播、办村办企业。他自己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土货书记，长得很有喜感。绿色制造之旅，在这儿我们可以探寻制造之光、创造之美。你看，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单体气田摩西八景，有全国最大的单体杏鲍菇生产基地奇英俊业，还有全球最大的锂矿生产企业天齐锂业。现在啊，锂矿啊、锂电啦、都很热门。但是大家可曾知道，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射洪已经开始生产碳酸锂。经过这么多年，现在是全球锂电企、锂材领军企业、龙头企业，去年400多个亿。今年6月，总理到澳大利亚访问，其中就看了他的矿业。诗书宋韵之旅，在这里我们可以去触摸文化的厚度和文明的深度。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紫昂读书台。悠悠岁月久，滴滴沱牌情。还有全国唯一的宋词专题博物馆。另外，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四大发明， 大家可曾知道五大发明？石油钻井之父，在大英，我不能剧透太多，你们自己去看。朋友们，来遂宁吧，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这也是一片多彩的土地，在这里可以感受身心的愉悦，精神的富足。下面我的党员小伙伴们将以另外一种形式给大家展示红色嫁衣和红色起义的故事，谢谢。
1: 1929年6月29日，全国双百人物邝继勋在遂宁市蓬溪县大石桥牛角沟发起了震惊巴蜀的蓬溪起义，影响十分深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牛角沟，在牛角沟的红色血脉中穿越时空，去感受红色曾经闪耀的鲜活与真切。

0: 我们侦查山城的前卫兵徐树的地点就是这家。今里面还在藏家伙，
1: 这家人在办喜事，选择的地点不妥。这叫瞒天过海，正好可以避开你押运的眼线。跟我们，我去。老乡，请你开开门。我们有点急事要麻烦你帮帮忙。
2: 万一燕山跟你有啥事，明天来。
0: 老乡，我们是从射洪追过来的江防奉城旅队伍，路过你门口，听说你家在办喜事，想借你的吉祥之物商量点事。完了，我们立马就走。
2: 射洪追过来的混成旅，这项沟头都冲高了，说这个队伍将王法不欺民不罢市，还专门为穷苦人撑腰。我去看一下。
0: 大亮，你好。
2: 哎，你们当真是从射洪追过来的大兵啊？
3: 真的是。
2: 哎呀，硬是你们过来了喂！来来来，快请进屋，快请进屋！快快快，快来，来，请坐哈。
0: 大亮，夜半三更，歌声悠扬，你家必有喜事操办。
2: 小女出嫁。
0: 哦，大亮。给你添麻烦了，这几块铜元给小妹添个香，请你收下。
2: 要不得，要不得。
3: 大亮，你就收下吧。
2: 这。自古兵家欺压百姓，他们却抢我的亲人。看来这个世道要变了。哎，刚才你们不是说要借我吉祥之物商量事吗？你们商量商量。
1: 大亮，能不能让姑娘们把开心的歌再唱起来？
0: 越大声越好。
2: 越大声越好。这梅在先，有把锅铲抓起。
0: 现在开会，徐先生，
4: 旅长，天太黑，是不是考虑天黑了，就在这沟头休整，等天亮再走？
0: 试问，你是前敌委员会负责人，你说走还是不走？
5: 走，必须连夜走，因为我急急，
0: 因为我急急奉承旅以外交绝缘，危机四伏，你去相若回来，就会立即解决部队破坏党组织。屠杀共产党员，加之邓锡侯、黄英他们已经完全净化了我们的粮饷，李佳玉也盯上了我们。
6: 那关键是往哪里走？
5: 四川省委早有计划，先攻占叙宁，后沿沪江东下与合川的陈叔龙会师，再从渠县经达县宣汉北进。
0: 原定和我旅一同起立，农村警卫军司令李淑华。在这个关键时刻当中缩头乌龟，现在起立的队伍就只剩下我们这一路。叙宁难以攻下，合川也撤不了了，
3: 那又往哪里去呢？
0: 红旗。
3: 红旗。
0: 对，红旗。根据我旅目前面临的险情，今晚必须立即举营起立，连夜攻下红旗县城。
5: 我赞同。
4: 我们也同意。
0: 好，那就这么定了。我宣布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江防第七奉城旅于民国十八年6月29日在大石桥牛角沟起立，起立后就番号为 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马上集合队伍，连夜攻下红旗县城。
7: 是。
0: 炸烧红带，
4: 快拿红带！
8: 哎呀，忘了报个总指挥，我派人跑遍了巡全城，也为了买到红布。
4: 攻进红旗县城，我们的服装和城里驻防的国民党军队服装一样，没得几号咋个分辨？
0: 你要坏我的大事！红带十分重要，它不仅代表我们起义的红色标志，更关系到起义的成败。你们分别去找刘国辉的老乡寻求帮助，
6: 来不及了，
0: 马上走啊！
7: 是。
2: 大胆！
6: 大亮，你还有事吗？
2: 你们不是没得记号吗？我没有。
6: 你没有？嗯。
2: 梅兆贤，快出来！
6: 他们是？
2: 他是我的妹仔秀姑，明天出嫁。他们是我妹仔的毛根发小，今晚黑陪我妹仔做歌堂。我们这一代的姑娘啊，从14-15岁起，他们的爹妈就跟他们缝制一件红衣裳，平常就存放到箱子底。一有姐妹做歌堂，这件红衣裳就是他们的歌装。等到他们出嫁时，这件红衣裳就是他们的新娘装。妹仔些，快去把你们的红衣裳换下来，撕成红飘带送给义军做记号。
9: 大亮，我
2: 你那边你不愿意啊？
9: 不是不愿意，那件红衣裳是我们全家人从鸭子缝缝里面生出来的。为了这件衣裳，我们屋头有2-3年没有碰过一点油魂，我怕二天。
2: 你怕二天出嫁时没得新衣裳穿？
9: 嗯。
2: 哎呀，

0: 傻妹子，你在个离别后头听到的懂吗？他们是为我们穷苦人打天下才聚集的，现在他们有难处，我们不帮哪个帮？
1: 帮该帮，只是
2: 你想一下，有了他们义军，我们以后还愁没得好日子过吗？
1: 有了他们义军，我们以后还愁没得新衣裳穿吗？
3: 不愁了，不愁了。
0: 那这件衣裳
3: 送，
0: 这就对了嘛。梅占新，换衣裳。

0: 在炮火声中，西南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由此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大旗从此飘扬。95年时光蜿蜒流转，但起义精神却历久弥新。邝其勋同志您好。
1: 哦，同志，你叫我同志？我们党内才真同志。年轻人，难道你也是共产党员吗？
0: 我呀，是您在彭溪牛角沟起义95周年后入党的中共党员，也是牛角沟的一名红色讲解员，一直在牛角沟给大家讲您率队起义的故事。
1: 我们的身躯虽早已离开红尘，我们的灵魂却依然牵挂着那条牛角沟、那片红土地、那些善良人。不知现在的牛角沟咋样了？
0: 现在的牛角沟啊，道路宽敞，房屋漂亮，繁荣兴旺，是大家追寻红色记忆的热门地。无数党员干部群众来到这里缅怀先烈，传承精神，乡亲们啊也早已摆脱了贫困，过上了让城里人羡慕的幸福生活。
1: 我很欣慰，我们当初的那些梦想在后来者你们身上实现了。
0: 嗯，我们啊还近距离地感受了一件红色嫁衣成就一场红色起义的动人故事。
1: 我仿佛看见我们当初用热血竖起的那一面红旗在中华大地上
2: 高高飘扬。
1: 我仿佛听见我们当初用生命诠释的那一首国际主义战歌在人类历史的大舞台上
2: 一旁高

0: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红色资源根植于中华大地悠久厚重的文明沃土，承载着伟大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激励我们继往开来、团结奋斗、实现更大辉煌的强大动力。
1: 为进一步推动成都平原片区党员教育协同发展，加强片区党员教育多领域、深层次、高水平交流合作，形成联动省内、辐射全国的红色矩阵，今天成都平原片区六个市将在所有党员的见证下签订片区党员教育红色矩阵共享协议，共同点亮成都平原片区红色矩阵。
0: 是的，那么下面我们将有请成都市委党建办专职副主任谢祥志同志，德阳市委组织部副委员刘红同志，绵阳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主任罗华同志，眉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任王娟同志，资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滕样帆同志，遂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任刘武阳同志一起登台完成签约，有请各位。好的，此刻我们的各位领导和嘉宾已经来到了签约台上，我们的签约分两步，首先请各位领导在平板电脑上完成签约，有请。谢谢，此刻签约完成，让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一刻，谢谢各位。那么下面我们现场的各位领导和党员朋友将一起见证我们的活动正式起航，我们将一起倒数，倒数结束过后，我们邀请各位领导和嘉宾触摸面前的启动球，共同启动仪式。诚意签约，互联互通，共建共享，让我们共同倒数，三二一，请启动。谢谢各位，此刻我们荣幸地宣布成都平原片区党员教育红色矩阵正式起航。谢谢，请各位领导和嘉宾入座。
1: 构筑红色矩阵，赋能党员教育，我们相信在省委组织部的有力指导下，成都平原片区一定能够用好红色资源，建好红色阵地，讲好红色故事，以更高质量的党员教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凝聚磅礴力量。
0: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成都平原片区沉浸式党员教育红色矩阵交流推介活动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省委组织部的精心组织，感谢成都平原片区六市党委组织部的精彩推荐，感谢广大党员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感谢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再次谢谢各位。
1: 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一刻也不敢忘啊！
1: 杀俘虏符合国际公法吗？屠杀平民符合国际公法吗？纵兵抢劫、强奸妇女符合国际公法吗？
2: 光杀这么几个日本人有什么用？干什么冤枉的鳖吗？
3: 你们凭什么杀人？你们凭什么到我们这来杀人？
4: 对不起，
3: 你们对不起他们了，这是多少条人命啊！
5: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张世昌。在哈尔滨平房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如同一座沉重的黑匣子，不仅封存着历史的真相，更时刻提醒我们正义不容遗忘，和平来之不易。今天让我们从这座东方奥斯维辛出发，走进那段充满苦难与抗争的岁月，从历史的深处探寻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永恒真理，感悟百年大党、伟大民族的光荣与梦想。只有回顾历史，才知道侵略者是多么残忍，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对正义的追求如此执着？因为我们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如今的哈尔滨物阜民安，但和所有经历过抗战的中国城市一样，它也有一段草木含悲的过往。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日，2025年这一天，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一批新史料，3010页档案，194分钟影像，每一页每一帧都在详细揭露日本细菌战罪行。1933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建立了专门从事细菌战研究和人体实验的基地，他们把健康的活人当作实验品，进行鼠疫、霍乱、梅毒等生物菌以及瓦斯、芥子气等毒气的研究实验，为破解高寒地区作战冻伤治疗问题，他们把活人的四肢冻伤后进行止血、输血、解剖、切断、缝合等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操作。一条由本部大楼通往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的死亡通道两侧，刻着3000个在细菌实验中被残害死的人名，而这仅仅是已知的受害者。自1933年基地建立至1945年日本投降，数千名中国抗日爱国民众以及苏联、蒙古、朝鲜等国家的反法西斯志士被残害在这里。在细菌战中死伤的人员更是多达20余万，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破碎的家庭，是难以言说的痛苦与绝望。731部队的暴行是对人类文明与正义的公然践踏，然而中国人民没有屈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反抗。作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与最早的抗日先锋，中国共产党在918事变后率先发声，果断行动，不仅在第一时间发表宣言号召抗日，更成立首个正式对日宣战的政权，为全国人民指明抗争方向。在广袤的东北大地上，党一手创建的东北抗日联军是全国抗战中创建最早、坚持最久的人民武装。白山黑水间面对-30-40摄氏度的极寒，断绝的后勤补给，以敌人避书室围剿，他们以野果树皮充饥，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共产党人 把分散的抗日力量凝聚成钢铁洪流，在敌人心脏地带坚守14年，成为东北大地永不熄灭的抗日火种。在这支队伍中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杨靖宇将军就是其中一位。黑龙江省档案馆日前披露的日伪档案，首次确认了这位东北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牺牲的准确时间与地点。牺牲时，他随身携带着武器弹药，还有6660元现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足以购买近20000斤猪肉。而令人震撼与心碎的是，当敌人剖开他的胃，里面没有一粒粮食，只有枯草、树皮和未消化的棉絮。他节省下的每一块铜板，都是为了坚持长期抗日。他的信念是一座永不倒塌的丰碑，矗立在茫茫林海，也矗立在后人心中。东北抗联将士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创造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露营之歌，展现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们的英勇事迹告诉我们，面对强大的敌人，只要心中有正义，有对和平的向往，就有无穷的力量，就能在绝境中坚守，在苦难中抗争。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的侵略行径，惨绝人寰的屠杀罪行，野蛮残暴的掠夺破坏，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反抗侵略、奴役和掠夺的正义之战，是为了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而进行的顽强不屈的英勇斗争。守护历史记忆，捍卫正义与和平，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从历史深处汲取的坚定信念，也是向世界郑重宣誓，正义必胜。只有回顾历史，才知道有血性的中华儿女是多么顽强。为什么中国人民能够赢得一场场看似不可能的胜利？因为有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在英勇顽强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成为抗战的骨干和主力，开辟的敌后战场上升为抗战的主要战场。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体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那是一段地不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的全民抗战史，40000000人齐涛力，同德同心，一荣一。我们不能忘记军人的血性。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打响了百团大战。为掩护破袭，八路军129师385旅两个团连夜占领狮脑山，靠吃黑豆、啃苞米、喝菜汤，与日军鏖战6昼夜，多次打退了日军的炮火及轮番轰炸。此次战役先后有105个团约21000000人参战，仅前3个半月就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8万人，俘虏1.8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和速胜妄想。我们亦不能忘台儿庄血战，中国军队死守阵地毙敌1000余，刘老庄战斗，新四军4连82名勇士微乎群众全部牺牲，身后82名青年接续参军。 我们亦不能忘。昆仑关战役重创日军精锐第五师团，衡阳保卫战守军孤军奋战47天，一场场战斗展现了抗日

将士为国家独立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我们不能忘记人民的血性，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男女老少齐动员，是抗战中处处可见的场景。四川老人王者成送子出征，赠死字旗，上书伤时嗜血，死后裹身。山东沂蒙母亲王焕瑜将丈夫和五个儿子送往前线，皆血洒疆场。为掩护大部队撤退，怀有身孕的李林和突击队引开敌人，他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还有那些光耀千秋的名字，左权、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戴安澜、朱成、罗忠义，以及狼牙山五壮士、姚子青营五百壮士、上海四行仓库八百壮士，他们都是抗战英雄，都是民族英雄。正是有了党的坚强领导，亿万人民被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形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荣光。抗战的胜利归根到底是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用巨大的牺牲和顽强的斗争赢得了自身的解放，也向世界昭示，一个觉醒的、团结的、敢于斗争的民族不可战胜，人民必胜。只有回顾历史，才发现它的回响从未停止。为什么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因为我们深知和平的珍贵，更不忘战争的残酷。从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中国始终践行着大国担当，让和平必胜的时代强音响彻世界的每一个角落。2025年9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空中梯队悬挂的“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条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宣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绝不是时间上的偶然重叠，而是在历史经纬中彼此呼应，休戚与共。当苏联志愿航空队银鹰掠过武汉晴空，当美国飞虎队在驼峰航线上与死神竞速，当白求恩在晋察冀的窑洞里点燃生命烛火，当中国远征军与盟军共赴缅北丛林，这些跨越山海的驰援，超越了简单的军事协作，其本身就是对人类合作精神的生动诠释。他们是人性光辉在至暗时刻的闪耀，是同一场人类命运之战在东方的壮烈回响。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中国战场，中国以3500万军民伤亡为代价，牵制和抗击了日本陆军2/3以上的总兵力，彻底粉碎日本北进南进图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我们从历史的苦难中走来，更加懂得和平的珍贵。我们向未来的复兴迈进，更加坚定捍卫和平的决心。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必将胜利。
中国共产党一

万知的是对人间正义的守望，对和平发展的考量，对人民福祉的求索。八十载光阴荏苒，山河无恙。今天走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走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沐浴着和平的阳光，我们不禁要告慰抗战先辈，这盛世如您所愿。听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激荡时空，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小苏，发现没？今天来参观学习的青少年还真不少。
1: 是呀，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让红色基因、革命星火代代传承。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明确要求抓好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0: 那除此之外，条例对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对象还有哪些规定？
1: 条例规定，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坚持全面抓与重点抓相统一，覆盖全党与面向社会相贯通。在党员学习教育中，应当突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这个重点，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进机关、进企事业单位、进城乡社区、进校园、进军营、进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进网站。
0: 通过党史学习，让我更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 说的没错，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
0: 那这四项任务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1: 学史明理就是教育引导党员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道理，从历史中寻经验、求规律、起智慧，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坚定贯彻落实党的创新理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学史增信就是教育引导党员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学史崇德就是教育引导党员涵养高尚道德品质，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造福人民的功德，严于律己的品德，做到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学史立行就是教育引导党员坚持在锤炼党性上立行，在为民服务上立行，在推动发展上立行，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斗争本领，把握历史主动。此外，条例还规定了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应遵循的六项原则。
0: 我们要认真学好党史，用好党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确定的八种学习材料，真是我们全面系统学习领会新思想的好教材。
1: 是啊，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把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摆在党史学习教育的首要位置，要求坚持学党史和务思想相统一，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系统掌握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把握好这一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
0: 这三个决议和四史的书，这应该好好的看一看、学一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力量，坚定信仰、信念、信心。
1: 是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条例强调认真学习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学习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和指示要求，理解和把握党中央关于党史的最新表述、评价和结论，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条例还要求全面系统学习党史，学习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学习党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认识和把握党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人类进步事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强调学习和运用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精神力量。
0: 一段时间以来，鼓吹历史虚无主义、诋毁革命领袖和英烈形象的错误思潮时有出现，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我们该如何认识和应对呢？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正确历史观，强调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条例要求树立正确党史观，认真学习党史基本著作和权威读本，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坚决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0: 我叫李平。
1: 我叫张宇。
0: 离这里不到2公里的地方就是我们所在的学校，还有我们守护了6年的音乐班。
1: 这里有我们青春的奔赴和
0: 不散场的歌。

0: 张宇老师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和我一样也都特别的喜欢孩子们。
1: 我觉得我坚持的力量就是可能比较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就不管任何一件事情，你想要坚持，首先你得喜欢去做这件事，才能把这件事坚持下去。
2: 2019年的夏天，他们带着两把吉他和一箱乐谱，走进了人民镇小学墙皮斑驳、窗户漏风的旧教室，将其改造成了村里的孩儿音乐班的教室。从此以后，只要是上学的日子，教室里每天都会传出孩子们纯净美妙的歌声，村里的孩儿音乐班也成了一段家喻户晓的传奇。
1: 其实音乐班最开始成立的时候没有什么乐器，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在音乐教室里一个小舞台，然后第一把乐器的话我记得应该就是吉他，因为当时那把吉他应该是跟了李冰老师很多年的一把吉他。
0: 孩子们喜欢吉他嘛，然后又没见过吉他，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就是问这是什么，是不是琵琶，我说不是琵琶，我说这个叫吉他，我说你摸一摸可以，然后当时孩子就很紧张，因为他觉得这样东西可能是很贵，然后他就擦擦手摸了一下，然后我就觉得，我说这个吉他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没有多少钱，但是对于孩子来讲可能会影响他的一生，然后我当时我就决定就用工资去买这个二手吉他，然后去送给孩子们。
2: 李平和张宇用粉笔在黑板画五线谱，用募集的公益资金买架子鼓，把午休时间掰成两半，一半啃馒头，一半教和声。他们渐渐发现，这些眼睛发亮的孩子缺的从来不是天赋，而是一束照进现实的光。

0: 曾经，安达人民镇小学因村里的孩儿音乐班声名远扬。然而，随着乡村教育资源的流失，学生人数逐年锐减。为整合教育资源，当地教育部门将人民镇小学与中学合并。如今，搬进中心校的村里的孩儿音乐班，在传统教育理念下，面临新的生存挑战。能留给孩子们学习音乐的时间，正在被不断挤压。
1: 我们乡村这老师来说，其实休息时间相对来说，你们知道是非常短的。但是他俩呢，每天坚持40分钟，一节课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他不是坚持一天、一周或者一个月，他是一坚持就是几年时间。这是难能可贵的一种品质和自我这种奉献和牺牲的精神。
0: 当音乐课时被压缩，教室的歌声像断了线的风筝，在仅有的午休时间，孩子们匆忙地吃过午饭。
2: 阿姨，我家狗狗又打架了。
3: 哦，是吗？在哪里？带我去看看。

0: 看一下社保的相关政策吗？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大叔看一下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社保、七保、医保等等。
1: 这一刻我才知道，原来党员代表的就是可信可靠。您要办什么业务啊？
2: 我办社保。
1: 行。
2: 社保卡找不到。
1: 那您身份证带了没？
2: 身份证带了。
1: 行，那您给我。
2: 好的好的。
1: 有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多一点点的同理心和耐心。
3: 来坐。
1: 你上半年才刚领失业金的吗？怎么又失业了？
4: 我把老板给炒了，但现在还没找到新工作。
1: 没有找到新单位之前，你可以先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先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等到你找到新工作了再以单位身份参保，这样你既不会断缴，也不会影响你领取失业金。有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合理的给建议，又不遗余力。
3: 哎，来，丁大哥，
5: 两位好。
3: 哎，
5: 两位好。现在我旧伤复发，手背特别疼痛，企业破产，到企业找领导也找不着，没人管，现在我只能来找你们。虽然现在到哪治疗，希望就是你们能给我安排一下。
1: 这样，丁大哥，您先别着急，您先治伤，那我们这边给您约工伤的定点协议医院，它针对这个工伤职工是有绿色通道的。
5: 好的好，十分感谢。好。
1: 有时候我们能做的是如何不让那些为社会付出过的人不对世界失望。
6: 你今年刚毕业，我们社保工作业务能力是最基础的，沟通能力、用心用情才是最重要的。
1: 您看现在我们这个已经很方便了，手机 APP 上面就可以做待遇资格确认，
7: 不方便哦。
1: 你说，你看，这样你出门的时候把它挂在脖子上，等到用完了再给它挂回来，这样就不会丢了。
2: 好的，好的，好的，你太细心了，谢谢你哈，谢谢，谢谢，谢谢。
1: 喂，阿姨，哎，您好，您好，您看您的女儿她刚刚毕业没多久，然后还在不断尝试自己喜欢的工作，那2到5月份的养老保险，我们已经教她从手机 APP 上核定缴费了，不会断缴的，你们不用担心。没有没有，您太客气了。那您看后面如果有什么的话，您再和我们联系，好吧？好，再见。哎，丁大哥，最近恢复的怎么样？
8: 好多了。
1: 行，那您这边您就安心治疗，费用您也不用担心。等到您出院之后，
9: 社保中心会和医院联网结算的。
5: 嗯，好。不是，现在我就有一个要求，为了我今后的生活方便啊，能不能装一个假肢？
10: 这个没问题，到时候我们联系这个昆明市老年中心，这个一些扶持公司。
5: 嗯，好，好，谢谢，
1: 高老师。那现在这个工伤人员他那个辅助器具一般是怎么配置？
11: 群众之事无小事，社保人平凡的每一天都是用心服务的每一天，也是履行入党誓言的每一天。

0: 经理，经理，
1: 不好了，
0: 出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货架子倒了，砸死人了。
1: 谁？
0: 新来的小张。哎，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张总知道得弄死我呀！
2: 这个小张啊，
3: 哎，经理，
2: 经过咱们这段时间的试用，咱们觉得你这个人无论是工作还是办事儿，都是相当不错的。
3: 哎，谢谢经理，应该的。
2: 所以咱们公司决定和你签合同了。
3: 好，好，好。
2: 但是呢，有一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我们不跟你交社保啊，就是公司会把你个人交社保的这部分钱发给你。你现在工资是3000吧？每个月。个人交社保的这部分钱返给你，再给你补一点，叫每个月3500，你看合适不合适？你要觉得合适的话，就把合同签了吧。
3: 行，经理。领导，那你先忙，我出去工作了。
2: 好，你忙吧。
0: 经理，咱们这么做。好嘛，
2: 他多挣了钱，咱们公司省了钱，有什么不好的？
4: 你是脑子让门挤了，还让别提了啊？你看你给我省个3花2草的，这给我惹多大祸？你让我拿什么赔？
3: 我不是寻思能把公司交的那部分省下来吗？
4: 我说你想什么好？你真是聪明而不是地方啊！这下好了，贪小便宜吃大亏，省个芝麻丢个西瓜，没交社保出事了，我他妈都得搭上。
3: 我也没想到事儿这么严重啊！我赔，我
4: 拉倒吧你。
2: 赵总，咱们公司就这么拉倒了，
5: 那怎么办呢？100万，公司这几年攒的家当全赔给小张了，你也走吧。
6: 开店了解一下。哎，你好，你好，新开店看一下啊。来，大哥，
3: 我们新开。
2: 张总，你怎么？
5: 多大个事儿？从头再来嘛。
2: 走，下一家。上哪儿？
5: 走，
2: 先去人事局，这次得先把你的社保交上。

0: 哎，何时嫁掉？
1: 过年的两个月，我的这个养老保险交回去了的。
2: 啊？我看，我得看。
1: 好，你看看。
2: 喂，我也没得，是不是当时没给我们交？
1: 走，问老板娘。
3: 进。
1: 哎，老板。
3: 哎，你好，什么事？
1: 说这两个月是不是没有给我们买养老保险呀？
3: 啊，是吗？不是一直都有交吗？
2: 刚查了一下，这两个月确实没有买。
3: 公司目前资金周转确实有点困难，这两个月确实也没有能力交。哎，这个养老保险能省先省着。你放心了，公司会交的啊！你也看到我这边确实还是忙，是吧？
1: 可是这个养老保险是我们退休后的保障呀，如果不买，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
3: 现在没交，以后肯定会交的。
1: 那公司如果不买的话，会造成信用风险的。
3: 买，马上我安排财务就开始进行这两个月的补缴。
4: 保障员工权益是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企业应每月按时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费，逾期不交将产生滞纳金，拖欠时间越久产生的滞纳金越多，单位负担更重，及时缴费就是省钱。
3: 看样子该买的还是要买，该交纳的还是要交纳，不然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纠纷。
1: 哎，那麻烦经理了，这样我们也能安心工作了。
3: 好，
1: 我们先走了吧。
4: 企业购买养老保险，为员工未来护航，携手共建养老保险体系，共创美好明天。

0: 布，
1: 用舌头一舔呢，里面有花蜜，特别的甜。蜂蜜在哪儿呢？就在这个地方，是吧？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这个虫媒传粉啊，就是让昆虫进来传粉。那么这个花招主要说一个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这个花上面有这么多这种各种条纹或者斑纹？这个能想到吗？为什么会有这种条纹？对，它除了吸引以外还有什么样的功能，你能想到吗？大家看一下这个，这是我昨天在这个南宁那边录的啊，正好在路边我看到这个，是另外的一种花啊，另外的一种花，但是也能说明这个问题。然后呢，而且这个花瓣会来回，它会动的啊，这样会摇进去，然后中间是直的啊，周围是熊。这个主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好多花带这种的都是这样的啊。就是刚才这种，它这种条纹实际上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叫向导。这种的结构呢叫蜜导，就它里面是有花蜜，但是这个花蜜呢都在基部。那么这个虫子它天生就有这种功能，它就知道我顺着这个它这个指示的这个方向进去就能够采到花蜜。而它里面的这个雄蕊和雌蕊的设计呢，正好就是这个，只要你从这个方向进去，肯定就会碰到它的花粉，就会粘在身上，然后把它外面带来的呢再给它这个雌蕊进行一个授粉啊。所以它这个就是叫蜜导啊，它这个你看雄蕊在这儿，它必须从这儿进来以后啊，从这儿才能吸到花蜜，然后把这个花粉呢然后带走啊，是这样的。而且它这个本身像一条一条呢，就像流淌的蜜一样啊，所以这个就是既用来吸引，又给它做一个向导啊。好多花里面只要带这种条纹的，基本上都有这样的功能。所以啊，你就看到了这个它是它的这个雄蕊啊，所以都在下面呢，所以它必须进来啊，沿着这个进来才能吸到花蜜，同时给它一个传粉啊，是这样的。咱们见到好多漂亮的花，其实这些都是啊，这些都是这样一个功能。比如说这种呢叫三色堇，这在一些植物园里面就经常能看到啊。当你进来以后，这个蜜蜂它就知道必须要落在这个地方，从这儿进去啊，它落在这儿，包括这两层，它知道从这个三个这个地方，从这儿进去以后才能够吸到花蜜啊。那么吸到花蜜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个当然比较详细了啊。它从那儿进来以后，它的花蜜在哪儿呢？在后面。它这个花呢，后面长了一根细长的管子，花蜜在里面管子的最底部。你想这个地方它怎么能找到呢？很难啊，所以必须它有一个向导，然后把它吸引进来，它进行这个吸取花蜜的时候，把这边的花粉然后就带走了啊，是这样的。所以这类呢都是，你看它后面是有一个管子的啊，你看这个蜜蜂这个嘴从这儿伸进来啊，这样的话正好进来以后给它传粉啊，是这样的。就刚才这就树边，不知道大家见过这种植物没有啊，就是一个花的花瓣上呢长了很多细长的管子，就这类花啊，它基本上都是有这样的功能啊，都是这样，就花蜜呢都在这个管子的底部啊。所以呢它进来以后，你看这个也是啊，它这儿有个小管子，这个花蜜呢都在管子的底部，所以它必须沿着这儿进来才能够吸到蜜啊，同时给它传粉。这儿呢有一个科学家的故事，大家认识这个科学家吗？这个也叫达尔文啊，这是很著名的一个故事啊，就正好大家了解一下科学家的故事啊。那么达尔文在他当时的时候呢，有人送给他一盆兰花，这个兰花呢非常奇特。什么奇特呢？你看出来没有？这是一种兰花，它这个兰花后面呢长了一根细长的管子，差不多有30厘米，大家想想30厘米多长。那么这个花的花蜜在哪儿呢？就是这个管子的这个底部，你看在这儿。那它这个长这个管子干什么呢？在当时达尔文那个时代，因为当时的这个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啊，尤其生物学方面，那么他当时达尔文呢就做出了一个预言，所以是吧，他作为一个博物学家，他做出了一个预言。他看到这种兰花以后，他就说到，他就想到说什么呢？说在这个地方呢肯定有一种虫子，这个虫子长成什么样子的呢？你能想到吗？就说这个虫子肯定长了一个和这个管子一样长的嘴，是吧？因为它为什么要长这个结构呢？而且花蜜在这个地方，是吧？它肯定是为了传粉。那么传粉， 怎么才能传道呢？肯定是有一种这个昆虫啊，它长了一根细长的嘴，这个嘴呢从这儿能够伸进来，能够吸到花蜜，顺便呢在这儿给它传粉，是吧？是这样的。当时那个时候啊，达尔文那个时候，因为生物学那会儿哈，这个进化论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啊，所以人们根本不相信，就说自然界怎么能有这样奇特的这个昆虫呢？大家都不相信啊。那最后怎么样呢？过了几十年以后，实际上达尔文已经去世了，然后人们才确实从这个一个岛上啊，就在一个岛上呢找到了这个昆虫啊。所以这个著名的故事呢叫达尔文预言，就是他能根据科学的规律能够先提出假设，然后呢进行一个啊，就是跟咱们现在也是有这种的啊，你可以根据一个规律，根据一个科学的知识来提出一个预言或者一个假设啊，看最后能不能得到验证。所以大家看，最后呢就真就什么呀，你能想到这个蛾子就长了这么长一根嘴吗？是吧？所以大家看一下啊，那么它传粉的时候怎么样，它会停在空中，然后非常准确的把它的嘴插到，你看它从这插到这个管子里面去，是吧？插到里面去，然后呢正好把这个地方的花粉就能够带走啊，是这样的。
0: Some orchid flowers, and among these was this Madagascan star orchid.
2: The orchid had an extraordinarily long tube. Darwin deduced that the only creature in Madagascar that could pollinate this flower was a type of hawk moth, one with a tongue long enough to reach 30 centimeters down to the nectar.
0: No example of a moth that had a long enough tongue to pollinate this, but he made a prediction that such a moth would one day be found.
2: Darwin's prediction in 1862 was based on the idea that the orchid and the moth must have evolved together, and neither could exist without the other. It was.
1: 好吧，这个因为
0: Darwin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moth to start with. He was.
1: 最后呢确实是找到了这个啊，可惜达尔文在他在世的时候他没有看到这个蛾子啊，后来的人们呢已经找到了这个，现在这个标本也已经采到了啊，所以你看他通过这个科学的知识，进化的知识，他就能够做出一个合理的预测，而且最后呢证明他确实是对的啊，是这样的。这就是这种兰花和这个虫子之间的一种传粉的故事，这种叫什么呢？相互依赖，专性共生。所以大家想想，如果这种兰花，如果这个岛上这个蛾子灭绝了，这个兰花肯定怎么样呢？它就不能够传粉，不能够产生后代，也会灭绝。那么如果这个兰花被人采的灭绝了，这个蛾子呢它也会没有食物，是吧？所以这就是生物之间相互的一种依赖关系，你可能平常接触不到，但实际上它自然界就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当你某一种生物灭绝的时候，可能你意想不到和它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其他物种有可能就会跟着就会灭绝或者是发生问题啊。所以就说大家一定要就是了解这个现象，这是其中的一个啊。还有一个，这是我们去年呢我们自己观察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啊，这种植物呢在咱们北京也很多，这段时间呢正要开花了啊。这个植物叫马兜铃，就是你看它这个叶子，这是它的花，它的花呢很有意思，就这样的啊，像一个喇叭一样，上面是个喇叭口，下面有一个细长的管子，下面还有个囊，你看这个花就这样的啊，完整的花，上面有个口，细长的管子，然后这儿有一个膨大的。那么它的花蕊在哪儿呢？雄蕊和雌蕊就在这里面，在这里面。那么它又是怎么传粉的？你们能想到吗？能想到吗？这个怎么吸引这个虫子来传粉啊？它也是会这儿释放出香气，然后把一些小的虫子吸引进来，然后怎么办呢？大家看一下啊，这儿起了一个叫禁闭室啊。怎么禁闭室？就是它能把虫子吸引进来，而且把它禁闭在里面，让它不出去，是怎么做到的呢？咱们北京就有这个啊，大家其实在外面有些这个就能观察到这种现象啊，大家看一下是怎么样的。这就是把它这个结构切开以后，这就是这个花，上面是有个大的开口，下面你看这是一个囊，里面是有雄，这是雄的，这是雌蕊啊。你会发现它这管子上面呢长了很多毛， 这个毛这长的方向是很有讲究的啊，你看怎么长的，这样长的。所以你就想想啊，就是这种小虫子是一种小蚊子，实际上就是多大呢，这个小的，大家看一下，就2毫米，你想想2毫米多大，2至3毫米，就那么大一个，看起来像一个蚊子啊，实际上是个小蚊子啊。那么这个东西被它的花香吸引，然后就从这儿进来了。进来以后你能想到的结果是什么样呢？因为它这个毛，这儿的毛是怎么长的，是顺着长的了，所以这个小虫子呢很容易就进来了，是吧？进到这里面，哎，麻烦了。进去以后呢，进来容易，但是出去呢，因为它这个毛是这样长着的，你从这儿进来方便，但是出去就出不去，因为这个毛是它长着啊，它出不去了。那怎么办呢？因为把它弄进来以后，你想吧，它又要想出去又出不去，它会怎么办呢？它在里面就会什么呀，它就会来回折腾，是吧？来回飞，来回飞。而它的雄蕊和雌蕊呢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它来回飞的过程中它就会携带花粉，而且它进来的时候其实已经带了这个植物的其他的花的那个花粉，它就进来了。所以进来来这里面呢来回飞，这样的话它就把这个的花粉，把那个它带的花粉传到这个雌蕊上面，把这个的花粉呢又带在它的身上。那它也不能总把它，如果囚禁在这儿，那最后不就没结果了吗？它是不是又饿死了在这里面？最后会怎么办呢？所以大家看一下，这就是过了一天以后，它有时间的啊，它知道就你里面在里面来回折腾的差不多了，它已经都感受到了啊。然后呢，过了一天以后，它会怎么办呢？你看这个毛，就一天以后，当这个虫子进来以后，它里面传完粉以后，它这个毛一天以后就枯萎了。枯萎没了，你看这个毛就没了。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小昆虫就哎很顺利就出去了，是吧？所以把它囚禁在里面一天的时间，它知道这个时间啊，一天时间出去，它因为又带了这个花的花粉，它又会被吸引，又会钻到另外的一个这个花里面去相互传，是不是？你说这个它设计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结构啊，它会根据时间来设定这个啊囚禁的时啊，是这样。所以就是这个小虫子呢帮助它传粉，当它知道传完这个已经传完了，那么它顶端的这个口呢就会萎缩，然后就盖住了，你其他虫就进不来了啊。它的意思我已经传完了啊，这个就不用了，是吧？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啊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大家如果在野外，咱们北京这个地方就能够观察到啊，这种现象很有意思啊。

吧啊。但是这种野生的呢，其实有很多啊。我昨天因为从这个哪儿回来，我还正好带了一点啊。这其实就是一种无花果，这当然不是咱们吃的无花果。

果了啊，无花果的种类很多，全世界有1000多种啊，咱们南方的非常多，其实也叫榕树啊，就是这个东西。那么它传粉是靠怎么传？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叫无花果？这就是一个无花果，它有花吗？没有花，没有花能结果吗？没有花肯定是结不了果的啊。那么为什么这个叫无花果？不是没有花，而是有花，但是花在哪儿呢？花在里面呢，它其实在里面包起来，隐藏起来，你外面是看不见的啊。所以你看到这是个果实。

口啊，你看它这儿都有一个小口啊，有一个小口。有一种小蜜蜂呢，就专门给它传粉的啊，它能够，它一直就住在这里面，然后呢，能从这个小口呢进去，能够出来啊，是这样的，这样传粉啊。所以就有这么一个小口啊，是在这儿的。你看这个小蜜蜂是吧？这个小蜜蜂它能够进去，也能够出来啊，是这样，在里面就这么一个结构啊。然后它常年就生活在这里面，然后呢进行一个包括繁殖它的后代也是在这里面进行的啊，也是在这里面进行的。这就是无花果的传粉。所以大概就这样，这就里面这个小蜜蜂，它的这个雄的和雌的小蜜蜂就这长这样的啊。因为它常年这有的住在这里面是吧，所以它基本上就是翅膀呢非常的不发达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它在里面传完粉，最后就结成果了。当然大家不用担心啊，咱们吃的那个无花果，因为是咱们栽培的，在城市里面这个一般是没有这种的啊，没有这个里面是没有这个小蜜蜂的啊。但是这种野生的，外面野生的山上的，它里面一般会有的啊，就是里面就住着这个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叫绒小蜂啊，它这个蜜蜂呢就叫绒小蜂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哎，

这是各种各样不啊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无花果啊，就是叫榕树。一般每一种榕树呢，它都有特定的一种小蜜蜂呢，来给它进行传粉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个，它就是可以啊进出，有的时候甚至把自己的翅膀都给折断了啊，但是它就是住在这里面的。所以这也是一种传粉啊，这也是一种非常这个经过长期进化以后形成的啊，这么一种传粉。这个呢，咱们北京也有很多啊，这个一种花很漂亮。这个花呢是怎么办呢？你看这个花很有特点啊，它这个花呢，这是雌蕊啊，这是雄蕊。这个雄蕊这儿呢有一个小的东西啊，有一个花蜜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当这个蜜蜂来的时候，它会干什么呢？这儿哎。我看这儿再放一下啊，大家看一下你就知道了。看到没有？当这个蜜蜂，这是用一个镊子啊，当这个蜜蜂进来以后，它一碰触那个花瓣那儿，因为啊，然后这个花瓣包括雄蕊，它会这样一下就合在，正好扣在它的一个背上啊，就把这个把它的那个花粉就扣在它这个蜜蜂的背上。而且一旦扣上去以后，因为这个蜜蜂呢，它感觉到被一个东西打了一下，它就害怕啊，然后它很快就怎么样就走了。所以它的意思，一方面给它传粉，第二方面呢，不让它在这儿过久的这个在这儿你老待在这儿是吧，老吸取这个花蜜，你可能采一点你就赶紧走啊。所以它是有双重功效，一方面把花粉给它扣上来，一方面让你说差不多了啊，你快点走吧，是吧，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它这个也是咱们这个北京就有这种啊叫小檗的这类植物，它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啊，这也是一种传粉的一个策略啊，一个策略。所以大家通过这几个例子可能也看出来了是吧，这个植物呢，它为了这个传粉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策略啊。对，最后呢这儿还有一个，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啊，这个不知道大家看出来，这是一种兰花啊，一种兰花，但是看上去呢这个又像什么呢？你看一下这个吧，能看出来吗？这是一个什么东西？是不是像一个蜜蜂啊？是不是像一个昆虫啊？看这个东西啊，但实际上它是什么呀？是个花的花瓣儿。所以大家注意看啊，这是一朵花，那么这是一个花瓣儿，这是一个，这

是一个花，整个这是一个花瓣儿，它的雄蕊在那儿的，花药在这儿呢啊，所以它的花粉特别大，这种兰花的花粉呢特别大，就在这儿呢啊，你看像这两个啊，在这儿呢，所以它是怎么办呢？你们能想到吗？它怎么样来吸引这个蜜蜂来传粉呢？啊，怎么样啊？对了，它长得呢特别像这个雌的蜜蜂，而且还会散发出这个雌性的气味，然后呢就会吸引这个雄的蜜蜂呢过来啊找它，然后找的过程中呢，哎就传粉了啊，是这样的。所以大家看啊，这都是花瓣儿，这不是蜜蜂啊，这都是花瓣儿。你看这个花瓣儿，它的花粉呢在这儿呢啊，好多花粉弄成一块儿啊，所以叫花粉块儿。那么怎么来呢？你就想这个雄的蜜蜂落在这上面，它正好就把这儿给带走了啊，然后你就可以看一下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在鄯善县东巴扎回族民族乡后娘村的这个花儿大院里，每天都会传出欢快的歌声。马少福是这个大院的主人，也是这支花儿文艺队的队长。花儿对马少福而言，不仅仅是兴趣爱好，更是他的责任。
1: 党和国家这样子关心支持的，这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特别心里愉快，能把这项工作传承下去。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花儿，新疆花儿的县级代表性传承人，在马少福的印象中，演唱花儿仿佛是父辈自带的基因，生来就会。
1: 正好父辈嘛，就到地里面田间劳动，他们都干累了，把铁锹斧头一扔，就抓爬长好几段。这个好像是贴近人生，就好像在这个一天的生活当中，在这个劳动生产生活当中那个实际的东西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吸引我，让我喜欢花儿。
0: 2009年，花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东巴扎乡作为吐鲁番市唯一的回族民族乡，鄯善县派专人对回族民歌花儿进行了整理。县里的重视激发了民间老中青花儿演唱者热爱花儿、演唱花儿的热情，马少福成为了这些花儿的中流砥柱。
1: 我们是出生在60年代，生长在70年代，我们知道来之不易的幸福时光。我想的就和原来的老的唱词相比，现在主要还是歌唱幸福的生活，歌唱党，歌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歌唱改革开放，因为这个是翻天覆地的。
0: 花儿作为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民间艺术，有机会被更多人看到，这让马少福感到激动。为了做好花儿的传承，马少福放下家里的小买卖，四处采风，造访名师，写作唱法，全身心投入到花儿创作中去。
2: 第二段就是献给你玫瑰花的热烈，献给你雪莲花的芬芳，献给你格桑花的吉祥，这都是咱们新疆的特色的花，代表民族团结的大家庆。
3: 准备。

0: 的希望。
1: 自豪、骄傲、热情洋溢，一定要表达出来。最美的花儿。
2: 在许许多多像马少福一样的花儿文化研究者、唱词编创者、传承人前赴后继的创新发展中，花儿艺术开始走进校园、景区、乡村大舞台，也有越来越多的花儿爱好者加入到花儿表演当中。
3: 我叫努热比亚，我自己也对这个方面也比较感兴趣，然后想的学一学。
4: 我们的姆卡姆是就是歌曲挺活跃的，然后这个花儿的歌曲也挺活跃的，我们大家一起唱今天的那个花儿，乐很开心。
5: 你看我们有维吾尔族，有汉族，都融入进来了，这是我非常欣慰也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2: 不断壮大的花儿歌手和传承人队伍，传承保护创新的花儿文化，让悦耳的花儿在广袤的新疆大地缓缓流淌，展现着无穷魅力。对于马少福来说，能让大家通过花儿感受到家乡的变化和人民的美好生活，正是他和花儿最初的约定。

0: 大家好，见面了，我是纪晓青，这是我的小助手纪晓白。今天我们接着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年轻干部那些事儿。嘿，听说了吗？最近局里来的那个干部小帅，别看他年轻，他可是个资深的捕鱼高手。
1: 哇，他有什么绝招吗？
0: 此高手可非彼高手，这小帅的第一大绝招就是拖延大法。据小帅传授，精髓就一个字，拖，万事皆可拖，大事拖小，小事拖无。
2: 喂，同志你好，俺们休区没口路面，人开挖的，住人来人往的还不方便。
3: 好嘞，大爷，您放心，我们会去解决的。
0: 挂了电话，小帅望着屋外艳阳高照，嘟囔道：“
4: 这天热的，过两天再说吧。”
0: 又是一天，小帅翻看着待办事项清单，瞅着屋外的雨，
4: 这雨下的，过两天再说吧。
0: 就这样，这问题足足拖了半年，仍没有解决，着实坑人。表态之后无表现，面对群众诉求满口承诺，开的却是空头支票，办事慵懒散漫，念拖自觉，是典型的不担当不作为，万万不可取。
1: 哎，以为明日复明日，岂知万事成蹉跎。
0: 小帅的算盘可打得响亮，他还有一个绝活，躲闪神功。他管这美其名曰为合理规避风险。
5: 哎，听说了吗？最近咱们单位有个培苗计划，鼓励年轻干部下基层多历练，你想去不？
4: 别，我可不想去，基层工作我可不懂，万一处理不好犯了错误，得不偿失。
0: 见到工作两手一摊，碰到任务两眼一黑，年轻怕重，挑三拣四，万万不可。年轻时正是需要接受锻炼、拓宽视野的时期，要怀着干事创业的热情，积极迎接挑战。
1: 嗯，温室里的花朵是经不起风雨考验的。
0: 在应付工作上，小帅还有很多虚招，一一传传发发。上级布置给他们小组任务和文件，小帅总是不经思考，不加研究，或照搬照抄，或照本宣科，向下一转了之。
4: 这项工作就算完成了。
0: 如此层层转发文件，把留痕当做了，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对工作推进没有丝毫促进作用，绝不可取。
1: 这种表面上办，其实只是做给你看，目的是赢得称赞，实际成效稀松散漫，危害很大。
0: 后来小帅的单位结合慵懒散拖专项教育整治，对他进行了思想教育，并优化了职级干部管理使用，给机会压担子。小帅转变了思想，调整了工作状态，从躺平到起身，再到奋勇争先，工作作风有了很大的转变，工作效能也有极大的提升，成了真正的实干高手。
1: 干部干己当头，年轻干部要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深刻认识到干事担事是职责所在，拒绝摆烂心态，剔除躺平思想，苦干实干，不懈奋斗，才能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业绩。
0: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预知年轻干部记事，且听下回分解。

0: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一首《乌衣巷》，他在另一个层面上形象地道出了上党堆锦这个传统手工艺品的身世之谜。长治，古称上党，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五千年的历史流淌，使得各种文化在这里汇聚、撞击、延伸。这里不仅有占全国五分之一的宋金之前的古建筑，还有许多像珍珠般散落在民间的传统手工艺品。上党堆锦艺术就是其中的一颗。上党堆锦也称长治堆锦，是流传于山西长治地区的传统手工艺品。作为传承了千年的民间工艺美术品，它有着许多的称呼。2008年，作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一员，它正式更名为上党堆锦。
1: 堆锦的堆字就是把表现的人物就是一层一层的堆起来，它这个立体效果就出现了。这个锦就是五颜六色的绸缎。
0: 公元707年，也就是唐中宗神龙三年，临淄王李隆基来到了上党。热爱艺术的他不仅把宫廷乐舞带到了这里，也将当时宫廷里的一种用丝绸制成的工艺品堆卷带到了这里。当时的上党地区盛产丝绸，心灵手巧的上党劳动人民把堆这种技法和当时盛产的丝绸相结合，创造出了属于上党地区独有的民间工艺品堆锦。千年的岁月转瞬即逝，曾经的帝王将相们也都已经归尘化土，但是堆锦这一扎根于山西劳动人民中的艺术形式，却在千年的光阴中不曾褪去它雍容华贵的色彩。
1: 上党堆锦主要是在1915年，因为参加太平洋舞兰会而请出了名。到这个50年代时候，就是以国礼馈赠个前苏联和朝鲜，出口量很大。44幅巾帼英雄，还出过3万套的八仙丹人，曾经非常辉煌。
0: 上党堆锦作品的题材非常丰富，生活中的花鸟鱼虫、人物肖像、传统建筑，甚至人们口口相传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等等，都可以拿来作为题材。这些题材都有着非常美好的寓意，比如用牡丹体现富贵，孔雀体现华丽，锦鸡体现吉祥，关公体现忠诚和友情。这些题材经由堆锦艺人们的巧手进行加工创作，制成一幅幅动人的堆锦作品，体现了劳动人民朴实的价值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上党堆锦是用丝绸、纸板和棉花作为主要材料，在经过十几道工序之后，每幅作品都充满了生动的立体感，花鸟自然真实，色彩华丽，人物生动形象，神形合一。上党堆锦用极具立体感的丝绸锦缎制品，诠释了传统的国画艺术和雕塑艺术，使得堆锦艺术具有立体国画和软体浮雕的美誉。在工艺上，上党堆锦经过上千年岁月的沉淀，制作工艺比较复杂，制作技艺也非常精巧。绘稿、拓印、贴飞边、絮棉花、蒙绸、 仅一幅简单的作品都需要十几种技法，而且根据作品题材的不同，堆锦艺人又将这些技法进行了巧妙的组合和搭配，所以每件上档堆锦工艺品的创作技法都是不尽相同的。上档堆锦作品制作的周期比较长，拿眼前这幅富贵图来说，这幅作品长75厘米，宽60厘米，厚度3.5厘米。一名堆锦艺人从底稿的设计到最终完成，一般需要5-6个月的时间。可以说，每幅上档堆锦作品都是堆锦艺人心血的结晶。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幅幅制作中的上档堆锦作品，来一窥过去的时光，共同领略一下这流传了千年的技法吧。想让一件堆锦作品动人

金钱，首先需要设计底稿。底稿的优秀与否，直接影响堆锦作品的好坏。上档堆锦的底稿，一般是用铅笔直接在绘图纸上画成。每幅上档堆锦作品，可以说都是一幅立体的国画作品，所以底稿的设计者需要有极高的绘画功底和艺术造型能力。设计者在落下每一笔的时候，都要仔细的斟酌。他们要考虑如何设计每片花瓣的色彩，让它们看起来真实自然，要揣摩如何设计一个自然不夸张的人物神态，思考给人物摆一个什么样的动作来使他们看起来栩栩如生，如何在工艺可以做得到的前提下，使得作品能够精美华丽。底稿设计完成后，就要开始制作堆锦作品了。我们就以富贵图为例，为您展示一下堆锦制作的基本技法。为了使作品易于定型，画好的底稿要拓印在硬纸板上，把复写纸垫在底稿和纸板之间，然后直接在画好的底稿上用铅笔描画。在描画中要注意的是，为了便于之后的剪裁，所有的花朵都要分别描画。在描画完成后，还要检查一遍硬纸板上的复制品，把印得不够清晰的线条再描一下。拓印完成之后，要把描好的花朵从纸板上剪下来，剪裁的时候要依照印好的线条把每一朵花瓣、每一片叶子都剪下来。堆锦艺人按照底稿所剪切的图案，是没有花瓣与花瓣之间重叠的那部分的。如果把这些碎片直接粘在一起，那么完成之后，这些花瓣就组成了一幅平面的作品。但是我们眼前这一幅幅的上档堆锦并不是平面的，它有层次，有起伏，有立体感，这是如何做到的呢？这取决于上档堆锦一个重要的制作技法——贴飞边。贴飞边可以很好地解释出上档堆锦这四个字中的堆字。把剪下的花瓣，确切地说是花瓣的一部分，粘在牛皮纸上，然后把花瓣与花瓣之间遮挡的那部分用牛皮纸代替，把牛皮纸和花瓣整体剪下来，这部分牛皮纸就是飞边。在最后的成品中，我们是看不到飞边的，它隐藏于花瓣与花瓣的重叠部分。但正是由于这些飞边与飞边之间的堆粘，才使得上档堆锦作品产生出了立体感，让堆锦与其他的布贴艺术产生了根本的区别。除此之外，上档堆锦的立体感还体现于堆锦作品的每一部分中都蓄有棉花。在制作过程中，各部分棉花的厚薄不均，边缘粘贴的飞边粗细各异，再加上制作时艺人们对各部分波折叠压时的变化，这时候整幅作品的立体感就凸显出来了。给贴好飞边的花瓣正面抹上白乳胶，根据图案大小选取适量的棉花直接粘在上面。蓄棉花的量很关键，注意不能粘太多，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如果对于立体感的需求比较强，或者部件比较大，也可以选取海绵代替。由于海绵不如棉花容易定型，所以在粘上海绵后还要用剪刀进行修剪。为了能够定型以及之后的上色，蓄棉花之后的花朵需要用丝绸或者锦缎把它们包起来，这一技法被称为蒙绸。上档堆锦的锦就是从这一技法而来。蒙绸要根据不同部位的需求选用不同的材料，
并且使用不同的工艺剪辑。

拿这朵花来说，因为花朵对色彩的要求很高，为了便于上色，就要选取白色的丝绸进行蒙丑。而孔雀的身体因为要体现身体表面的绒毛，所以要在蒙上白绸给孔雀身体定型之后，再继续蒙上一层与孔雀身体颜色相近的蓝色绒布。蒙绸时选取一块白绸布，比照着花瓣剪下一块比它略宽的绸子，实际的宽度根据花瓣的大小决定，一般不超过1厘米。然后把绸子盖在花瓣的正面，再用辅助的小刀片把超出花瓣边缘的棉花塞到花瓣底下，把花瓣翻过来，在纸板的边缘涂上白乳胶，再把绸子粘在纸板上。在粘绸子的时候，为了防止表面出现褶皱，可以在绸子的边缘处剪开个小口，小口间隔的大小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间隔太大依然会产生褶皱，间隔太小材料之间的粘连就不够牢固。这样牡丹花瓣的制作就基本完成了。可是我们看生活中的牡丹花，在边缘都会有一些弯曲，这些弯曲就像是挥舞的小手一般，让观赏者不单单注意它们的色彩，还能让人领略到它们的勃勃生机。而我们眼前的这些花瓣直挺挺的，就算是把它们堆叠起来，看着也不真实，没有生机盎然的感觉。这些自然难不倒智慧的堆锦艺人们，他们依照之前做花瓣的方法又制作了一个小边，把这个小边巧妙地粘在已经做好的花瓣上，这样花瓣的立体感马上就被表现出来了。上档堆锦作品之所以能够看起来那么真实，关键就是要合理地把各个部分按照自然的形态堆叠在一起，使其能够把上档堆锦立体的感觉发挥到极致。当一朵花上所有的花瓣和叶片制作完成后，就要把它们堆粘在一起了。堆粘工艺就是把制作出来的每一片花瓣和叶子按照底稿用白乳胶粘起来。眼下这个工序看似简单，却需要堆锦艺人认真仔细对照画稿，把每一部分粘贴牢固，争取表达出原画稿的构图和设计理念，不能改变原来的设计初衷。富贵图上孔雀身体的制作技法与牡丹基本相同，但是您看孔雀翅膀上这些细小的羽片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孔雀翅膀上的这些羽片是把绒布剪裁成一个个小小的半椭圆形，然后把它们一层层地粘在一起，最后按照画稿把粘好羽毛的翅膀粘在孔雀的身体上。孔雀的翅膀制作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制作孔雀身上最引人注目的尾羽。在制作这一部分时需要一些新的技法，首先就是抽丝。这些泛着光泽的羽毛是采用丝绸做的，眼前是一块白色的丝绸，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这块丝绸抽成一根根细丝。抽丝时把它平放在桌子上，然后从绸子的边缘把丝线抽出来，抽出后的丝线放在一旁，并注意不要让它们互相缠绕。抽丝时绝对不能心急，用力要始终保持均匀，因为力气用大了丝线会断，力气小了就没办法一次把丝线抽出，导致丝线打卷。抽好的丝线要粘在毛管上，这些毛管是用从硬纸板上剪下的纸条做成的。首先从硬纸板上裁剪纸条。

条，这些纸条根据尾羽的实际长度和宽度分别剪裁。孔雀尾羽的毛管最短的长度为8厘米左右，最长的有30厘米，宽的达2厘米，细的只有1到2毫米。尾部刀刃形的毛管需要剪成弧形。最后，为了方便给毛管定型，还要在剪裁好的毛管上粘上一条棉线。毛管制作完成以后，就可以进行粘丝工作了。粘丝就是把抽好的丝线粘在毛管上。因为孔雀的尾羽有短羽、中羽、长羽三种，所以在给尾羽粘丝的时候也分为三种不同的方法。首先是较短的、样子像扇子的短羽，粘丝的时候选取长度为8厘米左右的毛管，先将毛管固定好，然后从下往上粘丝。粘好之后使一根根细丝呈扇形排列。为了方便之后的修剪，丝线要取用比实际需要的略长的，粘丝完成后再将它们修剪成合适的长度。孔雀尾部呈刀刃形的中羽在粘丝时，为了使羽毛看起来更真实更显眼，可以用棉线代替丝线。制作时毛管要根据需要的长度分别选取，粘棉时要根据羽毛的生长方向一根一根的粘，熟练的可以同时粘几根。为了粘丝时方便操作，在粘羽毛时在另一边可以露一点头，修剪时剪掉就可以了。一根羽毛粘好后再把边缘修成弧形。孔雀的尾羽上最后一种羽毛就是这种长羽了，给它粘丝首先要在毛管粘上成对的丝线，每对丝线之间间隔1厘米左右的距离，每对丝线的长度为2厘米左右。在毛管上粘丝的时候，因为这些毛管上的丝线很稀疏，为了让它们显眼也能用棉线代替。然后在末端按照短羽的粘法粘一个扇形，之后用剪刀修剪出形状。到此，这幅富贵图的各个部分的组件算是制作完毕了。接下来需要对各部分进行上色。给堆锦作品上色所耗费的心力不亚于直接创作一幅绘画作品，特别是花鸟虫鱼类的题材。在给这种题材的堆锦作品上色时，既要求色彩源于自然真实美观，又要求上好色的堆锦作品高于自然，产生艳丽华美的感觉。对于如此苛刻的色彩要求，现在的堆锦艺人一般采用水溶性较好、干燥快、颜色饱满、不褪色变色的优质丙烯颜料给堆锦作品上色。牡丹以它的雍容华贵和绚丽多彩闻名于世，在我国更被冠以花王的美名。为了体现牡丹华丽的色彩，在上色的时候堆锦艺人们往往会给牡丹披上一层绚丽多彩的外衣。像这朵红色的牡丹花，它的颜色需要浅红、深红、黄色、白色四种颜色调配。上色时为了防止艺人一不小心把颜料画到其他的花瓣或者叶片上，可以使用白纸板作为辅助工具，先把它垫在花瓣或者叶片下面，然后再进行绘画，尽量在每一朵花瓣每一片叶子上力求变化。只有这样，作品的色彩才能贴近于自然，并且比自然状态下花朵更鲜艳动人。上色时每朵花所需要的颜料都不多，根据实际的需要取用就可以了。绘画时
需要堆紧艺人。

人对色彩有比较好的驾驭能力，这样绘制出的堆锦作品既符合事物本身的色彩，又能给人以美好的享受。现实生活中，孔雀尾部羽毛绚丽多彩，羽之细长，犹如金绿色丝绒，鲜艳夺目。在这幅富贵图中，最吸引人们眼球的同样也是它那华美的尾羽。那么这些美丽的羽毛是如何做到栩栩如生的呢？利用抽丝技法做出的孔雀尾羽非常形似，但是要让它做到形神兼备，就需要堆锦艺人在根根丝线上进行涂绘颜色了。孔雀尾部羽毛的上色和牡丹花的上色略有不同，它需要分两次进行。第一次上色时，把玻璃板垫在羽毛下面，将颜色涂在丝线上。第一次上色是为了确定羽毛的整体色彩，短羽上蓝色，中羽和长羽上暗金色，等丝线上的颜料干了，再进行第二次的上色。这次上色需要给羽毛上画上眼状的斑点，更要表现出羽毛上的色彩变化，让它们和真正的孔雀羽毛相比毫不逊色。上色完成后，用手或小刀片把因为颜料而粘连在一起的羽毛分开，让整幅作品看起来更自然。富贵图上各部分完成后就要上板了，这一工序非常简单。按照设计图的大小选择一块合适的木板，在木板的正面蒙上白绸，给白绸施以底色，然后比照底稿把制作完成的花朵、孔雀等粘在底板上，用手压结实后，一幅精美的富贵图就完成了。富贵图是上档堆锦艺术的代表性作品，它用牡丹和孔雀展现出了一派富丽堂皇的景象。作品中的牡丹花朵朵绽放，娇艳欲滴，寓意富贵吉祥；孔雀秀美，艳姿娇人，象征美丽善良、吉祥幸福。整幅作品把富贵吉祥这一美好寓意体现得淋漓尽致。上档堆锦的人物类作品也是上档堆锦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制作工艺与花鸟虫鱼类作品相同，也要经过絮棉花、贴飞边、蒙绸等等工序。但是涂碧成大师告诉我们，在他接触的堆锦艺人们之中，能做好人物类题材上档堆锦的人非常少，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要制作人物类的作品，除了需要熟练精湛的技法之外，还需要堆锦艺人拥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造型能力。拿这幅关公像来说吧，这上面只有关公一人，制作者只依靠一个动作和一个神态就要让关公的形象生动起来，使观赏者在这幅简单的图像上能够感受到千年武圣的凛凛风姿。画龙画虎难画骨，如果堆锦艺人没有十几年甚至更久的经验积累，是很难做到的。下面我们就通过这幅关公像的制作，共同了解一下上档堆锦艺人是如何通过绘画面部五官和捏褶这两种技法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关公的面部，首先要在制作好的空白的关公头部用铅笔画出面部的线条，在小而且柔软的凸起物上画图非常的困难，画的时候落笔一定要轻，用力稍大，画的线条就会变形，人物表情也就走样了。在铅笔线条画完后，为了使关公的面部更具有立体感，堆锦艺人会用线把关公头部的眼睛和嘴巴

这些凹陷的部分缝一下，这样就丰富了关公的面部线条，使作品看起来更加自然生动。在人们的印象中，关公是个面若重枣的红脸大汉，但是堆锦上的关公可不是给他涂个大红脸就行了。为了使关公看起来栩栩如生，面部的颜色一定要充满着变化。 以使它生动真实，所以在画每一笔时，一定要想好色彩深浅的搭配，哪里的颜色深一点，哪里的颜色浅一点，什么部位是突出的，什么部位是凹陷的，这两者之间怎样过渡才能看起来自然？整体上色完成后，就要画关公的五官了。懂得绘画的人都知道。 一幅人物作品成功的关键就在五官上，在给关公画五官的时候，制作者一定要凝神静气，小心翼翼的画，不能有一点点的笔误。关公的头部一般是作品所有部分中最后制作的，画完后再把它粘在已经堆粘上板后的身体上，再粘上胡须和帽子。 关公的头部就完成了。衣者的制作是上档堆锦的人物类作品，在工艺上和花鸟鱼虫类作品最大的不同点。要体现关公这幅作品的生动和立体，衣者就成为了关键。关公的衣者在画底稿的时候就已经设计好了，在剪裁的时候，按照拓印的线条。 给纸板剪开一个个小口，注意，在贴飞边和絮棉花的时候，要把粘上的口子再重新剪开。絮完棉花后，在蒙绸的时候，要把绸子塞到这些剪开的小口子里，再把这些小口子边的绸子粘上，这样捏褶就完成了。到这里。 上档堆锦的全部制作技法就为您介绍完毕了。历史是一代又一代人不懈努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过程，也是继承前人、超越前人、与时俱进的过程。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具有1300多年历史的上档堆锦艺术。 蕴含着无数先贤前辈能工巧匠的汗水和智慧，创造了昨日和今天的辉煌。我们相信，富有创新精神的当代堆锦艺人，定能在发扬光大的基础上，创造出上档堆锦艺术更加灿烂的。

0: 环境山下的太平河呀，果子溜溜，果子溜溜，河东的有个嘛溜子溜大溜啊，大是大溜溜啊，水银婆呀，果子溜溜啊，水银的婆呀，果子溜溜，坡下有个的古城寨呀，果子溜溜，果子溜溜，是我的家乡嘛，溜子溜大溜，大是大溜溜。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贵州省江口县的太平镇，沿着我身后的这条公路大概20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达梵净山。可是啊，我此行来的目的并不是欣赏美景的，而是为了寻找一个村寨，一个被称为神仙居住的地方。
2: 太平镇隶属于贵州省江口县，地处梵净山东麓，距离江口县和梵净山景区都在10公里左右。因为地处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这里的地形也是以喀斯特地貌为主，驱车行走在

0: 山间公路上，两侧是郁郁葱葱的植被，远处更是青山环绕。从太平镇驱车向南，行驶大概十分钟，就到了我们此次的目的地云社村。这时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座古朴雄伟的廊桥。
1: 您看啊，这再往前走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云社村了。它背靠绵绵青山，寨前呢又是潺潺流水，用云山映水这四个字形容是再贴切不过了。那么想要进村，首先要先过河，所以啊，这廊桥也是步行进村的必经之路。可是我们的车应该怎么走呢？没关系，我们往这边看。

0: 云社村距离江口县城5公里，全村总面积4平方公里，以山林为主。村寨前的这条河叫太平河，村寨就坐落在河道与群山间的平缓过渡地带。那这个村寨为什么被称为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它又有哪些独特的魅力呢？我们的记者准备进村去探访一番。在廊桥上，风景美不胜收。忽然，小林听见阵阵敲锣打鼓的声音，循着声音来到了寨门口。远远地看见一座风格别致的寨门，上面写着“中国土家第一村”几个字。而寨门前，一群人身着盛装，手拿长竹竿，拦在门前。
1: 我这应该怎么进去啊？
2: 要给我们土家人对上三歌，要喝一碗香，喝一碗香甜米酒，再来进这个寨门。
3: 还得对山歌喝米酒啊？怎么对啊？
2: 要是你对不来，就随意你唱嘛，唱流行歌也可以。
1: 那我就唱流行歌是吗？好，那怎么对？
2: 那我先唱嘛，我唱你美女，然后你再回答我吧。
1: 好。

0: 然后我就在唱。
1: 然后你接着唱，
0: 随意唱就可以。
1: 随意唱就可以。
0: 那我就献一下丑了啊。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
2: 对唱山歌是土家族的民族传统。不会唱山歌的小林就简单唱了几句。
0: 可以了吗？
3: 可以可以唱。
0: 啊，谢谢谢。
2: 刚唱完歌，米酒又端了上来。
0: 嗯，好甜啊。
1: 嗯，对了，我们这个就是糯米酿制的糯米酒，
0: 但是还是能尝出来有度数。要一碗都喝吗？
1: 妈，你喜欢喝你喝，喝不来就
0: 我再意思一下好吧。
3: 好的。
0: 嗯，
1: 很爱喝。
0: 好，谢谢谢谢。
2: 喝完香甜的米酒，大姐又为小林佩戴了一个奇怪的吊坠，用红线包裹的鸡蛋，并告诉小林，这个鸡蛋吊坠是村民对于来访宾客平安幸福的祝愿。谢过大家后，小林也终于进了村寨。来到云社村，我们碰到了贵州省土家学会民俗专家周远鹤，正在村里做田野调查。他告诉小林，刚才的仪式是土家族的拦门酒，每当远方的亲友或贵宾到访，土家村民就会身着盛装到村头寨口唱歌，设酒佳道欢迎。
0: 周老师，为什么说云社村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4: 这里面呢，它有一个传说。就是相传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呢，我们这个地方呢是八仙居住的一个地方。其中有一个呢，八仙呢就是叫铁观音。他看到这一块呢地方呢比较肥沃，比较富饶，于是呢就把这个地方呢让出来啊，给我们土家人居住。他们自己呢就搬在后面那个山洞里面。所以现在那个山洞呢，它有一个名称就叫神仙洞、仙人洞。
0: 仙人洞。
4: 仙人洞。
2: 原来在云社有这样一个八仙让地的传说，这也是云社村为什么被称为是神仙居住的地方的原因了。在与周老师的交谈中，小林还得到了一个信息，现在云社村共439户，1700多人，但是其中98%的人都姓杨，这是为什么呢？
4: 因为这里的杨姓土家族呢，他是从以前那个沈溪市那个地方搬迁过来的。沈溪市那个地方呢全都是姓杨，搬迁过来的这个呢只是其中的一支。这个我们县云里嘛有一个说法啊，就是满天张嘛遍地羊，然后卡特高勒是姓王。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就是说啊，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这个姓杨的比较分散，县云里其他地方也比较多，但是比较集中的就是说人口比较多的呢，也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云社的
0: 这里
4: 啊，这个地方。
2: 原来在江口县，杨姓土家族人数较多，但是较为分散，而云社村是江口县杨姓土家族最为集中、人口最多的村寨，被称为江口第一大寨。和周老师走在寨子里，小林发现村子周围被青山环绕，山上更是飘渺的云雾，整个村子就像是仙境一般。那云社这个名字是否就是因此而来呢？
4: 说起云社，它还有一个来历。这个云社这两个字呢，它是取自土家语，意思呢就是猴子喝水的地方。
0: 猴子喝水的地方？
4: 对。
0: 是有猴子吗？
4: 对，因为以前我们这个地方呢，它这个森林呢比较茂密所以它跟这个我们的梵净山呢是连成一块的，所以经常呢这个猴子也在这个河边来喝水。
0: 那现在咱还能看到猴子吗？
4: 现在山上呢还可以见到，
0: 也会有
4: 山上有。
2: 弄清了云社二字的来历，周老师又告诉小林，云社村地处梵净山迎风坡下，所以村子常常被云雾环绕，所以现在云社也被很多人理解为云中仙社的意思。云社在发展旅游时对村子进行了重新规划，在村寨主干道两侧都是新建的改进型木质房屋，加入了很多现代元素，更适合经营。 二是修复加固传统民居，既改善了村民居住水平，也将传统民居变成了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说着，周老师带小林走进了村子的居住区，两侧是高高的墙壁，墙与墙之间的巷道也是时宽时窄，蜿蜒曲折。
0: 周老师啊，我这要不是跟着你，我估计我在这种巷子里面东拐西拐的，都估计迷路了。
4: 是的，因为我们土家先民啊，最初在修这个房屋的时候嘛，他就非常讲究这个布局。他主要呢就是说呢，为了防止毁坏，所以他把这个建筑呢修得像迷宫一样。所以你如果说是不熟悉这个地方的人呢、你进来的话呢，可能就出不去。他有这样一个好像是军事防卫的这样一个功能。
2: 原来云社的先民为防匪患，村寨专门采用了这种高墙迷宫式布局，所以这才形成了云社古寨千回百绕的巷道。而土家传统的民居都是木质结构，易发火灾，高耸的外墙还有防止火灾蔓延的作用。而这种高墙大院的建筑在当地还有一个特别形象的名字，烽火筒子屋。
4: 这个就是我们土家的民居筒子屋。
0: 我看这屋的两侧一个福一个寿。
4: 这个福和寿呢是土家人的两大追求，一个就是生活幸福，还有一个嘛就是健康长寿。
0: 您刚才还讲到了烽火筒子屋，什么是烽火筒子屋啊？
4: 这个我们进去看就知道了。
0: 要进去看一下。好。

0: 墙与吊脚楼形式紧密结合起来，既沿袭了西南各民族建筑的干栏形式，又吸取北方的景苑格式，构成景苑式吊脚楼的独特形式。特别是筒足栏杆上的雕花，不仅样式繁多，雕工也是非常精细。
1: 特别这个啊，它是一个蝙蝠的一个图案。
2: 哦，为什么会雕刻这样的动物啊？
1: 它就是说寓有寓意嘛。这个福，蝙蝠嘛，有个福字嘛，福嘛就是寓意那个福气嘛。
2: 哦、福气，福气。
1: 对。这个栏杆呢，我们就把它称之为这个一个万字形的一个栏杆。
2: 万字形。
1: 啊，对。
2: 我发现这上面的这个花纹啊，跟您衣服上这个万字也比较的像。
1: 对，就是这个是我们这个土家族这个装饰图案当中最典型的一个图案、
2: 标志性的，
1: 成为万字图案。
0: 云社村的这些烽火筒足，最古老的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虽被岁月的烟尘熏得黢黑，但巧妙的构思、精湛的工艺，不仅能直观地了解土家族人们的生活习俗，同时还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2015年，云社的烽火筒足被列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性开发，成为云社村独特的旅游资源。
1: 这个最初啊，这个土家人在修这个筒足屋的时候呢，因为条件限制嘛，所以需要大家帮忙，需要大家支持嘛，所以就一家出点砖块啊，或者出点石头啊，所以就把这个墙呢垒起来了。
2: 哎，我看这还有手印。
1: 这个手印它就是一个标志。
2: 这是什么标志啊？
1: 就是谁家出的砖头啊，谁家或者出的钱呢、它就是说通过这标志呢，可以记载下来。
2: 就来证明自己我往里面投钱了。
1: 对，就是这个意思。你看这个手印，你看。
0: 走在村里，小林发现老人坐在门口或闲聊或做活，孩子们走在街巷中穿梭嬉戏，偶有三五成群的游客经过，而村民和游客就像两条平行线，看似交融却又互不影响。
3: 这样子很好，山好水好，这样子的这里人也很好。
4: 因为今天是周六啊，带小孩过来玩玩嘛。
5: 山清水秀的，民风很纯正，就是经常可以在这里来放松一下，挺好的，可以带孩子在这里来玩。
6: 我们是从吉林长春过来的，昨天晚上我们就睡在村口那个广场上面。
2: 感觉怎么样啊？
6: 非常好，非常好。我们过去去过很多的一些个山里边存在，但是这种清新，是别的地方没有的，非常好。
0: 我们拍摄的时候并不是旅游旺季，但在云社村看到有不少游客在村里观光游览。而说到云社发展乡村旅游，周老师为我们引荐了云社驻村干部，同时也是太平镇副镇长杜玉。
7: 我们这个村是以发展旅游为主，由2004年开始就由国家旅游局对口帮扶我们，一直到现在。
0: 听杜玉介绍，因为云社村是通往梵净山景区的必经路之一，所以依托梵净山景区，云社从2006年开始发展特色乡村旅游，2005年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2015年入选了全国第三批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
2: 这里面还有音乐声。
7: 对，这个是我们云社村的村民在跳土家族的舞蹈呢。
2: 土家族的舞蹈。
7: 对，
2: 是什么舞啊？
7: 白手舞。
2: 白手舞。
7: 对，这个舞蹈是我们根据古时候的一些祭祀用的一些劳作、然后创造出来的一个祭祀舞蹈。
2: 这能进去看一下吗？
7: 可以，我们走吧。
0: 土家族人们能歌善舞，这些歌舞是土家先民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尤其是遇到节日聚会时都可以听到悠扬的歌声。来到院子里，小林发现里面已经围满了游客，大家纷纷拿出手机相机记录着难得一见的土家白手舞。伴随着优美的音乐，看着大家轻快的舞步，小林也忍不住想要尝试一下。
2: 姐，这个是咱土家的白手舞是吧？
8: 对。
2: 您能教我几个代表动作吗？我也想学。
8: 可以，就是我们土家这个，比如这个插秧啊。
2: 插秧。
8: 还有这个推磨呀，这个。
2: 这都是里面有含义的。
8: 含义的。

0: 就是我们土家做龙做的，嗯，还有这个这样就是像挑水啊，这个，就
1: 是，哦，这是在挑水
0: 啊，这个就是在挑水，哦，
1: 这就是由这几个重要的动作连贯起来的嘛，
0: 嗯，
1: 那咱们就来一段音乐，简单的就可以。
0: 好
1: 好
2: 毕竟是第一次跳土家白手舞，小林未免有些手忙脚乱，但总体来说还算是有模有样。

0: 家好厉害呀、啊！
1: 没有，好多都跟不上，大家太厉害了，都学这么久，
0: 你学这么快，
1: 哎呀，辛苦大家了，跳了那么多，
0: 好，
1: 谢谢。
2: 白手舞是土家族古老的传统舞蹈，是土家族人缅怀祖先、再现田园生活的舞蹈。其动作、韵律、服装都蕴含着独特的土家族文化元素。而云社村在发展乡村旅游之初，就成立了表演队，包括蓝门酒在内的这些独具土家文化的民俗活动，也成为云社村独特的旅游资源。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3: 刚才在跳舞的时候啊，我发现不管是我的衣服上还是周老师的衣服上，都有具有土家特色的一些花纹。
4: 对，
3: 那是什么呀？
4: 那个是我们土家族的一个特色工艺品，叫土家织锦。
3: 土家织锦，
4: 对，那个是用于我们土家族人民衣服修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背小孩用的那个背带，这些装饰。
3: 在咱这儿可以看到吗？
4: 哎，我们前面就有一个展示厅。
3: 哦，前面，那我们去看一下。哎、
4: 好嘞。
2: 来到展厅，小林发现，大厅里展示着很多蜡染作品，在其中一个站台上就有土家锦带。小林也在这些锦带上发现了之前见到的万字形图案，一旁还放着一些织锦用的工具。听杜宇说，土家织锦是土家族文化的精粹，工艺复杂，现在村里只有几个老人还掌握这项技艺。这是在展厅的另一侧，一位老人正在织老粗布。小林好奇地跟老人学了一会儿，就想上手试一试。
5: 啊，动手了，说着织着韭菜，织着
3: 就啊，这是先荡一下，
5: 织着韭菜，菜就丢过去，
3: 然后这样丢过去，
5: 右手拉锁子，
3: 然后右脚踩下去，
5: 对，
3: 蹬一下，
5: 对，是啊，你要
3: 然后再
5: 过了有好久的，
3: 线掉了，
5: 线断了，有线落去了。
2: 这织布没学会，还把线弄断了，看来这织布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学会的呀，还是别耽误老人的时间了。这时杜玉告诉小林，这些传统的手工艺现在非常受游客关注。所以村里也专门修建了展厅，既能向游客们展示这种传统的手工艺，还能帮村里老人们销售他们制作的锦带、蜡染作品。和杜玉走在村里，小林发现村中有一条小河从村后山间流下来，贯穿全村，吸引了很多游客。
3: 杜老师，我像在寨里走的时候啊，发现路两边有很多这样的水流流下来，这是山上流下来的水吗？
4: 这个是由我们前面一个神农潭里面水流出来的。
3: 在寨里面还有潭？
4: 对，这个神农潭是养育了我们这个寨子500多年的历史，然后我们整个寨子里面的所有的灌溉生活全是用这个水。
2: 据杜宇介绍，这条小河发源于村里的一个神龙潭，村民称之为龙潭河，因为从源头到汇入太平河总长度只有几百米，所以也被当地人戏称为世界上最短的河流。沿着河边的石路往前走，在一棵大树下，小林发现三五成群的村民正在河边洗衣洗菜，旁边还有几只鸭子游弋，大家也并不介意，边聊天边劳作，一副和谐而安宁的景象。继续前行几十米，小林和杜玉来到了神龙潭，水面犹如平静，丝毫看不出泉眼在哪儿。
3: 杜老师，这泉眼在哪儿呢？
4: 泉眼就在潭水的正中间，大概有一个5米宽的一个洞口，
3: 就是那个微微泛波的地方。
4: 对，
3: 为什么在下面看的水量就感觉特别大，到这儿就看不太出来了呢？
4: 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水特别深，它只有一定的这个泉涌量、所以说我们就看不到它的水多急。
2: 神龙潭也叫龙塘，又因为潭水后方的山头状如低头喝水的犀牛，也叫犀牛塘，位于地下暗河的出口， 泉水上涌形成河流，而从空中俯瞰可以发现泉眼的颜色呈蓝绿色，而泉眼外的水则是绿色。潭水清澈干裂，冬暖夏凉，可直接饮用。也正是这清澈见底的一潭碧水，滋养了这片土地上的云社村。就在此时，天空突然下起了小雨，这泉河一体的景象也让云社增添了一份灵气。离开神龙潭，小林看到河边几间木屋旁聚集了一些游客。
4: 这个是我们云社比较受欢迎的一个景点，古法造纸坊。
3: 古法造纸？
4: 对，我们这边有一个说法，就是云社造纸，蔡伦为师。
3: 现在可以看到这样的技术吗？
4: 前面就有人在造纸了，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3: 我们去看一看，这可以进去是吧？
4: 可以的，可以的。
3: 好。
2: 来到现场，一位造纸师傅在一个方形料池旁紧张地忙碌着。根据了解，云社古法造纸属唐代造纸工艺，是当地土家族先民借鉴中原的造纸技术，利用当地丰富的灰竹为原料制作的，一直沿用传统的古法造纸技艺，所以当地有着云社造纸蔡伦为师的说法。
4: 以前这个造纸是我们村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哦，现在是就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然后我们这边主要以旅游为主，所以说现在的这个造纸就是以一个展示的形式，
3: 展示给游客。
4: 对，展示给游客。
2: 造纸以前是云社村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全村有十几家作坊，随着时代进步，这些年已经没有人专门从事古法造纸了。但是随着村子旅游业的兴起，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项技艺，也为了把这项传统技艺传承下去，云社村专门把靠近龙潭河的一个作坊保留下来，向游客开放。
6: 造纸术应该是我们的四大发明了，中华文明的那个传统了，很好，很伟大，这个传承还是要传承下去，不容易。
2: 美丽的景色以及迷人的民族文化，让云社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而有些村民也在其中看到了商机，开始利用自家的房屋搞起了农家乐。
7: 那么外地游客过来的时候，逐步的人比较多，这人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思考，那么他也说在这个地方吃没有吃，住没有住，就是来走一圈就走了。我就这么想，我说我们外出务工干嘛，不如意说在家里面随便找点什么事情做。就我想了想，也说我说我们最基础的投资也是最少的，就是利用也说我们自己的房屋开农家乐。
2: 因为距离江口县城只有几公里，所以云社村的民宿发展稍慢，但是农家乐却发展得如火如荼，全村已有近40家。杨远国就是云社最早开设农家乐的那批人，经过近10年的经营，他的农家乐已经成为村里最繁忙的农家乐之一，而村寨发展旅游带给他的变化和影响也是最直观的。
7: 那么通过这几年的这种农家乐，这种开这种农家乐，我感觉到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游客量越来越多，尤其是周末和闲暇日，从2008年也说到今年，那么也说是一年比一年的这个收入也一年比一年高，游客量也一年比一年大。不光是我家，我们整个村子里说几十户这个农家乐当中，还有这个住宿的专门开住宿。

0: 的当中，收入都是一年比一年高，一年比一年好。
1: 现在除了农家乐和民宿，在云社村，商店、特色工艺品店还有很多，几乎家家有门面。这也让很多像杨远国一样，从前在外务工的人，重新回到村里寻找自己的事业。
2: 大姐，我看今天有这么多食材，咱是要做什么呀？
3: 土家三大碗。
2: 那三大碗都有什么呀？
3: 三大碗有红烧肉，还有扣肉、粉蒸肉。
2: 粉蒸肉，
3: 嗯，
2: 这是咱土家的三个特色吗？
3: 嗯，三个特色。虽然你这个菜你可能听说过，但是我们土家的做法可不一样。
2: 不一样，
3: 嗯，味道也不一样。
2: 味道也不一样。
3: 只有我们江口土家才能做出那种味道。
2: 哦，
1: 土家三大碗为江口土家族传统的名菜，因为用料讲究，做法繁琐，让人回味无穷，所以被很多人熟知。
3: 因为我们江口啊，云社里面有个风俗，就结婚嘛，都要用这三个菜来做主菜，所以慢慢的就出名了，这三个菜都成了大家都喜欢吃的菜了，
2: 招牌菜了，
3: 招牌菜了，对。
1: 听王大姐说，土家三大碗分别是土家红烧肉、土家盐菜扣肉，还有土家粉蒸肉。最早是只有过年才能吃到，后来红白喜事或者建房生子都要请亲朋好友相聚，三大碗都作为首选菜被推到客人的餐桌上。当地更是有句俗话是这么说的：土家三大碗，一年到头吃不厌。做完饭，天已渐晚，王大姐和几位村民邀请小林共进这特殊的晚餐。
3: 我们土家的规矩是先喝酒再吃东西。
2: 还得先喝酒？
3: 对呀，先唱敬酒歌，再吃东西。
2: 我刚看到我这个酒杯里面
3: 美食当前，所以你只能先把酒喝了才能吃上这热腾腾的菜
2: 啊。好，
4: 那我就唱着敬酒歌吧。
2: 好好。

一首简单而又浓烈的敬酒歌，让小林再次体会到了云社土家人的热情和淳朴，也为小林的此次云社之行画上了完美的句号。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大概是我们对传统村落的期待。质朴的传统生活气息、文化习俗，共同凝聚成云社与众不同的魅力。

0: 是四川省最年轻的地级市，也是宋代大文豪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故乡。三苏文化既是巴蜀人文的艺术结晶，也是中华文明的一座丰碑。今天让我们沉浸式感受东坡魅力，感悟三苏家风。有请眉山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四级调研员胡希做推介。
1: 感恩奋进，实干争先，为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我们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近年来眉山市深度挖掘，优势整合，充分发挥红色教育研学点位在党员教育培训中的主阵地、主渠道作用。我们规划了六条不同特色的主题研学线路，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良好家风为主题，规划了三苏词、苏母词与语文爱国主义基地为主的研学线路。我们串联了永丰片区、黑龙滩灌区、秦宜江流域、安溪河流域的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建设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主题线路。

0: 我们还以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规划了果园村、幸福谷村、蓝沟村为主的乡村振兴线路图，以及以郭祝三纪念馆、红色西山为一线的传承红色血脉、根续红色血脉的主题路线，还有水利村、大雅堂、宝靖村为主的主题路线，以及由电信国防基地、李密故里、黑龙滩陈列馆构成的厚植爱国情怀、砥砺强国之志的主题线路。今天让大家跟我们一起走进三苏祠，去看看三苏他们的家风家训。
1: 大家好，我是眉山党员教育讲师梁子培。眉山古称眉州，被誉为千载诗书城、人文第一州。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三苏故居眉山三苏祠。习总书记指出，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今天让我带领大家走进我们红色研学典韦的第一站，国家一级博物馆、全省廉洁文化教育基地眉山三苏祠。
2: 四川眉山位于成都平原西南，历史悠久，山川秀丽。眉山城里最为有名的当属三苏祠，这里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故居，门口有一副楹联：一门父子三刺客，千古文章四大家。纵览中国历史，没有哪一家能像苏氏家族一样，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据三个席位，传为千古佳话。三苏父子中，以苏氏最为有名。苏氏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他的文章和事迹誉满中华。林语堂先生特别提到，苏轼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黎民百姓的好朋友。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的会心一笑。历代人们对这位大文豪的仰慕，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艺，更是因为他穿越岁月而依旧熠熠生辉的人格魅力和优美情操。苏轼曾两度在杭州为官，带领杭州人民治理西湖，在大规模的疏浚工程中，西湖得到了全面整治，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如今世人将西湖长堤称为苏堤，在这长堤的别名中，留下了后人对苏轼的怀念和崇敬。西湖侧畔曾有一座安乐坊，是一家看病住院不收钱的公立慈善医院，其创始人正是苏轼。这个领先时代的创新举措，在史册上留下了令人称道的一笔。宋哲宗元佑6年，杭州突发一次疫情，苏轼下令多做稠粥和药剂，并筹集白银2000两，设立安乐坊，免费为患者看病。苏东坡的善政之举影响深远，铭刻史册，被一代又一代的人感念。苏轼一生虽然经历多次贬谪和升迁，却无怨无悔，他始终心系民生，勤勉尽责，报国家之大义，保民生之安泰。为官从政以廉为先，为官之道以廉为首，是他一生的坚守，更是根与脉的延续。不仅是苏轼，其父苏洵、其弟苏辙为官亦是如此。苏洵字明允，号老泉，是大器晚成的典范。三字经中说，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苏辙19岁，与兄弟苏轼同登进士第。苏辙为人沉静简洁，

0: 与哥哥的豪放形成反差，但在大是大非的正义抉择面前，兄弟两人总是毅然决然地站在一起。苏辙说，哥哥扶我则兄，惠我则师。苏轼称弟弟，岂是无兄弟，更是贤有生。兄弟情谊不仅源自血脉，更来自家国理想。千百年后，慷慨文辞仍然令人动容。苏轼有三个儿子，皆恪守做官先做人的道理，风骨卓然。苏轼曾在他的长子苏迈赴任时，赠予他一方砚台，并亲手刻上砚名：“以此尽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制裁常思语，以此书欲常思生。”为父对儿子的教诲，字字珠玑，爱民如子，勤政廉洁。
1: 苏轼从政之初，在《六世联微本赋》中阐述了自己的为官之道：公废于贪，行成于廉。他以民为贵，言行一致。从政40载，虽坎坷波折，却守其初心，始终不变。这句话也被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时引用，作为我们当代共产党人的使命。那么，是什么让三苏成为了三苏？是什么样的环境孕育了政绩卓著、爱民如子、文韬武略的苏东坡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苏母祠，去看看苏洵的夫人苏轼、苏辙的母亲程夫人，在家庭中是怎样担当一位母亲、一名妻子的角色。
0: 程夫人乃苏洵之妻，苏洵在妻子劝导下年27，使大法问，谢其素所往来少年，庇护读书为文辞。作为苏轼兄弟的母亲，从苏轼和苏辙的诗文以及回忆中可以看出，程氏的早期教育对苏轼、苏辙两兄弟产生的深远影响。继先夫人不发素藏讲到程氏夫人故事，传达的是一种廉明公正人生观的深教。一天，苏家古宅里，丫鬟和家丁正在熨烫绸缎，一个丫鬟突然大声惊叫了起来，她的双脚陷进地下的泥土里。原来泥土下面有一个瓮，众人很兴奋，猜测瓮里可能装有金银珠宝。程夫人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命人用土将陷下去的坑填好，告诉大家那东西是前人埋下的，不属于苏家，谁也不准去挖取。这件事给了苏东坡人生观重要的启示。他在《前赤壁赋》中写道：“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母亲程氏对兄弟俩要求十分严格，谆谆教诲，鼓励他们奋力有当世志，立乎大志，不辱苏门，也不毁于国家。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诵。
1: 在三苏的影响下，眉山文风盛行，文人们也更加的发奋好学，涌现出一个又一个的杰出人物。在距东坡区约40公里的仁寿县虞城乡，坐落着虞允文爱国主义基地及廉政教育基地。虞允文初入仕途时只是一名书生，然而在国家危急时刻，他却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以文官身份大破金军。在采石之战中，以不足20000宋军抵御了金军40万的脚步，取得了辉煌胜利，使得南宋成功逆转困境，在保家卫

0: 国上立下了卓越功勋。毛主席在阅读《续通鉴记事本末》时，也为俞允文的英勇事迹所折服，留下“伟哉愚公，千古一人”的赞叹。俞允文于1174年病逝，葬于眉山市仁寿县虞城乡。去世后第四年，宋孝宗下诏，指派宋氏家族开始负责守墓。如今，宋家守护这座大墓已经800多年了。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当代守墓人邓建群，有请。邓阿姨，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邓阿姨，请问刚刚视频中出现的宋克成老人是您的父亲吗？
1: 是。
0: 那听说你们家族已经在这里守墓了800多年了，为什么能够坚持这么长的时间呢？
1: 我们是有祖训的，我们祖训就是宋时不绝，宋末不止。
0: 那您觉得这样的坚守有意义吗？
1: 我觉得有意思，我们要把它守好看好，让更多的人来参观和学习赞扬俞允文的英雄事迹，我们还要继续守下去。
0: 好的，非常感谢邓阿姨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好一个宋氏不绝，守墓不止，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默默坚守，才让英雄故事得以呈现，得以传承。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教育，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尊老爱幼，家和万事兴等中华传统家庭美德，已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文明建设。习总书记在三苏祠考察时提出，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在全社会推动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的有用人才。党员干部要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管好自己和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良好家风。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我们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作为党员，我们要尽力而为，不断增强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做好本职工作，维护好自己的家庭，坚持在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上当好排头兵，密切联系实际，对照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抓住机遇，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奋力谱写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篇章。谢谢大家。
2: 35000年前，古老的资阳人拥江而居，镌刻了蜀人原乡的文明注脚。东周孔子之师长虹，北宋大理学家陈抟，南宋大数学家秦九韶等历史名人，和开国元帅陈毅、著名作家邵子楠等现代

0: 英杰都在这里留下佳话。现在资阳是成渝之心巴蜀门户，有返乡创业大学生助农直播带领乡亲们致富，有追求精益求精的技术能手把资阳制造带向世界，有善小而为的党员志愿者温暖着全城百姓等等。13万名党员因为初心和梦想正在资阳大地上续写佳话。那今天资阳将以微党课加金钱版的表现形式开展红色矩阵推荐，下面就让我们有请资阳市红色点位推荐人陈毅故里景区管委会讲解员黄庆以及金钱版传承人刘琦带来推荐，让我们掌声有请。
1: 陈毅故居始建于清朝乾隆初年，距今已有300年左右的历史了，属三重堂四合院穿斗式结构，共有大小房屋总计36间。2006年被国务院颁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01年8月26日，陈毅同志就在这里出生了，并且在这里度过了他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光。陈毅同志的父亲叫做陈昌礼，是5个兄弟里面读书最多的一个，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略懂一些，对我们陈毅同志少年时期的文学颇有影响。而他的母亲叫做黄培善，则是我们陈毅同志少年时期的品德主要培养者。所以啊，我们陈毅同志非常的天资聪颖，勤奋好学，3岁时便能背诵《三字经》，5岁开始就随父亲刻读千字文。到了他9岁的时候，先后就读于成都锦官驿小学和德胜乡高等小学。后来受“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口号，1916年。陈毅是考入成都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就读染织专业，也是期待工业救国的一个伟大抱负。直到1917年，他和他的哥哥陈梦溪双双考入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919年6月离开成都，踏上了留法的旅程。下面为大家带来微党课《革命重坚定，永作座有名》，陈毅的家风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以家庭文明建设的新成效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资阳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陈毅元帅的故乡。以陈毅以及他的后辈而言，其根源发端在此，其血脉起源在此。幼年陈毅浸润于耕读传家的家族氛围中，接受父辈的文化启蒙，从这里，少年陈毅走出资阳，踏上革命征程，闯进枪林弹雨，迈上天安门的城楼。战斗不息的军长，执政为民的市长，胸怀天下的外长，注解了陈毅元帅风云跌宕、峰峦起伏的一生。陈毅历来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家教严格，家风严谨，经常创作诗词予以教导。1961年7月，陈丹怀高中毕业，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求学临别之际，恰逢陈毅要陪巴西访华代表团到杭州访问，匆忙之间不及多叙，但又想到儿少年幼，涉世尚浅，不知风云多变，征途多艰，虽作五言祖师世丹怀并告号苏、小鲁、小山来告诫陈丹怀

要求子女牢记教诲，汝是党之子，革命事无风，汝是无产者，勤俭事无踪。我们从陈毅对子女的教导中可以领悟到的是，陈毅并没有把自己的子女作为功臣之后，而是放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位置上，让他的子女们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保持革命本色。汝要学马列，政治多用功。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要修炼政治品德，以坚强心智，把马列主义作为看家本领，把党性修养作为立德、立生、立言的基石。汝要学技术，专业应精通，要求子女做到又红又专。陈毅告诫子女要德智体全面发展，要把自己培养成为对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有用的人才，切忌成为不学无术的庸碌之辈。人民培养汝报答历史功，祖国如有难，汝应做前锋两句。陈毅用坚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来教育后代，学成之后要报答人民的养育之恩，祖国有难应首当其冲。结尾三句则以千锤百炼后方见思想红的道理来鼓励儿女，要不怕困难，敢于战胜困难，经过艰苦的磨练后锻造出坚定不移的品性。陈毅写到这里显然意犹未尽，有深夜伏笔细作沉吟，于是我们看到了第二首诗。如果说我们在第一首的谆谆教诲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严父的形象，那么在第二首的再三叮咛里我们会体验到慈母般的温情。临行前的叮嘱它是严肃的，但字字含情。人民培养汝，一切为人民，革命重坚定，永作座右铭。在这斩钉截铁的话语中，在一切所包含的范围深广，在永作所经历的时间长久之间，再次浮现起一位胸怀坦荡、意志坚定、永远前进的革命家的身影，一个爱中有言、言中有爱的父亲的形象。我们再一次被一种精神所感染，被一种力量所激荡，被一种信念所洗涤。家庭是生活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正是在这个课堂上，陈毅的良好家风成为他儿女修身齐家、理政治国的信念源泉。良好家风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也是帮助儿女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必备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每一名党员干部一定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石。加强家风建设，才能更好地担负起治国平天下、实现强国梦的历史重任，才能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信任。

0: 红色之阳听我讲，1927年8月1号，南昌大巷第一枪，中国共产党有落武装，陈毅元帅外交家跟随祖谋上金刚。说之呀，少年陈毅，他在之呀，陈毅故里，少年陈毅学马的，最终走向了天安门城楼。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蒋介石、汪精卫背叛总理，一大批共产党员受组织安排回到了家乡安岳龙台。他们中有人打进了敌人内部，当镇长、做教员，却眼见民不聊生，饿殍满眼。先辈们办书、办报，宣传策动旧军阀，建立了文家寨红色革命根据地，领导人民开战，抗税、抗租、反罚款，发动了轰轰烈烈通县暴动。东方拂晓曙光鲜，共产党领导人民把身翻。1949年11月，六等大军挺进西南。12月，陆续解放了安岳、罗子和老资阳县。资阳人民载歌载舞，尽情狂欢。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失败，残兵败将，伙同土匪作乱，打人、枪放、谣言，发生资阳血案。党中央毛主席闻讯震惊，下命令掀起来消灭匪患。1950年，元宵刚刚过，资阳五皇剿匪战斗就打响。敌在暗，我在明，取胜艰难。夏长生、梁培德、106位英雄为剿匪在资阳长眠，为铭记革命先烈千秋业，在资阳我们修建起川南剿匪记忆馆。当地20届三中全会发号召，美丽中国建设好，资阳人民齐响应。且看资阳严家坝基层党建展现出新高潮。以前的交通是巷巷，现在的马路宽又广，路边还有灯泡亮，村公所都修起了茶馆、戏台、相传学校，集体经济加协会开设计陶艺、民俗和花卉，村民在家把钱挣，游客到此陶冶灵魂。还有一人啊，叫关祖平，大学毕业回农村当选支部新书记，常开直播，他搞抖音，乡村大舞台，哎，有何你就来，村民都在线上感激，土鸡土鸭卖到北上广深，在资阳数字连上新农具，让广阔农村更有作为，党中央为事业持续发展。双城圈、同城化，敢为人先。中国崖谷已成产业头链，天府凌空区有橙子两片。现在的生活是阳光灿烂，感谢党好领导才有今天。表决心跟党走，不背叛，谱写中国梦。辉煌似天。
1: 谢谢资阳市的精彩推荐。近年来

0: 遂宁党员教育主动服务，积极融入发展大局，着力唤醒家门口的红色资源和文化底蕴，在全省首创红色矩阵品牌，打造十个以精品村为核心的星级阵地，串联33个独具遂州味的特色点位，推出4条有看头、有听头、有噱头的精品研学线路。下面有请遂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宋良勇带领大家一起沉浸式体验。
1: 欢迎大家来到遂宁，我是今年3月4号按照组织安排到遂宁工作。半年多以来，我常常被这片沉淀着红色基因的土地所感动着，所鼓舞着。作为遂宁红色文化的沐浴者、景仰者，我今天更愿意做一位虔诚的传播者。让我们首先走进中皇村那激情燃烧的岁月。电影《李焕英》大家都看过，在剧情让人捧腹大笑的同时，它的场景的取景地胜利化工厂是给我们很多三线的记忆。这部电影的取景地呢是在湖北襄阳，它叫卫东机械厂，这是一个典型的三线企业。在我们遂宁的寿洪有一个中皇村，一个小山沟里也有这样的一个三线企业，叫3536。为什么用代号大家都懂得，这是当时解放军总后准备在川北要建一个生产基地，主要是为驻扎在西南的部队提供军需装备。你看，这是现在的航拍图，有车间，有仓库，其他一应俱全。这是典型的企业的大门口，还有典型的口号：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不是有一种时空穿梭交叉的感觉？这就是这家工厂的产品，叫65式制服。这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装备的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的一款产品，就是我们这个地方3536生产的。大家看现在很多的剧，特别是文革期间的这些，都是这一套装备。让我们回到那个火热的年代，就是一个小山沟啊，完全是从零起步，开荒拓土，夯基垒台。没有汽车，就用双腿；没有运输，用双肩。我去看到有这么两句话：白天杠杠压，晚上压杠杠。开始没有懂，第一句话好理解，第二句话一问，因为没有一个好的睡觉的地方，晚上啊就用这个扁担在地上一摆，就成了简易的床。仅用了1年的时间，白手起家，还真把这个厂给建起来了。这也算是流水线作业专业化生产了。66年底再进厂，68年初开始生产。我们找到一张照片，1996年拍摄的，这是3536厂建厂元老合影，30年的纪念日。其中红色标记的是这个厂的首任厂长唐宝德，唐老。唐老很荣幸 现在还健在，住在湖北的武汉。而且今年我们组织部的同志还专门去当面采访，带着年轻人的疑惑认真地问唐老，当时条件这么艰苦，很多未知，像唐厂长，他原来是在成都的一个军工厂，是主动申请，带着50多名年轻人，其中有10多名党员，在这个地方来创业、开拓、开荒。难道真的不怕苦吗？抛家别子，隐姓埋名，而且一走不知道多少年，我们不担忧吗？这是他的原声，很简朴，很直朴，但是很有力量。党叫我干啥我干啥，党叫我到哪里去干我就到哪里去干。在这个厂区有这么一棵树，黄角树，是当年建厂的时候工人顺手栽的，现在已经是参天大树，枝繁叶茂，亭亭如华盖。各位，大家看它生长的环境，在斜坡上，在石堆里。我几次路过这个地方，驻足沉思，这棵树啊，它就在这里静静的矗立，见证着沧海桑田。它为什么能够长成这么让人敬仰的大树啊？原来是它的根，它的根密，它的根深。我就在想，我们共产党员的根在哪里？是的，听党话，跟党走，就是我们共产党员的根。如果全党9918.5万党员都是听党话跟党走，那我们党的事业肯定会像刚才那棵树一样，根深叶茂，蓬勃生机。这个工厂现在还在，但是呢93年搬到了绵阳，名字稍微有点变化，叫计划3536。他现在也是行业50强，是做制服的一家企业。他的新员工也要到这个老厂来，大家看，寻根之行。如果哪一天我在现场碰到这样的一群寻根之行的员工，我真的想对他们说一句，年轻的同志们，可曾记得我们的根在哪里？听党话，跟党走。好，刚才我们到了工厂，现在我们到农村去看一看。巩氏村，那是我们遂宁的明星村。到遂宁，到组织部工作，那是一定要去看一看，要去学习学习的。今年的7月5号，我带着敬仰之情到了这个村儿，已经看到村的活动阵地的外面有一面红旗。单看红旗没有什么特殊，但是如果你到它的旗座那儿去看，你就不仅敬意油然而生。天安门广场百年庆典红旗纪念碑，2021年7月1号，中国共产党庆祝建党100周年，在天安门广场盛大仪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在开启第二个奋斗目标。大家可曾看到，在广场的东西两侧

有一百面红旗，迎风烈烈招展。这一百面红旗，就象征着共产党一百年的风雨历程。有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就在现场参加这个典礼。他在心潮澎湃的同时，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些红旗在典礼过后，会到哪里去呢？

这一百面红旗捐给了一个北京的公益基金会，那基金会又能不能够再捐出来呢？可以的，基金会在国史学会的指导下制定了捐出红旗的几条原则，第一条原则就是叫红色原则。比如说你有英烈的纪念馆啦、展陈馆这些，当然其中还有一条，如果获得国家级以上表彰的基层党组织，嘿，正好我们这个村儿就可以申请下来了。但是它是一整套，一面红旗，15米长的旗杆，再加6吨重的旗座，是一整套。为了完整的、无损的拖回来，这个村书记找了一辆长20米的车，用了20000公里拖回来，然后搞了一个捐赠仪式，安装在我们刚才的这个地方。这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的主人公蒋毅家，巩氏村的党支部书记。当时正是因为21年建党百年的时候，他获得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有幸受邀参加这个仪式。他的头衔可不少啊，全国最美基层干部、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等等。他的村儿这些年基础设施、政绩、产业、队伍、村民的精神面貌等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村儿上的名头也不少啊，国字号的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优秀村庄、全国生态文明村庄等等，这样的生活城里人也是要羡慕的。但是这个村儿前面可不是这样的，跟我们好多很多地方也是一样的，村里面穷，道路差，住得差，精神面貌差。蒋毅家1978年19岁的时候出去当兵，就从这个村子走出去，凭着自己勤劳的双手、灵活的脑瓜子，再加坚韧的意志，在部队当兵过后，跑运输、办工厂、搞贸易，几年之间，迅速成了让人非常羡慕的、身家过几千万的一个成功人士。2003年，他的父亲去世，回来尽孝，才发现过去这么多年了，村庄变化不大呀，还是这么穷。特别是2007年，这个村儿有一个1.58公里的道路村道连接县道的，上面只补助10万元还不够，那就要给村民集资。他听说了这个事儿，就跟当时的村支书说：“老乡就不集资了，剩下多少我来补。”然后就回来把这条路给打通了。但是没想到2007年这条路就彻底改变了他之后的人生命运。因为回来把这条路修通了过后，他跟村支书彻夜长谈，怎么样把我们这个村儿、我们的老乡拔掉穷根了，让大家不再受穷了。他下决心，想尽到自己的最大努力，修了这条路，旁边还有路。修了路，要治山；治了山，要治水；治了水，还有产业。这一干就走不了了，这个钱一花就收不住啊！几十万进去了，几百万进去了，上千万进去了，全是自己掏的腰包啊！
到了2011

0: 一盘点，已经花了1600万，还欠了一大堆外债。一咬牙，把自己在北京和长春的两套房子卖了来还债，还了过后还差300万。你说家里面人怎么想？你要理解，要说理解，怎么理解？而且从2007年来就住在村上，很少回家，走的时候孩子才7岁。到了2013年，到了村换届了，村民都说：“老蒋啊，不走了，你带领我们干吧。”全票选为村书记。这一年，几年不见的爱人带着孩子回来，看到了他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在这儿干成了什么样子，看到了变化，住了半个月，痛哭了3场。走的时候说：“你对得起组织，对得起老乡啊。”当然，这句话我们也知道，他心里释然了，他了解了他的爱人。所以今年7月5号我去的时候，我跟蒋一家认真谈，我说是什么支持你这样一直走下来。你要说很多人其中某一件事某一段的都可以做，但是能够做到这个太难，我说我也做不到。老蒋很平和，没有豪言壮语，跟我说起他的父亲，一个当了几十年村干部的老党员，说从小教育说，孩子，我们不要光是只是自己过得好，我们要多想想别人。然后到了部队，接受部队的教育，做事加上自己的性格，做要做就做到最好，要做就做彻底。然后最后最重要的说，他说我是一名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要做事啊。哦，我明白了，就是这两个字，责任。有的人呢，生来就是有使命感、有责任感的人，那我们共产党员一定是有责任的。一个基层党组织书记是有责任的。只要每一名党员、每一名基层组织书记、基层干部胸中有了责任，就像这面红旗高高飘扬，在老百姓心目中高高飘扬。很高兴今天蒋一家同志也到了现场，我们请起来大家一起见一见。好，请坐。遂宁像这样有看头、有学头、有听头的这些红色故事还有很多，我们把它简单的梳理了一下，4条线路。红土先锋之旅，在这里我们可以去追忆红色记忆、英雄足迹。除了刚才介绍的中黄村3536以外，还有四川红军第一村牛角沟村、中国朝气能源革命第一村海龙村，就是50年前年轻的习近平同志在这里来学朝气，还有武先华的旧居爱国主义基地。刚才德阳的同志讲到了中江的黄继光。在200多万志愿军当中，有12名被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评为国家英雄。第一个杨根思就是那个三个不相信：黄继光、武先华，后面还有邱少云，一级爆破英雄。他的故居今天是这个样子的，在安居。想了解到这儿来。乡村振兴之旅，在这里可以邂逅和美乡村、诗意田园。除了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巩氏村以外，还有两江画廊、紫安归处、双江村、 农耕文化体验馆凤凰村，还有这个土门鸭村，这个有点小意思。他们想打造中国中医药康旅第一乡。中间这个胖胖的就是他们的村支部书记，现在正带着一群年轻人搞文创、搞直播、办村办企业。他自己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土货书记，长得很有喜感。绿色制造之旅，在这儿我们可以探寻制造之光、创造之美。你看，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单体气田摩西八景，有全国最大的单体杏鲍菇生产基地奇英菌业，还有全球最大的锂矿生产企业天齐锂业。现在啊，锂矿啊、锂电啦、都很热门。但是大家可曾知道，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射洪已经开始生产碳酸锂。经过这么多年，现在是全球锂电企锂材领军企业、龙头企业，去年400多个亿。今年6月，总理到澳大利亚访问，其中就看了他的矿业。诗书宋韵之旅，在这里我们可以去触摸文化的厚度和文明的深度。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紫昂读书台。悠悠岁月久，滴滴沱牌情。还有全国唯一的宋词专题博物馆。另外，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四大发明，大家可曾知道五大发明？石油钻井之父在大英，我不能剧透太多，你们自己去看。朋友们，来遂宁吧，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这也是一片多彩的土地，在这里可以感受身心的愉悦，精神的富足。下面我的党员小伙伴们将以另外一种形式给大家展示红色嫁衣和红色起义的故事，谢谢。
1: 1929年6月29日，全国双百人物邝继勋在遂宁市彭溪县大石桥牛角沟发起了震惊巴蜀的彭溪起义，影响十分深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牛角沟，在牛角沟的红色血脉中穿越时空，去感受红色曾经闪耀的鲜活与真切。

0: 我们侦查选择的前卫民俗术语地点就是这家。
1: 听，里面还在唱假歌，
2: 这家人在办喜事，选择地点不妥。
3: 这叫瞒天过海，正好可以避开你押运的眼线。开门。

0: 老乡，老乡，请你开开门，我们有点急事要麻烦你帮帮忙。
1: 半夜三更的，有啥事？明天来。
2: 老乡，我们是从射洪水过来的江防奉城旅队伍，路过你们沟，听说你家在办喜事，想借你的吉祥之物商量点事。完了，我们立马就走。
1: 射洪水过来的奉城旅，这项沟头都重刚了，说这个队伍将王法不欺民不罢市，还专门为穷苦人撑腰。我去看一下。
2: 大亮，你好。
1: 哎，你们当真是从射洪水过来的大兵啊？
3: 真的是，
1: 哎呀，硬是你们过来了喂！来来来，快请进屋，快请进屋，快快快快来，来请坐哈。
2: 大亮，夜半三更，歌声悠扬，你家必有喜事操办？
1: 小女出嫁。
2: 哦，大亮，给你添麻烦了，这几块铜元，给小妹添个香。请你收下。
1: 要不得，要不得。
3: 大亮，你就收下吧。
1: 这。自古兵家欺压百姓，他们却抢我的亲人。看来这个世道要变了。哎。刚才你们不是说要见我吉祥之物商量事吗？你们商量，商量。
0: 大亮，能不能让姑娘们把开心的歌再唱起来？
2: 越大声越好。
1: 越大声越好。
2: 嗯。
1: 这，梅在先，有把锅汤做起。
2: 来开会，谁先说？
4: 旅长，天太黑，是不是考虑天黑了就在这沟头休整，等天亮再走？
2: 试问，你是前地委员会负责人，你说走还是不走？
0: 走，必须连夜走，因为我积极，
2: 因为我地区奉城旅以外交绝缘，危机四伏，立即降若回来，就会立即解决部队破坏党组织。屠杀共产党员，加之邓锡侯、黄英他们已经完全净化了我们的粮饷，李佳玉也盯上了我们。
4: 那关键是往哪里走？
0: 四川省委早有计划，先攻占叙宁，后沿沪江东下与合川的陈叔龙会师，再从渠县经达县、宣汉、北京，
2: 原定和我旅一同起立，农村警卫军司令李淑华。在这个关键时刻当中缩头乌龟，现在起立的队伍就只剩下我们这一路，叙宁难以攻下，合川也撤不了了，
3: 那又往哪里去了？
2: 同期，
3: 同期，
2: 对，同期。根据我旅目前面临的险情，今晚必须立即举营起立，连夜攻下通缉县城。
0: 我赞同。
4: 我们也同意。
2: 嗯，好，那就这么定了。嗯，我宣布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江防第七奉城旅于民国十八年6月29日在大石桥刘国沟起立，起立后就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马上集合队伍，连夜攻下红旗县城。
5: 是，
2: 扎上红带，
4: 快拿红带！哎呀，忘了报个总指挥，我派人跑。

0: 得了巡全城，也为了买到红布。
1: 共进捧起县城，我们的服装和城里住房的国民党军队服装一样，没得几号咋个分辨？
2: 你
3: 要坏过你打死。
2: 红寨十分重要，它不仅代表我们起义的红色标志，更关系到起义的成败。你们分别去找刘国辉的老乡寻求帮助。
3: 来不及了，马上去吧。
4: 是。
5: 大胆！
3: 大亮，你还有事吗？
5: 你们不是没得记号吗？我们有，
3: 你们有没有？
5: 魏兆先，快出来！
3: 他们是？
5: 他是我的妹仔秀姑，明天出嫁。他们是我妹仔的毛根发小，今晚黑陪我妹仔做歌堂。我们这一代的姑娘啊，从14、15岁起，他们的爹妈就跟他们缝制一件红衣裳，平常就存放到箱子底。一有姐妹做歌堂，这件红衣裳就是他们的歌装。等到他们出嫁时，这件红衣裳就是他们的新娘装。妹仔些，快去把你们的红衣裳换下来，撕成红飘带送给义军做记号。
6: 大亮，我
5: 你来没？你不愿意啊？
6: 不是不愿意，那件红衣裳是我们全家人从牙齿缝缝里面生出来的。为了这件衣裳，我们屋头有2、3年没有碰过一点油魂，我怕二天。
5: 你怕二天出嫁时没得新衣裳穿？哎呀，哈妹子，你在个离别后头听到的懂吗？他们是为我们穷苦人把天下才聚集的，现在他们有难处，我们不帮哪个帮？
6: 帮该帮，只是
7: 你想一下，有了他们义军，我们以后还愁没得好日子过吗？
6: 有了他们义军，我们以后还愁没得新衣裳穿吗？
7: 不愁了，不愁了。
5: 那这件衣裳
6: 送，
5: 这就对了嘛。没得心换衣裳。
6: 好。

0: 在炮火声中，西南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由此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四川低陆大旗从此飘扬。95年时光蜿蜒流转，但起义精神却历久弥新。邝继新同志您好。
1: 哦，同志，你叫我同志？我们党委才真同志。年轻人，难道你也是共产党员吗？
0: 我呀，是您在彭溪牛角沟起义95周年后入党的中共党员，也是牛角沟的一名红色讲解员，一直在牛角沟给大家讲您率队起义

0: 的故事。
1: 我们的身躯虽早已离开红尘，我们的灵魂却依然牵挂着那条六国沟、那片红土地、那些善良人。不知现在的六国沟咋样了？
0: 现在的牛角沟啊，道路宽敞，房屋漂亮，繁荣兴旺，是大家追寻红色记忆的热门地。无数党员干部群众来到这里缅怀先烈，传承精神，乡亲们啊也早已摆脱了贫困，过上了让城里人羡慕的幸福生活。
1: 我很欣慰，我们当初的那些梦想在后来者你们身上实现了。
0: 我们啊，还近距离地感受了一件红色嫁衣，成就一场红色起义的动人故事。
1: 我仿佛看见，我们当初用热血竖起的那一面红旗，在中华大地上
2: 高高飘扬。
1: 我仿佛听见，我们当初用生命诠释的那一首国际主义战歌，在人类历史的大舞台上

0: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红色资源根植于中华大地悠久厚重的文明沃土，承载着伟大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激励我们继往开来、团结奋斗、实现更大辉煌的强大动力。
1: 为进一步推动成都平原片区党员教育协同发展，加强片区党员教育多领域、深层次、高水平交流合作，形成联动省内、辐射全国的红色矩阵，今天成都平原片区六个市将在所有党员的见证下签订片区党员教育红色矩阵共享协议，共同点亮成都平原片区红色矩阵。
0: 是的，那么下面我们将有请成都市委党建办专职副主任谢祥志同志，德阳市委组织部副委员刘红同志，绵阳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主任罗华同志，眉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任王娟同志，资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滕样帆同志，遂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任刘武阳同志一起登台完成签约，有请各位。好的，此刻我们的各位领导和嘉宾已经来到了签约台上，我们的签约分两步，首先请各位领导在平板电脑上完成签约，有请。谢谢，此刻签约完成，让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一刻，谢谢各位。那么下面我们现场的各位领导和党员朋友将一起见证我们的活动正式起航，我们将一起倒数，倒数结束过后，我们邀请各位领导和嘉宾触摸面前的启动球，共同启动仪式。诚意签约，互联互通，共建共享，让我们共同倒数，三二一，请启动。谢谢各位，此刻我们荣幸地宣布成都平原片区党员教育红色矩阵正式起航。谢谢，请各位领导和嘉宾入座。
1: 构筑红色矩阵，赋能党员教育，我们相信在省委组织部的有力指导下，成都平原片区一定能够用好红色资源，建好红色阵地，讲好红色故事，以更高质量的党员教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凝聚磅礴力量。
0: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成都平原片区沉浸式党员教育红色矩阵交流推介活动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省委组织部的精心组织，感谢成都平原片区六市党委组织部的精彩推荐，感谢广大党员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感谢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再次谢谢各位。
1: 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一刻也不敢忘啊！
1: 你杀俘虏符合国际公法吗？屠杀平民符合国际公法吗？纵兵抢劫、强奸妇女符合国际公法吗？
2: 光杀这么几个日本人有什么用？二十万冤魂能灭吗？
0: 你们凭什么杀人啊？你们凭什么到我们这来杀人？
3: 对不起，
0: 你们对不起就完了，这是多少条人命啊！
4: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张世昌。在哈尔滨平房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如同一座沉重的黑匣子，不仅封存着历史的真相，更时刻提醒我们正义不容遗忘，和平来之不易。今天让我们从这座东方奥斯维辛出发，走进那段充满苦难与抗争的岁月，从历史的深处探寻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永恒真理，感悟百年大党、伟大民族的光荣与梦想。只有回顾历史，才知道侵略者是多么残忍，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对正义的追求如此执着。因为我们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如今的哈尔滨物阜民安，但和所有经历过抗战的中国城市一样，它也有一段草木含悲的过往。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日，2025年这一天，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一批新史料，3010页档案，194分钟影像，每一页每一帧都在详细揭露日本细菌战罪行。1933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建立了专门从事细菌战研究和人体实验的基地，他们把健康的活人当作实验品，进行鼠疫、霍乱、梅毒等生物菌以及瓦斯、芥子气等毒气的研究实验，为破解高寒地区作战冻伤治疗问题，他们把活人的四肢冻伤后进行止血、输血、解剖、切断、缝合等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操作。一条由本部大楼通往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的

死亡通道两侧刻着3000个在细菌实验中被残害死的人名，而这仅仅是已知的受害者。自1933年基地建立至1945年日本投降，数千名中国抗日爱国民众以及苏联、蒙古、朝鲜等国家的反法西斯志士被残害在这里。在细菌战中死伤的人员更是多达20余万，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破碎的家庭，是难以言说的痛苦与绝望。731部队的暴行是对人类文明与正义的公然践踏，然而中国人民没有屈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反抗。作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与最早的抗日先锋，中国共产党在918事变后率先发声，果断行动，不仅在第一时间发表宣言号召抗日，更成立首个正式对日宣战的政权，为全国人民指明抗争方向。在广袤的东北大地上，党一手创建的东北抗日联军是全国抗战中创建最早、坚持最久的人民武装。白山黑水间，面对-30-40摄氏度的极寒，断绝的后勤补给，与敌人避书式围剿，他们以野果、树皮充饥，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共产党人把分散的抗日力量凝聚成钢铁洪流，在敌人心脏地带坚守14年，成为东北大地永不熄灭的抗日火种。在这支队伍中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杨靖宇将军就是其中一位。黑龙江省档案馆日前披露的日伪档案首次确认了这位东北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牺牲的准确时间与地点。牺牲时他随身携带着武器弹药，还有6660元现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足以购买近20000斤猪肉。而令人震撼与心碎的是，当敌人剖开他的胃，里面没有一粒粮食，只有枯草、树皮和未消化的棉絮。他节省下的每一块铜板都是为了坚持长期抗日，他的信念是一座永不倒塌的丰碑，矗立在茫茫林海，也矗立在后人心中。东北抗联将士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创造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露营之歌，展现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们的英勇事迹告诉我们，面对强大的敌人，只要心中有正义，有对和平的向往，就有无穷的力量，就能在绝境中坚守，在苦难中抗争。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的侵略行径，惨绝人寰的屠杀罪行，野蛮残暴的掠夺破坏，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反抗侵略、奴役和掠夺的正义之战，是为了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而进行的顽强不屈的英勇斗争。守护历史记忆，捍卫正义与和平，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从历史深处汲取的坚定信念，也是向世界郑重宣誓正义必胜。只有回顾历史，才知道有血性的中华儿女是多么顽强。为什么中国人民能够赢得一场场看似不可能的胜利？因为有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在英勇顽强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成为抗战的骨干和主力，开辟的敌后战场上升为抗战的主要战场。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体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那是一段地不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的全民抗战史，四万万人齐涛力，同德同心，一荣一。我们不能忘记军人的血性。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打响了百团大战。为掩护破袭，八路军129师385旅两个团连夜占领狮脑山，靠吃黑豆、啃苞米、喝菜汤，与日军鏖战6昼夜，多次打退了日军的炮火及轮番轰炸。此次战役先后有105个团，约20余万人参战，仅前3个半月就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8万人，俘虏1.8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和速胜妄想。我们亦不能忘台儿庄血战，中国军队死守阵地毙敌万余，刘老庄战斗，新四军4连82名勇士微乎群众全部牺牲，身后82名青年接续参军。我们亦不能忘昆仑关战役重创日军精锐第5师团，衡阳保卫战守军孤军奋战47天，一场场战斗展现了抗日将士为国家独立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我们不能忘记人民的血性，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男女老少齐动员，是抗战中处处可见的场景。四川老人王者成送子出征，赠死字旗，上书伤时嗜血，死后裹身。山东沂蒙母亲王焕瑜将丈夫和5个儿子送往前线，皆血洒疆场。为掩护大部队撤退，怀有身孕的李林和突击队引开敌人，他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还有那些光耀千秋的名字，左权、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戴安澜、朱成、罗忠义，以及狼牙山5壮士、姚子青营500壮士、上海四行仓库800壮士，他们都是抗战英雄，都是民族英雄。正是有了党的坚强领导，10000人民被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形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荣光。抗战的胜利归根到底是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用巨大的牺牲和顽强的斗争赢得了自身的解放，也向世界昭示，一个觉醒的、团结的、敢于斗争的民族不可战胜，人民必胜。只有回顾历史，才发现它的回响从未停止。为什么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因为我们深知和平的珍贵，更不忘战争的残酷。从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中国始终践行着大国担当，让和平必胜的时代强音响彻世界的每一个角落。2025年9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空中梯队悬挂的“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条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宣誓。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绝不是时间上的偶然重叠，而是在历史经纬中彼此呼应，休戚与共。当苏联志愿航空队银鹰掠过武汉晴空，当美国飞虎队在驼峰航线上与死神竞速，当白求恩在晋察冀的窑洞里点燃生命烛火，当中国远征军与盟军共赴缅北丛林，这些跨越山海的驰援超越了简单的军事协作，其本身就是对人类合作精神的生动诠释，它们是人性光辉在至暗时刻的闪耀，是同一场人类命运之战在东方的壮烈回响。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中国战场，中国以3500万军民伤亡为代价，牵制和抗击了日本陆军2/3以上的总兵力，彻底粉碎日本北进南进图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我们从历史的苦难中走来，更加懂得和平的珍贵。我们向未来的复兴迈进，更加坚定捍卫和平的决心。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必将胜利。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是对人间正义的守望，对和平发展的考量，对人民福祉的求索。80载光阴荏苒，山河无恙，今天走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走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沐浴着和平的阳光，我们不禁要告慰抗战先辈，这盛世如您所愿。听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激荡时空，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小苏，发现没？今天来参观学习的青少年还真不少。
1: 是呀，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明确要求抓好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0: 那除此之外，条例对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对象还有哪些规定？
1: 条例规定，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坚持全面抓与重点抓相统一，覆盖全党与面向社会相贯通。在党员学习教育中，应当突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这个重点，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进机关、进企事业单位、进城乡社区、进校园、进军营、进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进网站。
0: 通过党史学习，让我更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 说的没错，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
0: 那这四项任务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1: 学史明理就是教育引导党员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道理，从历史中寻经验、求规律、起智慧，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坚定贯彻落实党的创新。

0: 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学史增信就是教育引导党员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学史崇德就是教育引导党员涵养高尚道德品质，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造福人民的功德，严于律己的品德，做到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学史力行就是教育引导党员坚持在锤炼党性上力行，在为民服务上力行，在推动发展上力行，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斗争本领，把握历史主动。此外，条例还规定了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应遵循的六项原则。
1: 我们要认真学好党史，用好党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确定的八种学习材料，真是我们全面系统学习领会新思想的好教材。
1: 是啊，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把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摆在党史学习教育的首要位置，要求坚持学党史和务思想相统一，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系统掌握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把握好这一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
0: 这三个决议和四史的书，真应该好好的看一看、学一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力量，坚定信仰、信念、信心。
1: 是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条例强调认真学习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学习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和指示要求，理解和把握党中央关于党史的最新表述、评价和结论，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条例还要求全面系统学习党史，学习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学习党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认识和把握党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人类进步事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强调学习和运用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精神力量。
0: 一段时间以来，

0: 吹历史虚无主义、诋毁革命领袖和英烈形象的错误思潮时有出现，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我们该如何认识和应对呢？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正确历史观，强调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条例要求树立正确党史观，认真学习党史基本著作和权威读本，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坚决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0: 我叫李平。
1: 我叫张宇。
0: 离这里不到2公里的地方就是我们所在的学校，还有我们守护了6年的音乐班。
1: 这里有我们青春的奔赴和
0: 不散场的歌。

0: 美感啊。保持住啊，然后那个肩别动，胸腔哎不要，对，不要有起伏的，全是这个腰腹力量用劲儿啊。
1: 我是2018年和张宇老师相识啊，是我在人民镇中心学校工作2年之后，张宇老师通过特岗教师招聘，也是特岗教师招聘，然后来到了我们学校。
2: 当时我来的时候，我是教1、2年级和幼儿园，然后李冰老师是教4、5年级。2019年的4月份，我们来一起组建这个村里孩儿音乐班。
1: 当时就是在不同班级发现有这个音准和嗓音都很好的孩子，然后喜欢音乐，喜欢唱歌。然后我俩就一起商量说，这个农村孩子可能没有条件去学习音乐，能不能组建这么一个音乐班，然后让乡村的孩子也能够接受音乐教育。
3: 在远离城市交通不便的安达市人民镇，李平和张宇这两位90后年轻人，用6年时光书写了一段关于青春与坚守的故事。

0: 张宇老师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和我一样也都特别的喜欢孩子们。
1: 我觉得我坚持的力量就是可能比较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就不管任何一件事情，你想要坚持，首先你得喜欢去做这件事，才能把这件事坚持下去。
2: 2019年的夏天，他们带着两把吉他和一箱乐谱，走进了人民镇小学墙皮斑驳、窗户漏风的旧教室，将其改造成了村里的孩儿音乐班的教室。从此以后，只要是上学的日子，教室里每天都会传出孩子们纯净美妙的歌声，村里的孩儿音乐班也成了一段家喻户晓的传奇。
1: 这音乐班最开始成立的时候没有什么乐器，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在音乐教室里一个小舞台，然后第一把乐器的话我记得应该就是吉他，因为当时那把吉他应该是跟了李冰老师很多年的一把吉他。
0: 孩子们喜欢吉他嘛，然后又没见过吉他，然后我就

用粉笔在黑板画五线谱，用募集的公益资金买架子鼓，把午休时间掰成两半，一半啃馒头，一半教和声。他们渐渐发现，这些眼睛发亮的孩子缺的从来不是天赋，而是一束照进现实的光芒。

0: 曾经，安达人民镇小学因村里的孩儿音乐班声名远扬。然而，随着乡村教育资源的流失，学生人数逐年锐减。为整合教育资源，当地教育部门将人民镇小学与中学合并。如今，搬进中心校的村里的孩儿音乐班，在传统教育理念下，面临新的生存挑战。能留给孩子们学习音乐的时间，正在被不断挤压。
1: 我们乡村对老师来说，其实休息时间相对来说，你们知道是非常短的。但是他俩呢，每天坚持40分钟，一节课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他不是坚持一天、一周或者一个月，他是一坚持就是几年时间，这是难能可贵的一种品质和自我这种奉献和牺牲的精神。
0: 当音乐课时被压缩，教室的歌声像断了线的风筝，在仅有的午休时间，孩子们匆忙地吃过午饭就聚拢到音乐教室。时间越短，渴望就越强烈。看着每天中午孩子们意犹未尽的眼神，李平和张宇陷入了深深的思考。青春的奔赴是一场双向奔赴，村里的孩儿成长的足迹如草地间跃动的溪流，不仅滋润着孩子们的心田，更浇灌着两位老师扎根乡村的信念。
2: 校长最开始其实是一个迟疑的这个状态，后来也是看到我们的坚持，也是我们的努力，然后也是跟他讲了很多我们的一些想法，然后最后也是表示同意。
0: 孩子们用纯真的热爱点亮了老师的坚守之路，而老师们则以无悔的青春为孩子们搭建起通往音乐世界的桥梁。
1: 我作为一个也是一名教育战线将近30年的这个老教师来说，我觉着我也有不敌这两名孩子的地方，就是他俩这种做自己的教育，做农村好的教育，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
0: 在李平和张宇的心里，村里的孩儿音乐不仅要坚持下去，而且要发展壮大。他们发起了一项音乐蒲公英计划，他们想把村里的孩儿音乐班模式在其他乡镇复制。
3: 下午咱们就跑两个学校，然后上午咱们把这个一个学校给它搞定。
4: 万事开头难，
3: 咱们慢慢来，不着急。
0: 当理想撞上现实的冻土，连蒲公英都需要寻找裂缝。这场教育突围战里，最锋利的武器往往是温柔的坚持。
3: 首先欢迎各位领导和校长来到咱们人民镇中医学校，今天跟各位领导推广一下村里的孩儿蒲公英计划，
4: 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这个各种学校联动这种方式，把村里孩儿这个模式可以有效地复制下去。
5: 非常荣幸能够加入这个村里孩儿这个蒲公英计划，我们是玩的，希望你们能去。
6: 这次呢，在这个契机下，我们还会呢，大力地去向你们学习借鉴，争取像蒲公英一样，真的是落地生根。
3: 感谢各位领导的认可，然后咱们就是签约仪式正式开始。
0: 当第一株蒲公英找到栖息的土壤，春天的故事就有了续写的可能。你听，这些声音从乡村学校的教室飘向了城市，却又以另一种方式扎回土地。就像墙角的蒲公英，风吹过时，种子会带着新的歌落回更远的村庄。
2: 我觉得年轻人也好，青少年也好，还是要厚植这个家国情怀、理想信念，把自己的个人理想融入到这个建设祖国当中去。我也希望就是我培养出来的孩子以后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也能成为建设祖国的一份子，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0: 我亲爱的孩子们，所有关心村里的孩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
1: 今年，也就是在今天，我们现在脚下所踩着这片土地，眼前的老校址，正是六年前村里的孩破土发芽的地方。
0: 你们还记得吗？2019年的春天，咱们在这所学校开启了美妙的音乐之旅。后来，咱们每天的中午，就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
1: 你们从不敢大声唱，却一路唱响了央视舞台。咱们今天把音乐会搬到老校址，就是想要告诉大家，不管村里孩走多远，这方天地永远是村里孩的起点。当年藏在门外的胆怯，早已变成了追光的勇气。
0: 今天我看到很多老学员跨越山海回到这里，看到你们从懵懂到青涩的面孔，老师很感动。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年我们一起唱过的歌，一起哼过的旋律。

只要这片土地还在呼吸，只要还有孩子喜欢音乐，村里的孩儿就永远唱着不散场的歌。青春最动人的奔赴，从来不是奔向远方，而是回头时发现有人还在原地为你把琴弦调得锃亮。

0: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王老板，
2: 我发现你们天天过来，天天过来，你们不烦吗？你这个新单要给你老板，不是给我个人，你知道吧？
1: 我现在能找到我，还找你干嘛呢？我把我干的活，门我就拆走了。
2: 那你这样，
1: 钱我就不要了。
2: 那我就报警。
3: 像这类问题啊，属于合同类纠纷啊，可以到市区调解，也可以到路政派出所调解。调解不成，可以走司法程序，但双方不要有违法行为。
2: 对，你现在不能找我，你要找你老板，对不对？你老板，你老板都过来了。
4: 在哪个地方？我们马上过来。
5: 啊，你好过年，我好过年。我说我过不了年，你也过不了年。
4: 现在这样吧，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不要把这个事情拖到年后。得了这个合同法嘛，这个钱呢，就是还是要找潘总。
6: 对，
4: 我们认真的研究了合同法，你这个钱呢，就不能找王老板要。要是要的话呢，就想办法要找到潘总。这个时间双方当事人都在啊，这年年我们就把签那个联系协议，年后啊，再用我们尽量把这个时间稳稳的把它解决了啊。双方当事人。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我呢就是打电话发信息又加微信，但是呢就是找到临时不让那判证。
2: 你们其他人可以什么方法来临时到判证来？
3: 我听讲他弟弟就在我们社区，我们等一下过去看看有没有他哥哥的联系方式。
4: 对，他只应该有他的联系方式。
1: 好，我们一起过去。哎呀，判证你好，终于接到你电话了。
5: 我们通过判总的弟弟联系上了判总了，
1: 后天你过来拿钱就行了啊。
5: 现在你们三方都到齐了啊，
1: 事情就这样讲的，现在我们可以兑现了。
6: 行，这个现金我也带着，然后我们现金给你，你点一下，然后把那个
7: 折子
6: 给调给我。
7: 对，谢谢华姐，把我这个事情把我完美的解决了。
6: 这样好了吧，跟我再不会到店的货了吧。
1: 好，大家都可以过一个好年了啊。
4: 你过来，你过来看看的。
8: 你找我干啥？
4: 你这楼上进的胶水，我们这纸牌你怎么开？
8: 你那是头发，你自己家那个头发把水道堵住了。
9: 这个事情就是你们家自己造成的，但是你不能找我。
5: 你们那吵什么？吵什么？这有什么好吵的？叔子，我跟你汇报一个事情，就是关于这个紫饭店漏水一事。
0: 先抢修，然后我们再进行调解。
5: 哦，师傅来了，我来帮你一下。
7: 开板段直接修好了，现在不会再漏水了。
1: 那这个问题到底是谁的问题呢？
7: 经过我们现场排查，是那个刘尚安在疏通管道时候把管子搞裂了。
5: 嗯，挂了。
8: 什么事？
5: 就是为了这个漏水的事情。
8: 他这个事情是我不干的，他家底下漏水是我不干的。
5: 那我可以坐下来可以聊聊吗？
8: 可以，行吧。
10: 维修师傅也说了，这次是你家管道疏通不当导致的破裂漏水。
8: 这是这家一楼是吧？
5: 嗯，对，影响的地方啊。
10: 上户要生产，你也争前日，各退一步，海阔天空。
11: 我想这就这样过的吧。
1: 他现在确实是他这个问题，不也修好了吗？你就不要听你跟他吵架了。
11: 他只要来道个歉，那这事就算了吧。
8: 哎呦，老板你好。对不起啊，我耽误你做生意了啊。这确实是我家二楼这个水给你造成了困难啊。这些天我把维修费送过来了。
11: 不要的，都是楼上楼下连着连搞着怎么搞的？不要，
8: 那不能，自然了，是。
5: 事情解决了吧？嗯。现在要得合伙了啊。
11: 哎，好。
5: 有什么事情要再沟通了啊？
11: 嗯，好。
12: 因为就两千四百块钱买包化妆品，还
11: 跟
12: 我来钱。
13: 是我们今天就是重点讲一下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婚姻法，还有一个是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
1: 看一下这个沟通技巧，你看一下，静下心来吧，看一下。
5: 那一万一离婚了怎么办？你说这孩子怎么办？能活好还得活好，
12: 也这么点日子。
5: 那边上了三个人的心吗？
12: 那没办。
5: 这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
1: 他们现在天天在吵架，你小姐子的修行呢，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4: 真不嫌弃这么忙？
15: 那不中，现在天小，你受不了。我们明。

0: 己，再见。
1: 要好好照顾自己，
0: 谢谢。
1: 好。

0: 阿姨，我家狗狗又打架了。
1: 哦，是吗？在哪里？带我去看看。

0: 我叫杨洋，萌新社保人。我的第一个轮转科室是社会化发放科，这是我身着社保蓝的第一天。
1: 你好，看一下社保的相关政策吗？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大叔，看一下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社保机构、医保的相关政策。
0: 这一刻我才知道，原来党员代表的就是可信可靠。您要办什么业务？
2: 我办社保。
0: 行。
2: 我社保卡找不到。
0: 那您身份证带了没？
2: 身份证带了。
0: 行，那您给我。
2: 好的好的。
0: 有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多一点点的同理心和耐心。
1: 来坐。
0: 你上半年才刚领失业金的吗？怎么又失业了？
3: 我把老板给炒了，但现在还没找到新工作。
0: 没有找到新单位之前，你可以先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先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等到你找到新工作了再以单位身份参保，这样你既不会断缴，也不会影响你领取失业金。有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合理的给建议，又不遗余力。
1: 哎，来，丁大哥，
4: 两位好。哎，两位好。现在我旧伤复发，手背特别疼痛，企业破产，到企业找领导也找不着，没人管。现在我。

0: 只能来找你们，所以呢现在到哪治疗，希望就是你们能给我安排一下。
1: 这样，丁大哥，您先别着急，您先治伤。那我们这边给您约工伤的定点协议医院，它针对这个工伤职工是有绿色通道的。
0: 好的，好，十分感谢。好，
2: 有时候我们能做的，是如何不让那些为社会付出过的人不对世界失望。
3: 你今年刚毕业，我们社保工作业务能力是最基础的，沟通能力、用心用情才是最重要的。
4: 您看，现在我们这个已经很方便了，手机 APP 上面就可以做待遇资格确认。
5: 方便吗？
1: 你说，你看，这样你出门的时候把它挂在脖子上，等到用完了再给它挂回来，这样就不会丢了。
6: 好的，好的，好的，你太细心了，谢谢你哈，谢谢，谢谢，谢谢。
1: 喂，阿姨。哎，您好，您好。您看您的女儿，她刚刚毕业没多久，然后还在不断尝试自己喜欢的工作。那2到5月份的养老保险，我们已经教她从手机 APP 上核定缴费了，不会断缴的，你们不用担心。没有没有，您太客气了。那您看后面如果有什么的话，您再和我们联系，好吧？好，再见。哎，丁大哥，最近恢复的怎么样？
7: 好多了。
1: 行，那您这边您就安心治疗，费用您也不用担心，等到您出院之后，
8: 社保中心会和医院联网结算的。
0: 好，因为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为了我今后的生活方便啊，能不能装一个假肢？
9: 这个没问题，到时候我们联系这个昆明市保健中心，这个以及福利公司。
0: 好，好，谢谢。
1: 高老师，那现在这个工伤人员他那个辅助器具一般是怎么配置？
10: 群众之事无小事，社保人平凡的每一天，都是用心服务的每一天，也是履行入党誓言的每一天。

0: 经理，
1: 不好了，
0: 出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货架子倒了，砸死人了。
1: 谁？
0: 新来的小张。哎，
2: 完了，张总知道得弄死我呀。
1: 这个小张啊，哎，
3: 对，
1: 经过咱们这段时间的试用，咱们觉得你这个人无论是工作还是办事儿，都是相当不错的。
3: 哎，谢谢经理，应该的。
1: 所以咱们公司决定和你签合同了。
3: 好好好，
1: 但是呢，有一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我们不跟你交社保啊，就是公司会把你个人交社保的这部分钱发给你。你现在工资是3000吧？每个月。个人交社保的这部分钱返给你，再给你补一点，这样每个月3500，你看合适不合适？你要觉得合适的话，就把合同签了吧。
3: 行不行你？领导，那你先忙，我出去工作了。
1: 好，你忙吧。
0: 经理，咱们这么做。好嘛，
1: 他多挣了钱，咱们公司省了钱，有什么不好的？
4: 你是脑子让门挤了，还是让驴踢了？啊！你看你给我省个撒泼两手的，这给我惹多大祸？你让我拿什么赔？
1: 我不是寻思能把公司交的那部分省下来吗？
4: 我说你养什么好？你真是聪明不是地方啊！这下好了，贪小便宜吃大亏，省个芝麻丢个西瓜，没交社保出事了，我全部都得搭上。
1: 我也没想着事儿这么严重啊，我赔，我
4: 拉倒吧你。
1: 赵总，咱们公司就这么拉倒了，
3: 那怎么办呢？100万，公司这几年攒。

0: 家当全赔给小张了，你也走吧。开店了解一下。哎，你好，你好，先开店看一看啊。哎，哎，大哥，我们先开。
1: 张总，你怎么？多大个事儿，从头再来吧。
0: 走，下一家。上哪儿？走，先去人事局，这次得先把你的社保交上。

0: 用了两个月，把你这个养老保险交回去了的。
1: 啊？我看我的看
0: 好，你看看。
1: 喂，我也没得，是不是当时没给我们交了？
0: 走，我老板领。
2: 进。
0: 哎，老板。
2: 哎，你好，什么事？
0: 就这两个月是不是没有给我们买养老保险呀？
2: 啊，是吗？不是一直都有交吗？
1: 刚查了一下，这两个月确实没有买了。
2: 公司目前资金周转确实有点困难，这两个月确实也没有能力交。哎，这个养老保险能省先省着。你放心了，公司会交的啊！你也看到我这边确实还是忙，是吧？
0: 可是这个养老保险是我们退休后的保障呀，如果不买，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
2: 现在没交，以后肯定会交的。
0: 那公司如果不买的话，会造成信用风险的。
2: 买买买，马上我安排财务就开始进行这两个月的补缴。
3: 保障员工权益是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企业应每月按时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费，逾期不交将产生滞纳金，拖欠时间越久产生的滞纳金越多，单位负担更重，及时缴费就是省钱。
2: 看样子该买的还是要买，该交纳的还是要交纳，不然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纠纷。
0: 哎，那麻烦经理了，这样我们也能安心工作了。
2: 嗯，好，
0: 我们先走了啊。
3: 企业购买养老保险，为员工未来护航，携手共建养老保险体系，共创美好明天。

0: 布，用舌头一舔呢，里面有花蜜，特别的甜。花蜜在哪儿呢？就在这个地方，是吧？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这个虫媒传粉啊，就是让昆虫进来传粉。那么这个花招主要说一个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这个花上面有这么多这种各种条纹或者斑纹？这个能想到吗？为什么会有这种条纹？对，它除了吸引以外还有什么样的功能，你能想到吗？大家看一下这个，这是我昨天在这个南宁那边录的啊，正好在路边我看到这个，是另外的一种花啊，另外的一种花，但是也能说明这个问题。然后呢，而且这个花瓣会来回，它会动的啊，这样会摇进去，然后中间是直的啊。这位师兄，这个主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好多花带这种的都是这样的啊，就是刚才这种，它这种条纹实际上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叫向导。这种呢结构呢叫蜜导，就它里面是有花蜜，但是这个花蜜呢都在基部。那么这个虫子它天生就有这种功能，它就知道我顺着这个它这个指示的这个方向进去就能够采到花蜜。而它里面的这个雄蕊和雌蕊的设计呢，正好就是这个，只要你从这个方向进去，肯定就会碰到它的花粉，就会粘在身上，然后把它外面带来的呢再给它这个雌蕊进行一个授粉啊。所以它这个就是叫蜜导啊。它这个你看雄蕊在这儿，它必须从这儿进来以后啊，从这儿才能吸到花蜜，然后把这个花粉呢然后带走啊，是这样的。而且它这个本身像一条一条呢，就像流淌的蜜一样啊，所以这个就是既用来吸引，又给它做一个向导啊。好多花里面只要带这种条纹的，基本上都有这样的功能。所以啊，你就看到了这个它是它的这个雄蕊啊，所以都在下面呢，所以它必须进来啊，沿着这个进来才能吸到花蜜，同时给它一个传粉啊，是这样的。咱们见到好多漂亮的花，其实这些都是这样一个功能。比如说这种呢叫三色堇，这在一些植物园里面就经常能看到啊。当你进来以后，这个蜜蜂它就知道必须要落在这个地方，从这儿进去啊，它落在这儿，包括这俩层，它知道从这个三个这个地方，从这儿进去以后才能够吸到花蜜啊。那么吸到花蜜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个当然比较详细了啊。它从那儿进来以后，它的花蜜在哪儿呢？在后面，它这个花呢后面长了一根细长的管子，花蜜在里面管子的最底部。你想这个地方它怎么能找到呢？很难啊，所以必须它有一个向导，然后把它吸引进来，它进行这个吸取花蜜的时候，把这边的花粉然后就带走了啊，是这样的。所以这类呢都是，你看它后面是有一个管子的啊，你看这个蜜蜂这个嘴从这儿伸进来啊，这样的话正好进来以后给它传粉啊，是这样的。就刚才这就树边，不知道大家见过这种植物没有啊，就是一个花的花瓣上呢长了很多细长的管子，就这类花啊，它基本上都是有这样的功能啊，都是这样，就花蜜呢都在这个管子的底部啊。所以呢它进来以后，你看这个也是啊，它这儿有个小管子，这个花蜜呢都在管子的底部，所以它必须沿着这儿进来才能够吸到蜜啊，同时给它传粉。这儿呢有一个科学家的故事，大家认识这个科学家吗？对，也叫达尔文啊，这是很著名的一个故事啊，就正好大家了解一下科学家的故事啊。那么达尔文在他当时的时候呢，有人送给他一盆兰花，这个兰花呢非常奇特。什么奇特呢？你看出来没有？这是一种兰花，它这个兰花后面呢长了一根细长的管子，差不多有30厘米，大家想想30厘米多长。那么这个花的花蜜在哪儿呢？就是这个管子的这个底部，你看在这儿。那它这个长这个管子干什么呢？在当时达尔文那个时代，因为当时的这个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啊，尤其生物学方面，那么他当时达尔文呢就做出了一个预言，所以是吧，他作为一个博物学家，他做出了一个预言，他看到这种兰花以后，他就说到，他就想到说什么呢？说在这个地方呢肯定有一种虫子，这个虫子长成什么样子的呢？你能想到吗？就说这个虫子肯定长了一个和这个管子一样长的嘴，是吧？因为它为什么要长这个结构呢？而且花蜜在这个地方，是吧？它肯定是为了传粉。那么传粉 怎么才能传道呢？肯定是有一种这个昆虫啊，它长了一根细长的嘴，这个嘴呢从这儿能够伸进来，能够吸到花蜜，顺便呢在这儿给它传粉，是吧？是这样的。当时那个时候啊，达尔文那个时候，因为生物学那会儿哈，这个进化论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啊，所以人们根本不相信，就说自然界怎么能有这样奇特的这个昆虫呢？大家都不相信啊。那最后怎么样呢？过了几十年以后，实际上达尔文已经去世了，然后人们才确实从这个一个岛上啊，就在一个岛上呢找到了这个昆虫啊。所以这个著名的故事呢叫达尔文预言，就是他能根据科学的规律能够先提出假设，然后呢进行一个啊，就是跟咱们现在也是有这种的啊，你可以根据一个规律，根据一个科学的知识来提出一个预言或者一个假设啊，看最后能不能得到验证。所以大家看，最后呢就真就什么呀，你能想到这个蛾子就长了这么长一根嘴吗？是吧？所以大家看一下啊，那么它传粉的时候怎么样？它会停在空中，然后非常准确地把它的嘴插到，你看它从这插到这个管子里面去，是吧？插到里面去，然后呢正好把这个地方的花粉就能够带走啊。是这样的。
1: Some orchid flowers, and among these was this Madagascan star orchid.
2: The orchid had an extraordinarily long tube.Darwin deduced that the only creature in Madagascar that could pollinate this flower was a type of hawk moth. One with a tongue long enough to reach 30 centimeters down to the nectar.
1: He knew of no example of a moth that had a long enough tongue to pollinate this, but he made a prediction that such a moth would one day be found.
2: Darwin's prediction in 1862 was based on the idea that the orchid and the moth must have evolved together, and neither could exist without the other. It was...
1: Darwin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moth to start with. He was...
0: 最后呢确实是找到了这个啊，可惜达尔文在他在世的时候他没有看到这个蛾子啊，后来的人们呢已经找到了这个，现在这个标本也已经采到了啊，所以你看他通过这个科学的知识，进化的知识，他就能够做出一个合理的预测，而且最后呢证明他确实是对的啊，是这样的。这就是这种兰花和这个虫子之间的一种传粉的故事，这种叫什么呢？相互依赖，专性共生。所以大家想一想，如果这种兰花，如果这个岛上这个蛾子灭绝了，这个兰花肯定怎么样呢？它就不能够传粉，不能够产生后代，也会灭绝。那么如果这个兰花被人采的灭绝了，这个蛾子呢它也会没有食物，是吧？所以这就是生物之间相互的一种依赖关系，你可能平常接触不到，但实际上它自然界就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当你某一种生物灭绝的时候，可能你意想不到和它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其他物种有可能就会跟着就会灭绝或者是发生问题啊。所以就说大家一定要就是了解这个现象，这是其中的一个啊。还有一个，这是我们去年呢我们自己观察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啊，这种植物呢在咱们北京也很多，这段时间呢正要开花了啊。这个植物叫马兜铃，就是你看它这个叶子，这是它的花，它的花呢很有意思，就这样的啊，像一个喇叭一样，上面是个喇叭口，下面有一个细长的管子，下面还有个囊，你看这个花就这样的啊，完整的花，上面有个口，细长的管子，然后再有一个膨大的。那么它的花蕊在哪儿呢？雄蕊和雌蕊就在这里面，在这里面。那么它又是怎么传粉的？你们能想到吗？能想到吗？这个怎么吸引这个虫子来传粉啊？它也是会这儿释放出香气，然后把一些小的虫子吸引进来，然后怎么办呢？大家看一下啊，这儿起了一个叫禁闭室啊。怎么禁闭室？就是它能把虫子吸引进来，而且把它禁闭在里面，让它不出去。是怎么做到的呢？咱们北京就有这个啊，大家其实在外面有些这个就能观察到这种现象啊。大家看一下是怎么样的，这就是把它这个结构切开以后，这就是这个花，上面是有个大的开口，下面你看这是一个囊，里面是有雄，这是雄的，这是雌蕊啊。你会发现它这管子上面呢长了很多毛， 这个毛这长的方向是很有讲究的啊，你看怎么长的，这样长的。所以你就想想啊，就是这种小虫子是一种小蚊子，实际上就是多大呢，这个小的，大家看一下，就2毫米，你想想2毫米多大，2至3毫米，就那么大一个，看起来像一个蝇子啊，实际上是个小蚊子啊。那么这个东西被它的花香吸引，然后就从这儿进来了。进来以后你能想到的结果是什么样呢？因为它这个毛，这儿的毛是怎么长的，是顺着长的了，所以这个小虫子呢很容易就进来了，是吧？进到这里面，哎，麻烦了。进去以后呢，进来容易，但是出去呢，因为它这个毛是这样长着的，你从这儿进来方便，但是出去就出不去，因为这个毛是它要长着啊，它出不去了。那怎么办呢？因为把它弄进来以后，你想吧，它又要想出去又出不去，它会怎么办呢？它在里面就会什么呀，它就会来回折腾，是吧？来回飞，来回说，而它的雄蕊和雌蕊呢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它来回飞的过程中它就会携带花粉，而且它进来的时候其实已经带了这个植物的其他的花的那个花粉，它就进来了。所以进来来这里面的来回飞，这样的话它就把这个的花粉，把那个它带的花粉传到这个雌蕊上面，把这个的花粉呢又带在它的身上。那它也不能总把它，如果囚禁在这儿，那最后不就没结果了吗？它是不是又饿死了在这里面？

最后会怎么办呢？所以大家看一下，这就是过了一天以后，他有时间的啊，他知道就你里面在里面来回折腾的差不多了，他已经都感受到了啊。然后呢，过了一天以后，他会怎么办呢？你看这个毛，就一天以后，当这个虫子进来以后，它里面传完粉以后，它这个毛一天以后就枯萎了，枯萎没了，你看这个毛就没了。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小昆虫就哎，很顺利就出去了，是吧？所以把它囚禁在里面一天的时间，他知道这个时间啊，一天时间出去，他因为又带了这个花的花粉，他又会被吸引，又会钻到另外的一个这个花里面去，相互传，是不是啊？你说这个它设计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结构啊，它会根据时间来设定这个啊囚禁的啊是这样，所以就是这个小虫子呢帮助它传粉，当它知道传完这个已经传完了，那么它顶端的这个口呢就会萎缩，然后就盖住了，你其他虫就进不来了啊，它的意思我已经传完了啊，这个就不用了，是吧？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啊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大家如果在野外，咱们北京这个地方就能够观察到啊，这种现象很有意思啊。

吧啊。但是这种野生的呢，其实有很多啊。我昨天因为从这个哪儿回来，我还正好带了一点啊。这其实就是一种无花果，这当然不是咱们吃的无花果了啊。无花果的种类很多，全世界有1000多种啊。咱们南方的非常多，其实也叫榕树啊，就是这个东西。那么它传粉是靠怎么传？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叫无花果？这就是一个无花果，它有花吗？没有花，没有花能结果吗？没有花肯定是结不了果的啊。那么为什么这个叫无花果？不是没有花，而是有花，但是花在哪儿呢？花在里面呢。它其实在里面包起来，隐藏起来，你外面是看不见的啊。所以你看到这是个果，实际上它是个花，它花在里，哎，它掉了啊，它花在里面呢啊，花在里面呢，所以叫无花，叫隐花果啊，更准确应该叫隐花果。那么里面这么多花，它又是靠，而且它也是靠昆虫传粉的，怎么传？你能想到吗？是吧？它和刚才一样，也是包吃包住啊，不仅提供食物，还提供住的地方。就是这个，这就是把它切开以后，里面就是这样的啊，无花果里面就是这样的，是吧？所以它的花呢，都是在里隐藏在里面的。那么它怎么传粉呢？大家不知道注意没有？它每一个上面呢有一个口啊，你看它这儿都有一个小口啊，有一个小口。有一种小蜜蜂呢，就专门给它传粉的啊，它能够，它一直就住在这里面，然后呢，能从这个小口呢进去，能够出来啊，是这样的，这样传粉啊。所以就有这么一个小口啊，是在这儿的。你看这个小蜜蜂是吧？这个小蜜蜂它能够进去，也能够出来啊，是这样，在里面就这么一个结构啊。然后它常年就生活在这里面，然后呢进行一个包括繁殖它的后代也是在这里面进行的啊，也是在这里面进行的。这就是无花果的传粉。所以大概就这样，这就里面这个小蜜蜂，它的这个雄的和雌的小蜜蜂就这长这样的啊。因为它常年这有的住在这里面是吧，所以它基本上就是翅膀呢非常的不发达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它在里面传完粉，最后就结成果了。当然大家不用担心啊，咱们吃的那个无花果，因为是咱们栽培的，在城市里面，这个一般是没有这种的啊，没有这个里面是没有这个小蜜蜂的啊。但是这种野生的，外面野生的山上的，它里面一般会有的啊，就是里面就住着这个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叫榕小蜂啊，它这个蜜蜂呢就叫榕小蜂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哎，

这是各种各样不啊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无花果啊，就是叫榕树。一般每一种榕树呢，它都有特定的一种小蜜蜂呢，来给它进行传粉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个，它就是

这是雌蕊啊，这是雄蕊。这个雄蕊上呢有一个小的东西啊，有一个花蜜，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当这个蜜蜂来的时候，它会干什么呢？这儿，哎，我看这儿再放一下啊，大家看一下你就知道了。看到没有？当这个蜜蜂，这是用一个镊子啊。当这个蜜蜂进来以后，它一碰触那个花瓣那儿，因为啊，然后这个花瓣包括雄蕊，它会这样一下就合在，正好扣在它的一个背上啊，就把这个把它的那个花粉就扣在它这个蜜蜂的背上。而且一旦扣上去以后，因为这个蜜蜂呢，它感觉到被一个东西打了一下，它就害怕，然后它很快就怎么样？就走了。所以他的意思，一方面给他传了风，第二方面呢，不让他在这儿过久的这个在这儿，你老待在这儿是吧，老吸取这个花蜜，你可能采一点你就赶紧走啊。所以他是有双重功效，一方面把花粉给他扣上来，一方面让你说差不多了啊，你快点走吧，是吧，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他这个也是咱们这个北京就有这种啊，叫小檗的这类植物，它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啊，这也是一种传粉的一个策略啊，一个策略。所以大家通过这几个例子可能也看出来了是吧，这个植物呢，它为了这个传粉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策略啊。对，最后呢这儿还有一个，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啊，这个不知道大家看出来，这是一种兰花啊，一种兰花，但是看上去呢这个又像什么呢？你看一下这个吧，能看出来吗？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是不是像一个蜜蜂啊？是不是像一个昆虫啊？看这个东西，但实际上它是什么呀？是个花的花瓣儿。所以大家注意看啊，这是一朵花，那么这是一个花瓣儿，这是一个花，整个这是一个花瓣儿。它的雄蕊在那儿的，花药在这儿呢啊，所以它的花粉特别大。这种兰花的花粉呢特别大，就在这儿呢啊。你看像这两个啊，在这儿呢。所以它是怎么办呢？你们能想到吗？它怎么样来吸引这个蜜蜂来传粉呢？啊，怎么样啊？对了，它长得呢特别像这个雌的蜜蜂，而且还会散发出这个雌性的气味，然后呢就会吸引这个雄的蜜蜂呢过来啊找它，然后找的过程中呢，哎就传粉了啊，是这样的。所以大家看啊，这都是花瓣儿，这不是蜜蜂啊，这都是花瓣儿。你看这个花瓣儿，它的花粉呢在这儿呢啊，好多花粉弄成一块儿啊，所以叫花粉块儿。那么怎么来呢？你就想这个雄的蜜蜂落在这上面，它正好就把这儿给带走了啊。然后你就可以看一下，

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在鄯善县东巴扎回族民族乡后梁村的这个花儿大院里，每天都会传出欢快的歌声。马少福是这个大院的主人，也是这支花儿文艺队的队长。花儿对马少福而言，不仅仅是兴趣爱好，更是他的责任。
1: 到和国家这样子关心支持的，这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特别心里愉快，能把这项工作传承下去。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花儿，新疆花儿的县级代表性传承人，在马少福的印象中，演唱花儿仿佛是父辈自带的基因，生来就会。
1: 跟好父辈嘛，就到这里面田间劳动，他们都干累了，把铁锹锄头一扔，就抓他唱好几段。这个好像是贴近人生，就好像在这个一天的生活当中，在这个劳动生产生活当中的这实际的东西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吸引我，让我喜欢的花儿。
0: 2009年，花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东巴扎乡作为吐鲁番市唯一的回族民族乡，鄯善县派专人对回族民歌花儿进行了整理。县里的重视激发了民间老中青花儿演唱者热爱花儿、演唱花儿的热情。马少福成为了这些花儿的中流砥柱。
1: 我们是出生在60年代，生长在70年代，我们知道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我想的就和原来的老的唱词相比，现在主要还是

0: 歌唱幸福的生活，歌唱党，歌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歌唱改革开放，因为这个是翻天覆地的。
1: 花儿作为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民间艺术，有机会被更多人看到，这让马少福感到激动。为了做好花儿的传承，马少福放下家里的小买卖，四处采风，造访名师，写作唱法，全身心投入到花儿创作中去。
0: 第二段就是献给你玫瑰花的热烈，献给你雪莲花的芬芳，献给你格桑花的吉祥，这都是咱们新疆的特色的花，代表民族团结的大家庭。

0: 希望。
1: 自豪、骄傲、热情洋溢，一定要表达出来。最美的花儿。
2: 在许许多多像马少福一样的花儿文化研究者、唱词编创者、传承人前赴后继的创新发展中，花儿艺术开始走进校园、景区、乡村大舞台，也有越来越多的花儿爱好者加入到花儿表演当中。
3: 哦，我叫努热比啊，我自己也对这个方面也比较感兴趣，然后想的学一学。
4: 我们的木卡姆是就是歌曲挺活跃的，然后这个花儿的歌曲也挺活跃的，我们大家一起唱今天的那个花儿，乐很开心。
5: 你看我们有维吾尔族，有汉族，啊，都融入进来了，这是我非常欣慰，也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2: 不断壮大的花儿歌手和传承人队伍，传承保护创新着花儿文化，让悦耳的花儿在广袤的新疆大地缓缓流淌，展现着无穷魅力。对于马少福来说，能让大家通过花儿感受到家乡的变化和人民的美好生活，正是他和花儿最初的预定。

0: 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纪晓青，这是我的小助手纪晓白。今天我们接着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年轻干部那些事儿。嘿，听说了吗？最近局里来的那个干部小帅，别看他年轻，他可是个资深的格斗高手。
1: 哇，他有什么绝招吗？
0: 此高手可非彼高手，这小帅的第一大绝招就是拖延大法。据小帅传授，精髓就一个字，拖，万事皆可拖，大事拖小，小事拖无。
2: 喂，同志你好，俺们修区没口路面，天天挖的，住人来人往的还不方便。
3: 好嘞，大爷，您放心，我们会去解决的。
0: 挂了电话，小帅望着屋外艳阳高照，嘟囔道：
4: 这天热的，过两天再说吧。
0: 又是一天，小帅翻看着待办事项清单，瞅着屋外的雨，
4: 这雨下的，过两天再说吧。
0: 就这样，这问题足足拖了半年，仍没有解决，着实坑人。表态之后无表现，面对群众诉求，满口承诺，开的却是空头支票，办事慵懒散漫，念拖自觉，是典型的不担当、不作为，万万不可取。
1: 以为明日复明日，岂知万事成蹉跎。
0: 小帅的算盘可打得响亮，他还有一个绝活，躲闪神功。他管这美其名曰为合理规避风险。
5: 哎，听说了吗？最近咱们单位有个培苗计划，鼓励年轻干部下基层多历练，你想去不？
4: 别，我可不想去，基层工作我可不懂，万一处理不好犯了错误，得不偿失。
0: 见到工作两手一摊，碰到任务两眼一黑，年轻怕重，挑三拣四，万万不可。年轻时正是需要接受锻炼、拓宽视野的时期，要怀着干事创业的热情，积极迎接挑战。
1: 温室里的花朵是经不起风雨考验的。
0: 在应付工作上，小帅还有很多虚招，一团团花花。上级布置给他们小组任务和文件，小帅总是不经思考，不加研究，或照搬照抄，或照本宣科，向下一转了之。
4: 这项工作就算完成了。
0: 如此层层转。

0: 转发文件把留痕当做了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对工作推进没有丝毫促进作用，绝不可取。
1: 这种表面上班其实只是做给你看，目的是赢得称赞，实际成效稀松散漫，危害很大。
0: 后来小帅的单位结合慵懒散脱专项教育整治，对他进行了思想教育，并优化了职级干部管理使用，给机会压担子。小帅转变了思想，调整了工作状态，从躺平到起身再到奋勇争先，工作作风有了很大的转变，工作效能也有极大的提升，成了真正的实战高手。
1: 干部干己当头，年轻干部要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深刻认识到干事担事是职责所在，拒绝摆烂心态，剔除躺平思想，苦干实干，不懈奋斗，才能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业绩。
0: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预知年轻干部记事，且听下回分解。

0: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一首《乌衣巷》，他在另一个层面上形象地道出了上党堆锦这个传统手工艺品的身世之谜。长治古称上党，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五千年的历史流淌使得各种文化在这里汇聚撞击延伸。这里不仅有占全国五分之一的宋金之前的古建筑，还有许多像珍珠般散落在民间的传统手工艺品，上党堆锦艺术就是其中的一颗。上党堆锦也称长治堆锦，是流传于山西长治地区的传统手工艺品。作为传承了千年的民间工艺美术品，它有着许多的称呼。2008年，作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一员，它正式更名为上党堆锦。
1: 堆锦的堆字就是把表现的人物就是一层一层的堆起来，它这个立体效果就出现了。这个锦就是五颜六色的绸缎。
0: 公元707年，也就是唐中宗神龙三年，临淄王李隆基来到了上党。热爱艺术的他不仅把宫廷乐舞带到了这里，也将当时宫廷里的一种用丝绸制成的工艺品堆卷带到了这里。当时的上党地区盛产丝绸，心灵手巧的上党劳动人民把堆这种技法和当时盛产的丝绸相结合，创造出了属于上党地区独有的民间工艺品堆锦。千年的岁月转瞬即逝，曾经的帝王将相们也都已经归尘化土，但是堆锦这一扎根于山西劳动人民中的艺术形式，却在千年的光阴中不曾褪去它雍容华贵的色彩。
1: 上党堆锦主要是在1915年，因为参加太平洋博览会而请出了名。到这个50年代时候，就是以国礼馈赠个前苏联和朝鲜，出口量很大。44幅巾帼英雄，还出过30000套的八蟹丹绒，曾经非常辉煌。
0: 上党堆锦作品的题材非常丰富，生活中的花鸟鱼虫、人物肖像、传统建筑，甚至人们口口相传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等等，都可以拿来作为题材。这些题材都有着非常美好的寓意，比如用牡丹体现富贵，孔雀体现华丽，锦鸡体现吉祥，关公体现忠诚和友情。这些题材经由堆锦艺人们的巧手进行加工创作，制成一幅幅动人的堆锦作品，体现了劳动人民朴实的价值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上党堆锦是用丝绸、纸板和棉花作为主要材料，在经过10几道工序之后，每幅作品都充满了生动的立体感，花鸟自然真实，色彩华丽，人物生动形象，神形合一。上党堆锦用极具立体感的丝绸锦缎制品，诠释了传统的国画艺术和雕塑艺术，使得堆锦艺术具有立体国画和软体浮雕的美誉。在工艺上，上党堆锦经过上千年岁月的沉淀，制作工艺比较复杂，制作技艺也非常精巧。绘稿、拓印、贴飞边、絮棉花、蒙绸、 仅一幅简单的作品都需要十几种技法，而且根据作品题材的不同，堆锦艺人又将这些技法进行了巧妙的组合和搭配，所以每件上档堆锦工艺品的创作技法都是不尽相同的。上档堆锦作品制作的周期比较长，拿眼前这幅富贵图来说，这幅作品长75厘米，宽60厘米，厚度3.5厘米，一名堆锦艺人从底稿的设计到最终完成一般需要5-6个月的时间。可以说每幅上档堆锦作品都是堆锦艺人心血的结晶。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幅幅制作中的上档堆锦作品来一窥过去的时光，共同领略一下这流传了千年的技法吧。想让一件堆锦作品动人心弦，首先需要设计底稿，底稿的优秀与否直接影响堆锦作品的好坏。上档堆锦的底稿一般是用铅笔直接在绘图纸上画成，每幅上档堆锦作品可以说都是一幅立体的国画作品，所以底稿的设计者需要有极高的绘画功底和艺术造型能力。设计者在落下每一笔的时候都要仔细的斟酌，他们要考虑如何设计每片花瓣的色彩，让它们看起来真实自然，要揣摩如何设计一个自然不夸张的人物神态，思考给人物摆一个什么样的动作来使他们看起来栩栩如生，如何在工艺可以做得到的前提下使得作品能够精美华丽。底稿设计完成后就要开始制作堆锦作品了，我们就以富贵图为例为您展示一下堆锦制作的基本技法。为了使作品易于定型，画好的底稿要拓印在硬纸板上，把复写纸垫在底稿和纸板之间，然后直接在画好的底稿上用铅笔描画。在描画中要注意的是，为了便于之后的剪裁，所有的花朵都要分别描画。在描画完成后还要检查一遍硬纸板上的复制品，把印得不够清晰的线条再描一下。拓印完成之后要把描好的花朵从纸板上剪下来，剪裁的时候要依照印好的线条把每一朵花瓣每一片叶子都剪下来。堆锦艺人按照底稿所剪下的图案是没有花瓣与花瓣之间重叠的那部分的，如果把这些碎片直接粘在一起，那么完成

之后，这些花瓣就组成了一幅平面的作品。但是，我们眼前这一幅幅的上挡堆锦并不是平面的，它有层次，有起伏，有立体感。这是如何做到的呢？这取决于上挡堆锦一个重要的制作技法——贴飞边。贴飞边可以很好地解释出上挡堆锦这四个字中的堆字。把剪下的花瓣，确切地说是花瓣的一部分，粘在牛皮纸上，然后把花瓣与花瓣之间遮挡的那部分用牛皮纸代替，把牛皮纸和花瓣整体剪下来，这部分牛皮纸就是飞边。在最后的成品中，我们是看不到飞边的，它隐藏于花瓣与花瓣的重叠部分。但正是由于这些飞边与飞边之间的堆粘，才使得上挡堆锦作品产生出了立体感，让堆锦与其他的布贴艺术产生了根本的区别。除此之外，上挡堆锦的立体感还体现于堆锦作品的每一部分中都蓄有棉花。在制作过程中，各部分棉花的厚薄不均，边缘粘贴的飞边粗细各异，再加上制作时艺人们对各部分波折叠压时的变化，这时候整幅作品的立体感就凸显出来了。给贴好飞边的花瓣正面抹上白乳胶，根据图案大小选取适量的棉花直接粘在上面。蓄棉花的量很关键，注意不能粘太多，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如果对于立体感的需求比较强，或者部件比较大，也可以选取海绵代替。由于海绵不如棉花容易定型，所以在粘上海绵后还要用剪刀进行修剪。为了能够定型以及之后的上色，蓄棉花之后的花朵需要用丝绸或者锦缎把它们包起来，这一技法被称为蒙绸。上挡堆锦的锦就是从这一技法而来。蒙绸要根据不同部位的需求选用不同的材料，并且使用不同的工艺进行。拿这朵花来说，因为花朵对色彩的要求很高，为了便于上色，就要选取白色的丝绸进行蒙绸。而孔雀的身体因为要体现身体表面的绒毛，所以要在蒙上白绸给孔雀身体定型之后，再继续蒙上一层与孔雀身体颜色相近的蓝色绒布。蒙绸时选取一块白绸布，比照着花瓣剪下一块比它略宽的绸子，实际的宽度根据花瓣的大小决定，一般不超过1厘米。然后把绸子盖在花瓣的正面，再用辅助的小刀片把超出花瓣边缘的棉花塞到花瓣底下，把花瓣翻过来，在纸板的边缘涂上白乳胶，再把绸子粘在纸板上。在粘绸子的时候，为了防止表面出现褶皱，可以在绸子的边缘处剪开个小口，小口间隔的大小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间隔太大依然会产生褶皱，间隔太小材料之间的粘连就不够牢固。这样牡丹花瓣的制作就基本完成了。可是我们看生活中的牡丹花，在边缘都会有一些弯曲，这些弯曲就像是挥舞的小手一般，让观赏者不单单注意它们的色彩，还能让人领略到它们的勃勃生机。而我们眼前的这些花瓣直挺挺的，就算是把它们堆叠起来，看着也不真实，没有生机盎然的感觉。这些自然难不倒智慧的堆锦艺人们，他们依照之前做花瓣的方法又制作了一个小边，把这个小边巧妙地粘在已经做好的花瓣上，
这样花瓣的立体感马上就被表现出来了。上档堆锦作品之所以能够看起来那么真实，关键就是要合理地把各个部分按照自然的形态堆叠在一起，使其能够把上档堆锦立体的感觉发挥到极致。当一朵花上所有的花瓣和叶片制作完成后，就要把它们堆粘在一起了。堆粘工艺就是把制作出来的每一片花瓣和叶子按照底稿用白乳胶粘起来。眼下这个工序看似简单，却需要堆锦艺人认真仔细对照画稿，把每一部分粘贴了千人与时俱进的过程。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具有1300多年历史的上档堆锦艺术，蕴含着无数先贤前辈能工巧匠的汗水和智慧，创造了昨日和今天的辉煌。我们相信富有创新精神的当代堆锦艺人定能在发扬光大的基础上，创造出上档堆锦艺术更加灿烂的

0: 万金山下的太平河呀，果子溜溜，果子溜溜，河东的有个嘛，溜子溜达溜啊，大是大溜溜啊，水银婆呀，果子溜溜啊，水银的婆呀，果子溜溜。坡下有个的古城寨呀，果子溜溜，果子溜溜，是我的家乡嘛，溜子溜达溜，大是大溜溜。小云谁呀？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贵州省江口县的太平镇，沿着我身后的这条公路，大概20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达梵净山。可是啊，我此行来的目的并不是欣赏美景的，而是为了寻找一个村寨，一个被称为神仙居住的地方。
2: 太平镇隶属于贵州省江口县，地处梵净山东麓，距离江口县和梵净山景区都在10公里左右。因为地处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这里的地形也是以喀斯特地貌为主。驱车行走在山间公路上，两侧是郁郁葱葱的植被，远处更是青山环绕。从太平镇驱车向南，行驶大概10分钟，就到了我们此次的目的地——云社村。这时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座古朴雄伟的廊桥。
1: 您看啊，这再往前走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云社村了。它背靠绵绵青山，寨前呢又是潺潺流水，用“云山映水”这4个字形容是再贴切不过了。那么想要进村，首先要先过河，所以啊，这廊桥也是步行进村的必经之路。可是我们的车应该怎么走呢？没关系，我们往这边看。

云社村距离江口县城5公里，全村总面积4平方公里，以山林为主。村寨前的这条河叫太平河，村寨就坐落在河道与群山间的平缓过渡地带。那这个村寨为什么被称为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它又有哪些独特的魅力呢？我们的记者准备进村去探访一番。在廊桥上，风景美不胜收。忽然，小林听见阵阵敲锣打鼓的声音，循着声音来到了寨门口，远远地看见一座风格

0: 别致的寨门，上面写着中国土家第一村几个字。而寨门前，一群人身着盛装，手拿长竹竿，拦在门前。
1: 阿明，你好。
2: 我这应该怎么进去啊？
1: 要给我们土家人对上山歌，要喝一碗香，喝一碗香甜米酒，再来进这个寨门。
2: 还得对山歌喝米酒啊？怎么对啊？
1: 要是你对不来，就随意你唱嘛，唱流行歌也可以。哦，
2: 那我就唱流行歌是吗？好，那怎么对？
1: 那我先唱嘛，我唱你美女，然后你再回答我嘛。
2: 好。

0: 然后我就在唱，
1: 啊，你急着唱，
0: 随意唱就可以，
1: 随意唱就可以。
0: 那我就献一下丑了啊，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
2: 对唱山歌是土家族的民族传统。不会唱山歌的小林就简单唱了几句，
0: 可以了吗？
3: 可以可以，
0: 好，谢谢谢谢。
2: 刚唱完歌，米酒又端了上来。
0: 嗯，好甜啊。
1: 嗯，对了，我们这个就是糯米酿着的糯米酒，
0: 但是还是能尝出来有度数。要一碗都喝吗？
1: 妈，你喜欢喝，你喝喝不来就
0: 我再意思一下，好吧？
3: 好的。
0: 嗯，
1: 很好喝。
0: 好，谢谢谢谢。
2: 喝完香甜的米酒，大姐又为小林佩戴了一个奇怪的吊坠，用红线包裹的鸡蛋，并告诉小林，这个鸡蛋吊坠是村民对于来访宾客平安幸福的祝愿。谢过大家后，小林也终于进了村寨。来到云社村，我们碰到了贵州省土家学会民俗专家周远鹤，正在村里做田野调查。他告诉小林，刚才的仪式是土家族的拦门酒，每当远方的亲友或贵宾到访，土家村民就会身着盛装到村头寨口唱歌，设酒佳道欢迎。
0: 周老师，为什么说云社村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4: 这里面呢，它有一个传说。就是相传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呢，我们这个地方呢是八仙居住的一个地方。其中有一个呢，八仙呢就是叫铁观音。他看到这一块呢，地方呢比较肥沃，比较富饶，于是呢就把这个地方呢让出来啊，给我们土家人居住。他们自己呢就搬在后面那个山洞里面，所以现在那个山洞呢，它有一个名称就叫神仙洞、仙人洞。
0: 仙人洞。
4: 仙人洞。
2: 原来在云社，有这样一个八仙让地的传说，这也是云社村为什么被称为是神仙居住的地方的原因了。在与周老师的交谈中，小林还得到了一个信息：现在云社村共439户，1700多人，但是其中98%的人都姓杨，这是为什么呢？
4: 因为这里的杨姓土家族呢，他是从以前那个省西市那个地方搬迁过来的，省西市那个地方呢全都是姓杨，搬迁过来的这个呢只是其中的一支。这个我们县域内嘛有一个说法，就是满天张嘛，遍地杨。卡德高勒是姓王。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就是说啊，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这个姓杨的，比较分散，县域内其他地方也比较多，但是比较集中的，就是说，人口比较多的呢，也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云社的
0: 这里
4: 这个地方。
2: 原来，在江口县，杨姓土家族人数较多，但是较为分散，而云社村是江口县杨姓土家族最为集中、人口最多的村寨，被称为江口第一大寨。和周老师走在寨子里，小林发现村子周围被青山环绕，山上更是飘渺的云雾，整个村子就像是仙境一般。那云社这个名字是否就是因此而来呢？
4: 说起云社，它还有一个来历。这个云社这两个字呢，它是取自土家语，意思呢就是猴子喝水的地方。
0: 猴子喝水的地方？
4: 对。
0: 是有猴子吗？
4: 对，因为以前我们这个地方呢，它这个森林呢比较茂密，所以它跟这个我们的梵净山呢是连成一块的。所以经常呢，这个猴子也在这个河边来喝水。
0: 那现在咱还能看到猴子吗？
4: 现在山上呢还可以见到。
0: 也会有。
4: 山上有。
2: 弄清了云社二字的来历，周老师又告诉小林，云社村地处梵净山迎风坡下，所以村子常常被云雾环绕，所以现在云社也被很多人理解为云中仙社的意思。云社在发展旅游时对村子进行了重新规划，在村寨主干道两侧都是新建的改进型

0: 寂，但在云社村看到有不少游客在村里观光游览。而说到云社发展乡村旅游，周老师为我们引荐了云社驻村干部，同时也是太平镇副镇长杜玉。
1: 我们这个村是以发展旅游为主，由2004年开始就由国家旅游局对口帮扶我们，一直到现在。
0: 听杜玉介绍，因为云社村是通往梵净山景区的必经路之一，所以依托梵净山景区，云社从2000年开始发展特色乡村旅游，2005年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2015年入选了全国第三批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
2: 哎，这里面还有音乐声。
1: 对对，这个是我们云社村的村民在跳土家族的舞蹈呢。
2: 土家族的舞蹈？
1: 对对。
2: 是什么舞啊？
1: 白手舞。
2: 白手舞？
1: 对，这个舞蹈是我们根据古时候的一些祭祀用的一些劳作、然后创造出来的一个祭祀舞蹈。
2: 哎，这能进去看一下吗？
1: 可以可以，我们走吧。
0: 土家族人们能歌善舞，这些歌舞是土家先民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尤其是遇到节日聚会时都可以听到悠扬的歌声。来到院子里，小林发现里面已经围满了游客，大家纷纷拿出手机相机记录着难得一见的土家白手舞。伴随着优美的音乐，看着大家轻快的舞步，小林也忍不住想要尝试一下。
2: 姐，这个是咱土家的白手舞是吧？
3: 啊，对。
2: 您能教我几个代表动作吗？我也想学。
3: 可以可以，就是我们土家这个，比如这个插秧啊。
2: 嗯，插秧。
3: 啊，还有这个推磨呀，这个。
2: 哦，这都是里面有含义的。
3: 含义的，就是我们土家做农做的。
2: 嗯。
3: 还有这个这样，就是像挑水啊，这个。
2: 哦，这是在挑水
3: 啊，这个就是在挑水。
2: 这就是由这几个重要的动作连贯起来的嘛。
3: 啊，
2: 那咱们就来一段音乐，简单的就可以。
0: 毕竟是第一次跳土家白手舞，小林未免有些手忙脚乱，但总体来说还算是有模有样。

0: 家好厉害哟、
1: 哦！没有没有，好多都跟不上，大家太厉害了，都学这么
0: 你学这么快，
1: 哎呀，辛苦大家了，跳了那么多，好，谢谢。
2: 白手舞是土家族古老的传统舞蹈，是土家族人缅怀祖先、再现田园生活的舞蹈。其动作、韵律、服装都蕴含着独特的土家族文化元素。而云社村在发展乡村旅游之初，就成立了表演队，包括蓝门酒在内的这些独具土家文化的民族活动，也成为云社村独特的旅游资源。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3: 刚才在跳舞的时候啊，我发现不管是我的衣服上还是周老师的衣服上，都有具有土家特色的一些花纹。
4: 对，
3: 那是什么呀？
4: 那个是我们土家族的一个特色工艺品，叫土家织锦。
3: 土家织锦，
4: 对，那个是用于我们土家族人民衣服修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背小孩用的那个背带，这些装饰。
3: 在咱这儿可以看到吗？
4: 哎，我们前面就有一个展示厅。
3: 哦，前面，那我们去看一下。
4: 哎，好嘞。
2: 来到展厅，小林发现大厅里展示着很多蜡染作品，在其中一个站台上就有土家锦带，小林也在这些锦带上发现了之前见到的万字形图案，一旁还放着一些织锦用的工具。听杜宇说，土家织锦是土家族文化的精粹，工艺复杂，现在村里只有几个老人还掌握这项技艺。这是在展厅的另一侧，一位老人正在织老粗布，小林好奇地跟老人学了一会儿，就想上手试一试。
5: 啊，动手了，手指指着揪揪菜，
3: 现在走
5: 啊，对对对。

0: 先荡一下，
1: 这个就踩进去丢过去，
0: 然后这样丢过去，
1: 右手了锁子，
0: 然后右脚踩下去，
1: 对对对对，
0: 蹬一下，
1: 对对对，只要你要
0: 然后再
1: 过来越好走的。
0: 哎，线掉了，
1: 鱼线断了，鱼线落去了。
2: 这织布没学会，还把线弄断了。看来这织布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学会的呀，还是别耽误老人的时间了。这时杜玉告诉小林，这些传统的手工艺现在非常受游客关注，所以村里也专门修建了展厅，既能向游客们展示这种传统的手工艺，还能帮村里老人们销售他们制作的锦带蜡染作品。和杜玉走在村里，小林发现村中有一条小河从村后山间流下来，贯穿全村，吸引了很多游客。
0: 杜老师，我想在寨里走的时候发现路两边有很多这样的水流流下来，这是山上流下来的水吗？
3: 这个是由我们前面一个神龙潭里面水流出来的。
0: 在寨里面还有潭？
3: 对，这个神龙潭是养育了我们这个寨子500多年的历史，然后我们整个寨子里面的所有的灌溉生活全是用这个水。
2: 据杜玉介绍，这条小河发源于村里的一个神龙潭，村民称之为龙潭河，因为从源头倒汇入太平河，总长度只有几百米，所以也被当地人戏称为世界上最短的河流。沿着河边的石路往前走，在一棵大树下，小林发现三五成群的村民正在河边洗衣洗菜，旁边还有几只鸭子游弋，大家也并不介意，边聊天边劳作，一副和谐而安宁的景象。继续前行几十米，小林和杜玉来到了神龙潭，水面犹如平静，丝毫看不出泉眼在哪儿。
0: 杜老师，这泉眼在哪儿呢？
3: 泉眼就在潭水的正中间，大概有一个5米宽的一个洞口，
0: 就是那个微微泛波的地方。
3: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在下面看的水量就感觉特别大，到这儿就看不太出来了呢？
3: 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水特别深，它只有一定的这个泉涌量，所以说我们就看不到它的水多急。
2: 神龙潭也叫龙塘，又因为潭水后方的山头状如低头喝水的犀牛，也叫犀牛塘，位于地下暗河的出口，泉水上涌形成河流，而从空中俯瞰可以发现泉眼的颜色呈蓝绿色，而泉眼外的水则是绿色。潭水清澈干裂，冬暖夏凉，可直接饮用，也正是这清澈见底的一潭碧水滋养了这片土地上的云社村。就在此时，天空突然下起了小雨，这泉河一体的景象也让云社增添了一份灵气。离开神龙潭，小林看到河边几间木屋旁聚集了一些游客。
3: 这个是我们云社比较受欢迎的一个景点，古法造纸坊。
0: 古法造纸？
3: 对，我们这边有一个说法，就是云社造纸，蔡伦为师。
0: 现在可以看到这样的技术吗？
3: 前面就有人在造纸了，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0: 我们去看一看。
3: 好，
0: 这可以进去是吧？
3: 可以的，可以的。
0: 好。
2: 来到现场，一位造纸师傅在一个方形料池旁紧张地忙碌着。根据了解，云社古法造纸属唐代造纸工艺，是当地土家族先民借鉴中原的造纸技术，利用当地丰富的灰竹为原料制作的，一直沿用传统的古法造纸技艺，所以当地有着云社造纸蔡伦为师的说法。
3: 以前这个造纸是我们村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0: 哦，
3: 现在是就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然后我们这边主要以旅游为主，所以说现在的这个造纸就是以一个展示的形式，
0: 展示给游客。
3: 对，展示给游客。
2: 造纸以前是云社村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全村有十几家作坊，随着时代进步，这些年已经没有人专门从事古法造纸了。 但是随着村子旅游业的兴起，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项技艺，也为了把这项传统技艺传承下去，云社村专门把靠近龙潭河的一个作坊保留下来，向游客开放。
3: 赵子苏应该是我们的四大发明了，中华文明的那个传统了，很好，很伟大，还是这个传承还是要传承下去，不容易。
2: 美丽的景色以及迷人的民族文化，让云社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而有些村民也在其中看到了商机，开始利用自家的房屋搞起了农家乐。
4: 那么外地游客过来的时候，逐步的人比较多，但人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思考，那么他也说在这个地方吃没有吃，住没有住，就是来走一圈就走了。我就这么想，我说我们为孙悟空干嘛，不如意说在家里面随便找点什么事情做。就我想了想，也说我说我们最基础的投资也是最少的，就是利用也说我们自己的房屋开农家乐。
2: 因为距离江口县城只有几公里，所以云社村的民宿发展稍慢，但是农家乐却发展得如火如荼，全村已有近40家。杨远国就是云社最早开设农家乐的那批人，经过近10年的经营，他的农家乐已经成为村里最繁忙的农家乐之一，而村寨发展旅游带给他的变化和影响也是最直观的。
4: 那么通过这几年的这种农家乐，这种开这种农家乐，我感觉到也是说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游客量越来越多，尤其是周末和节假日，从2008年也说到今年，那么也说是一年比一年的这个收入也一年比一年高，游客量也一年比一年大。不光是我家，我们整个村子里也说几十户这个农家乐当中，还有这个住宿的，专门开住宿的当中，收入都是一年比一年高，一年比一年好。
2: 现在除了农家乐和民宿，在云社村商店、特色工艺品店还有很多，几乎家家有门面，这也让很多像杨远国一样从前在外务工的人重新回到村里寻找自己的事业。
0: 大姐，我看今天有这么多食材，咱是要做什么呀？
5: 土家三大碗。
0: 那三大碗都有什么呀？
5: 三大碗有红烧肉，还有扣肉、粉蒸肉。
0: 这是咱土家的三个特色吗？
5: 三个特色。虽然你这个菜你可能听说过，但是我们土家的做法可不一样。
0: 不一样。
5: 味道也不一样。
0: 味道也不一样。
5: 只有我们江口土家才能做出那种味道。
2: 土家三大碗为江口土家族传统的名菜，因为用料讲究，做法繁琐，让人回味无穷，所以被很多人熟知。
5: 因为我们江口啊，云社里面有个风俗，就结婚嘛，都要用这三个菜来做主菜，所以慢慢的就出名了，这三个菜都成了大家都喜欢吃的菜了，
0: 招牌菜了，
5: 招牌菜了，对。
2: 听王大姐说，土家三大碗分别是土家红烧肉、土家盐菜扣肉，还有土家粉蒸肉。最早是只有过年才能吃到，后来红白喜事或者建房生子都要请亲朋好友相聚，三大碗都作为首选菜被推到客人的餐桌上。当地更是有句俗话是这么说的，土家三大碗一年到头吃不厌。做完饭，天已渐晚，黄大姐和几位村民邀请小林共进这特殊的晚餐。
5: 我们土家的规矩是先喝酒再吃东西。
0: 还得先喝酒？
5: 对呀、先唱敬酒歌再吃东西。
0: 我刚看到我这个酒杯里面
5: 美食当前，所以你只能先把酒喝了才能吃上这热腾腾的菜
0: 啊。好，
6: 那我就唱着敬酒歌吧。
0: 好

一首简单而又浓烈的敬酒歌，让小林再次体会到了云社土家人的热情和淳朴，也为小林的此次云社之行画上了完美的句号。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大概是我们对传统村落的期待。

0: 是四川省最年轻的地级市，也是宋代大文豪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故乡。三苏文化既是巴蜀人文的艺术结晶，也是中华文明的一座丰碑。今天让我们沉浸式感受东坡魅力，感悟三苏家风。有请眉山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四级调研员胡希做推介。
1: 感恩奋进，实干争先，为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我们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近年来眉山市深度挖掘，优势整合，充分发挥红色教育研学点位在党员教育培训中的主阵地、主渠道作用。我们规划了六条不同特色的主题研学线路，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良好家风为主题，规划了三苏祠、苏母祠与语文爱国主义基地为主的研学线路。我们串联了永丰片区、黑龙滩灌区、秦宜江流域、安溪河流域的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建设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主题线路。我们还以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规划了果园村、幸福古村、蓝沟村为主的乡村振兴线路图，以及以郭祝三纪念馆、红色西山为一线的传承红色血脉、根续红色血脉的主题路线，还有水利村、大雅堂、宝靖村为主的主题路线，以及由电信国防基地、李密故里、黑龙滩陈列馆构成的厚植爱国情怀、砥砺强国之志的主题线路。今天让大家跟我们一起走进三苏祠，去看看三苏他们的家风家训。
2: 大家好，我是眉山党员教育讲师梁子培。眉山古称眉州，被誉为千载诗书城、人文第一州。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三苏故居眉山三苏祠。习总书记指出，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今天让我带领大家走进我们红色研学点位的第一站，国家一级博物馆、全省廉洁文化教育基地眉山三苏祠。
3: 四川眉山位于成都平原西南，历史悠久，山川秀丽。眉山城里最为有名的当属三苏祠，这里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故居，门口有一副楹联：一门父子三刺客，千古文章四大家。纵览中国历史，没有哪一家能像苏氏家族一样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据三个席位，传为千古佳话。三苏父子中以苏轼最为有名。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他的文章和事迹誉满中华。林语堂先生特别提到，苏轼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黎民百姓的好朋友。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的会心一笑。历代人们对这位大文豪的仰慕，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艺，更是因为他穿越岁月而依旧熠熠生辉的人格魅力和优美情操。苏轼曾两度在杭州为官，带领杭州人民治理西湖，在大规模的疏浚工程中，西湖得到了全面整治，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如今世人将西湖长堤称为苏堤，在这长堤的别名中，留下了后人对苏轼的怀念和崇敬。西湖侧畔曾有一座安乐坊， 是一家看病住院不收钱的公立慈善医院，其创始人正是苏轼。这个领先时代的创新举措，在史册上留下了令人称道的一笔。宋哲宗元佑六年，杭州突发一次疫情，苏轼下令多做稠粥和药剂，并筹集白银2000两，设立安乐坊，免费为患者看病。苏东坡的善政之举影响深远，铭刻史册，被一代又一代的人感念。苏轼一生虽然经历多次贬谪和升迁，却无怨无悔，他始终心系民生，勤勉尽责，报国家之大义，保民生之安泰。为官从政以廉为先，为官之道以廉为首，是他一生的坚守，更是根与脉的延续。不仅是苏轼，其父苏洵，其弟苏辙，为官亦是如此。苏洵字明允，号老泉，是大器晚成的典范。三字经中说，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苏辙19岁与兄弟苏轼同登进士第。苏辙为人沉静简洁，与哥哥的豪放形成反差，但在大是大非的正义抉择面前，兄弟两人总是毅然决然地站在一起。苏辙说，哥哥扶我则兄，惠我则师。苏轼称弟弟，岂是无兄弟，更是贤有生。兄弟情谊不仅源自血脉，更来自家国理想。千百年后，慷慨文辞仍然令人动容。苏轼有3个儿子，皆恪守做官先做人的道理，风骨卓然。苏轼曾在他的长子苏迈赴任时，赠予他一方砚台，并亲手刻上砚名，以此尽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制裁常思语，以此书欲常思生。为父对儿子的教诲，字字珠玑，爱民如子，勤政廉洁。
2: 苏轼从政之初，在《六世联微本赋》中阐述了自己的为官之道：公废于贪，行成于廉。他以民为贵，言行一致。从政40载，虽坎坷波折，却守其初心，始终不变。这句话也被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时引用，作为我们当代共产党人的使命。那么，是什么让三苏成为了三苏？是什么样的环境孕育了政绩卓著、爱民如子、文韬武略的苏东坡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苏母祠，去看看苏洵的夫人苏轼、苏辙的母亲程夫人，在家庭中是怎样担当一位母亲、一名妻子的角色。
3: 程夫人乃苏洵之妻，苏洵在妻子劝导下，年27，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庇护读书为文辞。作为苏氏兄弟的母亲，从苏轼和苏辙的诗文以及回忆中可以看出，程氏的早期教育对苏轼、苏辙两兄弟产生的深远影响。继先夫人不发素藏讲到程氏夫人故事，传达的是一种怜悯。

0: 公正、人生观的深交。一天，苏家古宅里，丫鬟和家丁正在熨烫绸缎，一个丫鬟突然大声惊叫了起来，她的双脚陷进地下的泥土里。原来泥土下面有一个瓮，众人很兴奋，猜测瓮里可能装有金银珠宝。程夫人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命人用土将陷下去的坑填好，告诉大家那东西是前人埋下的，不属于苏家，谁也不准去挖去。这件事给了苏东坡人生观重要的启示。他在《前赤壁赋》中写道：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母亲程氏对兄弟俩要求十分严格，谆谆教诲，鼓励他们奋力有当世志，立乎大志，不辱苏门，也不毁于国家。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颂。
1: 在三苏的影响下，眉山文风盛行，文人们也更加的发奋好学，涌现出一个又一个的杰出人物。在距东坡区约40公里的仁寿县虞城乡，坐落着虞允文爱国主义基地及廉政教育基地。虞允文初入仕途时只是一名书生，然而在国家危急时刻，他却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以文官身份大破金军。在采石之战中，以不足20000宋军抵御了金军40万的脚步，取得了辉煌胜利，使得南宋成功逆转困境，在保家卫国上立下了卓越功勋。毛主席在阅读《续通鉴纪事本末》时，也为虞允文的英勇事迹所折服，留下“伟哉虞公，千古一人”的赞叹。虞允文于1174年病逝，葬于眉山市仁寿县虞城乡。去世后第四年，宋孝宗下诏，指派宋氏家族开始负责守墓。如今，宋家守护这座大墓已经800多年了。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当代守墓人邓建群，有请。邓阿姨您好。
2: 你好，大家好。
1: 邓阿姨，请问刚刚视频中出现的宋克成老人是您的父亲吗？
2: 是。
1: 那听说你们家族已经在这里守墓了800多年了，为什么能够坚持这么长的时间呢？
2: 我们是有祖训的，我们祖训就是宋时不绝，宋末不止。
1: 那您觉得这样的坚守有意义吗？
2: 我觉得有意思，我们要把它守好看好，让更多的人来参观和学习瞻仰虞允文的英雄事迹，我们还要继续守下去。
1: 好的，非常感谢邓阿姨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好一个宋氏不绝，守墓不止，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默默坚守，才让英雄故事得以呈现，得以传承。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教育，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尊老爱幼，家和万事兴等中华传统家庭美德，已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文明建设。习总书记在三苏祠考察时提出，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在全社会推动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

0: 会的有用人才。党员干部要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管好自己和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良好家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我们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作为党员，我们要尽力而为，不断增强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做好本职工作，维护好自己的家庭，坚持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上当好排头兵，密切联系实际，对照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抓住机遇，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奋力谱写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篇章。谢谢大家。
1: 35000年前，古老的资阳人拥江而居，镌刻了蜀人原乡的文明注脚。东周孔子之师长虹，北宋大理学家陈抟，南宋大数学家秦九韶等历史名人，和开国元帅陈毅、著名作家邵子楠等现代英杰都在这里留下佳话。现在资阳是成渝之心，巴蜀门户，有返乡创业大学生助农直播带领乡亲们致富，有追求精益求精的技术能手把资阳制造带向世界，有善小而为的党员志愿者温暖着全城百姓等等。13万名党员因为初心和梦想正在资阳大地上续写佳话。那今天资阳将以微党课加金钱版的表现形式开展红色矩阵推介，下面就让我们有请资阳市红色点位推荐人、陈毅故里景区管委会讲解员黄庆以及金钱版传承人刘琦带来推荐，让我们掌声有请。
2: 陈毅故居始建于清朝乾隆初年，距今已有300年左右的历史了，属三重堂四合院穿斗式结构，共有大小房屋总计36间。2006年被国务院颁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01年8月26日，陈毅同志就在这里出生了，并且在这里度过了他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光。陈毅同志的父亲叫做陈仓礼，是5个兄弟里面读书最多的一个，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略懂一些，对我们陈毅同志少年时期的文学颇有影响。而他的母亲叫做黄培善，则是我们陈毅同志少年时期的品德主要培养者。所以啊，我们陈毅同志非常的天资聪颖，勤奋好学，3岁时便能背诵《三字经》，5岁开始就随父亲刻读千字文。到了他9岁的时候，先后就读于成都锦官驿小学和德胜乡高等小学。后来受“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口号，1916年。陈毅是考入成都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就读染织专业，也是期待工业救国的一个伟大抱负。直到1917年，他和他的哥哥陈梦溪双双考入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919年6月，离开成都，踏上了留法的旅程。下面为大家带来微党课《革命重坚定》。永作作有名，陈毅的家风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中指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以家庭文明建设的新成效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资阳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陈毅元帅的故乡。以陈毅以及他的后辈而言，其根源发端在此，其血脉起源在此。幼年陈毅浸润于耕读传家的家族氛围中，接受父辈的文化启蒙。从这里，少年陈毅走出资阳，踏上革命征程，闯进枪林弹雨，迈上天安门的城楼。战斗不息的军长，执政为民的市长，胸怀天下的外长，注解了陈元帅风云跌宕、峰峦起伏的一生。陈毅历来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家教严格，家风严谨，经常创作诗词予以教导。1961年7月，陈丹怀高中毕业，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求学临别之际，恰逢陈毅要陪巴西访华代表团到杭州访问，匆忙之间不及多叙，但又想到儿少年幼，涉世尚浅，不知风云多变，征途多艰，虽作五言祖师释丹怀并告浩苏、小鲁、小山来告诫陈丹怀，要求子女牢记教诲，汝是党之子，革命势无风，汝是无产者，勤俭势无踪。我们从陈毅对子女的教导中可以领悟到的是，陈毅并没有把自己的子女作为功臣之后，而是放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位置上，让他的子女们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保持革命本色。汝要学马列，政治多用功。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要修炼政治品德，以坚强心智，把马列主义作为看家本领，把党性修养作为立德、立生、立言的基石。汝要学技术，专业应精通，要求子女做到又红又专。陈毅告诫子女要德智体全面发展，要把自己培养成为对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有用的人才，切忌成为不学无术的庸碌之辈。人民培养汝报答立世功，祖国如有难，汝应做前锋两句。陈毅用坚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来教育后代，学成之后要报答人民的养育之恩，祖国有难应首当其冲。结尾三句则以千锤百炼后方见思想红的道理来鼓励儿女，要不怕困难，敢于战胜困难，经过艰苦的磨练后锻造出坚定不移的品性。陈毅写到这里显然意犹未尽，又深夜伏笔细作陈吟，于是我们看到了第二首诗。如果说我们在第一首的谆谆教诲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严父的形象，那么在第二首的再三叮咛里，我们会体验到慈母般的温情。临行前的叮嘱，它是严肃的，但字字含情。人民培养汝，一切为人民，革命重坚定，永作座右铭。在这斩钉截铁的话语中，在一切所包含的范围深广，在永作 所经历的时间长久之间，再次浮现起

一位胸怀坦荡、意志坚定、永远前进的革命家的身影，一个爱中有言、言中有爱的父亲的形象。我们再一次被一种精神所感染，被一种力量所激荡，被一种信念所洗涤。家庭是生活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正是在这个课堂上，陈毅的良好家风成为他儿女修身齐家、理政治国的信念源泉。良好家风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也是帮助儿女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必备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每一名党员干部，一定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石。加强家风建设，才能更好地担负起治国平天下、实现强国梦的历史重任，才能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信任。

0: 说之阳，唱之阳，之阳上空红旗扬，学思想强党性，红色之阳，听我讲。1927年8月1号，南昌打响第一枪，中国共产党有锣无装，陈毅元帅外交家跟随祖茂上金刚。说之呀，少年陈毅他在之呀，陈毅故里，少年陈毅学马的，最终走向了天安门城楼。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蒋介石、汪精卫背叛总理，一大批共产党员受组织安排回到了家乡安岳龙台。他们中有人打进了敌人内部，当镇长、做教员，却眼见民不聊生，饿殍满眼。先辈们办书、办报，宣传策动旧军阀，建立了文家寨红色革命根据地，领导人民开战，抗税、抗租、反法款，发动了轰轰烈烈通县暴动。东方拂晓曙光鲜，共产党领导人民把身翻。1949年11月，刘邓大军挺进西南。12月，陆续解放了安岳、罗子和老资阳县。资阳人民载歌载舞，尽情狂欢。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失败，残兵败将，伙同土匪作乱。打人枪放谣言，发生资阳血案。党中央毛主席闻讯震惊，下命令限期内消灭匪患。1950年，元宵刚刚过，资阳五皇剿匪战斗就打响。敌在暗，我在明，取胜艰难。下长生、梁培德、106位英雄为剿匪在资阳长眠，为民族革命先烈千秋也。在资阳，我们修建起川南剿匪记忆馆，当地20届三中全会发号召，美丽中国建设好，资阳人民齐响应。且看资阳严家坝基层党建展现出新高潮。以前的交通是巷巷，现在的马路宽又广，路边还有灯泡亮。村公所都修起了茶馆、戏台、相传学校，集体经济加协会开设起陶艺、民俗和花卉，村民在家把钱挣，游客到此陶冶灵魂。还有一人啊，叫关祖平，大学毕业回农村当选支部新书记，常开直播，他搞抖音，乡村大舞台，哎，有活你就来，村民都在线上感激，土鸡土鸭，卖到北上广深，在资阳数字连上新农局，让广阔农村更有作为，党中央为事业持续发展。双城圈同城化敢为人先，中国崖谷已成产业头链，天府临空区有橙子两片，现在的生活是阳光灿烂。感谢党好领导才有今天，表决心跟党走不背叛，谱写中国梦辉煌诗篇。
1: 谢谢资阳市的精彩推介。近年来，遂宁党员教育主动服务，积极融入发展大局，着力唤醒家门口的红色资源和文化底蕴，在全省首创红色矩阵品牌，打造十个以精品村为核心的星级阵地，串联33个独具遂州味儿的特色点位，推出4条有看头、有听头、有噱头的精品研学线路。下面有请遂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宋良勇带领大家一起沉浸式体验。
2: 欢迎大家来到遂宁，我是今年3月4号按照组织安排到遂宁工作。半年多以来，我常常被这片沉淀着红色基因的土地所感动着，所鼓舞着。作为遂宁红色文化的沐浴者、景仰者，我今天更愿意做一位虔诚的传播者。让我们首先走进中皇村那激情燃烧的岁月。电影《李焕英》

练刃的意志，在部队当兵过后，跑运输、办工厂、搞贸易，几年之间，迅速成了让人非常羡慕的身家过几千万的一个成功人士。2003年，他的父亲去世，回来尽孝，才发现，过去这么多年了，村庄变化不大呀。 还是这么穷，特别是2007年，这个村儿有一个1.58公里的道路村道，连接县道的，上面只补助10万元，还不够，那就要给村民集资。他听说了这个事儿，就给当时的村支书说：“老乡就不集资了，剩下多少我来补。” 然后就回来把这条路给打通了，但是没想到，2007年这条路就彻底改变了他之后的人生命运。因为回来把这条路修通了过后，他跟村支书彻夜长谈，怎么样把我们这个村儿、我们的老乡拔掉穷根了，让大家不再受穷了。他下决心，想尽到自己的最大努力。 修了这条路，旁边还有路。修了路，要治山；治了山，要治水；治了水，还有产业。这一干就走不了了。这个钱一花就收不住啊！几十万进去了，几百万进去了，上千万进去了，全是自己掏的腰包啊！ 到了2011年，一盘点，已经花了1600万，还欠了一大堆外债。一咬牙，把自己在北京和长春的两套房子卖了来还债，还了过后还差300万。你说家里面人怎么想？你要理解，要说理解，怎么理解？ 而且从2007年来就住在村上，很少回家，走的时候孩子才7岁。到了2013年，到了村换届了，村民都说：“老蒋啊，不走了，你带领我们干吧。”全票选为村书记。这一年，几年不见的爱人带着孩子回来。 看到了他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在这儿干成了什么样子，看到了变化，住了半个月，痛哭了3场。走的时候说：“你对得起组织，对得起老乡啊。”当然，这句话我们也知道，他心里释然了，他了解了他的爱人，所以。 今年7月5号我去的时候，我跟蒋一家认真谈，我说是什么支持你这样一直走下来？你要说很多人，其中某一件事、某一段的都可以做，但是能够做到这个太难，我说我也做不到。老蒋很平和，没有豪言壮语，跟我说起他的父亲，一个当了几十年村干部的老党员。 说从小教育说孩子，我们不要光是只是自己过得好，我们要多想想别人。然后到了部队，接受部队的教育，做事加上自己的性格，做要做就做到最好，要做就做彻底。然后最后最重要的说，他说我是一名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要做事啊。哦。 我明白了，就是这2个字：责任。有的人呢，生来就是有使命感、有责任感的人。那我们共产党员，一定是有责任的。一个基层党组织书记，是有责任的。只要每一名党员、每一名基层组织书记、基层干部，胸中有了责任。 就像这面红旗，高高飘扬，在老百姓心目中高高飘扬。

0: 很高兴今天蒋一家同志也到了现场，我们请起来大家一起见一见。好，请坐。遂宁像这样有看头、有噱头、有听头的这些红色故事还有很多，我们把它简单的梳理了一下四条线路。红土先锋之旅，在这里我们可以去追忆红色记忆、英雄足迹。除了刚才介绍的中黄村3536以外，还有四川红军第一村牛角沟村、中国朝气能源革命第一村海龙村，就是50年前年轻的习近平同志在这里来学朝气，还有武先华的旧居爱国主义基地。刚才德阳的同志讲到了中江的黄继光，在200多万志愿军当中有12名被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评为国家英雄。第一个杨根思就是那个三个不相信：黄继光、武先华，后面还有邱少云，一级爆破英雄。他的故居今天是这个样子，在安居。想了解，到这儿来。乡村振兴之旅，在这里可以邂逅和美乡村、诗意田园。除了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巩氏村以外，还有两江画廊、紫然归处、双江村、农耕文化体验馆凤凰村，还有这个屯门鸭村，这个有点小意思。他们想打造中国中医药康旅第一乡。中间这个胖胖的就是他们的村支部书记，现在正带着一群年轻人搞文创、搞直播、办村办企业。他自己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土货书记，长得很有喜感。绿色制造之旅，在这儿我们可以探寻制造之光、创造之美。你看，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单体气田摩西八景，有全国最大的单体杏鲍菇生产基地奇英俊业，还有全球最大的锂矿生产企业天齐锂业。现在啊，锂矿啊、锂电啦、都很热门。但是大家可曾知道，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射洪已经开始生产碳酸锂。经过这么多年，现在是全球锂电企、锂材领军企业、龙头企业，去年400多个亿。今年6月，总理到澳大利亚访问，其中就看了他的矿业。诗书宋韵之旅，在这里我们可以去触摸文化的厚度和文明的深度。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紫然读书台。悠悠岁月久，滴滴沱牌情。还有全国唯一的宋词专题博物馆。另外，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四大发明，大家可曾知道五大发明？石油钻井之父在大英，我不能剧透太多，你们自己去看。朋友们，来遂宁吧，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这也是一片多彩的土地。在这里可以感受身心的愉悦，精神的富足。下面我的党员小伙伴们将以另外一种形式给大家展示红色嫁衣和红色起义的故事。谢谢。
1: 1929年6月29日，全国双。

百人物邝继勋在遂宁市蓬溪县大石桥牛角沟发起了震惊巴蜀的蓬溪起义，影响十分深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牛角沟，在牛角沟的红色血脉中穿越时空，去感受红色曾经闪耀的鲜活与真切。

0: 虽然我们侦查选择的前卫林叔叔的地点就是这家，
1: 听里面还在唱假歌，
2: 这家人在办喜事，选择地点不妥。
3: 这叫瞒天过海，正好可以避开李佳玉的眼线。开门，我去。
4: 老乡，请你开开门，我们有点急事要麻烦你帮帮忙。
5: 半夜三更的有啥事？明天来。
3: 老乡，我们是从射洪嘴过来的江防粪城旅队伍，路过你们沟，听说你家在办喜事，想借你的吉祥之物商量点事。完了，我们立马就走。
5: 射洪嘴过来的粪城旅，这项沟头都冲岗了，说这个队伍将王法不欺民不罢市，还专门为穷苦人撑腰。我去看一下。
3: 大亮，你好。
5: 哎，你们当真是从射洪嘴过来的那大兵呐？
6: 真的是。
5: 哎呀，硬是你们过来了喂！来来来，快请进屋，快请进屋，快快快快来，来请坐哈。
3: 大亮，夜半三更，歌声悠扬，你家必有喜事操办。
5: 小女出嫁。
3: 哦，大亮，给你添麻烦了，这几块铜元，给小妹添个香。请你收下。
5: 要不得，要不得。
6: 大亮，你就收下吧。
5: 这。自古兵家欺压百姓，他们却抢我的亲人。看来这个世道要变了。哎。刚才你们不是说要借我吉祥之物商量事吗？你们商量，商量。
4: 大亮，能不能让姑娘们把开心的歌再唱起来？
3: 越大声越好。
5: 越大声越好。这，梅在先，又把锅烫坐起。
3: 在开会，徐先生，
1: 旅长，天太黑，是不是考虑天黑了，就在这沟头休整，等天亮再走。
3: 徐文，你是前地委员会负责人，你说走还是不走？
7: 走，必须连夜走，因为我提起
3: 粪城旅以外交绝缘，危机四伏，立即降落回来，就会立即解决部队破坏党组织。屠杀共产党员，加之邓锡侯、黄英他们已经完全净化了我们的粮饷，李佳玉也盯上了我们。
0: 那关键是往哪里走？
7: 四川省委早有计划，先攻占叙宁，后沿沪江东下与合川的陈思龙会师，再从渠县经达县、宣汉、北京。
3: 原定和我旅一同起立，农村警卫军司令李树华。这是个关键时刻，当老缩头乌龟。现在起立的队伍就只剩下我们这一路，叙宁难以攻下，合川也撤不了了。
6: 那又往哪里去呢？
3: 同济。
6: 同济。
3: 对，同济。根据我旅目前面临的险情，今晚必须立即举营起立，连夜攻下同济县城。
7: 我赞同。
1: 我们也同意。
3: 好，那就这么定了。不宣布，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江防第七粪城旅于民国十八年6月29日在大石桥牛角沟起立，起立后就番号为 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马上集合队伍，连夜攻下红旗县城。
8: 是，
3: 炸烧红弹，
1: 快拿红弹！
2: 哎呀，忘了报个总指挥，我派人跑遍了巡逻全城，也为了买到红布。
1: 攻进红旗县城，我们的服装和城里驻防的国民党军队服装一样，没得几号咋个分辨？
3: 你要坏关你打死！红弹十分重要。它不仅代表我们起义的红色标志，更关系到起义的成败。你们分别去找刘国辉的老乡寻求帮助。
4: 来不及了，马上走啊！
8: 是。
9: 等等，
4: 大亮，你还有事吗？
5: 你们不是没得记号吗？我没有。
4: 你们有？没有。
9: 魏兆先，快出来！
4: 他们是，
5: 他是我的妹仔秀姑，明天出嫁。他们是我妹仔的毛根发小，今晚黑陪我妹仔做歌堂。我们这一代的姑娘啊，从14、15岁起，他们的爹妈就给他们缝制一件红衣裳，拼上就存放到箱子底。一有姐妹做歌堂，这件红衣裳就是他们的国装，等到他们出嫁时，这件红衣裳就是他们的新娘装。妹仔些，快去把你们的红衣裳换下来，撕成红飘带送给义军做记号。
10: 大亮，我
5: 你那么你不愿意啊？
10: 不是不愿意，那件红衣裳是我们全家人从鸭子缝缝里面生出来的。为了织这件衣裳，我屋头有2、3年没有碰过一点油魂，我怕二天。
5: 你怕二天出嫁时没得新衣裳穿？
10: 嗯。
5: 哎呀，哈妹子，你在个篱笆后头听到的懂吗？他们是为我们穷苦人打天下才聚集的，现在他们有难处，我们不帮哪个帮？
10: 帮该帮，只是你想一下，有了他们义军，我们以后还愁没得好日子过吗？
11: 有了他们义军，我们以后还愁没得新衣裳穿吗？
10: 不愁了，不愁了。
5: 那这件衣裳
10: 送，
5: 这就对了嘛。梅占新，换衣裳。
10: 好。

0: 炮火声中，西南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由此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大旗从此飘扬。95年时光蜿蜒流转，但起义精神却历久弥新。邝其勋同志，您好。
1: 哦，同志，你叫我同志？我们党内才真同志。年轻人，难道你也是共产党员吗？
0: 我呀，是您在彭溪牛角沟起义95周年后入党的中共党员，也是牛角沟的一名红色讲解员，一直在牛角沟给大家讲您率队起义的故事。
1: 我们的身躯虽早已离开红尘，我们的灵魂却依然牵挂着那条牛角沟、那片红土地、那些善良人。不知现在的牛角沟咋样了？
0: 现在的牛角沟啊，道路宽敞，房屋漂亮，繁荣兴旺，是大家追寻红色记忆的热门地。无数党员干部群众来到这里缅怀先烈，传承精神。乡亲们啊，也早已摆脱了贫困，过上了让城里人羡慕的幸福生活。
1: 我很欣慰，我们当初的那些梦想在后来者你们身上实现了。
0: 我们啊，还近距离地感受了一件红色嫁衣成就一场红色起义的动人故事。
1: 我仿佛看见我们当初用热血竖起的那一面红旗在中华大地上
2: 高高飘扬。
1: 我仿佛听见我们当初用生命诠释的那一首国际主义战歌在人类历史的大舞台上

0: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红色资源根植于中华大地悠久厚重的文明沃土，承载着伟大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激励我们继往开来、团结奋斗、实现更大辉煌的强大动力。
1: 为进一步推动成都平原片区党员教育协同发展，加强片区党员教育多领域、深层次、高水平交流合作，形成联动省内、辐射全国的红色矩阵，今天成都平原片区六个市将在所有党员的见证下签订片区党员教育红色矩阵共享协议，共同点亮成都平原片区红色矩阵。
0: 是的，那么下面我们将有请成都市委党建办专职副主任谢祥志同志，德阳市委组织部副委员刘红同志，绵阳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主任罗华同志，眉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任王娟同志，资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滕样帆同志，遂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任刘武阳同志一起登台完成签约，有请各位。好的，此刻我们的各位领导和嘉宾已经来到了签约台上，我们的签约分两步，首先请各位领导在平板电脑上完成签约，有请。谢谢，此刻签约完成，让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一刻，谢谢各位。那么下面我们现场的各位领导和党员朋友将一起见证我们的活动正式启航，我们将一起倒数，倒数结束过后，我们邀请各位领导和嘉宾触摸面前的启动球，共同启动仪式。诚意签约，互联互通，共建共享，让我们共同倒数，三二一，请启动。谢谢各位，此刻我们荣幸地宣布成都平原片区党员教育红色矩阵正式启航。谢谢，请各位领导和嘉宾入座。
1: 构筑红色矩阵，赋能党员教育，我们相信在省委组织部的有力指导下，成都平原片区一定能够用好红色资源，建好红色阵地，讲好红色故事，以更高质量的党员教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凝聚磅礴力量。
0: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成都平原片区沉浸式党员教育红色矩阵交流推介活动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省委组织部的精心组织，感谢成都平原片区六市党委组织部的精彩推荐，感谢广大党员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感谢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再次谢谢各位。
1: 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一刻也不敢忘啊！
1: 屠杀俘虏符合国际公法吗？屠杀平民符合国际公法吗？纵兵抢劫、强奸妇女符合国际公法吗？
2: 光杀这么几个日本人有什么用？为什么要我的毕业吗？
0: 你们凭什么杀人？你们凭什么到我们这来杀人？
3: 对不起，
0: 这个对不起就完了，这是多少条人命啊！
4: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张世昌。在哈尔滨平房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如同一座沉重的黑匣子，不仅封存着历史的真相，更时刻提醒我们正义不容遗忘，和平来之不易。今天让我们从这座东方奥斯维辛出发，走进那段充满苦难与抗争的岁月，从历史的深处探寻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永恒真理，感悟百年大党、伟大民族的光荣与梦想。只有回顾历史，才知道侵略者是多么残忍，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对正义的追求如此执着？因为我们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如今的哈尔滨物阜民安，但和所有经历过抗战的中国城市一样，它也有一段草木含悲的过往。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日，2025年这一天，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一批新史料，3010页档案，194分钟影像，每一页每一帧都在详细揭露日本细菌战罪行。1933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建立了专门从事细菌战研究和人体实验的基地，他们把健康的活人当作实验品，进行鼠疫、霍乱、梅毒等生物菌以及瓦斯、芥子气等毒气的研究实验，为破解高寒地区作战冻伤治疗问题，他们把活人的四肢冻伤后进行止血、输血、解剖、切断、缝合等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操作。一条由本部大楼通往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的死亡通道两侧，刻着3000个在细菌实验中被残害死的人名，而这仅仅是已知的受害者。自1933年基地建立至1945年日本投降，数千名中国抗日爱国民众以及苏联、蒙古、朝鲜等国家的反法西斯志士被残害在这里。在细菌战中死伤的人员更是多达20余万。这些冰冷的
5: 学史增信，就是教育引导党员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学史崇德，就是教育引导党员涵养高尚道德品质，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造福人民的功德，严于律己的品德，做到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学史力行，就是教育引导党员坚持在锤炼党性上力行，在为民服务上力行，在推动发展上力行，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斗争本领，把握历史主动。此外，条例还规定了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应遵循的6项原则。
6: 我们要认真学好党史，用好党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确定的八种学习材料，真是我们全面系统学习领会新思想的好教材。
1: 是啊，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把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摆在党史学习教育的首要位置，要求坚持学党史和务思想相统一，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系统掌握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把握好这一思想的世界观。

0: 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
1: 这三个决议和四史的书，这应该好好的看一看、学一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力量，坚定信仰、信念、信心。
0: 是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条例强调认真学习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学习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和指示要求，理解和把握党中央关于党史的最新表述、评价和结论，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条例还要求全面系统学习党史，学习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学习党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认识和把握党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人类进步事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强调学习和运用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精神力量。
1: 一段时间以来，鼓吹历史虚无主义、诋毁革命领袖和英烈形象的错误思潮时有出现，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我们该如何认识和应对呢？
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正确历史观，强调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条例要求树立正确党史观，认真学习党史基本著作和权威读本，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坚决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0: 我叫李平，
1: 我叫张宇。
0: 离这里不到两公里的地方就是我们所在的学校，还有我们守护了六年的音乐班。
1: 这里有我们青春的奔赴和
0: 不散场的歌。

0: 全是这个腰腹力量用劲儿啊！我是2018年和张宇老师相识，啊，是我在人民镇中心学校工作2年之后，张宇老师通过特岗教师招聘，也是特岗教师招聘，然后来到了我们学校。当时我来的时候，我是教一二年级，和幼儿园，然后里面老师是教四五年级。19年的4月份，我们来一起组建的这个村里孩儿音乐班。
1: 当时就是在不同班级发现有这个音准和嗓音都很好的孩子。
2: 然后喜欢音乐，喜欢唱歌。然后我俩就一起商量，说这个农村孩子可能没有条件去学习音乐，能不能组建这么一个音乐班，然后让乡村的孩子也能够接受音乐教育。在远离城市、交通不便的安达市人民镇，李平和张宇这两位90后年轻人，用6年时光书写了一段关于青春与坚守的故事。

0: 张宇老师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和我一样也都特别的喜欢孩子们。
1: 我觉得我坚持的力量就是可能比较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就不管任何一件事情你想要坚持，首先你得喜欢去做这件事，才能把这件事坚持下去。
2: 2019年的夏天，他们带着两把吉他和一箱乐谱，走进了人民镇小学墙皮斑驳、窗户漏风的旧教室，将其改造成了村里的孩儿音乐班的教室。从此以后，只要是上学的日子，教室里每天都会传出孩子们纯净美妙的歌声，村里的孩儿音乐班也成了一段家喻户晓的传奇。
1: 其实音乐班最开始成立的时候没有什么乐器，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在音乐教室里一个小舞台，然后第一把乐器的话我记得应该就是吉他，因为当时那把吉他应该是跟了李冰老师很多年的一把吉他。
0: 孩子们喜欢吉他嘛，然后又没见过吉他，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就是问这是什么，是不是琵琶，我说不是琵琶，我说这个叫吉他，我说你摸一摸可以，然后当时孩子就很紧张，因为他觉得这样东西可能是很贵，然后他就擦擦手摸了一下，然后我就觉得我说这个吉他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没有多少钱，但是对于孩子来讲可能会影响他的一生，然后我当时我就决定就用工资去买这个二手吉他，然后去送给孩子们。
2: 李平和张宇用粉笔在黑板画五线谱，用募集的公益资金买架子鼓，把午休时间掰成两半，一半啃馒头，一半教和声。他们渐渐发现，这些眼睛发亮的孩子缺的从来不是天赋，而是一束照进现实的光。

0: 曾经安达人民镇小学因村里的孩儿音乐班声名远扬，然而随着乡村教育资源的流失，学生人数逐年锐减。为整合教育资源，当地教育部门将人民镇小学与中学合并，如今搬进中心校的村里的孩儿音乐班在传统教育理念下面临新的生存挑战，能留给孩子们学习音乐的时间正在被不断挤压。
1: 我们乡村这老师来说，其实休息时间相对来说你们知道是非常短的，但是他俩呢每天坚持40分钟一节课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他不是坚持一天一周或者一个月，他是一坚持就是几年时间，这是难能可贵的一种品质和自我这种奉献和牺牲的精神。
0: 当音乐课时被压缩，教室的歌声

0: 声响断了线的风筝。在仅有的午休时间，孩子们匆忙地吃过午饭，就聚拢到音乐教室。时间越短，渴望就越强烈。看着每天中午孩子们意犹未尽的眼神，李平和张宇陷入了深深的思考。青春的奔赴是一场双向奔赴，村里的孩儿成长的足迹如草地间跃动的溪流，不仅滋润着孩子们的心田，更浇灌着两位老师扎根乡村的信念。
1: 校长最开始其实是一个迟疑的这个状态，后来也是看到我们的坚持，也是我们的努力。

0: 他们发起了一项音乐蒲公英计划，他们想把村里的孩儿音乐班模式在其他乡镇复制。
1: 下午咱们就跑两个学校，然后上午咱把这个一个学校给它搞定。
2: 万事开头难，
1: 咱们慢慢来，不着急。
0: 当理想撞上现实的冻土，连蒲公英都需要寻找裂缝。这场教育突围战里，最锋利的武器往往是温柔的坚持。
1: 首先欢迎各位领导和校长来到咱们任明镇中医学校，今天跟各位领导推广一下村里的孩儿蒲公英计划，
2: 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这个各种学校联动这种方式，把村里孩儿这个模式可以有效地复制下去。
3: 非常荣幸能够加入这个村里孩儿这个蒲公英计划，我们是完全希望你们能去。
4: 这次呢，在这个契机下，我们还会呢大力地去向你们学习借鉴，这个就像蒲公英一样，真的是落地生根。
1: 感谢各位领导的认可，然后咱们就是签约仪式正式开始。
0: 当第一株蒲公英找到栖息的土壤，春天的故事就有了续写的可能。你听，这些声音从乡村学校的教室飘向了城市，却又以另一种方式扎回土地。就像墙角的蒲公英，风吹过时，种子会带着新的歌落回更远的村庄。
1: 我觉得年轻人也好，青少年也好，还是要厚植这个家国情怀、理想信念，把自己的个人理想融入到这个建设祖国当中去。我也希望就是我培养出来的孩子以后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啊，也能成为建设祖国的一份子，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0: 我亲爱的孩子们，所有关心村里的孩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
1: 今年，也就是在今天，我们现在脚下所踩着这片土地，眼前的老校址，正是六年前村里的孩破土发芽的地方。
0: 你们还记得吗？2019年的春天，咱们在这所学校开启了美妙的音乐之旅。后来，咱们每天的中午，就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
1: 你们从不敢大声唱，却一路唱响了央视舞台。咱们今天把音乐会搬到老校址，就是想要告诉大家，不管村里孩走多远，这方天地永远是村里孩的起点。当年藏在门外的胆怯，早已变成了追光的勇气。
0: 今天我看到很多老学员跨越山海回到这里，看到你们从懵懂到青涩的面孔，老师很感动。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年我们一起唱过的歌，一起哼过的旋律。

要这片土地还在呼吸，只要还有孩子喜欢音乐，村里的孩儿就永远唱着不散场的歌。青春最动人的奔赴，从来不是奔向远方，而是回头时发现有人还在原地为你把琴弦调得锃亮。

0: 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王老板，
2: 我发现你们天天过来，天天过来，你们不烦吗？你这个清单要给你老板，不是给我个人，你知道吧？
1: 我现在能找到我，还找你干嘛呢？我把我干的活门我就拆走了。
2: 那你这样，
1: 钱我就不要了，
2: 那我就报警。
3: 像这类问题啊，属于合同类纠纷啊，可以到市区调解，也可以到庐山派出所调解。调解不成，可以走司法程序，但双方不要有违法行为。
2: 对，你现在不能找我，嗯，你要找你老板，对不对？你老板，你老板端过来。
4: 在哪个地方？我们马上过来。
5: 啊，你好过年，我好过年。我说我过不了年，你也过不了年。
4: 现在这样吧，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不要把这个事情拖到年后。
6: 提到这个合同法嘛，这个钱呢，就是还是要找潘总。
7: 对，
6: 我们认真的研究了合同法，你这个钱呢，就不能找王老板要。要是要的话呢，就想办法要找到潘总。
4: 这个时间双方当事人都在啊，这年底我们就把签那个联系协议，年后啊，再用我们尽量把这个时间稳稳的把它解决了啊。双方当事人，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6: 我呢就是打电话发信息有加微信，但是呢就是找到林师傅的话那潘总。
8: 你们其他人可以什么方法让林师傅潘总来？
9: 我听讲他弟弟就在我们社区，我们等一下过去看看有没有他哥哥的联系方式。
8: 对，他只应该有他的联系方式。
6: 好，我们一起过去。哎呀，潘总你好，终于接到你电话了。
4: 我们通过潘总的弟弟联系上了潘总了，
6: 后天你过来拿钱就行了啊。
4: 现在你们三方都到齐了啊，
6: 之前就这样讲了，现在我们可以兑现了。
10: 行，这个现金我也带着，然后我们现金给你，你点一下，然后把这个
1: 调给
10: 我，调给我。对，
1: 谢谢华姐，帮我这个事情把我完美的解决了。
2: 这样好了吧，跟我再不会到我店里混了吧。
6: 好，
11: 大家都可以过一个好年了啊！
12: 你过来看看
11: 的。你这楼上进你这边，我们这值班你怎么看？
12: 你那是头房，你自己家那个头房把这水道堵住了，
13: 这个事情就是你们家自己造成的，你不能找我。
4: 你们那吵什么？吵什么？这有什么好吵的？叔子，我跟你汇报一个事情，就是关于这个热饭店漏水一事。
9: 先抢修，然后我们再进行调解。
4: 好。哦，师傅来了，我来帮你一下。
14: 太难弄了，已经修好了，现在不会再漏水了。
6: 那这个问题到底是谁的问题呢？
14: 经过我们现场排查。是那个刘双啊，在疏通管道时候把管子搞裂了。
4: 嗯，挂了。
12: 什么事？
4: 就是为了这个漏水的事情。
12: 他这个事情是我不干的，他家底下漏水是我不干的。
4: 那我可以坐下来可以聊聊吗？
12: 啊，可以，起吧。
6: 维修师傅也说了，这次是你家管道疏通不当导致的破裂漏水。
12: 这是这家一楼是吧？
4: 嗯，对，影响的地方啊。
6: 上湖要生产，你也争前日，各退一步，海阔天空。
9: 我想这就这样过的嘛。
6: 他现在写的是他的文字，不也修好了吗？你就不要听你跟他吵架了。
9: 他只要来多个钱，那这事就算了吧。

0: 老板你好，对不起啊，我耽误你做生意了啊。这确实是我家二楼这个水给你造成了困难啊。这些天我把维修费送过来。
1: 不要不要的，就是楼上楼下粘住，连裹着怎么回事？不要了
0: ，等自然了，是。
2: 时间解决了吧？现在有点糊糊了啊。
1: 好，
2: 有什么实在是要再沟通了啊。
1: 好。
3: 你年薪四百块钱买破化妆品，
1: 才
3: 刚来钱。
4: 是我们今天就是重点讲一下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婚姻法》，还有一个是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
5: 看一下这个沟通技巧，你看，你看一下，静下心来吧，看一下。
2: 那一万一要离婚了怎么办？你说那孩子怎么办？能活好还得活好，
6: 也挣不着银子。
2: 那边上了三个人的心吗？
6: 那没办法。
2: 这时间里好好考虑考虑。
5: 他们直接天天在吵架，这小姐子的学习呢，人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4: 真不嫌弃这么忙？那不中，天天小，你受不了，你就没。

0: 姐，再见。
1: 要好好照顾自己。
0: 好，谢谢。
1: 好。

0: 阿姨，我家狗狗又打架了。
1: 哦，是吗？在哪里？带我去看看。

0: 我叫杨洋，萌新社保人。我的第一个轮转科室是社会化发放科，这是我身着社保蓝的第一天。那时候看一下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社保、七保、医保等相关政策。这一刻，我才知道，原来党员代表的就是可信、可靠。您要办什么业务？
1: 我办社保。
0: 行。
1: 社保卡找不到，
0: 那您身份证带了没？
1: 身份证带了。
0: 行，那您给我。
1: 好的，好的。谢谢。
0: 有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多一点点的同理心和耐心。来，坐。你上半年才刚领失业金的吗？怎么又失业了？
2: 我把老板给炒了，但现在还没找到新工作。
0: 没有找到新单位之前，你可以先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先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等到你找到新工作了再以单位身份参保，这样你既不会断缴，也不会影响你领取失业金。有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合理的给建议，又不遗余力。来，
3: 两位好，哎，两位好。现在我旧伤复发，手背特别疼痛，企业破产，到企业找领导也找不着，没人管。现在我只能来找你们，虽然现在到哪治疗，希望就是你们能给我安排一下。
0: 这样，丁大哥，您先别着急，您先治伤，那我们这边给您约工伤的定点协议医院，它针对这个工伤职工是有绿色通道的。
3: 好的，好，十分感谢。好，
0: 有时候我们能做的是如何不让那些为社会付出过的人不对世界失望。
4: 你今年刚毕业，我们社保工作业务能力是最基础的，沟通能力、用心用情才是最重要的。
0: 您看，现在我们这个已经很方便了，手机 APP 上面就可以做待遇资格确认。
5: 不方便哦。
0: 你说，你看，这样你出门的时候把它挂在脖子上，等到用完了再给它挂回来，这样就不会丢了。
1: 好的，好的，好的，你太细心了，谢谢你哈，谢谢，谢谢，谢谢。
0: 喂，阿姨。哎，您好，您好。您看您的女儿她刚刚毕业没多久，然后还在不断尝试自己喜欢的工作，那2到5月份的养老保险我们已经教她从手机 APP 上核定缴费了，不会断缴的，你们不用担心。没有没有，您太客气了。那您看后面如果有什么的话您再和我们联系好吧。好，再见。哎，丁大哥，最近恢复的怎么样？
6: 好多了。
0: 行，那您这边您就安心治疗，费用您也不用担心，等到您出院之后社保中心会和医院联网结算的。
6: 哎，好。所以现在我就有个要求，为了我今后的生活方便啊，能不能装一个是假肢？
7: 这个没问题，到时候我们联系这个昆明市老年中心，这个一些福利公司。
6: 哎，好，好，谢谢
0: 高老师。那现在这个工伤人员他那个辅助器具一般是怎么配置？
8: 群众之事无小事，社保人平凡的每一天都是用心服务的每一天，也是履行入党誓言的每一天。

0: 经理，经理，
1: 不好了，
0: 出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货架子倒了，砸死人了。
2: 谁？
0: 新来的小张。哎，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张总知道得弄死我呀！

0: 这个小赵啊，经过咱们这段时间的试用，咱们觉得你这个人无论是工作还是办事儿，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哎，谢谢经理，应该的。
0: 所以咱们公司决定和你签合同了。
1: 好，好，好。
0: 但是呢，有一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我们不给你交社保啊，就是公司会把你个人交社保的这部分钱发给你。你现在工资是3000吧？每个月个人交社保的这部分钱返给你，再给你补一点，叫每个月3500，你看合适不合适？你要觉得合适的话，就把合同签了吧。
1: 行，经理。领导，那你先忙，我出去工作了。
0: 好，你忙吧。
2: 经理，咱们这么做好吗？
0: 他多挣了钱，咱们公司省了钱，有什么不好的？
3: 你是脑子让门挤了，还让你踢了啊？你看着给我省个三花两草的，这给我惹多大祸？你让我拿什么赔？
0: 我不是寻思能把公司交的那部分省下来吗？
3: 我说你养什么好？你真是聪明了不是地方啊！这下好了，贪小便宜吃大亏，省个芝麻丢个希望。没交社保出事了，我全都得搭上。
0: 我也没想着事儿这么严重啊，我赔，我
3: 拉倒吧你。
0: 赵总，咱们公司就这么拉倒了，
1: 那怎么办呢？100万，公司这几年攒的家当全赔给小张了，你也走吧。
4: 开店了解。哎，你好，你好，新开店看一下啊。来，大哥，我们新开。
0: 张总，你怎么？
1: 多大个事儿，从头再来嘛。
0: 走，下一家。上哪儿？
1: 走，
5: 先去人事局，这次得先把你的社保交上。

0: 哎，可我是一家掉，我连个养老保险缴费去了的。啊，我看我得看好，你看看。喂，我没得，是不是当了忙给我们交了？
1: 走，我老爸你。
2: 进。
3: 哎，老板。
1: 哎，你好，什么事？
3: 这两个月是不是没有给我们买养老保险呀？
0: 啊，是吗？不是一直都有交吗？
3: 刚查了一下，这两个月确实没有买。
0: 公司目前资金周转确实有点困难，这两个月确实也没有能力交。哎，这个养老保险能省先省着吧。你放心了，公司会交的啊。你也看到我这边确实还是忙，是吧？
3: 可是这个养老保险是我们退休后的保障呀，如果不买，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
0: 现在没交，以后肯定会交的。
3: 那公司如果不买的话，会造成信用风险的。
0: 买买买，马上我安排财务就开始进行这两个月的补缴。
4: 保障员工权益是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企业应每月按时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费，逾期不交将产生滞纳金，拖欠时间越久，产生的滞纳金越多，单位负担更重，及时缴费就是省钱。
0: 看样子该买的还是要买，该交纳的还是要交纳，不然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纠纷。
3: 哎，那麻烦经理了，这样我们也能安心工作了。
0: 嗯，好，
3: 我们先走了。好，预备。
4: 企业购买养老保险，为员工未来护航，携手共建养老保险体系，共创美好明天。

布，用舌头一舔呢，里面有花蜜，特别的甜。花蜜在哪儿呢？就在这个地方，是吧？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这个虫媒传粉啊，就是让昆虫进来传粉。那么这个花招主要说一个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这个花上面有这么多这种各种条纹或者斑纹？这个能想到吗？为什么会有这种条纹？对，它除了吸引以外还有什么样的功能？你能想到吗？大家看一下这个，这是我昨天在这个南宁那边录的啊，正好在路边我看到这个，是另外的一种花啊，另外的一种花，但是也能说明这个问题。然后呢，而且这个花瓣会来回，它会动的啊，这样会摇进去，然后中间是直的啊。这位兄，这个主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好多花带这种的都是这样的啊。就是刚才这种，它这种条纹实际上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叫向导。这种呢结构呢叫蜜导，就是它里面是有花蜜，但是这个花蜜呢都在基部。那么这个虫子它天生就有这种功能，它就知道我顺着这个它这个指示的这个方向进去就能够采到花蜜。而它里面的这个雄蕊和雌蕊的设计呢，正好就是这个，只要你从这个方向进去，肯定就会碰到它的花粉，就会粘在身上，然后把它外面带来的呢再给它这个雌蕊进行一个授粉啊。所以它这个就是叫蜜导啊。它这个你看雄蕊在这儿，它必须从这儿进来以后啊，从这儿才能吸到花蜜，然后把这个花粉呢然后带走啊，是这样的。而且它这个本身像一条一条呢，就像流淌的蜜一样啊，所以这个就是既用来吸引，又给它做一个向导啊。好多花里面只要带这种条纹的，基本上都有这样的功能。所以啊，你就看到了这个它是它的这个雄蕊啊，所以都在下面呢，所以它必须进来啊，沿着这个进来才能吸到花蜜，同时给它一个传粉啊，是这样的。咱们见到好多漂亮的花，其实这些都是啊，这些都是这样一个功能。比如说这种呢叫三色堇，这在一些植物园里面就经常能看到啊。当你进来以后，这个蜜蜂它就知道必须要落在这个地方，从这儿进去啊，它落在这儿，包括这俩层，它知道从这个三个这个地方，从这儿进去以后才能够吸到花蜜啊。那么吸到花蜜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个当然比较详细了啊。它从那儿进来以后，它的花蜜在哪儿呢？在后面。它这个花呢后面长了一根细长的管子，花蜜在里面管子的最底部。你想这个地方它怎么能找到呢？很难啊，所以必须它有一个向导，然后把它吸引进来，它进行这个吸取花蜜的时候，把这里面的花粉然后就带走了啊，是这样的。所以这类呢都是，你看它后面是有一个管子的啊，你看这个蜜蜂这个嘴从这儿伸进来啊，这样的话正好进来以后给它传粉啊，是这样的。就是刚才这就是树边，不知道大家见过这种植物没有啊，就是一个花的花瓣上呢长了很多细长的管子，就这类花啊，它基本上都是有这样的功能啊，都是这样，就花蜜呢都在这个管子的底部啊。所以呢它进来以后，你看这个也是啊，它这儿有个小管子，这个花蜜呢都在管子的底部，所以它必须沿着这儿进来才能够吸到蜜啊，同时给它传粉。这儿呢有一个科学家的故事，大家认识这个科学家吗？这个也叫达尔文啊，这是很著名的一个故事啊，就正好大家了解一下科学家的故事啊。那么达尔文在他当时的时候呢，有人送给他一盆兰花，这个兰花呢非常奇特。什么奇特呢？你看出来没有？这是一种兰花，它这个兰花后面呢长了一根细长的管子，差不多有30厘米，大家想想30厘米多长。那么这个花的花蜜在哪儿呢？就是这个管子的这个地部，你看在这儿。那它这个长这个管子干什么呢？在当时达尔文那个时代，因为当时的这个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啊，尤其生物学方面，那么他当时达尔文呢就做出了一个预言，所以是吧，他作为一个博物学家，他做出了一个预言，他看到这种兰花以后，他就说到

0: 他就想到说什么呢？说在这个地方呢，肯定有一种虫子，这个虫子长成什么样子的呢？你能想到吗？就说这个虫子肯定长了一个和这个管子一样长的嘴，是吧？因为它为什么要长这个结构呢？而且花蜜在这个地方，是吧？它肯定是为了传粉。那么传粉怎么才能传到呢？肯定是有一种这个昆虫啊，它长了一根细长的嘴，这个嘴呢从这儿能够伸进来，能够吸到花蜜，顺便呢在这儿给它传粉，是吧？是这样的。当时那个时候啊，达尔文那个时候，因为生物学那会儿哈，这个进化论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啊，所以人们根本不相信，就说自然界怎么能有这样奇特的这个昆虫呢？大家都不相信啊。那最后怎么样呢？过了几十年以后，实际上达尔文已经去世了，然后人们才确实从这个一个岛上啊，就在一个岛上呢找到了这个昆虫啊。所以这个著名的故事呢叫达尔文预言，就是他能根据科学的规律，能够先提出假设，然后呢进行一个啊，就是跟咱们现在也是有这种的啊，你可以根据一个规律，根据一个科学的知识来提出一个预言或者一个假设啊，看最后能不能得到验证。所以大家看，最后呢就真就什么呀，你能想到这个蛾子就长了这么长一根嘴吗？是吧？所以大家看一下啊，那么它传粉的时候怎么样，它会停在空中，然后非常准确的把它的嘴插到，你看它从这儿插到这个管子里面去，是吧？插到里面去，然后呢正好把这个地方的花粉就能够带走啊。是这样的。
1: Some orchid flowers, and among these was this Madagascan star orchid.
2: The orchid had an extraordinarily long tube. Darwin deduced that the only creature in Madagascar that could pollinate this flower was a type of hawk moth. One with a tongue long enough to reach 30 centimeters down to the nectar.
1: He knew of no example of a moth that had a long enough tongue to pollinate this.But he made a prediction that such a moth would one day be found.
2: Darwin's prediction in 1862 was based on the idea that the orchid and the moth must have evolved together, and neither could exist without the other. It was.
1: Darwin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moth to start with. He was.
0: 最后呢确实是找到了这个啊，可惜达尔文在他在世的时候他没有看到这个蛾子啊，后来的人们呢已经找到了这个，现在这个标本也已经采到了啊。所以你看他通过这个科学的知识，进化的知识，他就能够做出一个合理的预测，而且最后呢证明他确实是对的啊，是这样的。这就是这种兰花和这个虫子之间的一种传粉的故事，这种叫什么呢？相互依赖，专性共生。所以大家想一想，如果这种兰花，如果这个岛上这个蛾子灭绝了，这个兰花肯定怎么样呢？它就不能够传粉，不能够产生后代，也会灭绝。那么如果这个兰花被人采的灭绝了，这个蛾子呢它也会没有食物，是吧？所以这就是生物之间相互的一种依赖关系，你可能平常接触不到，但实际上它自然界就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当你某一种生物灭绝的时候，可能你意想不到和它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其他物种有可能就会跟着就会灭绝或者是发生问题啊。所以就说大家一定要就是了解这个现象，这是其中的一个啊。还有一个，这是我们去年呢我们自己观察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啊，这种植物呢在咱们北京也很多，这段时间呢正要开花了啊。这个植物叫马兜铃，就是你看它这个叶子，这是它的花，它的花呢很有意思，就这样的啊，像一个喇叭一样，上面是个喇叭口，下面有一个细长的管子，下面还有个囊，你看这个花就这样的啊，完整的花，上面有个口，细长的管子，然后这儿有一个膨大的。那么它的花蕊在哪儿呢？雄蕊和雌蕊就在这里面，在这里面。那么它又是怎么传粉的？你们能想到吗？能想到吗？这个怎么吸引这个虫子来传粉啊？它也是会这儿释放出香气，然后把一些小的虫子吸引进来，然后怎么办呢？大家看一下啊，这儿起了一个叫静闭室啊。怎么静闭室？就是它能把虫子吸引进来，而且把它禁闭在里面，让它不出去。是怎么做到的呢？

咱们北京就有这个啊，大家其实在外面有些这个就能观察到这种现象啊，大家看一下是怎么样的。这就是把它这个结构切开以后，就这就是这个花，上面是有个大的开口，下面你看这是一个囊，里面是有雄，这是雄的，这是雌蕊啊。你会发现它在管子上面呢长了很多毛，这个毛这长的方向是很有讲究的啊，你看怎么长的，这样长的。所以你就想想啊，就是这种小虫子是一种小蚊子，实际上就是多大呢，这个小的，大家看一下，就2毫米，你想想2毫米多大，2至3毫米，就那么大一个，看起来像一个蝇子啊，实际上是个小蚊子啊。那么这个东西被它的花香吸引，然后就从这儿进来了，进来以后你能想到的结果是什么样呢？因为它这个毛，这儿的毛是怎么长的，是顺着长的，所以这个小虫子呢很容易就进来了，是吧？进到这里面，哎，麻烦了，进去以后呢，进来容易，但是出去呢，因为它这个毛是这样长着的，你从这儿进来方便，但是出去就出不去，因为这个毛是它要长着啊，它出不去了。那怎么办呢？因为把它弄进来以后，你想吧，它又要想出去又出不去，它会怎么办呢？它在里面就会什么呀，它就会来回折腾，是吧？来回飞，来回飞。而它的雄蕊和雌蕊呢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它来回飞的过程中它就会携带花粉，而且它进来的时候其实已经带了这个植物的其他的花的那个花粉，它就进来了。所以进来来这里面呢来回飞，这样的话它就把这个的花粉，把那个它带的花粉传到这个雌蕊上面，把这个的花粉呢又带在它的身上。那它也不能总把它，如果囚禁在这儿，那最后不就没结果了吗？它是不是又饿死了在这里面？最后会怎么办呢？所以大家看一下，这就是过了一天以后，它有时间的啊，它知道就你里面在里面来回折腾的差不多了，它已经都感受到了啊。然后呢，过了一天以后，它会怎么办呢？你看这个毛，就一天以后，当这个虫子进来以后，它里面传完粉以后，它这个毛一天以后就枯萎了。枯萎没了，你看这个毛就没了。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小昆虫就哎很顺利就出去了，是吧？所以把它囚禁在里面一天的时间，它知道这个时间啊，一天时间出去，它因为又带了这个花的花粉，它又会被吸引，又会钻到另外的一个这个花里面去相互传，是不是啊？你说这个它设计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结构啊，它会根据时间来设定这个啊囚禁的时啊，是这样。所以就是这个小虫子呢帮助它传粉，当它知道传完这个已经传完了，那么它顶端的这个口呢就会萎缩，然后就盖住了，你其他虫就进不来了啊。它的意思我已经传完了啊，这个就不用了，是吧？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啊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大家如果在野外咱们北京这个地方就能够观察到啊，这种现象很有意思啊。

啊。但是这种野生的呢，其实有很多啊。我昨天因为从这个哪儿回来，我还正好带了一点啊。这其实就是一种无花果，这当然不是咱们吃的无花果了啊。无花果的种类很多，全世界有1000多种啊。咱们南方的非常多，其实也叫榕树啊，就是这个东西。那么它传粉是靠怎么传？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叫无花果？这就是一个无花果，它有花吗？没有花，没有花能结果吗？没有花肯定是结不了果的啊。那么为什么这个叫无花果？不是没有花，而是有花，但是花在哪儿呢？花在里面呢。它其实在里面包起来隐藏起来，你外面是看不见的啊。所以你看到这是个果，实际上它是个花，它花在里，哎，掉了啊，它花在里面呢啊，花在里面呢，所以叫无花，叫隐花果啊，更准确应该叫隐花果。那么里面这么多花，它又是靠，而且它也是靠昆虫传粉的，怎么传？你能想到吗？是吧？它和刚才一样，也是包吃包住啊，不仅提供食物，还提供住的地方。就是这个，这就是把它切开以后，里面就是这样的啊，无花果里面就是这样的，是吧？所以它的花呢，都是在里隐藏在里面的。那么它怎么传粉呢？大家不知道注意没有？它每一个上面呢有一个口啊，你看它这都有一个小口啊，有一个小口。有一种小蜜蜂呢，就专门给它传粉的啊，它能够，它一直就住在这里面，然后呢，能从这个小口呢进去，能够出来啊，是这样的，这样传粉啊。所以就有这么一个小口啊，是在这儿的。你看这个小蜜蜂是吧？这个小蜜蜂它能够进去，也能够出来啊，是这样，在里面就这么一个结构啊。然后它常年就生活在这里面，然后呢进行一个包括繁殖它的后代也是在这里面进行的啊，也是在这里面进行的。这就是无花果的传粉。所以大概就这样，这就里面这个小蜜蜂，它的这个雄的和雌的小蜜蜂就这长这样的啊。因为它常年这有的住在这里面是吧，所以它基本上就是翅膀呢非常的不发达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它在里面传完粉，最后就结成果了。当然，大家不用担心啊，咱们吃的那个无花果，因为是咱们栽培的，在城市里面，这个一般是没有这种的啊，没有这个里面是没有这个小蜜蜂的啊。但是这种野生的，外面野生的山上的，它里面一般会有的啊，就是里面就住着这个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叫榕小蜂啊，它这个蜜蜂呢就叫榕小蜂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哎，

这是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无花果啊，就是叫榕树。一般每一种榕树呢，它都有特定的一种小蜜蜂呢，来给它进行传粉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个，它就是可以啊进出，有的时候甚至把自己的翅膀都给折断了啊，但是它就是住在这里面的。所以这也是一种传粉啊，这也是一种非常这个经过长期进化以后形成的啊，这么一种传粉。这个呢，咱们北京也有很多啊，这个一种花很漂亮。这个花呢是怎么办呢？你看这个花很有特点啊。它这个花呢，这是雌蕊啊，这是雄蕊。这个雄蕊这儿呢有一个小的东西啊，有一个花蜜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当这个蜜蜂来的时候，它会干什么呢？这儿，哎，我看这儿再放一下啊，大家看一下你就知道了。看到没有？当这个蜜蜂，这是用一个镊子啊，当这个蜜蜂进来以后，它一碰触那个花瓣那儿，因为啊，然后这个花瓣包括雄蕊，它会这样一下就合在，正好扣在它的一个背上啊，就把这个把它的那个花粉就扣在它这个蜜蜂的背上。而且一旦扣上去以后，因为这个蜜蜂呢，它感觉到被一个东西打了一下，它就害怕啊，然后它很快就怎么样就走了。所以他的意思，一方面给他传了粉，第二方面呢，不让他在这儿过久的这个在这儿，你老待在这儿是吧，老吸取这个花蜜，你可能采一点你就赶紧走啊。所以他是有双重功效，一方面把花粉给他扣上来，一方面让你说差不多了啊，你快点走吧，是吧，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他这个也是咱们这个北京就有这种啊，叫小檗的这类植物，它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啊，这也是一种传粉的一个策略啊，一个策略。所以大家通过这几个例子可能也看出来了是吧，这个植物呢，它为了这个传粉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策略啊。对，最后呢，这儿还有一个，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啊，这个不知道大家看出来，这是一种兰花啊，一种兰花，但是看上去呢，这个又像什么呢？你看一下这个吧，能看出来吗？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是不是像一个蜜蜂啊？是不是像一个昆虫啊？看这个东西啊，但实际上它是什么呀？是个花的花瓣儿。所以大家注意看啊，这是一朵花，那么这是一个花瓣儿，这是一个花，整个这是一个花瓣儿。它的雄蕊在那儿的，花药在这儿呢啊，所以它的花粉特别大。这种兰花的花粉呢特别大，就

所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大院的主人，也是这支花儿文艺队的队长。花儿对马少福而言，不仅仅是兴趣爱好，更是他的责任。
1: 党和国家这样子关心支持的，这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特别心里愉快，能把这项工作传承下去。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花儿，新疆花儿的县级代表性传承人，在马少福的印象中，演唱花儿仿佛是父辈自带的基因，生来就会。
1: 正好父辈嘛，就到街里面田间劳动，他们都干累了，把铁锹锄头一扔，就做哈唱好几段。这个好像是贴近人生，就好像在这个一天的生活当中，在这个劳动生产生活当中那个实际的东西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吸引我，让我喜欢的花儿。
0: 2009年。花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东巴扎乡作为吐鲁番市唯一的回族民族乡，鄯善县派专人对回族民歌花儿进行了整理。县里的重视激发了民间老中青花儿演唱者热爱花儿、演唱花儿的热情，马少福成为了这些花儿的中流砥柱。
1: 我们是出生在60年代，生长在70年代，我们知道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我想的就和原来的老的唱词相比，现在主要还是歌唱幸福的生活，歌唱党，歌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歌唱改革开放，因为这个是翻天覆地的。
0: 花儿作为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民间艺术，有机会被更多人看到，这让马少福感到激动。为了做好花儿的传承，马少福放下家里的小买卖，四处采风，造访名师，写作唱法，全身心投入到花儿创作中去。
1: 第二段就是献给你玫瑰花的热烈，献给你雪莲花的芬芳，献给你格桑花的吉祥，这都是咱们新疆的特色的花，代表民族团结的大家庭。
2: 准备。

在鄯善县东巴扎回族民族乡后梁村的这个花儿大院里，每天都会传出欢快的歌声。马少福是这

0: 希望。
1: 自豪、骄傲、热情洋溢，一定要表达出来。
2: 最美的花儿。
3: 在许许多多像马少福一样的花儿文化研究者、唱词编创者、传承人前赴后继的创新发展中，花儿艺术开始走进校园、景区、乡村大舞台，也有越来越多的花儿爱好者加入到花儿表演当中。
4: 哦，我叫努热比啊，我自己也对这个方面也比较感兴趣，然后想的学一学。
5: 我们的母康不是就是歌曲挺活跃的，然后这个花儿的歌曲也挺活跃的，我们大家一起唱今天的那个花儿，乐很开心。
1: 你看我们有维吾尔族，有汉族，啊，都融入进来了，这是我非常欣慰，也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3: 不断壮大的花儿歌手和传承人队伍，传承保护创新着花儿文化，让悦耳的花儿在广袤的新疆大地缓缓流淌，展现着无穷魅力。对于马少福来说，能让大家通过花儿感受到家乡的变化和人民的美好生活，正是他和花儿最初的愿。

0: 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纪晓青，这是我的小助手纪晓白。今天我们接着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年轻干部那些事儿。嘿，听说了吗？最近局里来的那个干部小帅，别看他年轻，他可是个资深的武林高手。
1: 哇，他有什么绝招吗？
0: 此高手可非彼高手，这小帅的第一大绝招就是拖延大法。据小帅传授，精髓就一个字，拖，万事皆可拖，大事拖小，小事拖不了。
2: 喂，同志你好，俺们休吃没口露面，你看挖的。

0: 众人来人往的还不方便。
1: 好的，大爷，您放心，我们会去解决的。
2: 挂了电话，小帅望着屋外艳阳高照，嘬囔道：“
3: 这天热的，过两天再说吧。”
2: 又是一天，小帅翻看着待办事项清单，瞅着屋外的雨，
3: 会雨下的，过两天再说吧。
2: 就这样，这问题足足拖了半年，仍没有解决，着实坑人。表态之后无表现，面对群众诉求满口承诺，开的却是空头支票，办事慵懒散漫，念拖自觉，是典型的不担当不作为，万万不可取。
4: 唉，以为明日复明日，岂知万事成蹉跎。
2: 小帅的算盘可打得响亮，他还有一个绝活，活神神功。他管这美其名曰为合理规避风险。
5: 哎，听说了吗？最近咱们单位有个培苗计划，鼓励年轻干部下基层多历练，你想去不？
3: 别，我可不想去，基层工作我可不懂，万一处理不好犯了错误，得不偿失。
2: 见到工作两手一摊，碰到任务两眼一黑，年轻怕重，挑三拣四，万万不可。年轻时正是需要接受锻炼、拓宽视野的时期，要怀着干事创业的热情，积极迎接挑战。
4: 嗯，温室里的花朵是经不起风雨考验的。
2: 在应付工作上，小帅还有很多虚招，一一传传发发。上级布置给他们小组任务和文件，小帅总是不经思考，不加研究，或照搬照抄，或照本宣科，向下一转了之，
3: 这项工作就算完成了。
2: 如此层层转发文件，把留痕当做了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对工作推进没有丝毫促进作用，绝不可取。
4: 这种表面上办，其实只是做给你看，目的是赢得称赞，实际成效稀松散漫，危害很大。
2: 后来小帅的单位结合慵懒散脱专项教育整治，对他进行了思想教育，并优化了职级干部管理使用，给机会压担子。小帅转变了思想，调整了工作状态，从躺平到起身，再到奋勇争先，工作作风有了很大的转变，工作效能也有极大的提升，成了真正的实干高手。
4: 干部干起当头，年轻干部要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深刻认识到干事担事是职责所在，拒绝摆烂心态，剔除躺平思想，苦干实干，不懈奋斗，才能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业绩。
2: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预知年轻干部记事，且听下回分解。

0: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一首《乌衣巷》，他在另一个层面上形象地道出了上党堆锦这个传统手工艺品的身世之谜。长治，古称上党，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五千年的历史流淌，使得各种文化在这里汇聚、撞击、延伸。这里不仅有占全国五分之一的宋金之前的古建筑，还有许多像珍珠般散落在民间的传统手工艺品。上党堆锦艺术就是其中的一颗。上党堆锦也称长治堆锦，是流传于山西长治地区的传统手工艺品。作为传承了千年的民间工艺美术品，它有着许多的称呼。2008年，作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一员，它正式更名为上党堆锦。
1: 堆锦的堆字就是把表现的人物就是一层一层的堆起来，它这个立体效果。

0: 后就出现了。这个井就是五颜六色的绸缎。
1: 公元707年，也就是唐中宗神龙三年，临淄王李隆基来到了上党。热爱艺术的他不仅把宫廷乐舞带到了这里，也将当时宫廷里的一种用丝绸制成的工艺品堆卷带到了这里。当时的上党地区盛产丝绸，心灵手巧的上党劳动人民把堆这种技法和当时盛产的丝绸相结合，创造出了属于上党地区独有的民间工艺品堆锦。千年的岁月转瞬即逝，曾经的帝王将相们也都已经归尘化土，但是堆锦这一扎根于山西劳动人民中的艺术形式，却在千年的光阴中不曾褪去它雍容华贵的色彩。
0: 上党美景主要是在1915年，因为参加太平洋博览会而请出了名。到这个50年代时候，就是以国礼馈赠个前苏联和朝鲜，出口量很大。44幅巾帼英雄，还出过3万套的八仙丹绒，曾经非常辉煌。
1: 上党堆锦作品的题材非常丰富，生活中的花鸟鱼虫、人物肖像、传统建筑，甚至人们口口相传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等等，都可以拿来作为题材。这些题材都有着非常美好的寓意，比如用牡丹体现富贵，孔雀体现华丽，锦鸡体现吉祥，关公体现忠诚和友情。这些题材经由堆锦艺人们的巧手进行加工创作，制成一幅幅动人的堆锦作品，体现了劳动人民朴实的价值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上党堆锦是用丝绸、纸板和棉花作为主要材料，在经过十几道工序之后，每幅作品都充满了生动的立体感，花鸟自然真实，色彩华丽，人物生动形象，神形合一。上党堆锦用极具立体感的丝绸锦缎制品，诠释了传统的国画艺术和雕塑艺术，使得堆锦艺术具有立体国画和软体浮雕的美誉。在工艺上，上党堆锦经过上千年岁月的沉淀，制作工艺比较复杂，制作技艺也非常精巧。绘稿、拓印、贴飞边、絮棉花、蒙绸，仅一幅简单的作品都需要十几种技法，而且根据作品题材的不同，堆锦艺人又将这些技法进行了巧妙的组合和搭配，所以每件上党堆锦工艺品的创作技法都是不尽相同的。上党堆锦作品制作的周期比较长，拿眼前这幅富贵图来说，这幅作品长75厘米，宽60厘米，厚度3.5厘米。一名堆锦艺人从底稿的设计到最终完成，一般需要5-6个月的时间。可以说，每一幅上党堆锦作品都是堆锦艺人心血的结晶。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幅幅制作中的上党堆锦作品，来一窥过去的时光，共同领略一下这流传了千年的技法吧。想让一件堆锦作品动人心弦，首先需要设计底稿。底稿的优秀与否，直接影响堆锦作品的好坏。上党堆锦的底稿一般是用铅笔直接在绘图纸上画成。每幅上党堆锦作品可以说都是一幅立体的国画作品，所以底稿的设计者需要有极高的绘画功底和艺术造型能力。设计者在落下每一笔的

时候都要仔细的斟酌。他们要考虑如何设计每片花瓣的色彩，让它们看起来真实自然，要揣摩如何设计一个自然不夸张的人物神态，思考给人物摆一个什么样的动作来使他们看起来栩栩如生，如何在工艺可以做得到的前提下使得作品能够精美华丽。底稿设计完成后，就要开始制作堆锦作品了。我们就以富贵图为例，为您展示一下堆锦制作的基本技法。为了使作品易于定型，画好的底稿要拓印在硬纸板上，把复写纸垫在底稿和纸板之间，然后直接在画好的底稿上用铅笔描画。在描画中要注意的是，为了便于之后的剪裁，所有的花朵都要分别描画。在描画完成后，还要检查一遍硬纸板上的复制品，把印得不够清晰的线条再描一下。拓印完成之后，要把描好的花朵从纸板上剪下来，剪裁的时候要依照印好的线条把每一朵花瓣每一片叶子都剪下来。堆锦艺人按照底稿所剪下的图案是没有花瓣与花瓣之间重叠的那部分的，如果把这些碎片直接粘在一起，那么完成之后这些花瓣就组成了一幅平面的作品。但是我们眼前这一幅幅的上档堆锦并不是平面的，它有层次，有起伏，有立体感，这是如何做到的呢？这取决于上档堆锦一个重要的制作技法，贴飞边。贴飞边可以很好地解释出上档堆锦这四个字中的堆字。把剪下的花瓣，确切地说是花瓣的一部分，粘在牛皮纸上，然后把花瓣与花瓣之间遮挡的那部分用牛皮纸代替，把牛皮纸和花瓣整体剪下来，这部分牛皮纸就是飞边。在最后的成品中，我们是看不到飞边的，它隐藏于花瓣与花瓣的重叠部分。但正是由于这些飞边与飞边之间的堆粘，才使得上档堆锦作品产生出了立体感，让堆锦与其他的布贴艺术产生了根本的区别。除此之外，上档堆锦的立体感还体现于堆锦作品的每一部分中都蓄有棉花。在制作过程中，各部分棉花的厚薄不均，边缘粘贴的飞边粗细各异，再加上制作时艺人们对各部分波折叠压时的变化，这时候整幅作品的立体感就凸显出来了。给贴好飞边的花瓣正面抹上白乳胶，根据图案大小选取适量的棉花直接粘在上面，蓄棉花的量很关键，注意不能粘太多，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如果对于立体感的需求比较强，或者部件比较大，也可以选取海绵代替。由于海绵不如棉花容易定型，所以在粘上海绵后还要用剪刀进行修剪。为了能够定型以及之后的上色，蓄棉花之后的花朵需要用丝绸或者锦缎把它们包起来，这一技法被称为蒙绸。上档堆锦的锦就是从这一技法而来。蒙绸要根据不同部位的需求选用不同的材料，并且使用不同的工艺进行。拿这朵花来说，因为花朵对色彩的要求很高，为了便于上色，就要选取白色的丝绸进行蒙绸。而孔雀的身体因为要体现身体表面的绒毛，所以要在蒙上白绸给孔雀身体定型之后，再继续蒙上一层与孔雀身体颜色相近的蓝色绒布。
蒙稠时选取一块白

绸布，比照着花瓣剪下一块比它略宽的绸子。实际的宽度根据花瓣的大小决定，一般不超过1厘米。然后把绸子盖在花瓣的正面，再用辅助的小刀片把超出花瓣边缘的棉花塞到花瓣底下，把花瓣翻过来，在纸板的边缘涂上白乳胶，再把绸子粘在纸板上。在粘绸子的时候，为了防止表面出现褶皱，可以在绸子的边缘处剪开个小口，小口间隔的大小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间隔太大依然会产生褶皱，间隔太小材料之间的粘连就不够牢固。这样牡丹花瓣的制作就基本完成了。可是我们看生活中的牡丹花，在边缘都会有一些弯曲，这些弯曲就像是挥舞的小手一般，让观赏者不单单注意它们的色彩，还能让人领略到它们的勃勃生机。而我们眼前的这些花瓣直挺挺的，就算是把它们堆叠起来，看着也不真实，没有生机盎然的感觉。这些自然难不倒智慧的堆锦艺人们，他们依照之前做花瓣的方法又制作了一个小边，把这个小边巧妙地粘在已经做好的花瓣上，这样花瓣的立体感马上就被表现出来了。上档堆锦作品之所以能够看起来那么真实，关键就是要合理地把各个部分按照自然的形态堆叠在一起，使其能够把上档堆锦立体的感觉发挥到极致。当一朵花上所有的花瓣和叶片制作完成后，就要把它们堆粘在一起了。堆粘工艺就是把制作出来的每一片花瓣和叶子按照底稿用白乳胶粘起来。眼下这个工序看似简单，却需要堆锦艺人认真仔细对照画稿，把每一部分粘贴牢固，争取表达出原画稿的构图和设计理念，不能改变原来的设计初衷。富贵图上孔雀身体的制作技法与牡丹基本相同，但是您看孔雀翅膀上这些细小的羽片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孔雀翅膀上的这些羽片是把绒布剪裁成一个个小小的半椭圆形，然后把它们一层层地粘在一起，最后按照画稿把粘好羽毛的翅膀粘在孔雀的身体上。孔雀的翅膀制作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制作孔雀身上最引人注目的尾羽。在制作这一部分时需要一些新的技法，首先就是抽丝。这些泛着光泽的羽毛是采用丝绸做的，眼前是一块白色的丝绸，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这块丝绸抽成一根根细丝。抽丝时把它平放在桌子上，然后从绸子的边缘把丝线抽出来，抽出后的丝线放在一旁，并注意不要让它们互相缠绕。抽丝时绝对不能心急，用力要始终保持均匀，因为力气用大了丝线会断，力气小了就没办法一次把丝线抽出，导致丝线打卷。抽好的丝线要粘在毛管上，这些毛管是用从硬纸板上剪下的纸条做成的。首先从硬纸板上裁剪纸条，这些纸条根据尾羽的实际长度和宽度分别剪裁。孔雀尾羽的毛管最短的长度为8厘米左右，最长的有30厘米，宽的达2厘米，细的只有1到2毫米。尾部刀刃形的毛管需要剪成弧形，最后为了方便给毛管定型，还要在剪裁好的毛管上粘上一条棉线，
毛管制作完成以后，就可以进行粘丝工作了。粘丝就是把抽好的丝线粘在毛管上，因为孔雀的尾羽有短羽、中羽、长羽三种，所以在给尾羽粘丝的时候也分为三种不同的方法。首先是较短的、样子像扇子的短羽，粘丝的时候选取长度为8厘米左右的毛管，先将毛管固定好，然后从下往上粘丝。粘好之后，使一根根细丝呈扇形排列。为了方便之后的修剪，丝线要取用比实际需要的略长的。粘丝完成后，再将它们修剪成合适的长度。孔雀尾部呈刀刃形的中羽在粘丝时，为了使羽毛看起来更真实、更显眼，可以用棉线代替丝线。制作时，毛管要根据需要的长度分别选取。粘棉时，要根据羽毛的生长方向一根一根地粘，熟练的可以同时粘几根。为了粘丝时方便操作，在粘羽毛时，在另一边可以露一点头，修剪时剪掉就可以了。一根羽毛粘好后，再把边缘修成弧形。孔雀的尾羽上最后一种羽毛就是这种长羽了。给它粘丝，首先要在毛管粘上成对的丝线，每对丝线之间间隔1厘米左右的距离，每对丝线的长度为2厘米左右。在毛管上粘丝的时候，因为这些毛管上的丝线很稀疏，为了让它们显眼，也能用棉线代替。然后在末端按照短羽的粘法粘一个扇形，之后用剪刀修剪出形状。到此，这幅富贵图的各个部分的组件算是制作完毕了。接下来需要对各部分进行上色。给堆锦作品上色所耗费的心力不亚于直接创作一幅绘画作品，特别是花鸟虫鱼类的题材。在给这种题材的堆锦作品上色时，既要求色彩源于自然、真实美观，又要求上好色的堆锦作品高于自然，产生艳丽华美的感觉。对于如此苛刻的色彩要求，现在的堆锦艺人一般采用水溶性较好、干燥快、颜色饱满、不褪色变色的优质丙烯颜料给堆锦作品上色。牡丹以它的雍容华贵和绚丽多彩闻名于世，在我国更被冠以花王的美名。为了体现牡丹华丽的色彩，在上色的时候，堆锦艺人们往往会给牡丹披上一层绚丽多彩的外衣。像这朵红色的牡丹花，它的颜色需要浅红、深红、黄色、白色四种颜色调配。上色时，为了防止艺人一不小心把颜料画到其他的花瓣或者叶片上，可以使用白纸板作为辅助工具，先把它垫在花瓣或者叶片下面，然后再进行绘画，尽量在每一朵花瓣、每一片叶子上力求变化。只有这样，作品的色彩才能贴近于自然，并且比自然状态下花朵更鲜艳动人。上色时，每朵花所需要的颜料都不多，根据实际的需要取用就可以了。绘画时需要堆锦艺人对色彩有比较好的驾驭能力，这样绘制出的堆锦作品既符合事物本身的色彩，又能给人以美好的享受。现实生活中，孔雀尾部羽毛绚丽多彩，羽质细长，犹如金绿色丝绒，鲜艳夺目。在这幅富贵图中，最吸引人们眼球的同样也是它那华美的尾羽。

那么这些美丽的羽毛是如何做到栩栩如生的呢？利用抽丝技法做出的孔雀尾羽非常形似，但是要让它做到形神兼备，就需要堆锦艺人在根根丝线上进行涂绘颜色了。孔雀尾部羽毛的上色和牡丹花的上色略有不同，它需要分两次进行。第一次上色时，把玻璃板垫在羽毛下面，将颜色涂在丝线上。第一次上色是为了确定羽毛的整体色彩，短羽上蓝色，中羽和长羽上暗金色，等丝线上的颜料干了，再进行第二次的上色。这次上色需要给羽毛上画上眼状的斑点，更要表现出羽毛上的色彩变化，让它们和真正的孔雀羽毛相比毫不逊色。上色完成后，用手或小刀片把因为颜料而粘连在一起的羽毛分开，让整幅作品看起来更自然。富贵图上各部分完成后就要上板了，这一工序非常简单。按照设计图的大小选择一块合适的木板，在木板的正面蒙上白绸，给白绸施以底色，然后比照底稿把制作完成的花朵、孔雀等粘在底板上，用手压结实后，一幅精美的富贵图就完成了。富贵图是上档堆锦艺术的代表性作品，它用牡丹和孔雀展现出了一派富丽堂皇的景象。作品中的牡丹花朵朵绽放，娇艳欲滴，寓意富贵吉祥；孔雀秀美，艳姿娇人，象征美丽善良、吉祥幸福。整幅作品把富贵吉祥这一美好寓意体现得淋漓尽致。上档堆锦的人物类作品也是上档堆锦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制作工艺与花鸟虫鱼类作品相同，也要经过絮棉花、贴飞边、蒙绸等等工序。但是涂碧成大师告诉我们，在他接触的堆锦艺人们之中，能做好人物类题材上档堆锦的人非常少，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要制作人物类的作品，除了需要熟练精湛的技法之外，还需要堆锦艺人拥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造型能力。拿这幅关公像来说吧，这上面只有关公一人，制作者只依靠一个动作和一个神态就要让关公的形象生动起来，使观赏者在这幅简单的图像上能够感受到千年武圣的凛凛风姿。画龙画虎难画骨，如果堆锦艺人没有十几年甚至更久的经验积累，是很难做到的。下面我们就通过这幅关公像的制作，共同了解一下上档堆锦艺人是如何通过绘画面部五官和捏褶这两种技法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关公的面部，首先要在制作好的空白的关公头部用铅笔画出面部的线条，在小而且柔软的凸起物上画图非常的困难，画的时候落笔一定要轻，用力稍大，画的线条就会变形，人物表情也就走样了。在铅笔线条画完后，为了使关公的面部更具有立体感，堆锦艺人会用线把关公头部的眼睛和嘴巴这些凹陷的部分缝一下，这样就丰富了关公的面部线条，使作品看起来更加自然生动。在人们的印象中，关公是个面若重枣的红脸大汉，但是堆锦上的关公可不是给他涂个大红脸就行了。为了使关公看起来栩栩如生，面部的颜色一定要充满着变化，以使他生动真实，
所以在画每一笔时，一定要想好色彩深浅的搭配，哪里的颜色深一点，哪里的颜色浅一点，什么部位是突出的，什么部位是凹陷的，这两者之间怎样过渡才能看起来自然。整体上色完成后，就要画关公的五官了。懂得绘画的人都知道，一幅人物作品成功的关键就在五官上。在给关公画五官的时候，制作者一定要凝神静气，小心翼翼地画，不能有一点点的笔误。关公的头部一般是作品所有部分中最后制作的，画完后再把它粘在已经堆粘上板后的身体上，再粘上胡须和帽子，关公的头部就完成了。衣者的制作是上档堆锦的人物类作品在工艺上和花鸟鱼虫类作品最大的不同点，要体现关公这幅作品的生动和立体，衣者就成为了关键。关公的衣者在画底稿的时候就已经设计好了，在剪裁的时候按照拓印的线条给纸板剪开一个个小口，注意在贴飞边和续棉花的时候要把粘上的口子再重新剪开，续完棉花后在蒙绸的时候要把绸子塞到这些剪开的小口子里，再把这些小口子边的绸子粘上，这样捏褶就完成了。到这里，上档堆锦的全部制作技法就为您介绍完毕了。历史是一代又一代人不懈努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过程，也是继承前人、超越前人、与时俱进的过程。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具有1300多年历史的上档堆锦艺术，蕴含着无数先贤前辈能工巧匠的汗水和智慧，创造了昨日和今天的辉煌。我们相信富有创新精神的当代堆锦艺人定能在发扬光大的基础上，创造出上档堆锦艺术更加灿烂的

0: 雪之成名，映照诗者人心。梅傲寒冬，冲破无尽黑暗。三尺讲台，耕耘数十载。他以春风化雨，润泽桃李；以坚忍之志，培育英才。当黑暗彻底吞噬光明，他以信念为舟，以忠诚为舵，在无尽的深渊中直面命运的挑战。他看不见世界，却点燃心灯，照亮了无数孩子的世界。他就是富锦市第四中学心理健康教师张雪梅。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心理老师张雪梅。今天是我们的第一节心理健康课，我想给孩子们讲述一段属于自己的特别经历，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故事，对生命中失去的意义多一些新的思考。

0: 西。1986年，19岁的张雪梅第一次走上三尺讲台。
1: 上课。
2: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
0: 他的粉笔字写得娟秀有力，几何图形更是画得精准流畅。升任班主任后，他用心守护着每一个孩子，班级的氛围像他的笑容一样温暖又明亮。
2: 老师再见。
1: 同学们再见，以后也要好好学习。
0: 几年间，张雪梅带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那时候他以为自己会在这里站一辈子。
1: 同学再见。
3: 同学再见。
0: 然而命运却在他最意气风发的时候开了个巨大的玩笑。

1998年，多发性大动脉炎无情地夺走了他的视力。从此，白天与黑夜失去了界限，他仿佛跌入无尽的黑暗深渊，孤独像潮水般一次次涌上心头，恐惧如同无形的藤蔓将他紧紧缠绕。他想逃离，却发现自己被困在无边的谷底。他想呼喊，却发现嗓子像被堵住，发不出声音。就在他以为自己被黑暗裹挟，一步步推向死亡的时候，一束温暖的光悄然照进了他的视

孩子们的话语像钥匙一样，打开了他尘封的心门，而母爱的力量更像一只温暖的大手，彻底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年仅十岁的儿子是他最割舍不下的牵挂，他还那么小，正是需要母亲陪伴的年纪。张雪梅一次次告诉自己，不要倒下，不要放弃，要好好的活，要活得有尊严。从那天起，张雪梅学着用耳朵看世界，用双手摸索着走路，用坚定的信念点亮心中的那盏灯。她开始重新学穿衣吃饭，慢慢的，她可以做一顿简单的饭菜，给儿子包顿饺子。三尺讲台是张雪梅梦想的起点，也是她心灵深处最柔软的归处。生活步入正轨后，她渴望回到校园，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1999年10月，学校安排张雪梅到收发室工作，这样一份看似简单的工作，她也难以完全胜任。看不见信件的收件人，她只能反复向同事询问；看不见来电号码，她只能凭借记忆去转告对方。每天，她都要比别人多花几倍的时间。整个学校里，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从一楼到三楼共有四个缓台，48个台阶，每层楼从西侧到东侧共有10个窗台，大约55步。阳光透过走廊，把张雪梅的影子拉得很长，耳边是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她的内心久久难以平静。她不断地问自己，难道一辈子真的只能这样打发日子吗？难道自己真的不能为学生再多做一点事情吗？

一天，张雪梅兴奋地找到好友张淑清，跟他分享刚刚听到的一则新闻：教育部颁发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她想成为一名心理健康教师。为了尽快考取心理咨询师证书，她多次自费前往佳木斯、哈尔滨、北京等地参加培训。

0: 这是最后一张，谢谢。那年冬天，哈尔滨突降暴雪，道路结冰难行，在学校门口，张雪梅接连摔了七次，膝盖传来了刺骨的剧痛，可他仍坚持一瘸一拐地向教室走去。2000年春天，对张雪梅来说意义非凡，她终于如愿，成为了富锦市首位专职心理健康教师。一间小屋，两张沙发，心灵驿站成立的那一刻，她的生命也开始重新绽放。起初，小屋的门口总是冷冷清清，同学们经过时探着脑袋悄悄张望，却没人敢先踏出那一步。张雪梅就主动走进班级，给同学们讲温暖的小故事，讲情绪调节的小技巧。她的声音温暖而动听，像一盏灯，慢慢地照亮了同学们的心。渐渐地，开始有学生给她写信，他十分珍视这些来信，让好友张淑清反复诵读。每读完一封信，他都会从字里行间捕捉孩子们不愿宣之于口的情绪，
1: 为我真正的看
0: 孤独、害怕、压抑，
1: 声音里的
0: 甚至是小小的喜悦
1: 中的千言万语。您说，我只是用另一种方式看世界，通过你们描述的声音，通过触摸的质感。
0: 可有些家长觉得给张雪梅写信就是在浪费时间，甚至质疑她连孩子的表情都看不见怎么辅导。面对这些质疑，她从未辩解。
2: 这是啥呢？还看心理医生？小小年龄的能有什么心理问题啊？家里还没人跟你说话唠嗑了？
3: 我睡不着。
2: 睡不着，睡不着就是不累，多做两套卷子，我看你能不能睡着。像我们小的时候跟你姥姥干活，一天累得沾枕头就着，我看你就是矫情。赶紧写作业。
0: 那些不敢说出口的委屈，又一次被母亲压在心底，可他内心深处对心灵驿站依然渴望。直到有一天，他犹豫着推开了小屋的房门。
4: 有什么事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坐下。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了，跟老师说说。没有关系，老师啊给你放首歌听听。

0: 时，我心里难受。
1: 男孩的声音很轻，每一个字都带着压抑的颤抖。慢慢的，张雪梅掌心的温度抚平了他慌乱的情绪，温柔的话语解开了他的心结。几个月后，母亲惊讶地发现，曾经沉默寡言的男孩开始和他分享学校的趣事，也不再偷偷躲在房间里抹眼泪了。他沾沾自喜，暗自庆幸自己的孩子走出了阴霾，终于考上了理想的高中。可他没有想到，高考前两个月，家庭风暴再次发生了。
2: 这次又没考好啊，
3: 我看你就是捡去。
4: 你能不能把时间多放在学习上？
3: 看心理，
4: 别总找心
3: 理。小小年龄的能有什么心理？赶紧写题。
1: 临近高考，紧张的情绪，压抑的小心喘不上气。他每天盯着试卷，脑子却一片空白，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集中注意力。晚自习时，他忽然站起来，径自走出教室，嘴里呢喃道：“不考了。”回到家，他一言不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班主任老师和他的好朋友几番劝说都没有用，无奈之下，小新母亲打通了张雪梅的电话：“
5: 孩子啊，别怕，老师来了。老师看不见，你能握住我的手吗？别怕，老师是来帮你的。”
1: 屋子里静的，只能听见两人的呼吸。小心犹豫再三，还是握住了张雪梅的手。张雪梅的手有些凉，却很有力量，像黑暗里的一束微光，让小心惴惴不安的心安稳了不少。张雪梅没有着急开口，她知道小新需要的不是分析利弊得失，也不是听起来高深的理论和术语，而是一个愿意走近她、能够懂她的人。于是她决定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她听。
5: 大道理你都懂，我便不和你说了。今天老师想和你讲讲我的事。当初我看不见的时候啊，我比你现在还要艰难。那个时候我甚至觉得我要活不下去，我连走路都不敢，我怕碰，怕摔，怕麻烦别人，我甚至怕别人嘲笑我。可是在黑暗中看不见，不要害怕，小心啊，也要记住，只要你勇敢地迈出那一步，哪怕只是小小的一步，那道路也会比你想象中更加宽阔的。
1: 张雪梅的声音婉转动听，像潺潺的小溪，缓缓地冲散了男孩心中的沙粒。整整四个小时，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却从张雪梅的故事中明白了，就算在绝境中，也要倔强地冲破泥土，迎接希望。
0: 老师，我想跟你回去。
5: 好孩子啊，
1: 从那天起，张雪梅几乎每天都去小新家。端午节那天，她还亲手包了粽子送到小新手中。看到一个个温热的甜粽，小新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几个月后，小新如愿收到了省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他第一时间冲进心灵驿站，哽咽着说：“老师，我考上了。”如今男孩早已研究生毕业，成为了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每逢节日，他总会给张雪梅打来电话。 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张雪梅仿佛又看到那个在昏暗房间里沉默不语的少年。她知道，她点亮了这盏灯，不仅照亮了男孩前行的路，还照亮了更多的人。
2: 1986年，19岁的我站在了30讲台上，成了一名初中数学教师、班主任。幸运的是，没多久就赢得了孩子们和家长们的认可。然而，
1: 2002年春天，张雪梅重新踏上30讲台，为学生们上一堂心理健康公共课。在这堂课里，张雪梅用自己的切身经历让学生们懂得时光与光芒的宝贵。此后每届新生的第一节心理健康课，张雪梅都以这样的方式提醒学生珍惜当下，把握青春。
6: 曾经那段饱经磨难的岁月，
2: 心理学
6: 让黑暗中的张雪梅触摸到了信仰的微光。来自学校、社区党员、志愿者的温暖与关怀，驱散了他心中的恐惧。张雪梅明白，像他们一样点燃自己，照亮他人，可以让生命重新绽放光彩。他将这份初心化作了入党志愿书中的朴素信念。他渴望以党员之责为更多学生点亮前行之路。
1: 2009年，张雪梅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刻，她的世界充满了为人民服务的光明与方向。一路走来，张雪梅用爱心与专业为学生排忧解难，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奉献与担当。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广大教师要仁爱相济，润己责人，以人格魅力呵护学生心灵，与学术造诣开启学生智慧，把自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让每一个学生都健康成长，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作为一名党员教师，张雪梅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他的案头常常放着一束鲜花，让每一个来到心灵驿站的孩子都能在花香里卸下疲惫。
2: 孩子们，每朵花都有它的颜色和故事，就像你们一样，有的明媚，有的坚强，有的安静。给我一朵黄色的花。佳佳同学，这朵黄色的花送给你，黄色代表着阳光和乐观，老师希望你能成为这样的人。
7: 谢谢老师。
2: 小杰同学，这朵紫色的花送给你，老师希望你在遇到困难时能再勇敢一些。子涵同学，子涵同学，这朵橙色的花送给你，老师希望你能像他一样充满着热情。
1: 张雪梅说，孩子们是祖国的花朵，是未来，是希望，请你们记住

0: 什么困难，都要像这些花儿一样，勇敢地向着阳光绽放。
1: 孩子们，老师希望你们每天都绽放着像这些花儿一样的笑脸，做自己心灵的守护者。

26年来9000多个日夜，张雪梅义务为3000余名学生提供心理辅导，从不收取一分钱，却把每一次咨询都做到极致，一项项荣誉纷至沓来。张雪梅没有一丝懈怠，反而像上紧了发条的时钟，步子迈得更快更稳。她多次深入社区企业举办公益讲座，还经常应邀到法院为问题少年做心理疏导，累计讲授心理健康教育课程1000余场，现场听众早已超过了万人。

这朵红色的花送给你，红色代表着革命的热血、坚定的信仰、无私的奉献、勇敢的担当。希望你像他一样，用行动践行初心，用信念照亮前路。

0: 2025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发布，全球近3亿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问题。饥饿的阴霾其实从未远离。放眼中国，我们用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近20%的人口。守住这个来之不易的奇迹，是因为我们比谁都清楚，粮食是文明存续的基石，更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1: 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
0: 强国必先强农，大国饭碗怎么端稳？常德卸甲铺起伏的丘峦，塑造了江南的秀美，但大地的起伏也把田地切得横七竖八。耕作曾是一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漫长劳作。
2: 我们港中平村过去的田，那真是古丁田，一家一户，东一块西一块，阡陌交错，耕地呢非常的零散分散，什么形状都有，田块之间呢的落差能够达到半米，农机下不去，牛都难转身，种田全靠肩挑手提，一直到种下来腰都直不起来，很多人呢就觉得没份了，干脆出去打工，留下来的老弱种田也就图个自家够吃。但粮食安全不只是自家够吃的事，而是我们要死守的底线。当时我们村粮委干部就开始思考，要两亩的小田改造成一至大亩的大田，这地不能再一小块一小块碎着种了，要想真正的解决问题，就要先把这些东一块西一块的田埂全部推平，把地连成片。
0: 话虽简单，但怎么推？港中平村党支部选择了最公开最透明的民主决策，村集体统筹，村民大会商讨。
2: 我们以每亩280元的价格从村民手中把土地流转过来，统一实施小田改大田，改造之后呢再以每亩500元价格流转给种粮大户，溢价部分呢一半会分给村民进行分红，另一半由村集体用作高标准农田的日常管护资金，账算清楚了，人心也就齐了。
0: 为了端稳饭碗，

0: 在港中平开启了一场震撼人心的翻山填海，用基建狂魔的魄力去驯服丘陵，推土机轰鸣间，港中平村585块碎片化的小田被重塑成方方正正的高标准大田。田埂减少了，全村不仅多出了10多亩种植面积，而且农机作业成本大大降低。
1: 土地连片了，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建起来了。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抓责任的落实，核心就是4个字：压单扩双。能种双季稻的一律种双季。
0: 大自然的算盘极为严苛，一季稻最高亩产约1500斤左右，两季叠加意味着每亩地能为国家多产出近1000斤的粮食。2016年，鼎城区确立了港中平片区8+1粮食生产万亩综合示范片，而推动这万亩农田转动的是党员干部的责任田。
1: 我们全镇呢，现在一共是23个示范片，1个万亩，3个千亩，还有19个百亩。
2: 下一步还是想去把我们这个田呢，把它搞成那边的。
1: 我们党员先种，种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通过亲身的示范引领，抓生产，抓效益，
2: 用云水云多的地方，
1: 带动所有的大户和合作社落实双季稻的生产任务。
0: 23个示范片，犹如23个阵地。2025年，全镇双季稻覆盖率达到了85.6%。
1: 我们还建了数万亩的高标准农田，推行5统一的生产模式，统一优良品种，统一机插机抛，统一机械生施肥，统一绿色防控，统一固化技术，要把工业化的标准完全复制到农业生产。
0: 科技的杠杆撬动了土地的极限，曾经只能依靠人力的水稻田迎来了钢铁巨兽的全面接管。2025年，港中平片区8+1粮食生产万亩综合示范片的双季稻亩产达到1217.7公斤，比2016年刚设立示范片时高出400多公斤。同年，全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站稳1.4万亿斤的新台阶，人均粮食产量达到500多公斤，远超国际公认的安全线。这不是一个村庄的孤军奋战，而是国家顶层设计的精准落地。惊人的产量跃升背后，不仅是机器的胜利，更是一代又一代农人的接力。当老一辈农人的背影逐渐在岁月中远去，越来越多年轻的面孔带着对泥土的眷恋与破局的勇气，踏上了归乡的田埂。
3: 2015年大学毕业，我决定返乡务农，就出去考察学习，想把外面好的经验和优质的品种在本地推广。但是有很多人不相信，我这么一点大的小孩哪里会种田，还谈得上什么致富呢？
0: 一直以来，谢家铺镇的粮食生产工作在五粮融合发展上发力，各项惠农扶持政策如同一场春雨，浇灌了新农人们的梦想。从免息贷款到技术指导，一条绿色高质高效的种田之路在陈帅宇脚下铺开。
3: 我不懂，但我会做，他们不看好，那我就种给他们看。2006年，我开始扭转300亩农田试种优质稻，全程机械化作业，科学防虫，有机施肥。第3年，我的优质稻产量干谷达到了600多公斤，59.85，比常规稻亩平增收200多元。乡亲们也开始改口了，小伙子还真行。总书记考察港中平时曾问我会不会继续干下去，我说肯定会，而且越干越有劲，这个答案一直没有变过。
0: 赚钱是对劳动最体面的尊重，也是乡村振兴最强劲的引擎。良田、良种、良机、良法，科技的赋能让年轻人重新看到了土地的价值。如今鼎城区的80后、90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经达到了218人，这群有活力有能力的新农人就是未来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带领乡亲增收致富的主力军。
3: 站在这片田埂，看着绿油油的秧苗，我心里特别踏实。我们这代新农人一定能种出最高效、最优质的中国粮。
4: 沉重得实惠，大户分效益，国家分产量，中国农业大有可为。
1: 这份大有可为，说到底是国家政策给我们指了明路。不管外面怎么样，吃饭问题永远是天大的事。
0: 在广袤无垠的神州大地上，机械的轰鸣与稻浪的清香正交织成一首宏伟的交响曲。谢家铺的金色稻浪是粮食安全长卷中最朴实的一笔缩影。
4: 从古至今，这块土地的底色从未改变。以前我们的祖辈在这片土地上进行开荒，
1: 今天我们党员干部带头把责任种进田里，
3: 我们年轻人回来了，把科技带回村里，
4: 为的就是一件事，
1: 让中国人的饭碗永远
3: 端在自己手里。
0: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纵使山海皆和平，唯有粮安天下。中国人的饭碗永远端在自己手里，永远装满中国粮。

0: 大农户的联农代农机制。
1: 农地增量办，这个登记办，
0: 我们统一提供种苗、技术，并保底回收。乡亲们每天按时上下班，顾家赚钱两公务。这种模式现在延伸到群众的房前屋后了，将闲置的巴掌地变成了征收的庭院经济。
2: 啊，每天开始是经验了，
0: 真正的把产业分红落户到了群众的口袋里。
3: 我们种红菜已经有十年了，之前冬天没事干，只能出去打点零工、小工。现在种了三亩地，从八月份到第二年的二月份，一亩地能赚八几千，完全不凑销。
4: 干给群众看，带着群众赚，技术有人教，销路有人管，几分庭院，几段农闲，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票子，捂热了农户们的心，也让闲置的双手重新忙碌起来。人忙了，田怎么活？安乡的答案是向时间要效益。
0: 带着大家挣钱固然重要，但国家的粮食安全红线绝对不能碰。我们要发展经济作物，但绝对不能与粮食争地，这是我们的底线。为了把三季作物挤进一年的时间里，我们探索出了道道菜的能作模式。
4: 同一块田，一年三熟，双季水稻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一季菜苔填补水稻收割后的空白，这是一笔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账。在稳定双季稻基本本盘的前提下，一亩地通过种菜苔毛收入能达到六七千元，真正做到了种粮不丢，种菜增收。
0: 菜苔采收后，秸秆直接粉碎还田，变成了有机肥，全程不打高毒农药。我们不但没有透支土地，反而把土地养得更肥。这种种田与养地相结合的模式，真正的实现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4: 从十几万亩冬闲田到十几万亩金土地，摊子铺大了，如何管得好？科技成了新引擎，这是这片土地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最生动的注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面对规模化种植，基层党组织和农技部门主动作为，把服务送进田间地头。
5: 压低一点，压低一点。
0: 带着我们农户手把手的配药，建树人台账，严守农产品的安全底线。
3: 因为就是停耕了。
0: 农户种地最怕的就是试错，品种选不对，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为了帮大家把风险降到最低，市农科院的专家们和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在咱们这里专门建立了品种示范区和种菌服务实验站。科研院所的种子先在实验田里面种，专家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育苗，怎么样预测防控。只有试种成功，真正能带来高产的好品种才放心地交到农户的手里。
4: 多年来，安乡持续引进科研力量，从品种培育到技术推广，从望天收到靠科学，从散户种到统一管，科技为这片土地筑起了最硬的底气。
0: 十年的时间里，我从一个贫困户成为了合作社的负责人，期间有很多的辛酸与失败，也得到了很多的帮助与指点。个人富不算富，大家一起富才是真正的富。这几年我们通过合作社加农户，带着乡亲们一起干，不仅把冬闲田变成了征收地，同时也发展出了咱们特有的富民产业。看到大家的钱包鼓了，笑脸多了，我感觉特别的满足，特别的自豪，觉得自己没有愧对大家口中充富的党人。
4: 找对一条路，盘活一方土，一兜菜苔，串起了一个特色鲜明的县域经济产业，唤醒了沉睡的田野，也唤醒了村庄的活力。在这里，像龙刚这样的基层党员们，以先富带后富的创业实践，坚守着联农带农的初心。他们用实干，正在让这片曾经寂静的冬闲田，长出生机勃勃的春天。

并征程中留下了大量红色革命遗址、遗迹，红色印记熠熠生辉。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寿县瓦布老街，90多年前这里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参与并领导这场革命运动的就是革命烈士方。

0: 1931年3月27日，方令士来到寿县，在瓦埠召开寿、奉、抚三县负责干部会议，并成立皖北中心县委，决定开展武装斗争。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瓦埠党支部书记王汉平报告说，韦县长带领70-80名军警到了瓦埠。方令士认为，这是一次夺取武装斗争的好机会，并连夜召开会议，并作出决议：一，凡家中有枪的同志把枪带来，没有枪的要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借；二，所有参加武装行动的人员在瓦埠街泰山庙附近集中，国民党现武装到达时立即解除其武装，随即夺取附近地主豪绅的武装，最后发动群众拔粮；三，成立行动委员会，任命曹鼎为书记，杨蒙山、魏发祥为委员，薛谦任军事行动指挥；四，动员七连雨参加暴动。一切准备就绪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1: 1931年3月29日夜晚，前来参加武装行动的人员到达指定地点后，国民党县长没有来，来的是陆奎汉所带的保卫团。于是大家决定先请委区长陆奎汉，再缴地主豪绅的枪，最后发动群众拔粮。
0: 行动命令发出后，由于队伍迟迟没有行动，给了叛徒可乘之机，致使陆奎汉闻风逃回县城。于是行动委员会又在泰山庙重新开会研究，决定以瓦埠为中心举行农民暴动，将参加暴动的群众骨干组成皖北红军游击大队，下设3个中队，由方和平任大队长，曹鼎任政委。霹雳一声震乾坤，打倒土豪何立生。1931年3月30日凌晨，暴动队伍如潮水般涌向瓦埠街，在望春园饭店门前竖起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宣布暴动开始。
1: 3个中队分头逮捕了地主豪绅10多人，周围乡村的地主豪绅闻风丧胆，纷纷前来缴械，最后缴获长枪100多支、短枪30多支。游击队发动群众3400多人，扒掉方小楼地主粮食200余担。就在扒完粮食继续向北瓦房进军时，意外发生了。
0: 游击大队队长方和平率队前往北瓦房缴枪时，恰巧杨家庙联庄会副会长弟弟在北瓦房亲戚家，他一面鼓动该村地主聚众反抗，另一面派人送信求援。4月1日，杨家庙联庄会纠集地主武装和附近地主豪绅1000多人，赶到瓦埠街攻打游击队。因实力悬殊，游击队连夜转移离开瓦埠街，占领了张嘴子一带3个大围子。随即敌人又跟踪包围了这3个围子。此时国民党县长带领县自卫大队也赶到张嘴子，双方进行激烈的战斗，最终游击队因敌众我寡难以突围。
2: 在万分紧急的时候，瓦埠区委在鲁城召开紧急会议，以私人关系向一些开明的地主士绅借来枪支和子弹，由曹维邦、宋德渊等同志率领，打着小惦记联庄会的旗号，掩护游击队夜间突围。
0: 游击队突围后，敌人恼羞成怒，放火烧毁了张嘴子一带几个村庄的数百间民居。第二中队长七连雨及其中队17名战士英勇牺牲，瓦埠暴动就这样结束了。
3: 瓦埠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给皖北革命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这次暴动沉重地打击了红线地主武装势力，深远了鄂豫皖所起的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意识，是党领导寿县人民革命由紧急斗争发展成为武装斗争的重要标志。
0: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大无畏奋斗精神。 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不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0: 犹如一条巨龙，在黄土高原吞噬大量泥沙，奔流而下。巨量的泥沙在平原地区逐渐堆积，阻挡了它前行的脚步。吞没河床，掘堤改道，成为了它前行的选择。800多年前，黄河掘堤改道，突然来到这座皖北县城砀山，在这里流淌了7个多世纪之后扬长而去，留下漫漫黄沙，形成长达46.6公里的废河道，人们称为黄河故道。黄河与砀山命运交织的故事，已成为众多砀山儿女刻骨铭心的记忆，流淌在黄世东老人的笔下。
1: 风一吹就漫天飞舞，所以老百姓家里面的面缸啊，这个被子上都是一层沙。
0: 黄河留下的沙荒盐碱地占全县土地面积的3/4，风沙侵袭严重，给砀山百姓带来了无边的苦难。
1: 风一刮着接天营地，那都刮的都天昏地暗。
0: 砀山的未来如同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风沙。面对困境，砀山人民没有屈服于自然的肆虐。20世纪50年代起，在当地党委的带领下，砀山县把防沙治沙作为改善当地环境的突破口，成立了11个国有农林场圃，在黄河故道两岸栽树种草，着力改造荒地沙滩。一场长达几十年的绿色保卫战正式打响。
2: 为了生存，第一批垦荒者来到这个地方，必须先住下来。住哪呢？就住那个地印子，就是在黄河古道旁边挖一个大坑，上面铺上茅草，然后在里边搭上地铺先住。第二次吃水，就在附近挖一个土井子。首先就是种草固沙，然后再栽树。第三步就是拉鱼压沙。10几里路的外边有一个废弃的砖瓦窑，都是好土，就我们用板车用筐台把它弄到我们厂里来。为了让黄河古道成为绿洲，工人、干部，所有的人，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力物力，完成任务。
3: 这就是八根草，我们这儿叫胳膊草。当年压沙它起了很大的作用，如今还用它进行护堤。这就是黄河古道，当年吃的苦、受的罪、流的血汗，简直无法想象。黄河古道的治理确确实实费了好大劲，有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有几代人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0: 在这场与风沙的斗争中，以黄河命名的园艺场因为成绩突出受到国务院的嘉奖。这份荣誉激励着砀山人民在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奋斗。

0: 在治理风沙逐渐取得成效时，一个新的问题摆在眼前。由于用来防风固沙的种植物经济效益并不高，老百姓的日子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转变。如何利用好成片的盐碱地发展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砀山苏黎的发展齿轮在这一刻悄然转动。
1: 明清时期呢，砀山产梨就已经很有名气了。这也没到这个苏黎采收季节，徐州的，包括南面有南京的那些客商们，都到砀山来采购砀山苏黎去销售。梨树根系很发达，它又能起到防风固沙的作用，还有一定的收成。这次呢，在黄沙上定制一些梨园，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也已经是凸显出来这个成就了。改革开放了，我们新一届党县委政府多次的这个实地考察，县委常务会议上是定下来要大力发展砀山梨。我们前期准备定制砀山苏梨300,000亩。
0: 也就是这个时期，砀山苏梨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苏梨产业的发展开始迎来新的春天。同时，为改良优化品种、提高产量，砀山县积极筹措经费，引进农技人才，冲破重重障碍，组建了全省第一个果树科研所，走上了果树产业科研攻关之路。
2: 我是安徽农业大学果树蔬菜专业，回来以后呢，就是想出点力，发挥我自己的果树专业这个优势。梁里镇呢，一个老梨园，我要尽快使这个地方富起来。老树需要更新，需要改造。这个树上面一盆栽，下身大光杆。这个光杆本身就没有生产能力，是像这样呢，就把这个伞给它剁掉，这个光照就下来了，叫开天窗。然后呢，树株子比较多的、不合理的，给它设法回接，这一接，这个光照下来，这里边的心思它就茁壮成长了。
0: 创新就意味着改头换面，但对于果农来说，梨树等同于他们的生命，砍枝换头就像剪断了他们的情感。
3: 当时那个底下的群众，忙的那个好像接受不了似的。
4: 这一个树骨子，说实话都多少年能长得出，那个时候真接受不了，
1: 都不相信。结果留了3年，梨树发旺了，枝头跑了好了，大了，结的梨可大了，其他群众都相信科学，相信现实。
0: 从此，枯木逢春、改头换面，成为了梨树改造的代名词。一棵棵沧桑年迈的梨树返老还童，单棵梨树产量提高了10倍。实践得出的数据，回答了果农以及众人的质疑，也更加坚定了大家发展梨树种植的信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先锋，用无畏前行的脚步留下时代发展的足迹。无数砀山儿女共同推动梨树种植成片发展，将昔日飞沙蔽日、贫瘠荒凉的不毛之地变成如今生机勃勃的平原林海，创造出世界最大百万亩连片果园的人间奇迹。

荡山苏黎的回报是丰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荡山人从此一劳永逸。时代变幻，荡山人还在拼，与苏黎一同经历了三次产业竞争与升级。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0: 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砀山县抢抓机遇，因地制宜，着力发展壮大苏梨产业，一批批苏梨深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1: 我们以前敢想象，此时这么富有诗意的地方就在我们村子里面，这得感谢我们这么多的年轻人，你们对家乡的这份牵挂。
0: 梦想不止在远方，年轻的目光纷纷投向了自己的家乡，越来越多的有为青年选择返乡创业，搭乘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浪潮，利用直播、电商等新型销售模式持续拓宽销路，并依托梨树景区良好的自然环境发展民宿产业，讲好家乡故事。
2: 黄河故道之上的这片国海绿洲，是一代又一代的砀山人民艰辛守护和辛勤付出的成果，他们在荒芜贫瘠的土地上种出了一份专属于这里的甘甜，是对这片土地深沉热爱的生动诠释，更是对人民幸福生活持续创造的庄严承诺。我们会继续在这里创造奋斗，不仅要让更多的人来到这里，更要用自己的行动讲好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0: 大河奔涌不息，时代澎湃向前，在人们的絮语和回忆中，它仍像是岁月的主角，而那段被大河遗落的岁月也随着时间深埋在沙土之中，滋养着繁花硕果的今天。新征程上，我们见证着绿色福祉的持续提升，万里河山正描绘出一幅更加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画卷。如今故道之上的国海绿洲已成为振兴画卷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续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同这条生态河流在这座新城之上源远流长。

人的一生能听见上万种声音，在一个听不见的世界里，爱需要多大声。

0: 其实我觉得声音有不同的感知的方式，比如说我会告诉学生声音是可以看见的，也就是说声音可以观察，然后我也会告诉他声音是可以触摸的，然后最后我还会告诉学生们声音是可以共情的。所以我觉得从不同的角度学生是可以感受到声音的，不一定一定要强调说我们是通过耳朵来听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它很丰富也很有趣。
1: 声音是有形状的，修长的手指，变换的手型，顿挫的节奏，这是绥化学院特教学院张百惠老师与听障学生的沟通方式。每年的新生入学季，他都要做一件事，教新入学的听障生用手语唱国歌。

没有音乐伴奏，只有指尖的起落。张百惠的双手平伸，掌心向下，五指张开，同时用力向前移动，这是前进的手势。他停留三秒，目光扫过台下的每双眼睛。同学们学得非常认真，因为这是他们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首先手语是一门语言，我们从自己的语言上来讲，我要尊重这一门语言，那我可以通过我这个特殊的语言的表达方式来让学生们感知到心底上对于祖国的这种热爱，所以我们要让大家看得到，我们龙生有自己的语言，我们有自己爱祖国的方式。

0: 开学典礼上，大家都被这无声的国歌震撼到了。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通过整齐的手势在操场里响起时，没有声音却比任何旋律都更动听。这特殊的歌声是对平等的诠释，更是对生命尊严的礼赞。
1: 这个呀，是我们上节课没有讲完的，没有讲完的啊。那我们今天已经把它讲完了，今天有新的内容，叫汉语生识字母啊。在开始新的内容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互动。我们也围绕着上一次我提到的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大家觉得我为什么要选择手语课？思考一下啊，一会儿我们随机找同学来发言。
2: 我觉得手语就像我们的语文学科一样，它是一门语言类的学科。也聚集了很多的智慧，所以能学到很多的东西，很丰富。
3: 龙生他们都是很坚强的，然后我感觉他们应该受到我们的尊重，所以我感觉应该用他们的语言来跟他们说话，所以我这就是我选择这门课的原因。
0: 声音是有温度的，炽热的回应，关怀的话语，心底的纯粹。张百惠正在用手语课点亮青年人的善意，也悄悄打破了无形的壁垒。200多名普通大学生带着热忱加入张百惠手语公益课。当指尖代替言语，当眼神传递理解，无声与有声的世界早就紧紧连在了一起。
1: 我们现在打的国家通用手语当中的爱是这样的打法，一手拇指伸出来，另一只手拇指并拢，从它的上方轻轻地滑下来，轻轻地滑下来。我的学生经常看到我的时候就会说，它会滑几次，然后这个爱怎么样去体现它的程度呢？我们就放在表情上啊，比如说特别爱你啊，特别爱你，这个表情就是很享受的过程。1、2、3、4、5、6、7
0: 从课堂到舞台，张百惠的手语始终是最温暖的纽带。2024年，听障女生李芷璇怀揣舞蹈梦想，想加入听障舞蹈团，又担心自己跳不好影响整体效果。犹豫不决时，张百惠老师给了她极大的支持和鼓励。百惠老师每天陪伴李芷璇走向舞蹈房去训练，用手语传递舞蹈中每一处细微的情感。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学生们创作出充满感染力的学舞馨香，让绥化学院听障生在艺术中找到了自信与潜能。

迎新晚会上，听障舞蹈队员们的笑容格外耀眼。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演出，而是一场用肢体打破无声壁垒，让世界看见热爱力量的心灵告白。

0: 一个学生在练舞蹈的时候其实难度并不大，那如果说我想把这个舞跳齐，那他在整个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他就需要付出无数的这种努力。不管怎么着，你们四个人有一个要求是统一，统一的意思是节拍上的统一。刚才大家打的时候我发现的问题是太低了，太低了啊！给手势的时候一二三四五是在你这个位置。那其实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会加手语指导，这个手语指导就是从我们的学生当中选拔，然后他会干嘛呢？他会用手给他打节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再来一拍，二二三四，会提示他。所以学生不仅仅可以用余光看到这个节奏，他还可以用之前我感知到的这个声音的心理的节奏去来完成这个动作。
1: 张百惠总想着，听障孩子有那么多天赋，不能被听不见困住。通过他们的舞蹈，大家能看到他们心里的光，这也是教育的一部分。
0: 所以要提一下关注的问题。
2: 好
0: 啊，那大家说来关注我们，我们有听主播的聋人主播两个，我们卖什么？然后我们卖蔓越莓。
2: 嗯，好。
0: 如果你感觉不好吃，那你可以，
2: 对，
0: 可以。摄像的同学，摄像的同学，对，放好，放稳了。对，摄像的时候放稳了啊。
1: 没有千篇一律的培养模式，只有量身定制的成长路径。张百惠老师又尝试开展聋听融合双主播电商直播教学辅导，让听障学生把手语优势转化为职业技能，让每个听障生都能挣脱听不见的束缚，发掘出自身潜藏的力量，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人生赛道。
3: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播孙维凡，旁边呢是我们的聋人主播徐伦，让他自我介绍一下。今晚呀，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既美味又健康的小零食蔓越莓。
0: 比如说我自己的工作室哈，我的工作室叫聋听无障碍沟通工作室。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尝试，就是考虑到现在这个电商市场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工作室来培养我们的聋人主播。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聋人的这个市场打开，那我们的学生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就业的方式？
4: 工作室人才培养模式我们大概是2020年开始实行，是我们学院这些老师针对听障大学生的学习特点，也锚定了市场对听障生的就业一种需求、能力的一种需求，我们创新实施了专业加特技加创业工作室制人才培养模式，让每个学生在专业的基础上都具备一门特技。这个特技呢，就是将来为他增加了相当于就业的敲门砖。
1: 每个听障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有着不同的天赋与潜能，因材施教便是为他们点亮生命色彩的画笔。他们不再是被贴上特殊标签的群体，而是在各自领域闪闪发光的追梦者，用独特的方式描绘着属于自己的生命画卷，让每一种颜色都鲜活而耀眼，证明着即使没有声音的陪伴，依然能活出精彩绝伦的人生。

0: 教师节当天，张百惠工作室的同学们策划了一场特别的感恩仪式。他们把准备好的鲜花和礼物藏在教室里，准备给张百惠一个意外的惊喜。
1: 其实我从事特教的这一行，包括我在整个教学教育的过程当中，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初心，就是我想做好。像我说，我没有很高的层次去表达，或者是很华丽的词藻去表达，但是我一直的想法就是，我做了，我就要把它做好。我要对得起教育的这个工作，我要对得起我教的学生。所以我在评价自己的时候，不能说好还是不好，是我想做好，所以我一直在往想做好的这条路上去奋斗，去努力。

0: 然后这人很温柔，很亲切，然后照顾你，好看。
1: 十余年春秋流转，张百惠的手语课早已不是简单的技能传授，那翻飞的指尖里藏着炽热的回应，裹着细腻的关怀，装着最纯粹的真心。原来无声从不是距离，只要有爱的沟通，每一份情感都能被听见，每一颗心都能被温暖。爱不需要太大声，爱可以无声。

0: 对，这就是啊，因为就放这么一小段啊，它在这上面就是花粉，然后正好就碰到头呢，就碰到那个花粉块了，是吧？然后呢，它就给它带走了啊，是吧？所以你看，它是采取这么一种模拟的这么一种啊，还有另外的也是，你看再看一下这个啊，就更奇特了。这个也是像一种这个昆虫啊，它长得特别像。你看，这其实是一个花瓣啊，注意这是一个花瓣，然后在那不停的晃，是吧？上下晃，然后吸引这个雄性的啊这个昆虫过来。你会发现这个雄的啊，它就飞过来了，飞过来它会怎么样呢？落上去了，然后它是一个杠杆，它一落上去以后，从这面就像咱们那个杠杆一样把它扣过来了啊，正好转一圈把它扣过来，而扣过来那个位置呢，它的脑袋或者背部正好对着那面那个花粉块啊，是这样的，你看啊。正好扣在了它的背上啊，然后它就带走了，是吧？再把这个花粉呢就带走了，然后走了以后呢，原来这个花瓣又恢复原样，然后继续在那儿摆动，是吧？所以是这样的啊，这也是一种，这个也是一种兰花啊，所以在兰花里面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啊，很普遍的。所以你说这个是它能自己想出来的吗？不可能，这都是经过一种长期的进化啊，逐渐被自然界呢选择下来的啊，就是这么一些。所以这个呢，可以起一个这个名字叫假扮新娘，当然带引号的新娘，是吧？假扮一个雌性的，然后她过来以后呢，让她进行一个传粉啊，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你能看到啊，下面这个是一个花瓣，上面是这个真的这个昆虫啊，是这样的。所以这种啊，它有的呢会给它真的有粉，有的就是完全啥也没有，它只不过是让它这种看到这个被吸引过来，顺便给它传了粉啊，这都是长期进化所形成的，是吧？其实还有一种，刚才是假扮这个新娘，这个叫模仿产房，就像这种兰花，是吧？它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些昆虫呢，它产卵需要一个特定的环境，它就模仿它这个什么呀？产房，还有就是模仿这种，或者叫就像生了病一样，比如说它这个是模仿说，哎，我这儿生病了，上面都是这个病斑有蚜虫，因为有些这个昆虫呢，它就喜欢吃这种蚜虫，比如说这个石蚜蝇，所以它看到这些东西呢，包括花瓣上都有，它就来了，来了以后呢，顺便就帮它传粉啊，所以它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啊，是用来吸引这个昆虫给它进行一个传粉。好吧。这儿呢是给大家呢举了一些这个植物里面传粉的这个靠昆虫传粉的例子，其实这方面非常的多，就是果实它也会，刚才是花，那么花最后的它为什么要开花呢？刚才说过了，它要结果实和种子，那么就是把它的种子呢传播出去，所以这里面也有很多智慧在里面啊，这个咱们就快速的过一下，比如说这个是小朋友们最熟悉的这个什么呀，蒲公英，所以蒲公英为什么这样长成这样，你看它是不是带一个降落伞啊，就飞出去了，就是因为在它的果实上面长了很多这个毛，那么这根毛呢就把它带着就走了啊，而且它下面这果实上面呢还有好多倒钩刺啊，那么这个东西呢也能挂在一些其他动物身上，所以也能够带走啊，所以它想了这个进化出了多种办法来传播它的果实和种子，那么这类型的呢你就能看到，咱们也经常能看到好多植物呢结了这样的果实，就是它长一些翅膀，所以这个也能够想到这些翅膀肯定就是帮助它进行传播的，而且这类呢也是进行就是风力来传播，也是需要刮风的啊，所以这个风力在自然界对植物这个繁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些都是靠风力来传播的，就各种各样，你看有的是果实，有的是种子，这个种子上面的就长这个翅膀，然后大家见过没有啊，这个应该非常熟悉吧，这就是咱们前段时间上个月外面飘的到处这杨絮和柳絮，实际上杨絮和柳絮它在干什么呀，它为什么会到处飞呢，就是因为它里面呢有种子啊，种子上面呢长了毛，这些种子 在到处飞，所以实际上它是在传播它的种子啊，所以它飞的到处都是这个东西啊。大家知道这个道理你就明白了是吧？所以这就是一个阳虚，这是我写过的一篇论文。其实我把这个柳树已经这个都详细做过了啊，就是它这个毛，就是这个种子上这个毛怎么来的，一步一步怎么来的是吧？在什么状况下它会产生是吧？其实这个这是我专门做的一个这个研究啊，已经是，当然这个对这个防治杨柳絮可能有一定的这个作用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是吧？比如说这种植物，它的果实是怎么弄的？它是靠这个一个圈一个圈，这种果实呢，它会转动啊，转动以后呢，然后就会，比如说一种大的是吧？它会。滚动的过程中呢，就会把上面带的这个种子呢传播出去啊。有很多这种
1: 神奇的植物可以随风起走，被当
0: 有小的有大的就这样啊。它里面有很多这个种子，然后
1: 房子都被埋了。风滚草是草原戈壁，
0: 在这个转动的过程中呢，就会把种子呢传播到各个地方啊。
1: 植物可以随风行走，
0: 也是这样的。
1: 称为会动的噩梦，因为。
0: 这种是小的啊，也是这样的，所以它你看它那个果实呢，上面有能把它支持起来，然后还能够风一吹就转着就跑了啊，是这样的。这类型的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这个咱们在外面很多啊，昨天我还真是拿回来一些，但是太小了，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咱们北京的这儿还没有成熟呢啊，这个东西你看它这个放大以后会怎么样呢，它上面的长了很多倒钩刺，你比如这个东西啊，然后你看在我这上面一下它就这样挂住了啊，就是它上面这个倒钩刺只要有人或者动物靠近，它立马就会挂在你身上，然后你就充当了它的什么呀，种子传播源是不是，你就帮助它进行一个传播，这样的植物非常的多啊，这也是我做的一个研究，所以大家看用这个电子显微镜把它拍摄出来，就是这种倒钩刺。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有时候去这些草地或者拿身上带回来一生这个

还有比如说这有，这是小的啊，你看还有这种大的是吧？对，这个枪啊，你看我这样的稍微弄一下，它就都会挂在我的身上啊，这种实际上是特别的多的啊，像这种类型，它这个都弄不下来啊，所以这类呢，实际上它就是一种这个长期进化过程中的啊传播的智慧，传播它的后代啊，传播它的果实和种子带到非常远的地方去。当然刚才呢是这种传播，那么更刚才是被动的啊，你传播了都不知道，或者你不想传播也没办法，它就挂在你身上了。还有一种呢，它是不是靠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我主动吸引你来吃我的这个果，然后顺便帮我传播啊。这就是咱们好多果实，其实咱们现在人类吃的果实，在最早的时候它是为了吸引动物给它传播的啊，但是呢被咱们人类所利用，然后经过驯化经过培育出来，现在咱们各种各样的水果是不是

哎，玉兰，你们知道玉兰结的果实是什么样子的吗？谁见过？这玉好看的玉兰花，你们知道结出什么样的果吗？这果呢，在秋天的时候其实也挺漂亮，就这样的啊。这就刚才那朵玉兰花结出来的一个果，新鲜的时候很漂亮。你看这果有什么特点？这果就会裂开，裂开了以后呢，种子就会露出来，种子呢有一根丝线还挂着它，然后来回风一吹还晃，然后这个颜色呢又特别的亮丽，而且特别的香。为什么香呢？它外面是一层肉质的东西，里面都是油啊，就是油脂脂肪，所以你就想到了这个它是用来干啥用的，来回一晃，什么东西远远就看见了。对，主要是鸟啊，鸟其实特别喜欢黄色啊红色啊这种艳丽的颜色，所以这个玉兰呢它就这儿哎来回晃的吸引这个鸟。那么吸引完了鸟来了吃了怎么办呢？凡是这样的种子都有一个特点，你看外面一层肉质的，它里面都是一个比石头还硬的一个种皮，是吧？这里面的，这里面很硬的，所以它会把这个吃进去，把这个脂肪都会消化掉，然后里面这个硬的种子会怎么样呢？它消化不了，然后呢，它飞到一个地方就会怎么样？对，通过拉这个粪便把它排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所以凡是靠鸟类来传播这些植物啊，它一般会传播的比较远，有的甚至可能跨过海洋，比如说从这个一个国家跨过海洋能传播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啊，这个距离有的非常的远。所以你看这个鸟是吧，这要吃其实它就是一种传播的策略啊，来回一晃还给你吃的是吧，但是你吃完了你要把这个给我排出去啊，是这样的。这类型的都是包括咱们吃的好多这个好吃的果实其实都是这样的啊。你会发现咱们比如说吃这个荔枝也好罗爷也好，它外面这个是肉质的吧，里面这个种子肯定是很硬的，就是因为什么呢？它就是让外面这个你吃完以后那里面的必须要硬，你不能消化，这动物不能消化，那一定要给它排出去是吧，它肯定是这样的一种结构啊。所以咱们现在吃的其实好多水果都是这样来的啊，经过逐步驯化，然后这个果肉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吃了啊，是这样的。这儿呢大家可以要知道一下啊，这种咱们吃的像荔枝啊龙眼并不是吃的它的果肉啊，是种子外面的一层结构叫荚种皮，包括这个榴莲也是这样，它是种子的一个结构啊，并不是果肉。好，很快没了，最后一点了啊。这也是一类植物的种子，这儿呢看起来很大是吧，你看这个种子感觉很大，实际上很小，就几毫米二三毫米啊。你们注意没有，这个种子上都会长了一个特殊的结构是不是啊，长了一个，你看这个东西实际上也是脂肪啊，肉质的一种脂肪，你看就这样的啊，大家看这是三毫米，这么长是三毫米，所以你想这个多小，这个也是啊，整个呢这段是五毫米，所以它种子在这儿，你看它都长这么一个透明的或者发亮的，而且特别香，里面都是油啊，都是脂肪。那么它又是来吸引什么的呢？二毫米，大家想想二毫米多大，这个鸟儿就几乎都看不着是吧？那么你说它要吸引

什么动物来给它传播？小蜜蜂，小蜜蜂是吃花粉啊，它不吃这个种子。对，你看有小朋友们提到了啊，它这个是用来吸引什么的？吸引蚂蚁的，啊，吸引蚂蚁的。那么这个结构呢叫什么呢？你听这个名，你看这个名字就知道了，油质体啊，这个我也专门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所以这个又是一个蚂蚁出来了。刚才咱们看过一个蚂蚁呢，是给那个树呢当保镖，是吧？是用来让它这个给它保护的。那么这个是让它传播的啊。你看这个种子上面好多植物啊，这个其实种类非常多，因为大家平常关注不到啊，种子也特别的小。所以这个东西你看，这就是啊，它蚂蚁闻到这个香味儿，它就会来，然后它会把它怎么样呢？它不是在这儿现吃，它会干什么？对，它会拖回去让大家一块儿吃啊。然后呢，拖回去以后它吃什么呢？肯定就吃这个地方，吃完这个它是不吃的啊，而且这个比较硬也比较小。所以啊，你看有各种各样的。那么这个也是我做过的一个研究啊，这是咱们北京也有的一种这个野花，叫白曲菜。你看它的种子啊，也是2毫米，特别小。这个种子上，而且这个白色的呢，就像一个小虫子一样，是吧？很软的啊，软软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呢，你看，这是我拍这，你看这个蚂蚁过来把它拖走，拖走以后拖到哪儿去了呢？这就是一个巢穴，拖到里面去，它把这个肉质的地方吃掉了。那个种子怎么办呢？吃完以后。它有2种，要不就把它拖出来扔到旁边去了，或者呢，反正就在里面就埋在里面了，埋在它这个巢穴里面了。而这个巢穴里面呢，又巢它里面的环境比较好啊，比外面都好，所以这个种子你就想，哎，它特别容易在里面萌发，是吧？一个小环境特别适合它萌发，于是呢，它就在又生长出来啊，它的后代了。所以你看，它这个呢是一个蚂蚁啊，这个是最后一个了啊。所以这种呢，其实自然界非常多。这类植物叫什么呢？蚁播植物，就是靠蚂蚁传播的。自然界非常种类非常多啊，一大类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啊。好，到这儿呢，我看时间其实已经过了几分钟了啊。然后咱们也到基本上到最后了。最哎，这是我做过的一个研究啊，顺便说一下，我还写过一个科普，叫就是这个典型的蚁播植物白曲菜，这是做过的这么一个研究啊，就这方面的。所以最后啊，咱们就没了。最后给大家做一个结语啊，因为已经时间到了，是吧？大家知不知道咱们这个5月22号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当然今天是这个31号了啊。5月22号叫什么呢？就每年的这个时间，希望大家尤其是小朋友们要记一下这个节日啊，叫什么呢？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就是提倡大家一定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啊，爱护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那么咱们讲的这些内容呢，实际上和生物多样性是密切相关的。你会发现植物和动物之间或者是相互之间，它们都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这都是整个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部分。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呢，只是植物界里面非常少的一些啊。那么更多呢啊，如果大家平常要是能够多观察或者是有兴趣去观察的话，还有很多更有趣的例子啊。所以最后呢，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就做一个结语，就通过咱们这个讲座，包括大家平常的一些观察或者什么能做些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啊，这几个字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可以要认识自然，是吧？尊重自然，然后保护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那么实际上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咱们人类自己啊，所以最后呢就是共建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所以就说这些都是和咱们每个人有关系的啊。好，今天呢就利用这个机会呢给大家做这么一个讲座。由于里面内容比较多，可能说的比较快啊，有些大家如果还想更多了解的呢，下来可以再做一个交流，好吧？谢谢大家啊。

我叫高宇峰，这是我的师父高梦明。我们的家乡在海拔1100米的石门高谷村落。

2000年沧海桑田，高氏族人世代与石门村守望相助。中心村石门高遂以姓氏入名。作为新时代一线保供电战士，我们正用自己的方式述说着两代电力人接力守望家乡的故事。

0: 我的师傅高梦明是石门高一名台区客户经理，每次遇到台区检修维护，他总是班组里话最多的那一个。
1: 就可以要扣好，就可以当小客户师，一步步的，不要着急，要拆稳了。
0: 快退休了，还是闲不下来。他从不放过店里作业时任何安全隐患细节，带头将技改后的创新成果应用到基层。石门高有两个台区，石阡佛县路覆盖43.8平方公里的土地，途经山川、森林、河流、景区、居民点等复杂地带。师傅带领我们车轮和双脚并用，每天至少要跑上两圈。
2: 师傅，怎么每次坐车东站西望呢？
1: 这是老电工的职业习惯了。
0: 石门高的树上隐患总逃不过师傅的火眼金睛，我们提前发现，及时清除的同时，培养了我的巡线主动与自觉，

0: 开路削缺，跋山涉水。师傅说他做了半辈子的电工，每天干的都是同一件事，把家乡父老的用电需求维护好。看似简单乏味，实则丰富绵长。
1: 我们每天都在和老百姓打交道，现在金山的路修了也宽了，家家户户从没有电到用上了电，再到用上智慧的电，来之不易，所以一路走来我们的服务从来没有丢，也不可能丢。
0: 在家乡石门高，我们的供电服务一直在路上，无论多晚，只要乡亲们一声招呼，总能看见红马甲的身影。无论多远，我们用心浇灌的幸福之花总能恣意生长。
1: 我上次过来呢，发现那个
0: 师傅经常自嘲石门高电力土专家，擅长为乡亲们解决用电过程中的小问题。
1: 那这个换这个开关呢，要把上面那个包括器把它关掉，把照道外把它拉好了，要确保安全。
2: 那何老板，我走了。
3: 我找你做手机哦。
2: 不要紧的。
3: 你给打我电话了。好。你服务太知道了啊！
2: 不要的，人留着我。
0: 他也是石门高出了名的热心肠。巡线途中，常常会做一些看似毫不关己的事情。师傅常说，严寒酷暑，山高路远，不过是人民电业中的一个小小考验，而乡亲们的赞誉才是电力人全力以赴的目标。我潜心观察并学习师傅的一举一动，同时在保供电的新技术、新方法等方面为他提供协助。新老搭配合作三年，我们之间的配合越发默契。许多人问我，师傅深受石门高老百姓喜爱的诀窍究竟是什么？我翻阅了他的工作记录本，发现他的秘诀其实只有两个字，那就是用心，绝对的用心。
1: 以后有没事打我电话，我们走了。明年我要退休了，单子以后你要挑起来，责任更重了。
3: 师傅放心，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很好，以后继续努力。
4: 红马甲来了，立刻走。
0: 你用电，我用心。
5: 电力设施保护安全即行接，这边玩手不能弹电杆，如果电线断了是吧？要及时打电话给电。
0: 从线路杂乱无章的偏远山区，到电缆下地后的知名景点，从要群众多跑腿的传统用电，到我要服务的智慧用电，我的故乡石门高，在一代代客户经理的用心接力守望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我们高高守望的正是群众的所期所盼。

0: 我家的大别也装修好了，大家有空来玩啊。
1: 待会儿用我的保姆车送大伙儿回去。
2: 过一阵我们组团出国玩吧。
3: 对比同龄人开豪车住豪宅的生活状况，小帅的心里会不会产生微妙的变化？
4: 明明工作比他们更努力，生活却过得没他们滋润，我付出了这么多，也该过过舒服日子。
5: 因为工作性质，小帅时常接触商人老板，面对一些老板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他渐渐表露出向往之情，老板们也心领神会，想方设法投其所好。高规格的定制化服务是围猎者的常用套路，他们以这种方式先取得年轻干部的好感与信任，营造温情陷阱，再适时提出要求。所以与管理服务对象交往时，要十分注意区分情与权，警惕感情投资。面对纷繁的利益诱惑，起初小帅也有所顾虑，但在攀比心理作祟下，小帅贪欲愈加膨胀，对老板们的周到安排也来者不拒，还长期借用他们的豪车和住房。
3: 只是借用有什么问题吗？
5: 若与出借人存在管理与被管理、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以借之名无偿使用，从而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本质上是公权力的异化和滥用。如果久借不还，甚或怀着非法占有的目的借用他人财物，可能构成受贿。迷失在物欲中的小帅开始不择手段聚敛钱财，以手中的权力做筹码，多次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甚至主动向他人索要财物，用于购买更高档的住宅。
3: 这下不输老同学了。
5: 从长期借用到主动索取，深陷比享受比奢侈怪圈的小帅，把权力当成为己谋利的工具，既想当官又想发财，最终落得个违纪又违法，锒铛入狱，身败名裂。
3: 年轻干部正值干事创业的黄金期，要注意克服攀比心理，端正心态，保持定力，牢记权力不是满足私欲的工具，坚守精神追求，珍惜工作机遇，恪尽职守，担当作为。
5: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预知年轻干部记事，且听下回分解。

0: 大家好，我是纪晓青，这是我的小助手纪晓白。今天我们接着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年轻干部那些事儿。工作认真、能力出色的小帅是单位里的业务骨干，在推选干部参加市直机关青年干部培训班时，众人一致同意选派小帅参加。
1: 哇，这可是个学习充电的好机会。
2: 培训期间要严格落实请小贾和外出报备制度，不得饮酒。
0: 培训初期，小帅认真聆听授课，积极参加讨论，收获颇丰。在分组研讨中，小帅结识了大壮等人，一来二去逐渐熟络。
3: 晚上打扑克一起呀。
4: 这么晚了，明天一早还有课呢。
3: 王处长和李主任也来，趁此机会多联络感情，明早就带小美帮忙签到了，放心吧。
4: 那行吧。
1: 哎呀，不行啊，许多人一打扑克就通宵，根本停不下来，
0: 心思不在学习上，热衷于呼朋引伴、组织牌局，甚至因玩乐影响培训，是学风不正、学技懈怠的表现。在教育培训期间，违反学习培训有关规定的，轻则通报批评、责令退学，重则给予组织处理和党纪政务处分。补了一周的精神食粮，思想上解渴了。有些人啊，牛饮的心开始蠢蠢欲动，谋划的深入，交流切磋。
3: 约饭去，我哥们企业食堂离这不远，他管饭。
4: 晚上的课程安排不是自学吗？
3: 自学就是自己安排呗。
4: 那得和班主任报备一下吧。
3: 不用了，咱去去就回。有一瓶82年的好料，你必须尝尝。
4: 好吧，别扫了大家的兴。
0: 侥幸盲从心理万万不可取，一些年轻干部面对邀请往往碍于情面，盛情难却，经过短暂的心理斗争后，还是随大流去参加饭局，违规吃喝，最后落个处分，教训深刻。
4: 我开车送大家。
0: Oh no！酒后驾车的小帅不仅受到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其一行人也因违反培训纪律、违规接受宴请，受到相应的党纪政务处分。
1: 参加教育培训是年轻干部学习充电、提升自我的宝贵机会，容不得学风懒散、作风漂浮。在培训中应学技、明记、守纪，尊重学规，端正学风，踏实求学，谨防触电。
0: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啦，欲知年轻干部记事，且听下回分解。

0: 亲朋好友啊，属于年轻干部私人社交圈，在亲友群内适度收发红包，这是正常的人际交往。但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年轻干部要自觉净化社交圈，警惕身边人打着联络感情的幌子进行围猎哦。
1: 伙伴们辛苦了，祝大家新的一年工作顺利。
0: 在单位工作情侣收发红包，如果单纯出于同事之间的祝福祝愿，偶尔小额发放且不影响正常工作，也算正常社交行为。
1: 兄弟们，红包接龙走一波，
2: 这是可以的吗？
0: 工作群内收发红包要把握好度，如果动机不纯、时机不当，在工作时间频繁你来我往，甚至搞强制接龙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在干部调整、考核评优等期间发红包拉人缘，这就是工作群庸俗变味了，可能构成违纪哦。由于工作需要，小帅加入了幸福镇商会会员群，并经常在群里点抢私营企业主发放的红包。
2: 这些人发的红包，小帅可以抢吗？
0: 点抢管理和服务对象在微信群里。

0: 已发送的大额红包，本质上是属于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视情节轻重可能构成违纪。
1: 抢这么多红包，我也想发一个。
2: 这算不算是礼尚往来了？
0: 有些党员干部在群里点抢管理和服务对象发送的红包，即使有时也会发些红包，但从构建清清政商关系角度来看，党员干部与管理和服务对象之间一般不宜互相发红包，视情节轻重或者造成不良影响，则可能构成违规收受礼金行为哦。
2: 但群里那么多人，红包也不是特定发给小帅的呀。
0: 微信群里成员相对固定，且彼此啊知悉身份，管理和服务对象发放的所谓非定向电子红包，表面上看是活跃气氛，实际上啊隐含着给党员干部送礼金拉关系的意图，可能影响公职人员公正执行公务，所以啊即使不是特别发给自己的，也不应该点抢。
2: 千万不要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哦。亲友间适度收发微信红包属于正常社交行为，但年轻干部要警惕披着红包外衣的围猎，牢记纪律规矩，严守纪律红线，莫让美好祝福变了味儿。
0: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预知年轻干部记事，且听下回分解。

简洁而朴素的图案，鲜明又和谐的美感，简单传统的蓝白两色，构造出了一个淳朴自然、千变万化的艺术世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展现给大家的豆面印花工艺。因为在印染工艺中用到了大豆面，豆面印花的名字由此而得。它是我国民间传统印染工艺中的一种，始于唐宋，盛于明清，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曾经广泛流传于东北、山东、河北、河南、江浙一带。在今天河北省的魏县，这种古老的印染形式依然是当地农民致富增收的一个产业，拥有着很长的产业链条。豆面印花工艺通常应用在纯棉纺织布上，通过这种工艺印出的花布，不管图案有多复杂，都只有蓝白两色，因此印染出的布也叫蓝印花布。蓝印花布再次加工，可以制成褥面、被面、枕套、枕巾、门帘、头巾、围裙、包袱、台布、桌布、各式衣服等等，既经济又美观。特别是在旅游经济兴起的当今，古老的技艺又重新找到了自己施展魅力的一大舞台，作为地方的旅游纪念品，带动了一方经济的发展。豆面印花工艺的图案通常用许多的点、短的线及简单而小的面组成，一般不用长线条，不进行复杂的绘画。由于它基本采用手工操作，这种工艺印出的布花纹自然美观，携带着朴实的乡土民风，是现代任何机械印染所不能模拟的，拥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我国民间艺术中独树一帜，千载之下散发着东方文化的魅人清香。豆面印花经过一代代民间艺人的不断传承和创新，形成了一套复杂而完整的制作工艺。在给大家介绍工艺流程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原理的演示，这样您就更清楚了。这是一块棉布，我们把布用一种特制的材料部分的涂抹，这种特制的材料会与布的纤维紧密的结合。

合，从而起到防止染料浸染的作用。这种特制的材料，我们把它叫做防染浆或者防染剂。这是一盆蓝靛染料，当布浸润染料时，没有涂防染浆的地方会染上蓝色，有防染浆附着的地方不会被染色，还照样保持布匹原先的白色。等把布匹晾干，颜色稳定后，把防染浆刮掉，这样一块图案就产生了。这就是豆面印花的基本原理。如果把防染剂涂抹成花卉、鸟兽等精美图案的样式，那么拥有着艺术美感的装饰品就呈现出来了。刚才所提到的特殊材料防染浆是用豆面与石灰混合而成的，这两种材料的选定以及其配比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摸索出来的。因为加入了人们平常吃的豆面，所以这项印染布匹的工艺逐渐形成了民间的通俗称谓“豆面印花”。如果给它一个科学的名字，实际上应该叫做“涂抹防染浆印染兰花布的工艺”。这样的叫法也许会让您更清楚地明白豆面印花的原理。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这古老技艺的操作流程中去。和所有的印刷印染一样，一切印制工艺都要先有一个印版，作为批量生产的一种手段。豆面印花更是如此，制版不仅是批量生产的需要，更是得以让防染浆留存在布匹上的一个模具。制版需要一定的美术功底，制版前我们先要有一个图案底稿的设计。豆面印花的底稿创作大部分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吉庆祥瑞图案，多取材于人们生活中的花草瓜果和鸟兽鱼虫的组合，取吉祥含义，表达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余如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戏曲故事等等也能创作进来。图案底稿最初都是由艺人手工描绘，反复修改而成。现代电脑技术的普及也为艺人们提供了设计上的更大便利。许多豆面印花的艺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已经开始尝试用设计软件来制作底稿，这也是一种可喜的创新。设计底稿时，除了讲究中国传统图案的对称美、和谐美之外，对于豆面印花还有其特殊的要求。首先，设计图案时要求线条不要太长，实在需要长线条时，也要用隔断把长线条断成多个短线条。比如说，这个鱼的轮廓线，原本应该是连续的线条，但要设计成断断续续的虚线形式。其次，图案中不能设计上太大的面，实在需要时也要在面里面再勾画图案，把面打破。看到这里，您也许要问了，为什么豆面印花的底稿设计会有这些讲究呢？如果看了随后的制版和印花，您就明白了，这其实是所有的镂空板自身的局限所决定的。豆面印花的印版属于镂空板，镂空板印刷的原理就是让染料在镂空部分刷印喷涂形成图案。如果镂空板存在长线条和大的面，不仅板面会塌陷断裂卷翘，而且在印花时既不方便用力，也不能正确定位，使印花工作无法进行。所以现在您所看到的这些印版才会是这种风格。
所以民间才会把豆面印花制成的布又叫做花点子布、猫蹄印布。从这些俗称上，估计您多少也能揣摩出一些前期设计的要求。好，设计完底稿，就要把底稿变成真正的印版了。豆面印花的制版材料使用的是粘在一起的四层牛皮纸，单层牛皮纸的厚度和硬度都不够。把牛皮纸依次用水打湿，刷上浆糊，一张张的叠合在一起，小心地把纸掀起，粘在晾纸的托板上，然后就是等待着纸张的晾干。两三天后，用刀将纸的周边划破，小心取下，这样一个光滑平整、厚度合适的印版板材就制作好了。把原先设计好的底稿附在纸板上，中间垫上复印纸，用手工再描绘一遍，把图案印在纸板上。用电脑设计图案的，可以用专业的打印机直接在纸板上打印出图。纹样印在纸板上后，接下来就要镂刻了。我们用到的工具主要有不同型号的铳子、自制的刻刀、锡墩、蜡盘、木锤。蜡盘是各种镂刻工艺中经常使用到的一种工具，质地软，耐刀刻。在镂刻印版之前，我们先把它垫在纸板之下。刻刀一般由艺人们自己制作，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只要刀片薄、刀口锋利就行。用刻刀以刀代笔进行镂刻，把图案处全部镂空。刻的时候，刻刀需竖直，这样能保障上下层花型一致。豆面印花的刻板工序是依照图案现成的样式把纸板镂空，它不同于雕刻艺术，用不着太多的雕刻手法，不需要太高的艺术造诣，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刻镂的圆滑流畅，需要耐心和细心。各种大小的点不能用刻刀来刻，要用铳子来铳。先在纸板下面垫上锡墩，挑选大小合适的铳子，用木锤敲击铳子，把圆孔铳出来。全部的图案镂刻完以后，在印版的背面，刻过和铳过的地方的边缘会变得突出出来，会影响到将来的印花，要用卵石打磨。翻过印版，拿较大的鹅卵石在印版背面来回的磨压，就这样连磨带压几个来回下来，印版就会变得非常平整。千万不要以为此时的印版就可以直接使用了，还需要上油。上油指的是传统工艺中给印版刷上桐油，为的是防水防蛀，使一块辛苦制出的板子能够长期多次的使用。但在现代，桐油的价格比较昂贵，一般不使用，普通油漆中的青漆完全能够担当这个责任。在印版的正面和反面均匀地刷上一层青漆，注意不要涂得太厚，要遵循薄刷多遍的原则，一般在经过了四五遍的涂刷后，油漆就能充分地渗透进纸板。如此一套工序下来，一块豆面印花的印版就刻好了。一幅幅的印版好似一张张剪纸，其纹样尽显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积淀和淳朴的自然之美，反映了老百姓的喜闻乐见，寄托着他们对富足祥和的追求，表达出他们朴素的价值观。印版具有耐水、耐刮、防腐、防老化等优点，能很好地完成下面的印花任务。豆
釉面印花的原理就是在布料上部分的涂上防染浆料，可以说防染浆料是工艺中重中之重。在印花之前，我们先来讲防染浆剂的调制。防染浆剂的主要原料是生石灰和大豆面，这两样原料可以在建材市场和食品市场上买到。买来的原材料需要进行过筛处理，过筛一定要使用网眼在0.2毫米左右的细螺，这样筛制出来的原料才会极细腻，调出的防染浆才能和布匹非常紧密的结合，最大化的起到防染作用。筛好两种原料，按1:1比例放入到盆内，加水调匀。加水的多少要掌握好，吸稠程度要保持在既不稀的像液体那样四处流淌，又不粘稠的没法涂抹。好，就是这样一个程度就最为合适。下面我们就使用这些防染浆来印花。釉面印花工艺可以应用在机制棉布上，也可以应用在手工棉布上。为了增加其价值，最大化的保存民族传统与民间风格，一般应用在民间纺织的纯手工白布上，这样制出的工艺品才更受青睐。这一点也正是这一工艺在当今社会生存的基础。手工白布织好后，要先在清水中浸泡一天，使布充分浸湿。浸泡充分后，用手搓洗，去掉白布上的浆料。因为大部分的手工白布在制作过程中，为了方便操作和将来的平整，所有的经线都要上浆。这些浆料如果不搓洗掉，会阻止防染浆与白布的结合。这一环节虽然简单，但是一定要有耐心，把布的各处都洗干净，它联系着最后的印染质量。洗净后把布甩干，再用手把褶皱的布整平，布的褶皱会使印染的图案边缘错位，可以用桶状物自己制作一个这样的卷布机，以方便布料的收卷和铺设，把布缠在卷布机上，边缠边整布，使布平整没有褶皱。把布抻出一段平铺在工作台上，把刻好的印板用水打湿，把印板放在白布上，一只手摁住印板，另一只手拿刮浆板铲适量的防染浆放到印板上，反复的刮涂。在刮涂时要注意从不同方向上反复刮涂，让每一个镂空无论大小形状都能刮满浆，这样通过花板的镂空，防染浆就附着在了白布上。每刮完一板，就要把印板移动到下一个位置，继续刮浆。刮浆过程中要注意多审看，要防止浆料凝固糊住板眼。印板的小孔被糊住，可以用针捅透。大面积的糊板，就需要把印板用清水刷洗，刷洗干净后才能重新使用。就这样重复操作，直到把一匹布全部印上图案。手工白布一般规格是0.48米乘10米，是一个长条。通常情况下，像包袱皮、靠垫、桌巾等方形织物多采用这种不停移动印板的方式来刮浆，随后再从间隔处剪开进行二次加工，这叫做移板印花。但像床围、桌旗等长条的织物又该如何来印呢？这些物品的图案是连续的，总不能制作一个跟布匹一样长的印板去刮浆吧？这就涉及到另一种印花方式，拼板印花。
拼板印花使用的印板不是很长的一块，而是非常短，因为拼板印花所印的图案都是连续的、重复的，所以只需把这块很短的印板重复使用，不停地拼接，就能形成长长的图案。拼板印花最好在玻璃材质的工作台上去操作，因为需要在工作台上面画辅助线和粘透明胶，用记号笔在工作台上画一条直线，随后布匹就沿着这条线放置，把印板的图案边缘和工作台的边缘对齐，用透明胶粘在工作台上，最好再压上一块玻璃板，保障印板多次使用不移位。把布抻出一段，沿着辅助线铺好，放下印板，开始刮涂防染浆。第一位置刮好之后，沿着辅助线移动布匹，让刮过的部分正好放在工作台下，仔细调整，让第一位置刮上的浆块与印板结合好，在第二处位置刮浆，随后以同样的方式刮印第三位置、第四位置，边移动布匹边刮浆印花，依次把长长的布印完。就这样，依托于辅助线和固定好的印板，结合着操作者的仔细拼对，就能印出长长的连续的花纹，各块刮印位平直一线，花纹的拼合处平滑自然，如同一板而出。刚才介绍了拼板印花，无论是拼板还是不拼板，最终印出的蓝印花布都是单面有花纹。那么像门帘、窗帘、披肩等等用品，往往需要两面都有花纹，这些花布又是如何来刮浆的呢？这就涉及到了双面印花工艺，也叫对板印花。双面对板印花需要在布匹的两面刷上同样的花纹，要借助于拷贝箱来完成。所谓的拷贝箱，就是在透明玻璃的操作台下放置一个灯箱，灯箱的灯光会打透布匹，辅助操作者完成对板。首先，我们把布的一面印好，放在晾晒架上阴干。等到防染浆还没有完全干时，用手指轻轻地摸一下防染浆。如果防染浆既不硬又不粘手，这个干的程度正合适做接下来的操作。把印上花的一面朝下放在拷贝箱上，打开灯，同样也将印板翻转一下放在布上，通过灯光的照射，把印板与第一遍刮好的花纹对齐，边对边用缝衣针做适当的调整，让第一遍的花纹与印板完全对齐。对齐后刮浆印花，您瞧，正反两面刮上花纹基本重合，这样的布经过最后的印染，就会呈现完全一样的双面花纹。好了，无论是移板、拼板还是对板，上好防染浆的布都要移到专门的晾晒架上阴干。阴干的时间一般需要两三天的时间，记住，一定要采取阴干的方式。如果在阳光下暴晒，水分蒸发过快，防染浆就会出现裂纹，在染布的过程中，染料会直接渗入到裂纹中，影响到成品质量。防染浆充分阴干后，就可以染色了。豆面印花工艺所使用的主要染料是蓝靛，是利用木蓝属植物加工而成的植物性染料。蓝靛的萃取、制作、调制、储存有着一套相对独立的复杂工艺。豆面印花的作坊可以自己调制染料，也可以从外部购买，
在这里我们就不再设计，直接为您介绍染色的过程。染布一般在室内进行，

染布房里可以建造两个方形的水泥池，一个用来盛清水，一个用来盛染料。水泥池的长宽一般为1米乘1米，深2米左右。用木条和夹子制作一个染布架，可以很方便地夹起整体布。在水泥池的上方，一般搭设一个横梁，利用绳索和滑轮系统控制染布架的升降移动，方便印染。首先，把刮印上防染浆的一匹布迂回地夹在染布架上。布夹好后，不能直接下染料池去染，先要用清水浸湿，这样才能保障随后的染色更加均匀。调节染布架拉绳，将布下到清水池中浸泡10分钟。看到这里，您也许要问，把布再次浸湿为什么要在染色前呢？刮好防染浆的布在晾到半干时不能直接放到染料池中吗？这是因为防染浆只有在充分干透后，其性状才能彻底的固化下来，才能与布的纤维紧密的结合，充分发挥它的防染性能。防染浆在干过了一次之后再次浸湿，它的防染性状就不再受影响了。白布湿透后取出，控掉一部分水分，等布基本上不再滴水时，移动染布架到染料池位置，慢慢放松调节绳，把布缓缓进入染池，直到被浸没为止。由于染布架具有浮力，会浮出水面或倾斜，我们可以压上一根粗木条，使其保持平衡，让布完全浸泡到染料池中。布匹在池中浸泡15分钟左右，将布取出，保持大约10分钟左右，再次下池浸染。这样反复浸染多次，蓝色会逐渐加深。浸染次数的多少，蓝色色度的深浅，由自己根据顾客需要和市场需求来决定。要注意的是，在印染到总次数的一半时，我们需要把布上下颠倒，里外翻面，重新夹在染布架上，再进行下面的浸染。这样做是为了染色更加均匀，提高成品质量。因为垂直吊染的花布在出池后，上部水分会向下淋，形成深浅渐变，所以必须颠倒调换，达到均匀。整个浸染结束后，将布连同染色架一起挂在室外，用清水把浮色冲洗干净，直到留下的水不再发蓝为止。然后把布从染色架上取下来，花纹朝外架在晾晒架上晾干。把晾好的布花纹朝上铺在石板或木板上，用刮灰刀或家用菜刀刮去灰浆。刮灰时刀要倾斜45度，实践证明这个角度最容易把灰刮下来。另外，用刀的力度一定要掌握得当，用力过大容易刮坏棉布，力度太小灰浆又刮不干净，通过多多实践就能很好掌控。打扫干净布上的灰粉，将布清洗2至3次，搓洗白花部分，清除布上的灰粉及残留浮色，然后取出晾干。在明媚阳光的照射下，在徐徐和风的吹动中，一条条朴素大方的蓝印花布很快就呈现在眼前了。蓝的质朴大方，白的清晰纯净，满院的豆香飘散。花布晒干后还要再次检查一下。

看徽浆是否有没刮净的地方，如果有，就用小刀或指甲把残浆刮掉。如果个别布上的残浆太多或者面积太大，就需要取下重新刮灰，重新搓洗。整理好布上的褶皱，叠放整齐，就等待着销售或二次加工吧。清新雅致、大方脱俗的蓝印花布散发着浓厚的乡土气息，以其特有的蓝白分明、清新明丽、古朴深厚的风格，迎合了当下人们返璞归真的追求，造就了蓝印花布的豆面印花工艺。它来自于民间，扎根于民间，将劳动人民朴素的劳动情感、乐观的生活态度、美好的理想融合在一方蓝白之中。一件件蓝印花布的艺术品穿越厚重的历史，携带着醇和清雅的古风，一步步从远古走到现代，从乡村走入城市，从中国走向世界，从实用走进了艺术的殿堂，达到了它前所未有的辉煌。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专业的李平，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小麦蚊哭病的识别与防治。大家看看我身后的小麦，叶片的颜色浓绿，明面上看整体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我们拔一些小麦，仔细看看小麦根茎部有没有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发现有典型的蚊哭病症状。小麦蚊哭病主要是由土传真菌从小麦根部和茎基部侵入，是小麦反侵期的大麻烦。发病初期，小麦基部叶鞘上会出现椭圆形或者梭形的病斑，中间灰白色，边缘浅褐色，随着病情发展，病斑会变大，还会连在一起变成圆纹状。当田间湿度大时，病斑表面可见白色菌丝体，病情严重时，茎基部腐烂，植株易倒伏，穗部发育不良，籽粒变小，严重减产。在潮湿条件下，病斑表面可能产生褐色菌核。小麦蚊哭病的发生与气候条件、土壤与耕作方式以及品种抗性有关。春季气温回升快，降雨频繁，田间湿度大时，病害容易发生。另外，连作田块和秸秆环田地块，病原菌在土壤中积累较多，病害发生较重。此外，播种过密，氮肥使用过多，也会加重病害。部分小麦品种对蚊哭病的抗性较差，容易受到病原菌侵染。了解了小麦蚊哭病的症状与发生原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防治呢？我们可以利用机械设备坚持深耕或者悬耕的整地方式，精细整地，深度可控制在25厘米左右，降低小麦蚊哭病的发生概率。另外，播种前可使用雾唑醇、苯米甲环唑等杀菌剂对种子进行处理，有效预防病害发生。田间管理中增施磷钾肥和锌肥，即偏湿氮肥，及时浇水或排涝，避免田间湿度过大。在小麦返青拔节期，田间蚊哭病病株率达10%，应尽早使用井冈霉素、雾唑醇、丙环唑等药剂喷雾，重点喷湿小麦茎基部，控制病害扩展。另外，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用药，严格按照农药标签标注要求施用。同时，在春耕的关键时刻，也请大家关注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处理。使用后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应回收至指定回收点，为打造绿色、生态、可持续的农田环境贡献一份力量。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的许慧慧老师，今天主要分享小麦穗漆、小麦西江虫形态特征。

0: 2.5毫米，颜色鲜红或橘红，触角和足部较细长，又从乳白色至淡黄色，体型极小，常隐匿于小麦、籽粒之间，肉眼难以察觉。麦红西江虫一年发生一代，以老熟幼虫在土层中节俭，越下越冬，春天向表土移动化蛹，小麦开始抽穗时，麦红西江虫开始羽化出土，当天交配后把卵产在未扬花的麦穗上，或产在护影背面上方。小麦西江虫未光孵出的幼虫随即从内外引缝隙间侵入，附在麦粒外，挫破表皮，吸食麦浆。接下来是防治策略，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农业防治，要选用抗虫品种，实行小麦与非寄主作物轮作，同时清除田边杂草和前插作物残留，减少越冬虫源。第二，生物防治，保护利用好小麦西江虫的自然天敌宽腹鸡小蜂、蚂蚁及蜘蛛等。第三，化学防治，在小麦抽穗初期至扬花前期是防治的关键时期，可选用新牛铃乳油或高效氯氟氢菊酯等药剂，重点喷洒穗部，要注意掌握安全间隔期，避免药残超标。总之，小麦西江虫防控必须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做到早发现、早处理，才能保障小麦的稳产、高产。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鸳鸯鸭是世界上优良的大型肉鸭，原产于南美洲，在我国的养殖规模正逐年扩大。本片就其科学的饲养管理方法加以详细讲解。特征特性：鸳鸯鸭体型前宽后窄，呈长椭圆形，体躯与地面呈水平状态，头大颈粗短，尾部瘦长，最明显的特征是喙的基部和眼圈周围有红色或黑色肉瘤。公鸳鸯鸭肉瘤比母鸳鸯鸭发达，鸳鸯鸭身体羽毛多为纯白、纯黑或黑白杂色。鸳鸯鸭两性差异大，体型和体重大小差异显著。成年公鸳鸯鸭体重约3至5千克，母鸳鸯鸭1.8至2.25千克。生活习性，鸳鸯鸭有很强的适应性，抗逆性强，不易生病。温度、湿度，鸳鸯鸭适宜温度范围13至27摄氏度。但除鸳鸯鸭对温度的要求较高，鸳鸯鸭舍第一周温度要达到30至32摄氏度，第2至4周适宜温度20至27摄氏度，第5至7周适宜温度13至25摄氏度。适宜鸳鸯鸭生长的相对湿度为60%至65%，但是只要环境温度不偏高或偏低，在40%至72%范围内也能适应。光照，肉用鸳鸯鸭的适宜光照强度1至7日龄，每平方米3至4瓦，2至8周龄，每平方米5瓦。种用鸳鸯鸭的适宜光照强度1至7日龄，每平方米3至4瓦，2至20周龄，每平方米2瓦，20周龄以上，每平方米5瓦。合群性，肉用鸳鸯鸭合群性强，只要有比较适宜的饲养场所和条件，它们都能在采食和繁殖等方面合群生活得很好。因此，肉用鸳鸯鸭适宜大群饲养。

殖特性。一般公鸳鸯鸭性成熟期30至32周龄，可利用1年至1年半；母鸳鸯鸭性成熟28至30周龄，可利用2年。习水性，鸳鸯鸭属水禽，寻食、吸水和求偶交配可在水中进行，在水中游泳洗澡能保持羽毛整洁，有助于体热散发，促进新陈代谢，保持身体健康，但不喜欢长时间在水中。耐寒性，对气候环境的适应性强，耐寒不耐热。只要饲养条件较好，冬春季节温度较低时，并不影响产蛋和增重。对炎热气候适应性较差，往往在夏秋季节休产换羽。杂食性，鸳鸯鸭嗅觉和味觉不发达，对饲料和香味要求不高，能吞咽较粗大的食团并贮藏在食道膨大部，肌胃内压高，经常存留沙粒，能很好地磨碎食物，所以肉用鸳鸯鸭一次食量较多，且食性颇广，能广泛食用动植物饲料。性情，肉用鸳鸯鸭性情温驯，不怕人，耐粗饲，善觅食，可小群放养或大群圈养。受惊吓时会竖起头顶一排纵向羽毛，像刷子一样。公鸳鸯鸭性情较暴烈，尤其遇到一群成年公鸳鸯鸭时表现凶猛，好咬斗，母鸳鸯鸭则温顺多了。养殖场地和设备，鸳鸯鸭通常采用地面平养、网上平养，农村专业户和家庭养殖鸳鸯鸭可利用空闲房舍，只要经过适当修理，能符合鸳鸯鸭养殖的需要，就可以因陋就简，节约投资。新建鸳鸯鸭养殖场要符合以下条件：场址选择，自然环境僻静，鸳鸯鸭喜欢安静，比家禽对环境的噪音反应敏感，因此鸳鸯鸭场应在远离噪音比较大的工厂、居民区、公路的地方建造。地势，鸳鸯鸭喜干怕潮，故鸳鸯鸭场应选择地势高燥、坐北朝南、通风和有利于保温的地方。水源，鸳鸯鸭养殖场应水源充足、水质良好、合乎卫生要求。常受三肺污染的地方不宜建鸳鸯鸭场。没有自来水条件的地方最好打井取水，地下水位应在2米以下。鸳鸯鸭种蛋孵化，孵化前准备工作，孵化室和孵化器的消毒，入孵前一天对孵化室、孵化器以及孵化用具进行消毒。上蛋入孵，种蛋从贮藏室取出后要预热，待蛋表温度达到孵化室温度，即可进行码盘入孵。孵化条件，温湿度，温度是孵化中最重要的条件，对孵化率和建雏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孵化1至10天，
孵化机内温度控制在

38.5至38摄氏度，湿度60%。10至24天温度控制在38至37.5摄氏度，湿度50%。25至31天温度控制在36.5摄氏度，湿度60%至70%。除除期温度控制在37.5摄氏度，湿度60%至70%。通风换气。通风换气的目的是使孵化环境空气清新，排除二氧化碳，保证有足够的氧气供给胚胎生长发育。氧气对胚胎的发育是非常必要的。胚胎对氧气的需要量是前期少，后期多。孵化前8天，每天定时换气。8天后，在不影响温度、湿度的情况下，宜经常换气。翻蛋，在入孵后第1至20天，每隔2至3小时要翻蛋一次，每日翻蛋8至12次，翻转角度为90度，以使胚胎各部分受热均匀，防止胚胎粘壳。初雏前3天移入初雏盘后停止翻蛋。晾蛋，晾蛋是可以帮助鸳鸯鸭胚胎散发代谢热，提高孵化率及建雏率。入孵的种蛋一般从10胚龄开始晾蛋，具体方法是先停电关机，打开机门，开通风扇，晾蛋时间依气温而定，一般使蛋表面温度降至28至29摄氏度时停止。晾蛋后关门开机继续孵化。第10至24日胚龄时，每天晾1至2次。25至32胚龄时，每天2至3次。照蛋。照蛋就是利用灯光或自然光透视蛋的内部状况，检验孵化条件是否适宜，及时剔除无精蛋和死胚蛋，以免污染机内空气，影响其他蛋的正常发育。一般情况下，在孵化期内应进行3次照蛋。第1次、第2次照蛋在孵化后第8天、第16天进行。通过照蛋检出无精蛋和死胚蛋。第3次照蛋在入孵后第32天落盘时进行，以检出死胚蛋。落盘与出雏。落盘，鸳鸯鸭种蛋孵化至第32天，结合照蛋将孵化机内的种蛋移入出雏盘中，此后停止翻蛋，增加水盘，提高湿度，准备出雏。落盘后要按鸳鸯鸭种蛋孵化的温度和湿度要求来控制温度和湿度，即较前一孵化阶段而言，温度适当降低，而适当增加湿度，以利出雏。出雏发育正常时满35天即开始出雏。出雏期间应尽量少开照明灯，一般每隔2小时检一次鸳鸯鸭雏。对出壳有困难的鸳鸯鸭雏，可对其实行人工破壳。公母鉴别，用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托住雏

压，拇指轻轻压住其背部，再用食指摸除压肛门下方，如感到有一个颗粒凸起物的是公鸭，没有的则是母鸭。鸳鸯鸭育雏期饲养管理，在除鸳鸯鸭运抵前，要对育雏室进行消毒，消毒工作要细致，按空中、墙面、育雏设备、地面的顺序进行消毒。待除鸳鸯鸭运抵育雏室后，按大、小、强、弱分群饲养。饮水与开食，除鸳鸯鸭开食一般在出壳12小时后进行。开食时先饮水后喂料，当一半的雏鸭开始觅食时，就开始供应25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水中添加葡萄糖及多维素，饮水半小时后开始添加饲料。第一次开食要保证每只雏鸭都能吃到，这是关键一环。除鸳鸯鸭育雏阶段要充分供应清洁的饮水，确保不断水。饲喂，除鸳鸯鸭7天后，在饲料中应拌1%至2%的沙粒，以帮助消化。饲养密度，第一周龄每平方米15至20只，每群100只左右；第二周龄每平方米10至15只，每群200至250只左右；第三周龄每平方米8只，每群250只左右。冬季可适当密些，夏季宜疏些。鸳鸯鸭育成期饲养管理，鸳鸯鸭4至6周龄称为育成期。鸳鸯鸭由育雏阶段转入育成阶段之前，应进行一次挑选，按体质强弱和体型大小分群，并淘汰严重病残的个体。3周龄后，公母鸳鸯鸭采食量差异很大，争食能力不同。为满足公母鸳鸯鸭各自生长发育的营养需求，提高鸳鸯鸭群的商品质量，公母鸳鸯鸭最好分开饲养，采用地面垫料平养的，饲养密度每平方米8至10只，每群100至120只；采用网上饲养的，每平方米10至13只，每群120至140只。鸳鸯鸭在育成阶段体重增长最快，对饲料的需要量增加也很快，应定时定量，日喂3至4次，边喂料边供水，让其尽量吃饱。鸳鸯鸭容易暴食，所以喂料时要适当加以控制。白天每隔1至2小时要驱赶鸳鸯鸭运动，以促进消化。每天清摄，勤换电草和通风换气，保持水源清洁卫生。气温较高时要注意防暑降温，注意防治病害，防止其他动物的侵害和干扰。鸳鸯鸭育肥期饲养管理，鸳鸯鸭一般在50至60日龄开始育肥，肥育20至30天。当皮下与腹内脂肪沉积形成时出售，在此期间除寒冷季节外，一般不需要额外使用加热设备。
鸳鸯鸭育肥期的饲养密度如下：采用地面垫料平养的，每平方米3至4只，每群60至70只；采用网上饲养的，每平方米7至8只，每群80至100只。育肥期饲喂次数为每昼夜4次，平均每6小时1次。但是为了管理方便，一般白天喂3次，夜间喂1次。喂料时，饲料包装袋的细绳要带出鸭舍，以免被鸭误食。饮水不能间断，注意饮水清洁卫生。育肥期间要及时挑出弱小、伤病鸳鸯鸭单独饲养。后备种鸳鸯鸭饲养管理：鸳鸯鸭70日龄后，按公母1:5:6选留鸳鸯鸭，要求母鸳鸯鸭头小、颈长、眼大，公鸳鸯鸭体大、健壮、灵活。15周龄之前，每平方米约4至5只；15周龄之后，每平方米不超过3只。每群以200只左右为宜。公母鸳鸯鸭分开按强弱、大小分群饲养，采用自然光照，通常每日为9至10小时。后备种用鸳鸯鸭采取隔日限饲法，即一次给2天的料量，隔日挤料。喂食后适当加强运动，促进骨骼和肌肉发育，防止过肥。每天要定时改鸳鸯鸭在场地上做转圈运动，每次5至10分钟，每天活动3至4次。限饲期间，鸳鸯鸭由于饥饿而容易激动，为了保证群体均匀地吃到饲料，除了有足够的饲喂空间外，喂料设备也应充足。料槽位保证每只种鸳鸯鸭占用12至15厘米的宽度。鸳鸯鸭产蛋期饲养管理：22至24周龄，公母鸳鸯鸭按1:5:6的比例混群饲养，以确保种蛋的受精率。配种时选择体壮、羽毛发育良好、声音洪亮、生殖器官发育正常的公鸳鸯鸭配种。淘汰体型发育不完善、体重太小或太重、腿部畸形、精神状态萎靡等种公鸳鸯鸭，每平方米2至3只，每群以200只左右为宜。20周龄以后，种鸳鸯鸭需要给予光照刺激，增加光照时间，以促进性成熟。第一次增加光照的时间要长一些，一般以1小时为宜。每次增加光照后要稳定1周的时间，然后再增加光照。除第一次增加光照1小时外，以后每次增加光照半小时，直到每天有16小时光照为止。种鸳鸯鸭的产蛋集中在凌晨，为了捡蛋方便及时，人工补充光照安排在早晨较为合适。种鸳鸯鸭基本产完蛋后再开灯。种鸳鸯鸭一般在黑暗中产蛋，不要在产蛋的集中时间给予光照。适当增加喂料量。
从21周龄开始改为种鸳鸯鸭饲料，同时在后备种鸳鸯鸭饲喂量的基础上，每只种鸳鸯鸭每日给料量每周增加5至10克，直到产蛋率不再上升。种鸳鸯鸭的饲料一般均为颗粒饲料，夏季饲喂注意每次不要太多，以免剩下后高温变质。日喂料3次，一般在清晨6点、下午4点及晚上10点饲喂。产蛋期间夜间加喂1次。鸳鸯鸭舍应设产蛋区，以避免鸳鸯鸭到处产蛋，造成鸳鸯鸭蛋污染。蛋巢内铺设约10厘米厚的干燥清洁的稻壳。产蛋巢的位置一般在鸳鸯鸭舍内4周靠墙根的地方，不要妨碍开关门窗和人员及鸳鸯鸭行走。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种蛋要及时检出，以减少感染病菌的几率。鸳鸯鸭场卫生消毒措施。鸳鸯鸭养殖场应建立严格的消毒制度，消毒能有效地消灭鸭场环境、鸭体表面上的病原体，是切断疫病传染的重要途径，这对环境的净化和疫病的防治有重要作用。在实际生产中，主要的消毒措施有车辆和人员的消毒。鸳鸯鸭场大门口设消毒池，池内盛2%氢氧化钠液或其他消毒液，目的是对进出的车辆轮胎进行消毒。消毒液每周要定期更换，保持消毒药液长期有效。在大门旁还要配备高压冲洗机，对于进出的车辆进一步冲洗消毒。重点要冲洗车辆的各个侧面，不要留死角。工作人员进入鸭场时必须先经过消毒池，并对鞋、衣服进行喷雾消毒。生产人员在进入生产区前必须进行淋浴、更衣、换鞋，接受紫外灯照射消毒，再通过专用通道方可进入生产区。工作服和工作帽要经常洗涤消毒，保持清洁。鸭场要尽量杜绝外人进入，必须进场参观的人员也要严格消毒后方可入场。鸭舍环境和物品消毒。鸭舍周围的通道以及周边的环境每2至3个月用氢氧化钠溶液消毒1次。鸳鸯鸭运动场每天要清扫和冲洗。鸭舍内要保持良好的环境卫生，特别是夏季高温天气及冬天通风不良时，舍内粪尿易发酵产生较多的有毒气体，加之灰尘较多，容易使鸭体质变差，发病率和死亡率升高。因此要定期将鸭舍内粪尿清扫干净，舍内不得有蜘蛛网，饲槽内不得有剩余煤料，水槽要每天冲洗。采用地面平养的鸭舍要经常更换垫料，保持清洁干燥的饲养环境。每一批次的鸳鸯鸭转舍后都要严格进行控舍消毒，消毒后的鸭舍密闭2周后再使用。鸳鸯鸭场的用具也要进行消毒，蛋箱、
蛋盘、孵化器、运除箱等，可先用0.2%至0.5%过氧乙酸溶液洗刷干净，然后在阳光下晾晒，利用阳光中的紫外线杀死病原微生物。饮水和饲料监测，要供给清洁饮水，鸭饮水质量应达到人饮用水的质量标准，最好使用未受污染的地下水。饮水可用漂白粉消毒，每千克水加入1%的漂白粉液1毫升。饮水、饮水槽要每天更换和清洗。饲料除含全价营养外，还要特别注意卫生要求。在饲料收购、配置、储存和运输等环节中，要防止污染、霉败、变质、虫蛀等。饲喂之前应仔细检查，切忌饲喂变质和被污染的饲料。鸭体消毒，定期对鸭体进行消毒。鸭体消毒可用0.1%的次氯酸钠、0.2%的抗毒微药液等，按每平方米喷雾60毫升，每天一次，连喷5天，隔1天再喷。消毒时不准直接对着鸭头，喷头应距离鸭体50厘米左右。喷雾以屋内物体见湿不流水为宜。需要注意的是，10日龄以内的小鸭不能进行带鸭消毒。种蛋消毒，种蛋收集后必须经过熏蒸消毒。消毒药品要选用适于熏蒸消毒的福尔马林或过氧乙酸等，然后再将种蛋运至仓库或孵化室。

0: 我是方婷，来自福建农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同时也是农业农村部国家蔬菜加工技术分中心的主任。很荣幸今天能在这里向各位介绍果蔬加工技术。那么接下来我将从三个方面向各位进行介绍，首先是果蔬加工的现状，其次是果蔬加工的预处理技术，第三方面是果蔬加工的类别及实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果蔬加工现状。那么什么是果蔬加工呢？果蔬加工是指将新鲜或储存的蔬菜和水果通过物理、化学或生物学的方法转化为其他形式的食品或者饮品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不仅丰富了食品的多样性，延长了产品的货架期，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并且有助于减少由采收、储存和运输不当引起的损耗。比如像右边这张图，就是我们的果蔬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的场景。那么目前我们国家新鲜果蔬的腐烂损耗率，水果达到30%左右，蔬菜达到40%到50%，而发达国家平均损耗率不到7%。那么每年约有1.3亿吨的蔬菜和1200万吨的果品在运输中损失，腐烂损耗的果蔬可以满足2亿人的基本营养需求，那么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750亿元。右边这张图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腐烂的果蔬。那么果蔬加工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有以下五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减少刚才大家所看到的那种损耗，第二就是延长产品的保质期。比如说我们把菠萝变成菠萝罐头，那么它的货架期就是大大的延长，那么同时也增加了便利性。比如说刚才的菠萝罐头我们就不需要再去皮了，我们直接可以带在身上，那么在登山或者旅途的当中，你想吃的时候可以开罐计时，这就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便利性。那么第四点就是改善口感和风味，那么还是刚才这个菠萝罐头。那么我们知道菠萝在要吃的时候是很麻烦的，你需要去皮，需要切分，需要浸泡盐水，然后才能品尝到美味的菠萝。那么菠萝罐头呢，开罐即食，并且没有这种涩味，对，以及对舌头的刺激，那么它的风味是非常好的。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开发各种各样的产品，比如说现在有果冻类的产品，有这个罐头类的产品，有速冻类的产品，也有干制品。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的介绍。那么第二部分是果蔬的加工预处理技术。那么果蔬怎样进行预处理呢？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首先第一个是拣选，第二部分是分级，第三是清洗，第四是去皮，第五部分是切分，最后是预煮。那么这些基本上是各种各样果蔬产品的前处理的主要环节。那么接下来我们一个个来看。首先第一个是拣选，要挑选出腐败的、破碎的、未成熟的果蔬以及混在原料中的异物，那么我们一般在拣选的类似这样的输送带中进行。那么现在也有一些传统的用手工的这种拣选的卡尺也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是分级，那么按照原料的大小、质量、色泽和成熟度进行分类，便于加工操作，保证产品的质量。那么现在有很多的自动化的分级设备，大大减轻了劳动力。那么第三部分是清洗，清洗主要包括物理的方法和化学的方法。那么物理方法有浸泡、鼓风、摩擦、搅动、喷淋、刷洗、震动等等。那么化学呢，有清洗剂和表面活性剂等。那么我们通常的工业化的清洗设备是由这两种方式组合起来用的，比如说在浸泡的时候我们可以添加一些清洗剂，那么在喷淋的时候可以增加一些表面活性剂等等。那么接下来是去皮的环节，那么左边这个图是一个电动的橙子去皮机。那么在机械去皮领域，我们在苹果和梨上面我们主要用旋皮机，那么在马铃薯、荸荠、胡萝卜等我们主要用擦皮机。那么还有一种是用加热的办法，那么这种方法可以让果蔬表面突然受热松软，那么内部的果肉组织脱离，然后迅速的冷却去皮。比如说我们在家庭当中做饭的时候，我们一般把西红柿要去皮，可以把它烫一下， 这样的话去皮就方便多了。那么工业上也是这么做的。第五部分是切分和破碎。那么左边这台是一个黄瓜的切分机。那么这种小型的机械设备现在在一些小型的工厂当中非常的受欢迎。那么它可以切成合适的大小和形状。那么第六部分是烫漂，那么也叫预煮。那么这个主要是把原料放到沸水或蒸汽中短时加热处理。那么它是罐头、速冻、糖制、干制等加工必须的工序。那么它的目的有这么几个，首先是可以起到破坏过氧化物酶的活性，稳定色泽，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护色、护绿。那么另外一个是可以软化组织，杀灭部分的微生物，清洁的作用。那么还可以排除原料中的空气，减轻氧气对罐头的腐蚀，有利于维生素的保存，同时也可以去除或者减轻不良的风味。那么以下是我们的两个工业上用到的一些，一个是自动方框的烫漂锅，一个是烫漂的杀青机。那么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果蔬加工的类别和工艺。那么果蔬加工的种类有以下主流的五种，首先是果蔬的罐头，比如蘑菇罐头、芦笋罐头，这些都是常年出口国外的。那么还有像比如说水果罐头、杨桃罐头、菠萝罐头等等。那么果蔬的糖制和腌制，比如说冬瓜条，还有我们一些酱菜类的制品。那么速冻的果蔬制品包括速冻玉米粒、速冻豌豆粒等等。那么还有像果蔬汁产品，大家比较熟悉的橙汁、菠萝汁、葡萄汁，甚至现在还有柚子汁等等的产品。那么果蔬的干制品主要有这几年比较流行的冻干类的产品、冷冻干燥的干制品，还有像我们说的真空油炸的干制品。那么果蔬的糖制主要有比较代表性的是我们的冬瓜条。那么冬瓜条它的制作工艺比较简单，包括了切分、糖制、干制，最后单个形成有形的高甜度的制品。那么以下还有一些像北方地区常见的果丹皮类的产品。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果蔬的腌制。那么主要是利用一些有益的微生物活动所的产生的产物以及各种配料来加强成品的一个储存性能。那么同时利用溶液的高渗透压来抑制有害微生物的活动。那么像泡菜类就属于这一类的产品。那么果蔬汁的产品分类有七个方面，首先是原果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100%的果蔬汁。那么浓缩果蔬汁主要在工业领域用的比较多。那么原果浆和浓缩果蔬浆，它的可溶性固形物，也就是它的浓度是比普通的原果汁要更高的。那么果肉蔬菜汁饮料是既包含了水果的果肉，也包含了蔬菜汁，比如说以农夫果园为代表的一类产品。那么鲜榨果蔬汁主要是门店销售，这个在大家街面上很流行的新中式茶饮或者一些果汁榨汁店里头经常可以喝到鲜榨果汁。那么果蔬汁饮料主要是10%以上的果蔬汁类的产品，比如说像橄榄汁、柚子汁还有柠檬汁这一类的产品。那么加工果蔬汁的原料应该具有的品种特性有哪些呢？首先要出汁率高，有一定的香气，并且色彩绚丽，比如说像葡萄汁、芒果汁，它的颜色就很漂亮。那么另外一方面要营养丰富，且在加工过程中保存率高，而且严重影响果蔬汁品质的成分含量要低，比如说单宁类的它比较苦涩，这个部分就要比较少一点。那么还有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比较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两个加工产品的实例。首先是柿饼，现在是柿子上市的季节，传统的自然干燥法就是选果、去皮、晒饼、扇霜。那么人工的干燥法或者说工厂里头的做法，前面的前处理和自然干燥法是一样的，那么后面的处理主要包括烘烤，升温到40度微火保温。那么第一次捏饼在烤房温度稳定在40到45度，连续烤20个小时。当果面出现皱纹时进行第二次捏饼，此时试果已基本脱色，可提高烤房温度至50到55度，维持20小时。当柿饼已基本干燥皱缩时，可以进行第三次捏饼。 此后烤房温度降至45度左右，继续蒸发，最后将饼收起来进行回软处理，整形上霜，那就完成了整个饰品的加工过程，最后包装。那么最后一个产品是我们的发酵型果酒。那么发酵型果酒是指将水果破碎压榨取汁后，将果汁经酒精发酵和陈酿而制成。那么果汁中的葡萄糖和果糖等糖类被酵母菌发酵利用，最终产生乙醇和二氧化碳，那这是它的基本原理。那么它的整个的工艺过程包括了选果、破碎、成分调整。那么成分调整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加糖的过程，这个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来进行调整。如果你最终的产品需要糖分高一点，那你在这个地方可以多加点糖，如果需要不需要这么甜，那你在这个地方糖度可以进行一个调节。然后是前发酵，那么前发酵完之后有一个挤压分离去渣的过程，然后呢再把剩下的这些液体进行一个后发酵，然后进行换桶封存并陈酿，那就是时间的味道了。然后最后进行调配、装瓶、灭菌和质检包装。那么通常我们在自己家里头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整个微生物的安全性的控制。那么前期这个瓶子的清洗、消毒、晾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不能够有任何的一点点的油啊，它会影响到你最终产品的品质以及是否会容易染菌。就是自己在家里头做这个，一定要非常的注意卫生安全。那么这就是我今天向各位汇报的内容，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1: 保留的题目是玉米胆囊提升与高性能保种剂的使用。我们是地处黄淮海平原的南端，属于南北气候过渡带，种植结构以旱作为主，水旱兼备，是皖北核心的粮仓。农业种植模式适合一年两熟制，像小麦、玉米连作。它的问题是集中降水啊，容易发生自涝。淮河以北的耕地呢又易旱，农业生产科技条件决定了产量产能。本节课我们就聚焦啊旱作区玉米胆囊提升与高性能播种剂的使用。我们大家知道麦收过后玉米最头疼的是啥，一是满地的秸秆，机子一走啊就会发生毒；第二，老机子跟不上趟；三是想多撒点种子又怕抽了减产。这些都是我们老百姓天天遇到的难题。今天这堂课就是教会大家怎么用新的方法、新的机具，把这些难题一一解开。那么按照课程的设计呢，我分四个环节来给大家进行汇报。首先是呢，我们将明确高质量农业的基本要求；其次呢，就是深入剖析当前在播种环节还存在着哪些问题；第三，对比高性能播种机与传统这个低性能的播种机的优劣对比；最后，也就是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将学会如何科学选配和规范使用高性能播种机。第一个环节就是农业引领。那么正所谓农业是基础，农机是手段，只有深刻了解了高性能播种的农业基本要求，我们才能更好地选择和使用先进实用性的播种机械。高质量播种的核心目标是什么？简单来说就四个词：苗齐、苗壮、群体合理、适合连作啊。这四个目标是我们所有工作的出发点，也是衡量播种质量的最终标准。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一组关键的数据。那么我们一亩地啊，到底能播多少种子啊？一般的地块4500粒到4800粒啊，我这里边强调一下是粒啊，就是现在一粒种子一株苗啊，就是4500粒到4800粒。 那么水平条件好的可以加到5500厘，那么高产天快啊，甚至可以达到6000厘。行距呢，我们这里边啊，我们皖北地区，尤其我们蚌埠地区啊，普遍采用的是六十厘米的行距，也就是老百姓俗称所说的两尺宽。主距呢啊，大概在按照种子来分20到25厘米，也就是6-7寸啊。播种深度3到5厘米啊，1寸到1寸半。我们把这几个数据掌握好，高产的基础就打下来了啊。主硕、夯距、这个主距和播种深度啊，是我们四大的要素啊。要把握好这四大要素啊，空间结构的布置啊，我们的播种这个质量就能提升上来。我们大家看这一张图，这就是我们啊60行距60厘米啊，这个60厘米啊的行距和25公分的25厘米的主距啊，这种种出来每一颗玉米都有自己的小空间，它的空间比较合理，都能晒到太阳，能吹到风啊，光合作用啊充足啊，才能长得好。如果大家想精确地计算出自己的这一亩地的主距啊，就可以用下边的这个公式啊进行简单的套算一下就可以了啊。我们再说说播种深度，大家看这个图啊，播种在3到5厘米深啊，它就像给种子盖了一床薄被子啊，刚刚好啊。大家播种要太浅的话，太阳一出来啊一晒啊，土就干了，种子就发不了芽。如果播得太深，小苗要费好大劲才能出来啊，出来呢也就会出现弱苗啊。所以这个播种深度一定要掌握好啊，而且非常重要。当前我们在玉米播种环节，播种深度的控制啊出现的问题比较多。围绕上述的这个播种的基本的农业要求，我们必须科学处理好4个关系啊。第一个呢，就是选好种啊。俗话说好种出好苗，我们要选择抗性强、耐米质的审定品种啊，一定是审定品种。同时种子处理也至关重要，一定要选用发芽率高的褒叶种子，这是保证苗期苗壮的第一道防线。第二啊，就是播种前的清理工作同样也很重要，秸秆处理和整地是两大关键。秸秆要粉碎均匀或者打捆犁田，避免影响播种。整地呢要根据伤情啊灵活掌握，我们一般都是啊采取棉耕播种啊，衬场播种啊，有时为了这个整地，那我们进行浅旋啊，后边我还要说一下。第三，就是播种环节的精度啊，这个决定了产量啊，就是这个播种的，这我刚才讲了它的几个要素。第一啊，我们要在适宜的播期进行播种啊。我们蚌埠地区呢，一般在6月25号之前啊，6月初啊到6月25号之前，这是我们的玉米的播种的时期啊。那么到7月那肯定就不行了，我们也做过一些试验，到7月绝对不行。6月25日以前是我们播种的底线，必须抢食。另外我们播种的深度控制在3到5公分啊，并且一定要镇压包上啊。我们现在好的播种机有播前镇压啊，有播后镇压，那就种子下去的时候就把镇压摁住啊，保证播种的深度。第三呢，叫每亩留苗啊，就按照我们的品种啊，4500株到5000株一般的啊，高的可以达到6000株，这就需要精量播种机来完成，来实现它。第四呢，就是肥料啊，作为作物的食粮啊，粮食啊，我们同样提倡种肥通播技术。现在的播种机啊，均能完成这一要求。关键要掌握两个参数啊，要掌握好这两个参数，一个是施肥的深度，我们要把握在8到10厘米啊。另外呢，种肥间距要有一定的间距，要侧伸式啊，在它的种子下边 鲜下方，啊，间距在4厘米，这样才能保证分效，啊，又不扫描，啊，这对于我们缺水的旱灾区来讲，十分必要，啊，尤其对我们部分地区十分必要。以上是我讲的第一大环节，啊，基本农业要求。第二个环节就是，啊，问题剖析，啊，就是我们要分析当前玉米播种过程中存在着啊哪三个核心的问题，啊，主要是三大核心问题。首先是在装备上，我们现在很多地方还在使用这种像图一的这种老式的传统的烧轮式播种机，啊，烧轮式播种机，啊，它实际上占比了我们整个泵式的比例在95%以上，啊，实际上我们现在拖拉机大型拖拉机的更替换代很快，啊，基本都到200马力以上。那么面临大马力高速度的这个拖拉机的行走速度，现在烧轮式的播种机显然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虽然有一部分高性能播种机，啊，得到了运用，啊，得到了推广运用，但是普及率还不够，大家在选址上也不够科学。没有结合我们本地的种植模式来选配这些机械。更重要的是，很少有人啊在他的这个先进的播种机上面配备北斗导航或者是作业监测这些智能辅助设备，啊，导致好的播种机精度啊大打折扣，行距主距不均，啊，尤其是两个作业幅宽的这个行距的控制，啊，由于没有导航系统，啊，控制不好，漏播和重播现象也很多，这都直接影响了我们的播种质量和粮食产量。这个我们在省推广总站的指导下，2023年到2025年，我们固镇县啊连续3年开展了玉米播种机的这个各类型的玉米播种机的性能作业试验，啊，我们从中选取了我们在市南中经常运用的烧轮式的播种机和指甲式和七喜式，啊，以及这个地轮驱动和电驱的一系列的播种机进行田间作业对比试验，重点是对作业速度啊高中低啊以及导航的辅助驾驶镇压以及对秸秆的抗缠绕这几个方面啊进行作业考量，并对各对比试验田进行了产量实测，啊，通过这个试验我们从中得出来了啊一定的结果，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也就是说作业速度是影响播种机核心部件就是排种机性能的决定性因素，啊，我们通过这3年的试验，我们发觉到，啊，如果动力机械行走速度在5公里以下，啊，低速三种播种机，也就是指甲式、烧轮式、指甲式、气息式，那么这种播种机表现的都很好。但是当速度提到7公里以上，啊，中速以后，烧轮式的性能就出现了下滑，啊，就出现了漏播，播种下不来。那么一旦进入了10公里的高速区域，哦，9公里以上，那么烧轮式的播种基本是失效的。那么现在就是剩下的指甲式和气息式，啊，以及我们现在的气吹式，啊，这些播种机，它的作业的性能依然表现得很好，啊，这一现象，啊，解释了就是传统这个机械，传统机械就是烧轮式的这种播种机，在我们现在啊这个大拖拉机大动力高速的作业情况下显然已经落伍了，不适宜于现代农业发展。有了好的机械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啊我们三大作业操作不规范，啊，有了好机械啊不一定能就把它使用好，啊，机手的技术也非常关键，操作不当也不行，很多问题出在操作环节，啊，比如作业前不调试，作业中速度又过快，作业后不及时养护，这些不规范的操作 直接导致作业中缺苗断种现象，严重影响了后期的产量。我们看第三个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农业和农机的脱节。啊，农业要求一直在进步，啊，农业实际上我们一直都推一些好的一些农业，比如我们推广秸秆还田，推广耐米型品种，但先进适应性的农机装备却总是跟不上趟。啊，是这就是农机总是这个装备更新始终撵不上这个农业的这个步伐。传统播种机无法使用秸秆还田，无法实现精量播种，也无法满足旱作保伤，啊，就是包括保护镇压保伤，啊，这就形成了比较尖锐的矛盾。你比如我们现在推广的玉米品质型播种，啊，是一种宽内行加上错位三角形布局的米质性的高产技术。那么通过田间优化田间的群体结构，实现增米不增病，高产又优质的啊这种高产的模式。但现实中我们这个确实这个缺少这个导航辅助，种子在下落过程中出现蹦跳偏移等等，啊，他们需要啊使用专用的气机式或者气力式气水式的啊这种品质型专用播种机。目前我们这种播种机推广的量还是很小的，啊，另外还配合双盘交错的啊这种排种器，可以一次性完成开沟施肥、播种、覆土、镇压的啊这种专用的大型的气水式的这种高性能播种机，啊，目前还是缺位的。啊，第三环节呢，就是我们来分析一下高性能播种机与传统的这种低效能的播种机的优劣对比。了解了农业要求，我们再来看看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只有找准问题，啊，才能对准下游。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剖析，当前这个我们这个存在的核心问题。这个玉米播种机。

们玉米播种机如果按分类的话，啊，一般啊就按这个玉米派种器来进行分类，啊，我们分两类，一个呢就是机械式和气力式，啊，这就是我给出的四个啊派种器。第一个呢就是烧轮式，第二呢是指甲式，第三个气力式，第四个气吹式。这四种啊派种器的播种机，在我们凤市啊都有推广运用，啊，我们把前面两个啊就烧轮式和指甲式，我们合称为叫机械式。那么后边这两个就是气吸式和气吹式，我们叫气力式，啊，叫气力式。现在我就简单介绍一下这四种播种机。首先我来说一下这个烧轮式这个派种器，它的工作原理就是工作时利用种烧啊冲种、自种或者是猫砂来清种，然后呢导种轮来进行导种，低位投种实现尽量播种作业，啊，整个呢是与这个用讲白了用勺子啊一粒一粒的把这个种子给拔过去，啊，它的作业速度呢一般控制在4到5公里啊每小时，啊，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原来2行到3行的小型的烧轮式玉米播种机，它的动力配套呢是四轮拖拉机，一般都是在30马力以下，它的行走速度就是在4到5公里，那么它能很好地完成这种播种作业，啊，但是呢，目前我们现在，啊，我们的播种机都到了4行以上，啊，5行6行，那么拖拉机呢都到了100马力以上，那么它的行走速度就不再是过去4到5公里，所以这种烧轮式派种器的播种机，显然，啊，已经出现这种逐渐不适应于这个市场作业需求了。第二个是指甲式派种器，那么指甲式派种器就是它工作时位于轴向布置的指甲，在派种轴的带动下，当指甲转到冲种区时，指甲开启，啊，随后呢再慢慢闭合，它通过开启和闭合加持种子，啊，把种子加持起来，然后进行投放，啊，然后在重力的啊这个作用下再进行投种，啊。它们由于是加持作用，这样就形成种子在派种过程中是稳定的，啊，它是一般的速度呢，作业速度就能得到很大的提升。我们指甲式的派种器这个这种播种机，它的作业速度一般能控制到6公里以上，啊，基本到7公里、8公里、9公里都能很好的啊完成作业任务，啊，这是指甲式派种器的播种机。第三就是气吸式，那么气吸式的派种器就是通过这个真空吸附，啊，来吸附种子到系统盘这个派种盘上去，啊，通过转动到了大气压的这个作用下的这个空间，种子失去了吸附，自动进行派种，那么通过这个真空吸附，就能会精确的把种子吸附一粒一粒的进行派种，啊，就能很好控制种子在派种过程的稳定性，那么它的作业速度就能得到更大的提升，啊，我们一般的速度作业速度能控制到8到12公里每小时，啊，它就比指甲式它的作业速度更能提升一点，啊，更能完成适应于我们现在大型拖拉机高速作业的这种需求。那么还有一种叫气吹式的这种啊这个派种器，那么它相比气吸式用负压来吸附种子，那么它采取的是正压压负，啊，通过气流呢来清种，那么它更能精准的来控制种子在派种过程中的稳定性，那么它能达到这个一粒一粒的派种，它的合格率能高达98%以上，它的速度能控制在12公里以上，依然能稳定进行派种，所以这个气吹式的播种，啊，目前是我们在高性能播种机的上面是一个顶配。第二个，那我们到底什么叫高性能玉米播种机？那么我们农业部
给了一个

明确的概念。简单的说，它是一个能够独立应对天然复杂条件的现代播种机设备。啊，它必须有具备精密排种机。啊，首先要具备一个精密排种器。我们刚才介绍了四种排种器。啊，首先把烧雷式的排种器给它排除在外。啊，剩下的三种排种器啊，都属于高性能播种机的排种器。另外，还要有独立的防行机构，也就是你每行的播种深度要有独立的防行机构来控制它。第三，啊，你要能够多项这个作业工序，实现导数精准、不堵塞的这种作业。啊，我们看一下，啊，前面我们介绍的这个四种这个排种器，那么我们可以说后边这三个，啊，都属于高性能玉米播种机的排种器，那么前面这个呢，只能算低效能的，啊。那么高性能玉米播种机它的核心技术，啊，刚才我进行了简单说了一下，我们来分析一下它高在什么地方，啊。第一个就是高精度，啊，高精度，它是精密播种，啊，保证了苗齐苗壮的这种基本条件。我们看一下，就它的关键部分就是精密的排种器。我们刚才讲了，啊，以气蕊式、啊气吸式为主，啊指甲式也可以，那，啊，只要能控制好这个排种过程的稳定性，啊，另外单粒这个排种的这个合格率要大于95%，要大于95%，啊，这个漏播率要低于3%，啊，这个而且要保证播种的均匀性，啊，这是啊这个排种器的这个精密排种机的一些控制的一些参数。第二，主距它的误差啊就是正负一厘米，啊，要合格率要大于95%，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播深，啊，2到6厘米，啊，这个误差要小于0.5厘米，啊，这个0.5厘米，啊，这个的。啊，最后呢，就是它要生种，啊，一个作业速度是效率，另外它也接种，啊，这个是我们说排种器的第一个就是高精度。第二个高速度，啊，我们知道农时候是抢农时，对于机手或者对于种植大户来讲，作业效率啊就是经济效益，啊，我们看就是作业速度对比。啊，普通播种机啊，烧雷式的播种机那只能是5公里，最高是5公里，啊，我们高性能的可以达6公里到12公里，啊，如果是这个气吸式或者气蕊式，再加上电驱部分、电动驱动部分，啊，它可以控制到15公里每小时以上的作业速度，啊，更加达到作业顺畅，啊，另外它的效率和这个价值的提升，啊，我们讲。这个6行的高性能播种机一天作业在我们贡布地区，尤其是我们汉作地区，啊，一天干120亩到150亩是很容易的，啊，只要是能天罐能保证，啊，相比这个烧雷式的作业速度提高1倍以上，啊，这个大大的提升了作业效率，帮助了我们农民在关键的农时，啊，来完成播种作业任务。刚才我再顺便介绍一下电驱，啊，电驱部分呢，实际上我们电驱呢是高性能播种机的一个选项，啊，像我们指甲式或者气吸式的有的是地轮驱动的，那么啊地轮驱动呢会出现受这个地不平或者秸秆缠绕出现地轮蹦跳现象，动力出现短时的跳动，啊，会不利于这个排种器的稳定性。那么采取电驱来进行驱动呢，啊，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所以现在我们高性能播种机如果再配电驱部分，那么它的作业速度，啊，就能提高到每小时15公里以上，啊，这是我们讲的电驱部分，啊，它就不打滑了。你想播主距是20的，啊，就能很好地来保证20厘米，啊，绝对不会乱，而且参数的调整也方便了。我们直接在驾驶室里边，
电子屏。

幕上啊，就可以通过电曲部分就能调整出来，啊，这就是我们现在播种机的这个操作更加方便。第三个呢，就是高通过性，啊，它就是面对棉梗地里的大量的小麦秸秆，普通这个播种机很容易堵塞，而高性能播种机通过强大的破插装置和优化的防堵设计，可以在每亩高达这个500到800公斤这个秸秆量的这个覆盖量的地里，可以顺畅的进行作业的。啊，我们通过这几年的推广试验，啊，完全能，这个机械能达到这一要求，啊，它的通过性很强，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图，啊，就是这个高通过性就是帮缠绕这个部分，因为机械专门前面有个清理的秸秆部分，啊，防缠绕部分，它的关键部分就是防缠绕、破缠绕、防堵、防这个破插，一个是破插，一个是防缠绕，啊，这是我们讲这个高性能播种机在防止秸秆缠绕、提高通过性方面啊采取的一些措施，啊，各种机械呢在这方面设计的也不一样，啊。第四个核心部分呢，就是这个防芯，啊，就是强防芯，也就是地不平时候也能很好的进行播种，啊。那么我们一般低效能的这种播种机，啊，尤其少林式的，如果天地如果不平整的话，我们会导致这个播种机会出现上下颠簸跳动，就造成我们播种深度不一致。那么高性能播种机每个播种单体都是独立防型的，啊，像人的手指一样，啊，贴近地面，啊，再加上高性能播种机一般整机重量也比较重，啊，有的呢采取是强压的状态，就是种子开过沟时候，种子是被强压按下去的，啊，就能保证种子能播定在规定的深度内，啊，就是无论这个地势如何起伏，播种的深度和震压啊始终保持一致的，从而保证了整个这个地块播出来啊都是苗齐苗壮。第五个部分就是智能化，啊，我刚才讲了，啊，我们现在高性能的播种机，啊，一个呢就是配备了这个精准的作业监控系统，也就是说作业原来是靠经验作业，那么我们现在是靠数据作业，通过智能监测系统，驾驶员可以实时了解播种状态，啊，出现漏播、堵种现象都会立即报警，啊，都能立即知道，啊，这个漏种现象或者它的合格率是多少，啊，这个数据就直接在驾驶室里边电子屏上就出现了，啊，另外我们配备了北斗导航，能实现自动驾驶，大大增加了提高了我们的作业精度，尤其是两个拖拉机的作业幅度，啊，这个里边的航距的控制，啊，如果是人工控制的话，那你60航距的误差，很可能出现到10到15公分，甚至到20公分的误差都有。那么采取北斗导航，那么航距的误差只是在2厘米左右，啊，就是很小了，啊，这就所有作业，啊，另外我们的作业数据啊，是通过这个后台是可查的，啊，就是我们的作业的这个深度了，它的每亩的注塑了、航距了，电脑从手机端啊都能在作业后啊都能进行可塑啊进行查询，来总结我们的作业质量的部分。那么在宏观来对比一下，跟少林式低性能来对比啊，我从这6个方面啊来给它总结一下。啊，就是从这个派种器啊，我们可以看少林式的啊，它一般都是一波出现多粒啊，很难控制一烧一粒啊，奇异式的这都是那确实达到了一烧一粒啊。另外作业速度啊，第二作业速度，那么少林式的我刚才讲了4到5公里以下啊才能维持它的播种质量啊，超过5公里
那么它的播种质量就大幅度的下降，甚至出现小苗断裸，或者整个地连一块一粒种子都播不下去。那么七喜市、直辖市或者汽水市这些高行动播种区啊，它在高速状态下，在7公里、8公里、这个10公里甚至12公里都能很好地完成这项作业任务。第三个就是秸秆的实用性，我刚才讲了，就是高行动播种区一般都有破查和清理秸秆杂草的这种功能啊。第四项就是防汛能力啊，除了它的本身机制自动之外，它每行都是独立防汛啊，包括强压入土啊，这个种子出来首先被镇压入土，然后呢保护覆土过后再镇压，也就是双层镇压，就是薄前镇压、薄后镇压啊，形成我们这个播种深度的一致性啊，这是防汛能力。这个第五项就是除苗率啊，我们看一般的除苗率啊，我们只能这个少林寺只能控制在85%左右，那么我们的高性能呢啊，基本都能维持在啊95%以上，而且是苗期苗壮啊苗匀啊，为我们高产提供了基础。最后呢就是监控报警啊，我们高性能播种机这个少林寺呢，你漏播以后，你只有插苗的时候，或者你在作业以后你再去返地的时候，你才能看出来你到底有没有播，或者真读了半天你才发觉出来。那么高性能播种机这边一出现漏播，立即就报警啊，迅速就可以提供啊我们是来检查这个检查的地方啊，这就大大的增加了我们的作业效率啊，这是从性能上啊，高性能播种机与低性能播种机的一种对比，它的好处啊，我们在现实生产中啊，应该怎样来选配这些高性能播种机呢？啊，我想呢，大家应该从这六方面来进行选择啊。第一个呢，就是行距的配置啊，我们这个高性能播种机也不是说啊，只要是高性能播种机啊，我就拿来就可以使用。啊，针对我们这个完美地区，大型拖拉机一般都是150马力以上、200马力以上的这种拖拉机，啊，我们在选高性能播种机的时候，尽量选5行的这个播种机，啊，等会我还要说。第二个，要中配同步，要选中配同步，啊，这个第三个呢就是派种系统，啊，直辖市、汽水市、汽水市都可以。从目前来看。啊，汽水市要好于啊这个七喜市，七喜市要好于直辖市，但是呢啊汽水市也最贵的啊。另外我们的镇压，我们要采取微型镇压轮啊，微字型镇压轮来提高它的镇压的镇压力度啊和它的镇压质量。另外我们要独立防汛啊，第五项要独立防汛。最后要选带检测系统的啊这种这个播种机啊，这是我们从5个方面啊选择它啊。同时我们要尽量选择带辅助驾驶系统的，有条件的还可以增加一些这个非水一体化和铺设非水一体化装置的啊这种播种机啊等等。我们看一下我刚才讲为什么要选啊这个5行播种机，我们看一下4行玉米播种机它的行距啊，我们一般都是60行距啊，播这个4行。我们看一下这个它这个4行播种机一般要求配备的拖拉机的动力是多大？一般是要求我们配50到80马力拖拉机。那么它的行距啊，一般都是窄轮的啊，窄轮它也就是1米到1米3，高的呢就是宽轮，也就1米2到1米4，就是2轮的中心距离。那么这个距离正好在啊这个玉米的行距之间啊，这个戳中啊这个80马力配4行这个玉米播种机，这是对的啊，这种配置是最科学的。但是我们现实之中啊，我们的拖拉机都是大马拉小车啊，出现是什么现象呢？就是我们的拖拉机都在120到200马力，它的轮距那么都是在1米7到2米之间。那么它这个轮子大轮子正好压在啊14行的玉米上面
也要

我们的乙四行的玉米播种都播在了这个大连的压过地的后面，这就形成了大连压过地啊，玉米开沟播种又在这个林子后面，就形成我们覆土不严，尤其我们这个皖北这个沙家黑粘土覆土不严，造成三种啊覆盖不三种漏种现象啊，给后期的出苗带来了困难啊。这就是说我们讲现在为什么不要去选这个四行机，因为我们大拖拉机都变成这个大马力了，那么你四行机就渐渐的就不要再用了。我们建议啊，你看这是我在省南中配的一张图，这个呢就是180马力拖拉机啊，它带了四行机子，它去作业的时候我们在天这个路边啊，我叫它停下来配了一张图片。那么我们清晰地看到这一行机正它的开口行正在大林子后边了啊，对，它就是面面的这是配置出现问题了啊。所以说高性能播种机啊，在选播种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做呢啊，就是我们变成了五行机子，那么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啊。这样的话拖拉机没变啊，我们把这个五行机子一用，正好这个大林就在了这个两个玉米行之间啊，所以只要一改变这个选这个五行机，就很容易地破解这一问题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的经验吧。这个以皖北地区为例啊，我们市场主流的高性能播种机啊，我在我们的推广下啊，我们都是指导技术都是配备的是五行啊，采取指加气息或者是这种气锤式的派种器啊，配备独立房型和侧身式化肥系统。同时呢啊，一些像好的高性能这个玉米播种机厂啊，它本身自带这个电子监控系统，那么作业质量厂家从后台就能看到，技术从作业手机端 APP 端也能看到。另外啊，拖拉机我们知道叫做配备北斗导航啊，这就已经形成大户或者农技专业合作社搞的好的专业合作社的一种标配。你只有配备这种机械，你才能跟人家播好种出好苗啊，大户尤其是大户啊深受欢迎，即使多出点作业费，他们也愿意使用这种啊高性能的播种机啊。那么总结一下，就是高性能玉米播种机啊，我总结的就是首先是指加气息或气锤式的派种器，你要选这三种派种器啊，任选一种都可以啊，都能满足要求啊。另外要加上啊单机房型啊，就是每个播种腿都是独立房型的。另外要加高速补毒，要清查，要破缠绕，最后呢就是智能控监控啊，要能有检测到这个东西啊。我们的高性能玉米播种机啊，我们都要选成这样的。那么只有采取了这些技术，我们才能实现一播全苗啊，苗齐苗壮，那你玉米苗都是像这样出来都是一般高的啊，生种生功，高产稳产啊，为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好，第四个环节啊，我们再来看看落地实操。首先第一啊，就是机械的使用与规范作业。第一个呢就是作业前的啊准备的要点啊，播种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足，种子和化肥要提前准备好，比如要确保种子的发芽率在93%以上啊，并粉碎结块的肥料，要检查和调试设备啊，要对我们高性能播种机进行调试，包括派种器、镇压轮还有北斗导航。同时要根据我们前面讲的农业要求，要精准地调整好主距、播深和施肥的参数，做好这些细节，那么才能为播好质量、播好种打下来坚实基础。第二个呢就是秸秆的处理啊，我们这个麦地留下的秸秆啊，一般呢我们规定它是20公分以下、20厘米以下，实际上现实中我们会遇到有一些地块秸秆甚至高达30公分啊，甚至更高，这样的话就会给我们啊这个播种机
带来一定困难啊。你说搞性能也不是无限搞就搞性能啊，所以说我们讲对于六差30公分以上的这种六差地块，我们要用秸秆环田机进行粉碎。我们有些地块也可以进行啊灭叉处理啊，这是我们讲的啊，针对一些地块啊，由于年年秸秆环田啊，秸秆六差太多啊，滋生的一些病害也特别多啊，所以说我们想进行这个整地作业啊，我们可以进行啊浅耕啊浅旋耕，那么它这种深度呢，我们俗称叫灭叉作业啊，灭叉这个根土壤3到5公分的这种根叉部分啊，冻土层只是在3到5厘米，那么我们实际的播种层呢是在5厘米啊，它也就是说种子还是播在秸秆和煤糠的下面啊，播在板土层里边了啊，这个浅土层的灭叉和整地是不影响我们这个播种的质量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机械调整啊，我们首先播种机要想这个播好种，一定要首先要调平。我们现实中出现一些机械在调平时候，整体调平上面出现一系列问题。我们说调平首先是这个是这个三点悬挂系统啊，将机器将播种机放在这个水平地面上啊，熄火后，然后调节拖拉机的左右拉杆上的调节螺母啊，调到机器中线和拖拉机中线这个一致，调节中间拉杆啊，将这个大梁给它调成水平啊，这是我们讲的初步调整水平。那我们在田间地头进行试作业的时候，那我们的作业的这个试作业的距离啊，在20到甚至50米的时候，我们停止下来，在播种机和拖拉机受力的状态下，我们再次进行调平，那么这个机械才能说你调平了，而不能说我在没作业前在地坪上调平了，我到地里边了就不去试作业，不再去调平，这是很不好的啊，就造成我们好多机械在作业时候是歪斜的啊，你一提起来是平的，但你在作业时候它又歪了啊，是因为它这个连杆里边还有一定的间隙，只有在连杆拉力受力的情况下，拉紧的情况下，我们再来调平这些东西啊，才能真正的把播种机调平啊，这也是生产中的一些啊经验。第三个呢，就是镇压的问题啊，作业中啊，这个我们当然要作业速度要控制好速度啊，尤其我们的啊七里式啊，虽然说我们能这个在这个这个能达到在电曲下能达到15公分啊，15公里，但是我们还是尽量啊放低一点啊，我们一般推荐啊9到11公里啊，这是我们最佳的作业速度，不要太快。另外指甲式呢，我们在7到9公里啊，这样速度啊。第二个呢，要保持精准作业啊，尤其是不带辅助驾驶系统的，那么作业辅行与行之间，作业辅与作业辅之间的行距控制啊，一定要控制好。另外我们要时常作业啊，要根据伤情啊，如果是伤情不行，要及时补伤，我们再进行播种，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播过的种子啊，才能及时很快的这个发芽出苗。还有一个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讲的镇压问题啊，现在播种出现的问题，行距控制的也很好啊，株距啊调的也很好，现在我们就是好多出现在播种深度的问题啊，讲白了就是我们的镇压出现问题。那么在作业过程中，那么你这个镇压要镇压不好，那我们会出现这个播种深度的不一致，出现高低苗现象。那么我们在镇压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啊，我们讲是这种，就是压力可调，就是采取这种 V 字型的啊，镇压栏啊 V 字型的，那么它的角度啊压力是可调的啊，我们不像这个在 这个像这种啊这个镇压栏啊，它只是一个屁股的平的啊，它的镇压力度是一定的啊，这种 V 字型呢，它就会啊上面有一个拉杆，那么向前调整呢，就会压力就减小，向后拉呢压力就会增大。另外我们也可以
啊，调整这个角

啊，我们向前推的时候，那么角度就打开，啊，向后呢就会角度就减小，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利于这个震压来的角度和力度啊进行调整，使得我们的震压更精细，更能震压到位。我们这个震压深度，这个波中深度，我前面都已经讲过了啊，一般是在1到7公分啊，这个调节范围啊，我们这个震压轮可以波中深度可以调整到1到7公分，实际上呢，我们是控制到啊4到5公分最佳啊，在我们这个蚌埠地区啊，来控制这种波中深度啊，太浅呢啊，容易太阳一出来，这个就晒着了。太深呢，出苗困难，啊，这等等，啊，就说我们一定要控制好播种深度。第二个呢，就是在左右这种操作要点，啊，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啊，我们出现就是漏播，啊，冲播，啊，当然尤其是少林寺的，啊，低效能的，我们高效能的，啊，可会出现这种冲播漏播现象的，啊，很少，啊，很少，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啊，这个高性能它也有，在现实中复杂情况下，由于伤情、秸秆等等，由于机械或者操作不当，也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盯住警报系统，啊，看到底有没有漏播，啊，有没有冲播，啊，也不能说完全相信这个机器，还要人机手，还要监控它。另外，播种深度不均，啊，由于震压力度不到。或者是这个载天秸秆太多，造成我们播种的深度不均，啊，我们出苗不齐，啊，当然这也属于播种深度了、震压的等等，造成这个出苗不齐。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第四项就是中分间距过近，出现扫描现象，啊，这也是我们调整的问题，啊，调整不当造成这样的。另外秸秆缠绕堵塞，啊，当然了，有的是秸秆没处理好，有的是秸秆处理好也会造成我们。啊，前面那个秸秆倾塌部分，啊，由于这个泥啊潮湿，伤情比较大，潮湿，秸秆与秸秆之间有泥，造成了这个粘连现象，这是我们在作业中啊出现一些问题。另外一个第三个就是我们啊，除了在作业前要调整好，作业中要控制好，另外我们作业后要维护好，啊，我们每次作业。啊，尤其是每天作业完毕以后，要及时的清理设备，啊，包括中箱、飞箱，啊，都要进行清理，包括那个开沟，啊，这个导中部分导化肥这个，这个飞沟胚都要清理，啊，有的呢不清理，造成第二天，啊，出现堵塞，啊，这就是上场就堵塞了，啊，就是前面的作业过后没有及时的进行清理。啊，第二要检查维修，要看一眼活动件、运动件有没有缺少黄油或者有没有松动，啊等等有没有出现一些震动，啊要及时的发现问题，损坏的要及时要把它更换掉、调整好，啊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它的播种质量。还有一个呢，就很重要，我们每天调整到主距多少、播种深度多少，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因为品种不一样，啊我给他家播的那个种子。那是采取了这种的主距，啊，这种播种深度，换一家我很可能主距要发生变化，啊，所以说我们昨天是，啊，调多大，今天我们要及时的，啊，进行微调，啊，这说要有个记录，简单的记录，啊，这是我们，好大一部分技术缺少的一个功课。第二个呢，就是回顾总结与推广建议，啊，我们今天我们明确了，啊，就是我们对农业。啊，这个进行了明确这个农业的基本要求，也剖析了我们在播种环节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对比了我们高性能的播种机的一些优势，也学习了一些实际操作的一些方法。核心的结论啊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高产，啊，要实现高产就必须提高播种质量，啊，就是你要播七分种三分管，你要种不好播不好，你后期管理再怎么好。条件再怎么跟上，啊，都是枉然。啊，提升播种质量的关键，就是要科学的使用高性能播种机，啊，尤其是带智能监测和北斗导

航辅助驾驶系统的高性能包装机，啊，这是我对大家的一个推广建议，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啊孔夫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教给我们的一个智慧，说我们用在农机上，用在现代农业生产上，同样啊是使用这一句话的，啊，希望大家能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生产之中，真正的实现增产增收，啊，今天的交流啊就到这儿，欢迎广大农民朋友提出宝贵意见，谢谢。

0: 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问题。饥饿的阴霾其实从未远离。放眼中国，我们用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近20%的人口，守住这个来之不易的奇迹，是因为我们比谁都清楚，粮食是文明存续的基石，更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1: 中国人要把

0: 常的零散分散，什么形状都有，钱块之间呢的落差能够达到半米，农机下不去，牛都难转身，种田全靠肩挑手提，一直到种下来腰都直不起来，很多人呢就觉得没奔头，干脆出去打工，留下来的老弱种田也就图个自家够吃。但粮食安全不只是自家够吃的事，而是我们要死守的底线。当时我们村粮委干部就开始思考，要两亩的小田改造成1至8亩的大田，这地不能再一小块一小块碎着种了，要想真正的解决问题，就要先把这些东一块西一块的田埂全部推平，把地连成片。
1: 话虽简单，但怎么推，党中平村党支部选择了最公开最透明的民主决策，村集体统筹，村民大会商讨。
0: 我们以每亩280元的价格从村民手中把土地流转过来，统一实施小田改大田，改造之后呢再以每亩500元价格流转给种粮大户，溢价部分呢一半会分给村民进行分红，另一半由村集体用作高标准农田的日常管护资金。账算清楚了，人心也就齐了。
1: 为了端稳饭碗，在岗中平开启了一场震撼人心的搬山填海，用基建狂魔的魄力去驯服丘陵，推土机轰鸣间，岗中平村585块碎片化的小田被重塑成方方正正的高标准大田，田埂减少了，全村不仅多出了10多亩种植面积，而且农机作业成本大大降低。
2: 土地连片了，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建起来了，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抓责任的落实，核心就是4个字：压单扩双，能种双季稻的，一律种双季。
1: 大自然的算盘极为严苛，一季稻最高亩产约1500斤左右，两季叠加，意味着每亩地能为国家多产出近1000斤的粮食。2016年，鼎城区确立了岗中平品区8+1粮食生产万亩综合示范片，而推动这万亩农田转动的，是党员干部的责任田。
2: 我们全镇啊，现在一共是23个示范片，1个万亩，3个千亩，还有19个百亩。
3: 下一步还是想你把我们这个田呢、和那个岗中那边的，
2: 我们党员先种，种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通过亲身的示范引领，抓生产，抓效益，
3: 能够引肥引多的地
2: 方，带动所有的大户和合作社落实双季稻的生产任务。
1: 23个示范片，犹如23个阵地。2025年，全镇双季稻覆盖率达到了85.6%。
2: 我们还建了数万亩的高标准农田，推行无统一的生产模式，统一优良品种，统一机插机抛，统一机械生施肥，统一绿色防控，统一物化技术，要把工业化的标准完全复制到农业生产。
1: 科技的杠杆撬动了土地的极限，曾经只能依靠人力的水稻田迎来了钢铁巨兽的全面接管。2025年，岗中平片区8+1粮食生产万亩综合示范片的双季稻亩产达到1217.7公斤，比2016年刚设立示范片时高出400多公斤。同年，全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站稳1.4万亿斤的新台阶，人均粮食产量达到500多公斤，远超国际公认的安全线。这不是一个村庄的孤军奋战，而是国家顶层设计的精准落地。惊人的产量跃升背后，不仅是机器的胜利，更是一代又一代农人的接力。当老一辈农人的背影逐渐在岁月中远去，越来越多年轻的面孔带着对泥土的眷恋与破局的勇气，踏上了归乡的田埂。
4: 2015年大学毕业，我决定返乡务农，就出去考察学习，想把外面好的经验和优质的品种在本地推广。但是有很多人不相信，我这么一点大的小孩哪里会种田，还谈得上什么致富呢？
1: 一直以来，谢家铺镇的粮食生产工作在五粮融合发展上发力，各项惠农扶持政策如同一场春雨，浇灌了新农人们的梦想。 从免息贷款到技术指导，

0: 一条绿色高质高效的种田之路在陈帅宇脚下铺开。
1: 我不懂，但我会做。他们不看好，那我就种给他们看。2006年，我开始扭转300亩农田，是种优质稻，全程机械化作业，科学防虫，有机施肥。第3年，我的优质稻产量干谷达到了600多公斤，
2: 59.85，
1: 比常规稻亩平增收200多元。乡亲们也开始改口了，小伙子还真行。总书记考察岗中坪时曾问我会不会继续干下去，我说肯定会，而且越干越有劲，这个答案一直没有变过。
0: 赚钱是对劳动最体面的尊重，也是乡村振兴最强劲的引擎。良田、良种、良机、良法，科技的赋能让年轻人重新看到了土地的价值。如今鼎城区的80后、90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经达到了218人，这群有活力有能力的新农人就是未来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带领乡亲增收致富的主力军。
1: 站在这片田埂，看着绿油油的秧苗，我心里特别踏实。我们这代新农人一定能种出最高效、最优质的中国粮。
3: 沉重得实惠，大户增效益，国家增产量，中国农业大有可为。
4: 这份大有可为说到底是国家政策给我们指了明路，不管外面怎么样，吃饭问题永远是天大的事。
0: 在广袤无垠的神州大地上，机械的轰鸣与稻浪的清香正交织成一首宏伟的交响曲。谢家铺的金色稻浪是粮食安全长卷中最朴实的一笔缩影。
3: 从古至今，这块土地的底色从未改变。以前我们的祖辈在这片土地上进行开荒，
4: 今天我们党员干部带头把责任种进田里，
1: 我们年轻人回来了，把科技带回村里，
3: 为的就是一件事，
4: 让中国人的饭碗永远
1: 端在自己手里。
0: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纵使山海皆和平，唯有粮安天下。中国人的饭碗永远端在自己手里，永远装满中国粮。

0: 深秋过后，金稻归仓，安乡的田野陷入漫长的寂静，十几万亩耕地开始长达五个月的冬眠。田闲了，人也闲了，村庄里留守的乡亲们守着空荡荡的田野，找不到进账的营生，转机却藏在一场朴素的尝试里。一兜再寻常不过的菜苔，成了唤醒这片土地的钥匙。
1: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片菜苔丰收的景象，但是过去一到冬闲季节啊，这就是一大片的闲田。记得2014年返乡的时候，当时还是个贫困户，村里大多也是无法外出务工的老人和妇女，十几万亩的耕地周完晚到就要闲置整整五个月。为了脱贫，在政府的帮助下，我承包了这片土地，先后种植过辣椒、冬瓜、北瓜、芥菜，但是由于生长周期长，年收入不稳定，效益一直达不上去。直到2017年，在店里的扶持下，我选择了种植菜苔，这才真正的迎来了转机。
0: 龙刚口中的转机，源于安乡县委县政府因地制宜的精准破题。洞庭湖的冲积平原以丰沛的泥沙孕育万物，严重的淤泥沉淀千年，化作松软肥沃的耕层。湿热的气候恰好是菜苔的天然温床，水稻收割后的五个月成了菜苔生长的黄金期。从霜降到惊蛰，三季轮回间，菜苔能采收6到8茬，一亩地能产4-5千斤。
1: 天时地利有了，更重要的是人和。这不仅仅是一个种植项目的改变，更是我们精准对接农村闲置劳动力的关键纽带。菜苔的采摘周期长，劳动力适中，留在村里的老人妇女都能轻松地胜任。现在在我们基地上务工的劳动力达到了150人，劳务的收入能达到13000人上下，这就是精准对接了留守群体的就业需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党委政府的号召下，我们开始广泛实行合作社加农户的连农带农机制。
2: 同地种两棒，
3: 一个种一棒。
1: 我们统一提供种苗、技术，并保底回收。乡亲们每天按时上下班，不加赚钱两不误。这种模式现在延伸到群众的房前屋后了。将闲置的巴掌地变成了征收的庭院经济
4: 啊，每天开始是经验了，
1: 真正的把产业分红落户到了群众的口袋里。
5: 我们种红菜已经有10年了，之前冬天没事干，只能出去打点零工小工，现在种了3亩地，从8月份到2022年2月份，1亩地能赚8几千，完全不愁销。
0: 干给群众看，带着群众转，技术有人教，销路有人管，几分庭院几段农闲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票子，捂热了农户们的心，也让闲置的双手重新忙碌起来。人忙了，田怎么活？安乡的答案是向时间要效益。
1: 带着大家挣钱固然重要，但国家的粮食安全红线绝对不能碰。我们要发展经济作物，但绝对不能与粮食争地，这是我们的底线。为了把三季作物挤进一年的时间里，我们探索出了道道菜的能作模式。
0: 同一块田，一年三熟，双季水稻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一季菜苔填补水稻收割后的空白，这是一笔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账。在稳定双季稻基本盘的前提下，一亩地通过种菜苔毛收入能达到6-7千元，真正做到了种粮不丢，种菜增收。
1: 菜苔采收后，秸秆直接粉碎还田，变成了有机肥，全程不打高毒农药。我们不但没有透支土地，反而把土地养得更肥。这种种田与养地相结合的模式，真正的实现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0: 从十几万亩冬闲田到十几万亩金土地，摊子铺大了，如何管得好？ 科技成了新引擎，这是这片土地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最生动的注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面对规模化种植，基层党组织和农技部门主动作为，把服务送进田间地头。
1: 压低一点，压低一点，带着我们农户手把手的配药，建树人台账，严守农产品的安全底线。
5: 因为这是军奔啊，
1: 农户种地最怕的就是试错，品种选不对，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为了帮大家把风险降到最低，市农科院的专家们和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在咱们这里专门建立了品种示范区和种菌服务实验站。科研院所的种子先在实验田里面种，专家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育苗，怎么样预测防控。只有试种成功，真正能带来高产的好品种才放心地交到农户的手里。
0: 多年来，安乡持续引进科研力量，从品种培育到技术推广，从望天收到靠科学，从散户种到统一管，科技为这片土地筑起了最硬的底气。
1: 十年的时间里，我从一个贫困户成为了合作社的负责人，期间有很多的辛酸与失败，也得到了很多的帮助与指点。个人富不算富，大家一起富才是真正的富。这几年我们通过合作社加农户，带着乡亲们一起干，不仅把东咸田变成了征收地，同时也发展出了咱们特有的富民产业。看到大家的钱包鼓了，笑脸多了，我感觉特别的满足，特别的自豪，觉得自己没有愧对大家口中充富的党人。
0: 找对一条路，盘活一方土，一兜菜台，串起了一个特色鲜明的县域经济产业，唤醒了沉睡的田野，也唤醒了村庄的活力。在这里，像龙刚这样的基层党员们，以先富带后富的创业实践，坚守着连农带农的初心。他们用实干，正在让这片曾经寂静的东咸田，长出生机勃勃的春天。
2: 征程中留下了大量红色革命遗址、遗迹，红色印记熠熠生辉。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寿县瓦布老街，90多年前，这里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参与并领导这场革命运动的就是革命烈士。

0: 1931年3月27日，方运士来到寿县，在瓦埠召开寿、奉、抚三县负责干部会议，并成立皖北中心县委，决定开展武装斗争。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瓦埠党支部书记王汉平报告说，韦县长带领70-80名军警到了瓦埠。方运士认为这是一次夺取武装斗争的好机会，并连夜召开会议，并做出决议：一，凡家中有枪的同志把枪带来，没有枪的要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借；二，所有参加武装行动的人员在瓦埠街泰山庙附近集中，国民党现武装到达时立即解除其武装，随即夺取附近地主豪绅的武装，最后发动群众拔粮；三，成立行动委员会，任命曹鼎为书记，杨蒙山、魏发祥为委员，薛谦任军事行动指挥；四，动员七连雨参加暴动。一切准备就绪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1: 1931年3月29日夜晚，前来参加武装行动的人员到达指定地点后，国民党县长没有来，来的是陆奎汉所带的保卫团。于是大家决定先请委区长陆奎汉，再缴地主豪绅的枪，最后发动群众拔粮。
0: 行动命令发出后，由于队伍迟迟没有行动，给了叛徒可乘之机，致使陆奎汉闻风逃回县城。于是行动委员会又在泰山庙重新开会研究，决定以瓦埠为中心举行农民暴动，将参加暴动的群众骨干组成皖北红军游击大队，下设3个中队，由方和平任大队长，曹鼎任政委。霹雳一声震乾坤，打倒土豪何立生。1931年3月30日凌晨，暴动队伍如潮水般涌向瓦埠街，在望春园饭店门前竖起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宣布暴动开始。
1: 3个中队分头逮捕了地主豪绅10多人，周围乡村的地主豪绅闻风丧胆，纷纷前来缴械，最后缴获长枪100多支，短枪30多支。游击队发动群众3400多人，扒掉方小楼地主粮食200余担。就在扒完粮食继续向北瓦房进军时，意外发生了。
0: 游击大队队长方和平率队前往北瓦房缴枪时，恰巧杨家庙联庄会副会长弟弟在北瓦房清洁，他一面鼓动该村地主聚众反抗，另一面派人送信求援。4月1日，杨家庙联庄会纠集地主武装和附近地主豪绅1000多人赶到瓦埠街攻打游击队，因实力悬殊，游击队连夜转移离开瓦埠街，占领了张嘴子一带3个大围子，随即敌人又跟踪包围了这3个围子。此时国民党县长带领县自卫大队也赶到张嘴子，双方进行激烈的战斗，最终游击队因敌众我寡难以突围。
2: 在万分紧急的时候，瓦埠区委在鲁城召开紧急会议，以私人关系向一些开明的地主士绅借来枪支和子弹，由曹维邦、宋德渊等同志率领，打着小惦记联庄会的旗号，掩护游击队夜间突围。
0: 游击队突围后，敌人恼羞成怒，放火烧毁了张嘴子一带几个村庄的数百间民居。2中队长7连雨及其中队17名战士英勇牺牲，瓦埠暴动就这样结束了。
3: 瓦埠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给皖北革命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这次暴动沉重地打击了红线地主武装势力，声援了鄂豫皖时期的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意识，是党领导寿县人民革命由紧急斗争发展成为武装斗争的重要标志。
0: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根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大无畏奋斗精神。五 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不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0: 黄河的源头悄然涌动，它犹如一条巨龙，在黄土高原吞噬大量泥沙，奔流而下。巨量的泥沙在平原地区逐渐堆积，阻挡了它前行的脚步。吞没河床，掘堤改道，成为了它前行的选择。800多年前，黄河决堤改道，突然来到这座皖北县城砀山，在这里流淌了7个多世纪之后扬长而去，留下漫漫黄沙，形成长达46.6公里的废河道，人们称为黄河故道。黄河与砀山命运交织的故事，已成为众多砀山儿女刻骨铭心的记忆，流淌在黄世东老人的笔下。
1: 风一吹就漫天飞舞，所以老百姓家里面的面缸啊，这个被子上都是一层沙。
0: 黄河留下的沙荒盐碱地占全县土地面积的3/4，风沙侵袭严重，给砀山百姓带来了无边的苦难。
1: 风一刮到血淋淋的，那都刮的都天昏地暗。
0: 砀山的未来如同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风沙。面对困境，砀山人民没有屈服于自然的肆虐。20世纪50年代起，在当地党委的带领下，砀山县把防沙治沙作为改善当地环境的突破口，成立了11个国有农林场圃，在黄河故道两岸栽树种草，着力改造荒地沙滩。一场长达几十年的绿色保卫战正式打响。
2: 为了生存，第一批垦荒者来到这个地方，必须先住下来。住哪呢？就住那个地印子，就是在黄河古道旁边挖一个大坑，上面铺上茅草，然后在里边搭上地铺先住。第二次吃水，就在附近挖一个土井子。首先就是种草固沙，然后再栽树。第三步就是拉鱼压沙。10几里路的外边有一个废弃的砖瓦窑，都是好处，就我们用板车用矿台把它弄到我们厂里来。为了让黄河古道成为绿洲，工人干部所有的人，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力物力完成任务。
3: 这就是八根草，我们这儿叫胳膊草。当年压沙它起了很大的作用，如今还用它进行护堤。这就是黄河古道，当年吃的苦受的罪流的血汗，简直无法想象。黄河古道的治理确确实实费了好大劲，有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有几代人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0: 在这场与风沙的斗争中，以黄河命名的园艺场因为成绩突出受到国务院的嘉奖。这份荣誉激励着砀山人民在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在治理风沙逐渐取得成效时，一个新的问题摆在眼前。由于用来防风固沙的种植物经济效益并不高，老百姓的日子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转变，如何利用好成片的盐碱地发展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砀山苏黎的发展齿轮在这一刻悄然转动。
1: 明清时期呢，砀山产梨就已经很有名气了，也每到这个苏黎采收季节，徐州的 包括南面有南京的那些客商们都到砀山来采购砀山的粟粒去销售。栗树根系很发达，还有能起到防风固沙的作用，还有一定的收成。这是呢，在黄沙上定制一些梨园，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也已经是凸显出来这个成就了。改革开放了，我们新一届党县委政府多次的这个实地考察，县委常务会议上是定下来要大力发展砀山梨。我们前期准备定制砀山粟粒300,000亩。
0: 也就是这个时期，砀山粟粒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粟粒产业的发展开始迎来新的春天。同时，为改良优化品种，提高产量，砀山县积极筹措经费，引进农技人才，冲破重重障碍，组建了全省第一个果树科研所，走上了果树产业科研攻关之路。
4: 我是安徽农业大学果树蔬菜专业，回来以后呢，就是想出点力，发挥我自己的果树专业这个优势。梁里镇呢，一个老梨园，为了尽快使这个地方富起来，老树需要更新，需要改造。这个树上面一盆栽，下身大光杆，这个光杆本身就没有生产能力，是像这样呢，就把这个伞给它剁掉，这个光照就下来了，叫开天窗。然后呢，树竹子比较多的、不合理的，给它设法回接，这一接，这个光照下来，这里边的心思它就茁壮成长了。
0: 创新就意味着改头换面，但对于果农来说，梨树等同于他们的生命，砍枝换头就像剪断了他们的情感。
5: 当时那个底下的群众忙于那个好像接受不了似的。
6: 这一个树骨子说你让都多少年能长得出，那个时候真接受不了，
1: 都不相信。结果里面三年梨树发旺了，这时候跑了好了大了，结的梨个大了，其他群众都相信科学，相信现实。
0: 从此枯木逢春、改头换面成为了梨树改造的代名词。一棵棵沧桑年迈的梨树返老还童，单棵梨树产量提高了10倍。实践得出的数据回答了果农以及众人的质疑，也更加坚定了大家发展梨树种植的信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先锋，用无畏前行的脚步留下时代发展的足迹。无数砀山儿女共同推动梨树种植成片发展，将昔日飞沙蔽日、贫瘠荒凉的不毛之地变成如今生机勃勃的平原林海，创造出世界最大百万亩连片果园的人间奇迹。砀山粟粒的回报是丰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砀山人从此一劳永逸。时代变幻，砀山人还在拼，与粟粒一同经历了三次产业竞争与升级。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9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砀山县抢抓机遇，因地制宜，着力发展壮大粟粒产业。一批批粟粒深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7: 我们以前敢想象此时这么富有食欲的地方就在我们村子里面， 这得感谢我们这么多的年轻人，你们对家乡的这份牵挂和热情。
0: 梦想不止在远方，年轻的目光纷纷投向了自己的家乡。越来越多的有为青年选择返乡创业，搭乘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浪潮，利用直播、电商等新型销售模式，持续拓宽销路，并依托梨树景区良好的自然环境，发展民宿产业，讲好家乡故事。
8: 黄河故道之上的这片国海绿洲，是一代又一代的砀山人民艰辛守护和辛勤付出的成果。他们在荒芜贫瘠的土地上种出了一份专属于这里的甘甜，是对这片土地深沉热爱的生动诠释，更是对人民幸福生活持续创造的庄严承诺。我们会继续在这里创造奋斗，不仅要让更多的人来到这里，更要用自己的行动讲好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0: 河奔涌不息，时代澎湃向前，在人们的絮语和回忆中，它仍像是岁月的主角，而那段被大河遗落的岁月也随着时间深埋在沙土之中，滋养着繁花硕果的今天。新征程上，我们见证着绿色福祉的持续提升，万里河山正描绘出一幅更加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画卷。如今，故道之上的国海绿洲已成为振兴画卷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续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同这条生态河流在这座新城之上源远流长。

人的一生能听见上万种声音，在一个听不见的世界里，爱需要多大声。

0: 其实我觉得声音有不同的感知的方式，比如说我会告诉学生声音是可以看见的，也就是说声音可以观察，然后我也会告诉他声音是可以触摸的，然后最后我还会告诉学生们声音是可以共情的。所以我觉得从不同的角度学生是可以感受到声音的，不一定一定要强调说我们是通过耳朵来听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它很丰富也很有趣。
1: 声音是有形状的，修长的手指，变换的手型，顿挫的节奏，这是绥化学院特教学院张百惠老师与听障学生的沟通方式。每年的新生入学季，他都要做一件事，教新入学的听障生用手语唱国歌。没有音乐伴奏，只有指尖的起落，张百惠的双手平伸，掌心向下，五指张开，同时用力向前移动，这是前进的手势。他停留三秒，目光扫过台下的每双眼睛，同学们学得非常认真，因为这是他们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首先手语是一门语言，我们从自己的语言上来讲，我要尊重这一门语言，那我可以通过我这个特殊的语言的表达方式来让学生们感知到心底上对于祖国的这种热爱，所以我们要让大家看得到，我们龙生有自己的语言，我们有自己爱祖国的方式。

0: 开学典礼上，大家都被这无声的国歌震撼到了。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通过整齐的手势在操场里响起时，没有声音却比任何旋律都更动听。这特殊的歌声是对平等的诠释，更是对生命尊严的礼赞。
1: 这个呀，是我们上节课没有讲完的啊。那我们今天已经把它讲完了，今天有新的内容，叫汉语手指字母啊。在开始新的内容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互动。我们也围绕着上一次我提到的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大家觉得我为什么要选择手语课？思考一下啊，一会儿我们随机找同学来发言。
2: 我觉得手语就像我们的语文学科一样，它是一门语言类的学科。也聚集了很多的智慧，所以能学到很多的东西，很丰富。
3: 龙生他们都是很坚强的，然后我感觉他们应该受到我们的尊重，所以我感觉应该用他们的语言来跟他们说话，所以我这就是我选择这门课的原因。
0: 声音是有温度的，炽热的回应，关怀的话语，心底的纯粹。张百惠正在用手语课点亮青年人的善意，也悄悄打破了无形的壁垒。200多名普通大学生带着热忱加入张百惠手语公益课。当指尖代替言语，当眼神传递理解，无声与有声的世界早就紧紧连在了一起。
1: 我们现在打的国家通用手语当中的爱是这样的打法，一手拇指伸出来，另一只手拇指并拢，从它的上方轻轻地滑下来，轻轻地滑下来。我的学生经常看到我的时候就会说，他会滑几次，然后这个爱怎么样去体现它的程度呢？我们就放在表情上啊，比如说特别爱你啊，特别爱你，这个表情就是很享受的过程。1、2、3、4、5、6、7
0: 从课堂到舞台，张百惠的手语始终是最温暖的纽带。2024年，听障女生李芷璇怀揣舞蹈梦想，想加入听障舞蹈团，又担心自己跳不好影响整体效果。犹豫不决时，张百惠老师给了她极大的支持和鼓励。百惠老师每天陪伴李芷璇走向舞蹈房去训练，用手语传递舞蹈中每一处细微的情感。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学生们创作出充满感染力的学舞馨香，让绥化学院听障生在艺术中找到了自信与潜能。

迎新晚会上，听障舞蹈队员们的笑容格外耀眼。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演出，而是一场用肢体打破无声壁垒，让世界看见热爱力量的心灵告白。

0: 一个学生在练舞蹈的时候其实难度并不大，那如果说我想把这个舞跳齐，那他在整个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他就需要付出无数的这种努力。
1: 不管怎么着，你们四个人有一个要求是统一，
0: 统一的意思是节拍上的统一。刚才大家打的时候我发现的问题是太低了，太低了啊，给手势的时候一二三四五是在你这个位置。那其实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会加手语指导，这个手语指导就是从我们的学生当中选拔，然后他会干嘛呢？他会用手给他打节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再来一拍，二二三四，会提示他。所以学生不仅仅可以用余光看到这个节奏，他还可以用之前我感知到的这个声音的心理的节奏去来完成这个动作。
2: 张百惠总想着，听障孩子有那么多天赋，不能被听不见困住。通过他们的舞蹈，大家能看到他们心里的光，这也是教育的一部分。
0: 所以要提一下观众的问题。
3: 好
0: 啊，那大家说了，观众们，我们有听主播的聋人主播两个，我们卖什么？然后我们卖蔓越莓。
3: 嗯，好。
0: 如果你感觉不好吃，那你可以，
3: 对，
0: 可以。摄像的同学，摄像的同学，对，放好，放稳了。对，摄像的时候放稳了啊。
2: 没有千篇一律的培养模式，只有量身定制的成长路径。张百惠老师又尝试开展聋听融合双主播电商直播教学辅导，让听障学生把手语优势转化为职业技能，让每个听障生都能挣脱听不见的束缚，发掘出自身潜藏的力量，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人生赛道。
4: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播孙维凡，旁边呢是我们的聋人主播徐伦，让他自我介绍一下。今晚呀，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既美味又健康的小零食蔓越莓。
0: 比如说我自己的工作室哈，我的工作室叫聋听无障碍沟通工作室。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尝试，就是考虑到现在这个电商市场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工作室来培养我们的聋人主播。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聋人的这个市场打开，那我们的学生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就业的方式？
5: 工作室人才培养模式我们大概是2020年开始实行，是我们学院这些老师针对听障大学生的学习特点，也锚定了市场对听障生的就业一种需求、能力的一种需求，我们创新实施了专业加特技加创业工作室制人才培养模式，让每个学生在专业的基础上都具备一门特技。这个特技呢，就是将来为他增加了相当于就业的敲门砖。
2: 每个听障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有着不同的天赋与潜能，因材施教便是为他们点亮生命色彩的画笔。他们不再是被贴上特殊标签的群体，而是在各自领域闪闪发光的追梦者，用独特的方式描绘着属于自己的生命画卷，让每一种颜色都鲜活而耀眼，证明着即使没有声音的陪伴，依然能活出精彩绝伦的人生。教师节当天，张百惠工作室的同学们策划了一场特别的感恩仪式。他们把准备好的鲜花和礼物藏在教室里，准备给张百惠一个意外的惊喜。
0: 其实我从事特教的这一行，包括我在整个教学教育的过程当中，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初心，就是我想做好。像我说，我没有很高的层次去表达，或者是很华丽的词藻去表达，但是我一直的想法就是，我做了，我就要把它做好，我要对得起教育的这个工作，我要对得起我教的学生。所以我在评价自己的时候，不能说好还是不好，是我想做好，所以我一直在往想做好的这条路上去奋斗，去努力。

0: 啊，这人很温柔，很亲切，然后照顾你也好看。
1: 十余年春秋流转，张百惠的手语课早已不是简单的技能传授，那翻飞的指尖里藏着炽热的回应，裹着细腻的关怀，装着最纯粹的真心。原来无声从不是距离，只要有爱的沟通，每一份情感都能被听见，每一颗心都能被温暖。爱不需要太大声，

对，这就是啊，因为就放这么一小段啊，它在这上面就是花粉，然后正好就碰到头呢，就碰到那个花粉块了，是吧？然后呢，它就给它带走了啊，是吧？所以你看，它是采取这么一种模拟的这么一种啊，还有另外的也是，你看再看一下这个啊，就更奇特了。这个也是像一种这个昆虫啊，它长得特别像。你看，这其实是一个花瓣儿啊，注意这是一个花瓣儿，然后在那不停的晃，是吧？上下晃，然后吸引这个雄性的啊这个昆虫过来。你会发现这个熊的啊，它就飞过来了，飞过来它会怎么样呢？落上去了，然后它是一个杠杆，它会，它一落上去以后，从这面就像咱们那个杠杆一样把它扣过来了啊，正好转一圈把它扣过来，而扣过来那个位置呢，它的脑袋或者背部正好对着那面那个花粉块啊，是这样的，你看啊。正好扣在了它的背上啊，然后它就带走了，是吧？再把这个花粉呢就带走了，然后走了以后呢，原来这个花瓣又恢复原样，然后继续在那儿摆动，是吧？所以是这样的啊，这也是一种，这个也是一种兰花啊，所以在兰花里面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啊，很普遍的。所以你说这个是它能自己想出来的吗？不可能，这都是经过一种长期的进化啊，逐渐被自然界呢选择下来的啊，就是这么一些。所以这个呢可以起一个这个名字叫假扮新娘，当然带引号的新娘，是吧？假扮一个雌性的，然后他过来以后呢让他进行一个传粉啊，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你能看到啊，下面这个是一个花瓣，上面是这个真的这个昆虫啊，是这样。所以这种啊，它有的呢会给它真的有粉，有的就是完全啥也没有，它只不过是让它这种看到这个被吸引过来，顺便给它传了粉啊，这都是长期进化所形成的，是吧？其实还有一种，刚才是假扮这个新娘，这个叫模仿产房，就像这种兰花，是吧？它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些昆虫呢，它产卵需要一个特定的环境，它就模仿它这个什么呀？产房，还有就是模仿这种。或者叫就像生了病一样，比如说他这个是模仿说，哎，我这儿生病了，上面都是这个病斑，有蚜虫，因为有些这个昆虫呢他就喜欢吃这种蚜虫，比如说这个石蚜蝇，所以他看到这些东西呢包括花瓣上都有，他就来了，来了以后呢顺便就帮他传粉啊，所以他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啊，是用来吸引这个昆虫给他进行一个传粉。好吧，这儿呢是给大家呢举了一些这个植物里面传粉的这个靠昆虫传粉的例子，其实这方面非常的多，就是果实它也会，刚才是花，那么花最后的它为什么要开花呢？刚才说过了，它要接果实和种子，那么就是把它的种子呢传播出去，所以这里面也有很多智慧在里面啊，这个咱们就快速的过一下。比如说这个是小朋友们最熟悉的这个什么呀，蒲公英，所以蒲公英为什么这样长成这样，你看它是不是带一个降落伞啊，就飞出去了，就是因为在它的果实上面长了很多这个毛，那么这根毛呢就把它带着就走了啊，而且它下面这果实上面呢还有好多倒钩刺啊，那么这个东西呢也能挂在一些其他动物身上，所以也能够带走啊，所以它想了这个进化出了多种办法来传播它的果实和种子。那么这类型的呢，你就能看到，咱们也经常能看到好多植物呢接了这样的果实，就是它长一些翅膀，所以这个也能够想到这些翅膀肯定就是帮助它进行传播的，而且这类呢也是进行就是风力来传播，也是需要刮风的啊，所以这个风力在自然界对植物这个繁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些都是靠风力来传播的，就各种各样，你看有的是果实，有的是种子，这个种子上面的就长这个翅膀，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啊，这个应该非常熟悉吧，这就是咱们前段时间上个月外面飘的到处这杨絮和柳絮，实际上杨絮和柳絮它在干什么呀，它为什么会到处飞呢，就是因为它里面呢有种子啊，种子上面呢长了毛，这些种子
在到处飞，所以实际上它是在传播它的种子啊，所以它飞的到处都是这个东西啊。大家知道这个道理你就明白了是吧？所以这就是一个阳虚，这是我写过的一篇论文。其实我把这个柳树已经这个都详细做过了啊，就是它这个毛，就是这个种子上这个毛怎么来的，一步一步怎么来的是吧？在什么状况下它会产生是吧？其实这个这是我专门做的一个这个研究啊，已经是，当然这个对这个房。

0: 防治杨柳絮可能有一定的这个作用啊。嗯，还有一些其他的是吧，比如说这种植物它这果实是怎么弄的，它是靠这个一个圈一个圈，这种果实呢它会转动啊，转动以后呢，然后就会比如说一种大的是吧，它会滚动的过程中呢，就会把上面带的这个种子呢传播出去啊。有很多这种
1: 神奇的植物可以随风行走，被当
0: 有小的有大的，就这样，它里面有很多这个种子，然后
1: 房子都被埋了。灯火草是草原戈壁，
0: 在这个转动的过程中呢，就会把种子呢传播到各个地方啊。
1: 植物可以随风行走，
0: 所以是这样的，
1: 称为会动的噩梦，因为。
0: 这种是小的啊，也是这样的，所以它你看它那个果实呢，上面有能把它支持起来，然后还能够风一吹就转着就跑了啊，是这样的。这类型的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这个咱们在外面很多啊，昨天我还真是拿回来一些，但是太小了，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咱们北京的这儿还没有成熟呢啊，这个东西你看它这个放大以后会怎么样呢，它上面呢长了很多倒钩刺，你比如这个东西啊，然后你看在我这上面一下它就这样挂住了啊，就是它上面这个倒钩刺只要有人或者动物靠近，它立马就会挂在你身上，然后你就充当了它的什么呀，种子传播源，是不是啊，你就帮助它进行一个传播，这样的植物非常的多啊，这也是我做的一个研究，所以大家看用这个电子显微镜把它拍摄出来，就是这种倒钩刺。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有时候去这些草地或者拿身上带回来一身这个东西啊，是这样吧，实际上你在干什么呢，就是帮它传播种子呢，是不是呀，帮它传播后代啊，就是这样的。还有很多这样的啊，你包括这样的，你看这个牛是个动物是吧，上面呢那就是很多都帮它这个进行了一个传播啊，还有比如说这有这是小的啊，你看还有这种大的是吧，对这个枪啊，你看我这儿呢稍微弄一下它就都会挂在我的身上啊，这种实际上是特别的多的啊，像这种类型它这个都弄不下来啊，所以这类呢实际上它就是一种这个长期进化过程中的啊传播的智慧，传播它的后代啊，传播它的果实和种子带到非常远的地方去。当然刚才呢是这种传播，那么更刚才是被动的啊，你传播了都不知道，或者你不想传播也没办法，它就挂在你身上了。

它就是让外面这个你吃，吃完以后那里面的必须要硬，你不能消化，这动物不能消化，那一定要给它排出去，是吧？它肯定是这样的一种结构啊。所以咱们现在吃的其实好多水果都是这样来的啊，经过逐步驯化，然后这个果肉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吃了啊，是这样的。这儿呢，大家可以要知道一下啊，这种咱们吃的像荔枝啊、龙眼，并不是吃的它的果肉啊，是种子外面的一层结构叫荚种皮，包括这个榴莲也是这样，它是种子的一个结构啊，并不是果肉。好，很快没了，最后一点了啊，这类这也是一类植物的种子。这儿呢看起来很大是吧？你看这个种子感觉很大，实际上很小，就几毫米，二三毫米啊。你们注意没有？这个种子上都会长了一个特殊的结构，是不是啊？长了一个，你看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实际上也是脂肪啊，肉质的一种脂肪。你看就这样的啊，大家看，这是三毫米，这么长是三毫米，所以你想这个多小？这个也是啊，整个呢这段是五毫米，所以它种子在这儿，你看它都长这么一个透明的或者发亮的，而且特别香，里面都是油啊，都是脂肪。那么它又是来吸引什么的呢？二毫米，大家想想二毫米多大？这个鸟儿就几乎都看不着是吧？那么你说它要吸引什么动物来给它传播？小蜜蜂，小蜜蜂是吃花粉啊，它不吃这个种子。对，你看有小朋友们提到了啊，它这个是用来吸引什么的？吸引蚂蚁的啊，吸引蚂蚁的。那么这个结构呢叫什么呢？你听这个名，你看这个名字就知道了，油质体啊，这个我也专门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所以这个又是一个蚂蚁出来了，刚才咱们看过一个蚂蚁呢，是给那个树呢当保镖是吧，是用来让它这个给它保护的。那么这个是让它传播的啊，你看这个种子上面好多植物啊，这个其实种类非常多，因为大家平常关注不到啊，种子也特别的小，所以这个东西你看，这就是啊，它蚂蚁闻到这个香味它就会来，然后它会把它怎么样呢，它不是在这儿现吃，它会干什么？对，他会拖回去让大家一块儿吃啊，然后呢拖回去以后他吃什么呢？肯定就吃这个地方，吃完这个他是不吃的啊，而且这个比较硬也比较小，所以啊你看有各种各样的。那么这个也是我做过的一个研究啊，这是咱们北京也有的一种这个野花叫白曲菜，你看它的种子啊也是二毫米，特别小，这个种子上而且这个白色的呢就像一个小虫子一样是吧，很软的啊，软软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呢你看这是我拍这，你看这个蚂蚁过来把它拖走，拖走以后拖到哪儿去了呢？这就是一个巢穴，拖到里面去，它把这个肉质的地方吃掉了，那个种子怎么办呢？吃完以后它有两种，要不就把它拖出来扔到旁边去了，或者呢反正就在里面就埋在里面了，埋在它这个巢穴里面了。而这个巢穴里面呢又它里面的环境比较好啊，比外面都好，所以这个种子你就想，哎，它特别容易在里面萌发是吧，一个小环境特别适合它萌发，于是呢它就在又生长出来啊它的后代了。所以你看它这个呢是一个蚂蚁啊，这个是最后一个了啊。所以这种呢其实自然界非常多，这类植物叫什么呢？蚁播植物，就是靠蚂蚁传播的，自然界非常种类非常多啊，一大类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啊。好，到这儿呢我看时间其实已经过了几分钟了啊，然后咱们也到基本上到最后了，最哎，这是我做过的一个研究啊，顺便说一下，我还写过一个科普叫就是这个典型的蚁播植物白曲菜，这是做过的这么一个研究啊，就这方面的。所以最后啊咱们就没了，这个最后给大家做一个结语啊，因为已经时间到了是吧。大家知不知道咱们这个5月22号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当然今天是这个31号了啊，5月22号叫什么呢？就每年的这个时间希望大家尤其是小朋友们要记一下这个节日啊，叫什么呢？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就是提倡大家一定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啊，爱护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那么咱们讲的这些内容呢实际上和生物多样性是密切相关的，你会发现植物和动物之间或者是相互之间它们都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这都是整个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部分。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呢只是植物界里面非常少的一些啊，那么更多呢啊，如果大家平常要是能够多观察或者是有兴趣去观察的话，还有很多更有趣的例子啊。
所以最后呢，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就做一个结语，就。

过咱们这个讲座，包括大家平常的一些观察或者什么，能做些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啊，这几个字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可以要认识自然是吧，尊重自然，然后保护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那么实际上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咱们人类自己啊，所以最后呢就是共建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所以就说这些都是和咱们每个人有关系的啊。好，今天呢就利用这个机会呢给大家做这么一个讲座，由于里面内容比较多，可能说的比较快啊，有些大家如果还想更多了解的呢，下来可以再做一个交流，好吧，谢谢大家啊。

我叫高宇峰，这是我的师父高梦明。我们的家乡在海拔1100米的石门高谷村落，2000年沧海桑田，高氏族人世代与石门村守望相助。中心村石门高遂以姓氏入名。作为新时代一线保供电战士，我们正用自己的方式述说着两代电力人接力守望家乡的故事。

0: 我的师傅高梦明是石门高一名台区客户经理，每次遇到台区检修维护，他总是班组里话最多的那一个。
1: 就可以要扣好，就扣当小客户时，一步步的，不要着急，也拆完了。
0: 快退休了，还是闲不下来。他从不放过店里作业时任何安全隐患细节，带头将技改后的创新成果应用到基层。石门高有两个台区，石千佛线路覆盖43.8平方公里的土地，途经山川、森林、河流、景区、居民点等复杂地带。师傅带领我们车轮和双脚并用，每天至少要跑上2圈。
2: 师傅，怎么每次坐车的东站西弯呢？
1: 这是老电工的职业习惯了。
0: 石门高的数张隐患总逃不过师傅的火眼金睛，我们提前发现，及时清除的同时，培养了我的巡线主动与自觉，

0: 开路削缺，跋山涉水。师傅说他做了半辈子的电工，每天干的都是同一件事，把家乡父老的用电需求维护好。看似简单乏味，实则丰富绵长。
1: 我们每天都在和老百姓打交道，现在金山的路修了，也宽了，家家户户从没有电到用上了电，再到用上智慧的电，来之不易。所以一路走来，我们的服务从来没有丢，也不可能丢。
0: 在家乡石门高，我们的供电服务一直在路上。无论多晚，只要乡亲们一声招呼，总能看见红马甲的身影。无论多远，我们用心浇灌的幸福之花总能恣意生长。
1: 我上次过来呢，发现那个
0: 师傅经常自嘲石门高电力土专家，擅长为乡亲们解决用电过程中的小问题。
1: 那这个换这个开关呢，要把上面那个保护器把它关掉。

0: 不知道哎，把它拉下来，出保安去。那好了，我走了。好，我找这个做事情哦。
1: 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
2: 因为你的打我电话了。
1: 好好。你师傅太迟到了啊！不要的，不要的，不要的，人留着我。
3: 再上几个。
1: 他也是石门高出了名的热心肠。
4: 巡线途中，常常会做一些看似毫不关己的事情。
1: 师父常说，严寒酷暑，山高路远，不过是人民电野中的一个小小考验，而乡亲们的赞誉，才是电力人全力以赴的目标。我潜心观察，并学习师父的一举一动，同时在宝宫殿的新技术、新方法等方面为他提供协助。新老搭配合作三年，我们之间的配合越发默契。许多人问我，师父深受石门高老百姓喜爱的诀窍究竟是什么？我翻阅了他的工作记录本，发现他的秘诀其实只有两个字，那就是用心，绝对的用心。
0: 以后有没事打我电话，我们走了。明年我要退休了，担子以后你要挑起来，责任更重了。
5: 师父放心，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很好，以后继续努力。
6: 我们打了新课程。
1: 你用电，我用心。从线路杂乱无章的偏远山区，到电缆下地后的知名景点，从要群众多跑腿的传统用电，到我要服务的智慧用电，我的故乡石门高，在一代代客户经理的用心接力守望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我们高高守望的，正是群众的所期所盼。

0: 大家好，好，我是纪晓青，这是我的小助手纪晓白。今天我们接着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年轻干部那些事儿。普通家庭出身的小帅，凭借踏实肯干，从基层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被提拔重用后，他愈发自信。但一次同学聚会却让小帅突然感到自卑。
1: 我家的大别野装修好了，大家有空来玩啊。
2: 待会儿我的保姆车送大伙儿回去，
3: 过一阵我们组团出国玩吧。
4: 对比同龄人开豪车住豪宅的生活状况，小帅的心理会不会产生微妙的变化？
3: 明明工作比他们更努力，生活却过得没他们滋润，我付出了这么多，也该过过舒服日子了。
0: 因为工作性质，小帅时常接触商人老板，面对一些老板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他渐渐表露出向往之情，老板们也心领神会，想方设法投其所好。高规格的定制化服务是围猎者的常用套路，他们以这种方式先取得年轻干部的好感与信任，营造温情陷阱，再适时提出要求。所以与管理服务对象交往时，要十分注意区分情与权，警惕感情投资。面对纷繁的利益诱惑，起初小帅也有所顾虑，但在攀比心理作祟下，小帅贪欲愈加膨胀，对老板们的周到安排也来者不拒，还长期借用他们的豪车和住房。
4: 只是借用有什么问题吗？
0: 若与出借人存在管理与被管理、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以借之名无偿使用，从而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本质上是公权力的异化和滥用。

0: 如果久借不还，甚或怀着非法占有的目的借用他人财物，可能构成受贿。迷失在物欲中的小帅开始不择手段聚敛钱财，以手中的权力做筹码，多次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甚至主动向他人索要财物，用于购买更高档的住宅。
1: 这下不输老同学了。
0: 从长期借用到主动索取，深陷比享受比奢侈怪圈的小帅，把权力当成为己谋利的工具，既想当官又想发财，最终落得个违纪又违法，锒铛入狱，身败名裂。
1: 年轻干部正值干事创业的黄金期，要注意克服攀比心理，端正心态，保持定力，牢记权力不是满足私欲的工具，坚守精神追求，珍惜工作机遇，恪尽职守，担当作为。
0: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预知年轻干部记事，且听下回分解。

0: 一致同意选派小帅参加。
1: 哇，这可是个学习充电的好机会。
2: 培训期间要严格落实请小贾和外出报备制度，不得饮酒。
0: 培训初期，小帅认真聆听授课，积极参加讨论，收获颇丰。在分组研讨中，小帅结识了大壮等人，一来二去逐渐熟络。
3: 晚上打扑克一起呀、
4: 这么晚了，明天一早还有课呢。
3: 王处长和李主任也来，趁此机会多联络感情，明早就带小美帮忙签到了，放心吧。
4: 那行吧。
1: 哎呀，不行啊，许多人一打扑克就通宵，根本停不下来，
0: 心思不在学习上，热衷于呼朋引伴组织牌局，甚至因玩乐影响培训，是学风不正、学技懈怠的表现。在教育培训期间，违反学习培训有关规定的，轻则通报批评、责令退学，重则给予组织处理和党纪政务处分。补了一周的精神食粮，思想上解渴了。有些人啊，牛饮的心开始蠢蠢欲动，谋划的深入，交流切磋。
3: 约饭去，我哥们企业食堂离这不远，他管饭。
4: 晚上的课程安排不是自学吗？
3: 自学就是自己安排呗。
4: 那得和班主任报备一下吧。
3: 不用了，咱去去就回。有一瓶82年的好料，你必须尝尝。
4: 好吧，别扫了大家的兴。
0: 侥幸盲从心理万万不可取，一些年轻干部面对邀请往往碍于情面，盛情难却，经过短暂的心理斗争后，还是随大流去参加饭局，违规吃喝，最后落个处分，教训深刻。
4: 我开车送大家。
0: Oh no！酒后驾车的小帅不仅受到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其一行人也因违反培训纪律、违规接受宴请，受到相应的党纪政务处分。
1: 参加教育培训是年轻干部学习充电、提升自我的宝贵机会，容不得学风懒散、作风漂浮。在培训中，应学纪、明纪、守纪，尊重学规，端正学风，踏实求学，谨防触电。
0: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啦，预知年轻干部记事，且听下回分解。

0: 大家好，我是纪晓青，这是我的小助手纪晓白。今天我们接着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年轻干部那些事儿。幸福镇青年干部小帅啊，最近在各种微信群里抢红包，抢得不亦乐乎。
1: 小帅给大家拜年啊！
0: 亲朋好友啊，属于年轻干部私人社交圈，在亲友群内适度收发红包，这是正常的人际交往。但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年轻干部要自觉净化社交圈，警惕身边人打着联络感情的幌子进行围猎哦。
2: 伙伴们辛苦了，祝大家新的一年工作顺利。
0: 在单位工作情侣收发红包，如果单纯出于同事之间的祝福祝愿，偶尔小额发放且不影响正常工作，也算正常社交行为。
1: 兄弟们，红包接龙走一波，
3: 这是可以的吗？
0: 工作群内收发红包要把握好度，如果动机不纯，时机不当，在工作时间频繁你来我往，甚至搞强制接龙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在干部调整、考核评优等期间发红包拉人缘，这就使工作群庸俗变味了，可能构成违纪哦。由于工作需要，小帅加入了幸福镇商会会员群，并经常在群里点抢私营企业主发放的红包。
3: 这些人发的红包，小帅可以抢吗？
0: 点抢管理和服务对象在微信群里发送的大额红包，本质上是属于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视情节轻重，可能构成违纪。
1: 瞧这么多红包，我也想发一个。
3: 这算不算是礼尚往来了？
0: 有些党员干部在群里点抢管理和服务对象发送的红包，即使有时也会发些红包，但从构建亲亲政商关系角度来看，党员干部与管理和服务对象之间一般不宜互相发红包，视情节轻重或者造成不良影响，则可能构成违规收受礼金行为哦。
3: 但群里那么多人，红包也不是特定发给小帅的呀。
0: 微信群里成员相对固定，且彼此啊知悉身份，管理和服务对象发放的所谓非定向电子红包，表面上看是活跃气氛，实际上啊隐含着给党员干部送礼金拉关系的意图，可能影响公职人员公正执行公务，所以啊即使不是特别发给自己的，也不应该点抢。
3: 千万不要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哦。亲友间适度收发微信红包属于正常社交行为，但年轻干部要警惕披着红包外衣的围猎，牢记纪律规矩，严守纪律红线，莫让美好祝福变了味儿。
0: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预知年轻干部记事，且听下回分解。

为什么豆面印花的底稿设计会有这些讲究呢？如果看了随后的制版和印花，您就明白了，这其实是所有的镂空版自身的局限所决定的。豆面印花的印版属于镂空版，镂空版印刷的原理就是让染料在镂空部分刷印喷涂形成图案。如果镂空板存在长线条和大的面，不仅板面会塌陷断裂卷翘，而且在印花时既不方便用力，也不能正确定位，使印花工作无法进行。所以现在您所看到的这些印板才会是这种风格，所以民间才会把豆面印花制成的布又叫做花点子布、猫蹄印布。从这些俗称上，估计您多少也能揣摩出一些前期设计的要求。好，设计完底稿就要把底稿变成真正的印版了。豆面印花的制版材料使用的是粘在一起的四层牛皮纸，单层牛皮纸的厚度和硬度都不够。把牛皮纸依次用水打湿，刷上浆糊，一张张的叠合在一起，小心地把纸掀起，粘在晾纸的托板上，然后就是等待着纸张的晾干。两三天后，用刀将纸的周边划破，小心取下，这样一个光滑平整、厚度合适的印版板材就制作好了。把原先设计好的底稿附在纸板上，中间垫上复印纸，用手工再描绘一遍，把图案印在纸板上。用电脑设计图案的，可以用专业的打印机直接在纸板上打印出图。纹样印在纸板上后，接下来就要镂刻了。我们用到的工具主要有不同型号的铳子、自制的刻刀、锡墩、蜡盘、木锤。蜡盘是各种镂刻工艺中经常使用到的一种工具，质地软，耐刀刻。在镂刻印版之前，我们先把它垫在纸板之下。刻刀一般由艺人们自己制作，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只要刀片薄、刀口锋利就行。用刻刀以刀代笔进行镂刻，把图案处全部镂空。刻的时候，刻刀需竖直，这样能保障上下层花型一致。豆面印花的刻板工序是依照图案现成的样式把纸板镂空，它不同于雕刻艺术，用不着太多的雕刻手法，不需要太高的艺术造诣，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刻镂的圆滑流畅，需要耐心和细心。各种大小的点不能用刻刀来刻，要用铳子来铳。先在纸板下面垫上锡墩，挑选大小合适的铳子，用木锤敲击铳子，把圆孔铳出来。全部的图案镂刻完以后，在印版的背面，刻过和铳过的地方的边缘会变得突出出来，会影响到将来的印花，要用卵石打磨。翻过印版，拿较大的鹅卵石在印版背面来回的磨压，就这样连磨带压几个来回下来，印版就会变得非常平整。千万不要以为此时的印版就可以直接使用了，还需要上油。上油指的是传统工艺中给印版刷

上桐油，为的是防水防蛀，使一块辛苦制出的板子能够长期多次的使用。但在现代，桐油的价格比较昂贵，一般不使用。普通油漆中的清漆完全能够担当这个责任，在印版的正面和反面均匀地刷上一层清漆。注意不要涂得太厚，要遵循薄刷多遍的原则，一般在经过了四五遍的涂刷后，油漆就能充分地渗透进纸板。如此一套工序下来，一块豆面印花的印版就刻好了。一幅幅的印版好似一张张剪纸，其纹样尽显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积淀和淳朴的自然之美，反映了老百姓的喜闻乐见，寄托着他们对富足祥和的追求，表达出他们朴素的价值观。印版具有耐水、耐刮、防腐、防老化等优点，能很好地完成下面的印花任务。豆面印花的原理就是在布料上部分地涂上防染浆料，可以说防染浆料是工艺中重中之重。在印花之前，我们先来讲防染浆剂的调制。防染浆剂的主要原料是生石灰和大豆面，这两样原料可以在建材市场和食品市场上买到。买来的原材料需要进行过筛处理，过筛一定要使用网眼在0.2毫米左右的细螺，这样筛制出来的原料才会极细腻，调出的防染浆才能和布匹非常紧密的结合，最大化的起到防染作用。筛好两种原料，按1:1比例放入到盆内，加水调匀。加水的多少要掌握好，吸稠程度要保持在既不稀得像液体那样四处流淌，又不粘稠的没法涂抹。好，就是这样一个程度就最为合适。下面我们就使用这些防染浆来印花。豆面印花工艺可以应用在机制棉布上，也可以应用在手工棉布上。为了增加其价值，最大化地保存民族传统与民间风格，一般应用在民间纺织的纯手工白布上，这样制出的工艺品才更受青睐。这一点也正是这一工艺在当今社会生存的基础。手工白布织好后，要先在清水中浸泡一天，使布充分浸湿。浸泡充分后，用手搓洗，去掉白布上的浆料。因为大部分的手工白布在制作过程中，为了方便操作和将来的平整，所有的经线都要上浆。这些浆料如果不搓洗掉，会阻止防染浆与白布的结合。这一环节虽然简单，但是一定要有耐心，把布的各处都洗干净，它联系着最后的印染质量。洗净后把布甩干，再用手把褶皱的布整平，布的褶皱会使印染的图案边缘错位，可以用桶状物自己制作一个这样的卷布机，以方便布料的收卷和铺设，把布缠在卷布机上，边缠边整布，使布平整没有褶皱。把布抻出一段平铺在工作台上，把刻好的印版用水打湿，把印版放在白布上，一只手摁住印版，另一只手拿刮浆板铲适量的防染浆放到印版上，反复的刮涂。在刮涂时要注意从不同方向上反复刮涂，让每一个镂空无论大小形状都能刮满浆。
这样，通过花板的镂空，防染浆就附着在了白布上。

每刮完一板，就要把印板移动到下一个位置，继续刮浆。刮浆过程中要注意多审看，要防止浆料凝固糊住板眼。印板的小孔被糊住，可以用针捅透。大面积的糊板就需要把印板用清水刷洗，刷洗干净后才能重新使用。就这样重复操作，直到把一匹布全部印上图案。手工白布一般规格是0.48米乘10米，是一个长条。通常情况下，像包袱皮、靠垫、桌巾等方形织物多采用这种不停移动印板的方式来刮浆，随后再从间隔处剪开进行二次加工，这叫做移板印花。但像床围、桌旗等长条的织物又该如何来印呢？这些物品的图案是连续的，总不能制作一个跟布匹一样长的印板去刮浆吧？这就涉及到另一种印花方式——拼板印花。拼板印花使用的印板不是很长的一块，而是非常短，因为拼板印花所印的图案都是连续的、重复的，所以只需把这块很短的印板重复使用，不停地拼接，就能形成长长的图案。拼板印花最好在玻璃材质的工作台上去操作，因为需要在工作台上面画辅助线和粘透明胶，用记号笔在工作台上画一条直线，随后布匹就沿着这条线放置。把印板的图案边缘和工作台的边缘对齐，用透明胶粘在工作台上，最好再压上一块玻璃板，保障印板多次使用不移位。把布抻出一段，沿着辅助线铺好，放下印板，开始刮涂防染浆。第一位置刮好之后，沿着辅助线移动布匹，让刮过的部分正好放在工作台下，仔细调整，让第一位置刮上的浆块与印板结合好，在第二处位置刮浆，随后以同样的方式刮印第三位置、第四位置，边移动布匹边刮浆印花，依次把长长的布印完。就这样，依托于辅助线和固定好的印板，结合着操作者的仔细拼对，就能印出长长的连续的花纹，各块刮印位平直一线，花纹的拼合处平滑自然，如同一板而出。刚才介绍了拼板印花，无论是拼板还是不拼板，最终印出的蓝印花布都是单面有花纹。那么像门帘、窗帘、披肩等等用品，往往需要两面都有花纹，这些花布又是如何来刮浆的呢？这就涉及到了双面印花工艺，也叫对板印花。双面对板印花需要在布匹的两面刷上同样的花纹，要借助于拷贝箱来完成。所谓的拷贝箱，就是在透明玻璃的操作台下放置一个灯箱，灯箱的灯光会打透布匹，辅助操作者完成对板。首先，我们把布的一面印好，放在晾晒架上阴干。等到防染浆还没有完全干时，用手指轻轻地摸一下防染浆。如果防染浆既不硬又不粘手，这个干的程度正合适做接下来的操作。把印上花的一面朝下放在拷贝箱上，打开灯，同样也将印板翻转一下放在布上，通过灯光的照射，把印板与第一遍刮好的花纹对齐，边对边用缝衣针做适当的调整，让第一遍的花纹与印板完全对齐。对齐后刮浆印花，您瞧，正反两面刮上花纹基本

分重合，这样的布经过最后的印染就会呈现完全一样的双面花纹。好了，无论是移板、拼板还是对板，上好防染浆的布都要移到专门的晾晒架上阴干。阴干的时间一般需要两三天的时间，记住一定要采取阴干的方式。如果在阳光下暴晒，水分蒸发过快，防染浆就会出现裂纹，在染布的过程中，染料会直接渗入到裂纹中，影响到成品质量。防染浆充分阴干后就可以染色了。豆面印花工艺所使用的主要染料是蓝靛，是利用木兰属植物加工而成的植物性染料。蓝靛的萃取、制作、调制、储存有着一套相对独立的复杂工艺。豆面印花的作坊可以自己调制染料，也可以从外部购买，在这里我们就不再涉及，直接为您介绍染色的过程。染布一般在室内进行，染布房里可以建造两个方形的水泥池，一个用来盛清水，一个用来盛染料。水泥池的长宽一般为1米乘1米，深2米左右。用木条和夹子制作一个染布架，可以很方便地夹起整体布。在水泥池的上方一般搭设一个横梁，利用绳索和滑轮系统控制染布架的升降移动，方便印染。首先把刮印上防染浆的一匹布迂回地夹在染布架上，布夹好后不能直接下染料池去染，先要用清水浸湿，这样才能保障随后的染色更加均匀。调节染布架拉绳，将布下到清水池中浸泡10分钟。看到这里，您也许要问，把布再次浸湿为什么要在染色前呢？刮好防染浆的布在晾到半干时不能直接放到染料池中吗？这是因为防染浆只有在充分干透后，其性状才能彻底的固化下来，才能与布的纤维紧密的结合，充分发挥它的防染性能。防染浆在干过了一次之后再次浸湿，它的防染性状就不再受影响了。白布湿透后取出，控掉一部分水分，等布基本上不再滴水时，移动染布架到染料池位置，慢慢放松调节绳，把布缓缓进入染池，直到被浸没为止。由于染布架具有浮力，会浮出水面或倾斜，我们可以压上一根粗木条，使其保持平衡，让布完全浸泡到染料池中。布匹在池中浸泡15分钟左右，将布取出，保持大约10分钟左右，再次下池浸染。这样反复浸染多次，蓝色会逐渐加深。浸染次数的多少，蓝色色度的深浅，由自己根据顾客需要和市场需求来决定。要注意的是，在印染到总次数的一半时，我们需要把布上下颠倒，里外翻面，重新夹在染布架上，再进行下面的浸染。这样做是为了染色更加均匀，提高成品质量。因为垂直吊染的花布在出池后，上部水分会向下淋，形成深浅渐变，所以必须颠倒调换，达到均匀。整个浸染结束后，将布连同染色架一起挂在室外，用清水把浮色冲洗干净，直到留下的水不再发蓝为止。然后把布
从染色架上取下来，花纹朝外架在晾晒架上晾干。把晾好的布花纹朝上铺在石板或木板上，用刮灰刀或家用菜刀刮去灰浆。刮灰时刀要倾斜45度，实践证明这个角度最容易把灰刮下来。另外，用刀的力度一定要掌握得当，用力过大容易刮坏棉布，力度太小灰浆又刮不干净，通过多多实践就能很好掌控。打扫干净布上的灰粉，将布清洗2至3次，搓洗白花部分，清除布上的灰粉及残留浮色，然后取出晾干。在明媚阳光的照射下，在徐徐和风的吹动中，一条条朴素大方的蓝印花布很快就呈现在眼前了。蓝的质朴大方，白的清晰纯净，满院的豆香飘散。花布晒干后还要再次检查一下，看灰浆是否有没刮净的地方，如果有就用小刀或指甲把残浆刮掉，如果个别布上的残浆太多或者面积太大，就需要取下重新刮灰，重新搓洗。整理好布上的褶皱，叠放整齐，就等待着销售或二次加工吧。清新雅致、大方脱俗的蓝印花布散发着浓厚的乡土气息，以其特有的蓝白分明、清新明丽、古朴深厚的风格，迎合了当下人们返璞归真的追求，造就了蓝印花布的豆面印花工艺。它来自于民间，扎根于民间，将劳动人民朴素的劳动情感、乐观的生活态度、美好的理想融合在一方蓝白之中。一件件蓝印花布的艺术品穿越厚重的历史，携带着醇和清雅的古风，一步步从远古走到现代，从乡村走入城市，从中国走向世界，从实用走进了艺术的殿堂，达到了它前所未有的辉煌。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专业的李平，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小麦蚊哭病的识别与防治。大家看看我身后的小麦，叶片的颜色浓绿，明面上看整体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我们拔一些小麦，仔细看看小麦根茎部有没有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发现有典型的蚊哭病症状。小麦蚊哭病主要是由土传真菌从小麦根部和茎基部侵入，是小麦反侵期的大麻烦。发病初期，小麦基部叶鞘上会出现椭圆形或者梭形的病斑，中间灰白色，边缘浅褐色，随着病情发展，病斑会变大，还会连在一起变成圆纹状。当田间湿度大时，病斑表面可见白色菌丝体，病情严重时，茎基部腐烂，植株易倒伏，穗部发育不良，籽粒憋小，严重减产。在潮湿条件下，病斑表面可能产生褐色菌核。小麦蚊哭病的发生与气候条件、土壤与耕作方式以及品种抗性有关。春季气温回升快，降雨频繁，田间湿度大时，病害容易发生。另外，连作田块和秸秆环田地块，病原菌在土壤中积累较多，病害发生较重。此外，播种过密，氮肥使用过多，也会加重病害。部分小麦品种对蚊哭病的抗性较差，容易受到病原菌侵染。了解了小麦蚊哭病的症状与发生原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防治呢？我们可以利用机械设备坚持深根或者悬根的整地方式，精细整地，深度可控制在25厘米左右，降低小麦蚊哭病的发生概率。另外，播种前可使用雾唑醇、苯米甲环唑等杀菌剂对种子进行处理，有效预防病害发生。田间管理中增施磷钾肥和锌肥，即偏施氮肥，及时浇水或排涝，避免田间湿度过大。在小麦返青拔节期，田间蚊哭病病株率达10%，应尽早使用井冈霉素、雾唑醇、丙环唑等药剂喷雾，重点喷施小麦茎基部，控制病害扩展。另外，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用药，严格按照农药标签标注要求施用。同时，在春耕的关键时刻，也请大家关注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处理。使用后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应回收至指定回收点，为打造绿色、生态、可持续的农田环境贡献一份力量。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的许慧慧老师，今天主要分享小麦穗漆、小麦西江虫形态特征的识别及防治。小麦西江虫俗称小红虫、麦蛆等，主要有麦红西江虫和麦黄西江虫两种，均属于双翅目鹰蚊科。两种西江虫均以幼虫吸食麦粒浆液，造成麦粒比瘦、空壳。麦红西江虫在国内分布较广，安徽省发生的是麦红西江虫。麦红西江虫的成虫体长约2.5毫米，颜色鲜红或橘红，触角和足部较细长，幼虫乳白色至淡黄色，体型极小，常隐匿于小麦、籽粒之间，肉眼难以察觉。麦红西江虫一年发生一代，以老熟幼虫在土层中节俭，越下越冬，春天向表土移动化蛹。小麦开始抽穗时，麦红西江虫开始羽化出土，当天交配后把卵产在未扬花的麦穗上，或产在护影背面上方。小麦西江虫未光孵出的幼虫随即从内外隐缝隙间侵入，附在麦粒外，挫破表皮，吸食麦浆。接下来是防治策略，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农业防治要选用抗虫品种，实行小麦与非寄主作物轮作，同时清除田边杂草和前插作物残留，减少越冬虫源。第二，生物防治保护利用好小麦西江虫的自然天敌宽腹鸡小蜂、蚂蚁及蜘蛛等。第三，化学防治在小麦抽穗初期至扬花前期是防治的关键时期，可选用新牛铃乳油或高效氯氟星菊酯等药剂，重点喷洒穗部，要注意掌握安全间隔期，避免药残超标。总之，小麦西江虫防控必须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做到早发现、早处理，才能保障小麦的稳产、高产。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亲朋好友啊，属于年轻干部私人社交圈，在亲友群内适度收发红包，这是正常的人际交往。但也给大家提。

0: 觉醒啊，年轻干部要自觉净化社交圈，警惕身边人打着联络感情的幌子进行围猎哦。
1: 伙伴们辛苦了，祝大家新的一年工作顺利。
0: 在单位工作情侣收发红包，如果单纯出于同事之

0: 会了，可能构成违纪哦。由于工作需要，小帅加入了幸福镇商会会员群，并经常在群里点抢私营企业主发放的红包。
1: 这些人发的红包，小帅可以抢吗？
0: 点抢管理和服务对象在微信群里发送的大额红包，本质上是属于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视情节轻重可能构成违纪。
2: 抢这么多红包，我也想发一个。
1: 这算不算是礼尚往来了？
0: 有些党员干部在群里点抢管理和服务对象发送的红包，即使有时也会发些红包，但从构建清清政商关系角度来看，党员干部与管理和服务对象之间一般不宜互相发红包，视情节轻重或者造成不良影响，则可能构成违规收受礼金行为哦。
1: 但群里那么多人，红包也不是特定发给小帅的呀。
0: 微信群里成员相对固定，且